历史像水一般流淌，历史上的今天讲述历史真相，道出生命冷暖。10月5号，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江峰。上个世纪80年代，那个时候的中国电视还不是非常的普遍，那是一个精神生活匮乏的年代。一部日本电视连续剧《雪姨》让万人空巷，女主角山口百惠，她把单纯美丽坚强善良的大岛杏子演绎得淋漓尽致，对爱情执着热烈，对病魔乐观坚强。山口百惠和男主角三浦友和成了金童玉女，而饰演父亲大岛茂一角的演员宇津井健则成了好父亲的代名词，无数人为之倾倒。这部电视剧迷住了当年几乎所有的中国人，它满足了各个年龄段的人，让他们都找到了自己心目中的偶像。特别是山口百惠更是魅力无可阻挡，青春和纯洁，甜美的笑容，可爱的虎牙，清秀的长相就像一朵樱花盛开在每个人年少雀跃的记忆里。很多人喜欢她，都觉得她的笑容太善良太动人了。山口百惠14岁的时候开始演电影并演唱主题曲，而名声大振，年少成名，压力可想而知。就在百惠听从公司的安排准备冲刺演艺圈的时候，一则报道揭开了她坎坷的身世。原来她是单身妈妈山口正子独自抚养的私生女，她的生父只是在山口百惠的户口上写上了简单的承认两个字就不管不问了。因为从小目睹母亲的艰难，山口百惠从小就有一个愿望，那就是要找一个顾家的好男人，一个能够疼爱和保护自己孩子的父亲。1974年15岁的山口百惠在拍摄一个食品广告，因为与原来的搭档配合的不太理想，电影公司决定启用一个新人，而这个人就是三浦友和。三浦友和比山口百惠大7岁，当时还只是一个跑龙套的。面对人人追捧的山口百惠，他只是简单的打了一个招呼，就是这样冷淡的不苟言笑却吸引了百惠的注意。同年9月，山口百惠被确定出演川端康成的名著《伊豆舞女》。为了扩大影响，电影公司从15000人当中挑选男主角，三浦友和在初选当中被淘汰了。可是命运再次为他，应该说为两个人打开了门。那个被选定的男生啊，不会演戏，跑过龙套的三浦友和呢，再次得到了机会。导演还说呢，哎呀，三浦友和条件都很好，唯一不足的就是他长得太英俊了。就这样，两人戏剧性的又见面了。一次，山口百惠在坐车拍戏的路上就要睡着了，就在这时，三浦友和心疼的看着他说，睡着了真可怜，太累了吧。这轻声细语的体贴让山口百惠心里涌起了异样的温暖。哎，这三句话要不要咱们收音机前面的正在热恋中的男士们拿笔记一下啊？哪怕你追求的是当红明星也管用啊！我重复一下啊，睡着了真可怜，太累了吧。当然你要用心去念啊。面对爱情的到来，山口百惠突然胆怯起来了，她很怕自己会走上母亲的老路。1979年山口百惠遭遇了八卦桃色新闻的打击，这期间三浦友和一直默默地守护着她，这也让百惠在对演艺圈心灰意冷的同时坚信了她自己对爱情的选择。她知道自己的爱情之路将会跟自己的妈妈不一样了。1980年山口百惠事业如日中天，可她却对媒体表达了要结婚生子并退出演艺圈的愿望。日本民众强烈抗议，甚至有影迷写信威胁三浦友和说，如果你要敢跟百惠结婚我就杀掉你。一开始三浦友和还有些犹豫，当然不是怕被杀了，而是担心山口百惠这样的天后巨星
能真的放下一切做个家庭主妇吗？但他深知百惠的选择不是来自于一时冲动，他果断地拉住了他的手。1980年10月5号，历史上的今天，山口百惠在日本武道馆举行了告别演唱会。一袭白衣如仙女一样出现在大家面前的山口百惠，以一曲《我的考验》开始，表明她的确已经坚定了信心，准备走自己选择的人生道路了。临近尾声的时候，她披着纯白的婚纱，缓缓走到舞台的中央，唱出了最后一首歌《告别的那一边》，也就是香港哥哥张国荣翻唱的那首成名曲《风继续吹》。最后的歌唱给你，难说下次相逢在什么时候，你的呼喊，你的喝彩，你的亲切，你的一切，我绝不会忘记。我去了，请不要看着我的背影。歌唱完了，百惠用湿润的泪眼凝望着全场听众，然后把头深深低下致意，良久不动。场上掌声呼喊声如海潮一般，多少人泪流满面，一遍一遍地喊着山口百惠的名字。山口百惠在掌声中抬起头来，再一次凝望着观众，把手中的麦克风轻轻地放在舞台上了。

晚上8:34，山口百惠退出舞台，从10,000名歌迷的眼前消失在了哭泣之中。山口百惠把白色麦克风摆在舞台上，然后消失在舞台之后，这个场景啊，多年之后仍然被歌迷们视为传说。结婚后，追随自己的心愿，山口百惠彻底消失在公众的视野，做起了她的家庭主妇，洗衣、做饭、打扫，为丈夫熬汤。家庭给予的幸福感是多少片酬和奖项都换不来的。因为荧幕上经典的金童玉女再也不会重演了，所以三浦友和的片约呢也是越来越少，家庭经济一度拮据。山口百惠毫无怨言，她始终站在她的身旁，默默地帮着她打理一切。三浦友和回家再晚，家里永远为她点着一盏灯。此时他们已经不是娱乐圈的明星夫妻，只是一对人间烟火中的寻常夫妇。山口百惠的公公婆婆都已经90岁了，山口百惠把公公婆婆接到家里来一起住，家里没有请阿姨保姆，行动不便的公公婆婆的生活都是山口百惠亲自照顾的。现在电视剧《雪姨》中杏子的模样已经不复存在了，唯有不变的是山口百惠的神态，安静如溪水，含蓄若弦月。

0: 中医认为牙病主要来源于风、寒、湿、燥、火、毒、情绪、脏腑功能失调等原因。美好生活小铺出售的牙太宝牙粉，美国生产，采用天然珍贵植物强力配方，直接激活牙肤细胞，抑制病变，对牙齿疼痛、过敏、松动、出血、牙龈萎缩、口腔异味等问题都有一定帮助。请听来自客户的见证。
1: 我叫 Lucy， 当时有一个同事呢，他的牙肉收缩，他大概用了有两三个月吧，效果很好，那个牙肉收缩的已经停止下来，还往好的方向发展，而且牙齿刷得非常白，他原来有一些小小毛病都已经没有了。后来我看到它这样效果这么好，我也来买了一瓶，到现在用了有七八个月了。我有一个左下角那个大牙呢有点问题的，我刷了以后呢就感觉好了很多，尤其是我有不舒服的时候，那个牙齿我感觉到好像可能痛了，我一刷了第二天就不痛，所以我这次又来买。
0: 购买请登录 shopping.bayvoice.net 或致电408-915-6658 408-915-6658。
2: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动人的故事讲述着西方艺术史。大家好，欢迎来到大话西游。如果说文艺复兴是艺术史上的一顶王冠的话，那么王冠上最璀璨的明珠就要数文艺复兴三杰了。三杰中的米开朗基罗和达芬奇我之前都讲过了，那最后这一节拉斐尔就是我们本季大话西游最后两集的主人公。2012年的12月啊，伦敦苏富比拍卖行年尾最重要的一场拍卖会拉开了帷幕啊。这场拍卖会上最炙手可热的拍品，并不是什么某个王室的什么奇珍异宝啊，是吧？某个家族的钻石玛瑙啊，而是一幅不大的素描手稿。这幅不大的小画却引来了当天最火爆的一轮这个竞拍啊，最终来自美国的亿万富豪、金融投资家里昂·布莱克，以4800万美金的高价拍得此画，哎，就是这幅青年使徒的头像。是一幅很小的画啊，这个当布莱克高高兴兴的准备拿着画走人的时候啊，变故顿生，有人突然跳出来大喊：“留下画，不准走！”哎，谁呢？英国文化部部长埃德维吉。这个英国人啊，得知这幅画被一个美国人给买走了之后，立马签署了一个临时禁令。哎，政府出面签署禁令啊，说禁止这幅画在2014年的7月份之前离开英国。这是为什么呢？原来这个英国人太爱拉斐尔了，这幅画是拉斐尔这个青年使徒头像啊，这个素描正是拉斐尔为他人生最后一幅画作《基督变容》做准备的时候画的一幅这个素描草稿图。这件作品呢，从18世纪起就一直由英国德文郡公爵家族所拥有，也是为数不多流入英国的拉斐尔的真迹。可是这场拍卖会却让这幅画落到了该死的美国佬的手里面，是吧？可恶！于是英国官方出手了，是吧？那这件事可是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啊！当时大大小小媒体争相报道了这则政府出手阻拦拍卖的消息。但是毕竟人家是正大光明的拍卖来的，人掏钱呀，是吧？你没理由不让人拿走啊！怎么办呢？所以这个英国官方啊，只好出面下了一个临时禁令啊。就是到2014年的7月份之前就不准你带走这个画，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就是希望在这段时间里面，赶紧有一个爱国的英国买家出来，花更多钱将这幅画买回来，让它能够继续留在英国。可惜这个英国的富人们呢，没有受过中共式的爱国主义的洗脑教育，是吧？完全不搭理政府的这番苦心啊，到了也没有人出手将这幅画买下来，最终还是被这个美国人给带走了。哎。好，下面就要说说这个拉斐尔啊。拉斐尔·桑齐奥是三杰中最年轻的，但是却最短命的一个啊，37岁就被上天给招了回去啊。巧的是呢，他的出生的日子和去世的日子是同一天，都是4月6日。拉斐尔是一个艺术家二代，他爸爸就是一个小有名气的宫廷画家，所以呢，画画这事儿啊，拉斐尔从小就耳濡目染。后来呢，父亲发现，哎呀，儿子这个才华已经远远超过了自个儿了。就把他送到了一个当时非常有名的大画家叫佩鲁吉诺那儿去做这个学徒。佩鲁吉诺这个人挺有意思，他算得上是这个意大利版的江郎才尽，

受邀为这个西斯廷礼拜堂画壁画。你今天去到西斯廷礼拜堂，墙上有一幅画作就是他画的。但是晚年的这个佩鲁吉诺呀，灵感枯竭，下笔虽然越发的纯熟，但是却了无新意，人物看起来是千篇一律啊。米开朗基罗就曾毫不客气地说他，说他的作品是一无是处啊。后来这个佩鲁吉诺呢，干脆就弃笔从商啊，投资了不少的优质房地产啊，又娶了一个年轻漂亮的老婆，晚年过得倒是衣食无忧，怡然自得啊。但是江湖上从此这个名头渐渐就没有谁知道他了。哎，21岁那年啊，拉斐尔画了一幅《圣母的婚礼》。这个题材他的师傅佩鲁吉诺几年前也画过一幅，下面咱们来把这两幅画放在一起来对比的看一看啊。右边的这幅是拉斐尔的，左边是佩鲁吉诺的，哎，是不是看起来很像是吧？非常像的。但是有没有觉得拉斐尔好像是用了美颜的感觉是吧？人物的颜色呀、比例呀、姿态呀，都比他的老师技高一筹，对不对？拉斐尔是一个非常善于学习模仿的人啊。那时候呢，他的作品已经和佩鲁吉诺如出一辙，真假难辨了，以至于后来许多他的这个早期作品都被误认为是佩鲁吉诺的哈。而且拉斐尔还是一个非常会经营自己的人，情商很高，情商非常高啊。他在还没有正式出师的时候呢，拉斐尔就已经开始在自己的画作上署名了，并且开始接受酬金了。你可知道，按照当时的这个潜规则，一个画家在还没有彻底出来这个自立门户的时候，是不能够在画上签他自个儿的名字的，也不能收取这个客户的酬金的啊。我之前讲过，这个威尼斯画派的提香和他的师兄乔尔乔内是吧，就是因为这件事儿被他的老师这个贝利尼给逐出师门的啊。但是拉斐尔就可以，而且是正儿八经得到了佩鲁吉诺老师的允许的。可见这个拉斐尔不但招人喜欢，而且非常善于处理人际关系这些事儿，为人呢这个非常的谦和圆融。不过呢，有一个像拉斐尔这样的徒弟，这个老师肯定是会被历史记住的，徒弟太有名了嘛。但是也正是因为有一个像拉斐尔这样的徒弟，佩鲁吉诺也永远掩盖在了他徒弟过于耀眼的光芒里面啊。21岁这一年，已经窥见了艺术殿堂大门的拉斐尔陷入了一个小小的迷茫之中，老师呢已经再也没办法给他更多的指点了，是吧？而那个能够让自己的艺术造诣再上层楼的、产生质变的力量，却不知道去哪里寻找。哎，正在这时候，突然一则消息传来，当时欧洲最耀眼的两位大师米开朗基罗和达芬奇要在佛罗伦萨的市政厅大厅的这个墙上各自绘制一幅壁画，以此来决出到底谁才是当世第一高手。哎呀，听到这个消息，拉斐尔兴奋坏了，是吧？哎，如果能亲自过去啊，亲自这个目睹当世第一高手的这场对决，那对一个在艺术上即将登堂入室却苦于不得其门而入的后起之秀而言，这是个多么难得的机会啊。二话不说，立刻买了北上的车票，直奔佛罗伦萨啊。关于米开朗基罗和达芬奇的这场旷世对决的故事，我在第一季米开朗基罗系列中有过详细的讲述，第二季啊，这里就不重复了，没听过的朋友去看一看第一集米开朗基罗系列中的第二集啊。总之，两位大师的这个草图啊，公开展览了几天是吧？那几天这个佛罗伦萨市政厅维奇奥宫每天都是人潮汹涌啊，闻讯从各地赶来的人们啊，艺术家新进的这个兴起的艺术家们啊，看到这两位大师的草图之后啊，是既震惊又灰心。震惊当然了，看到这样的杰作会发自内心感到震撼，是吧？这太高明，是吧？灰心呢？哎，是啊，看看这艺术的高峰，简直是难以望其项背啊！得了，还是回家改行卖包子得了，是吧？拉斐尔也看到了，但是拉斐尔也很震惊啊，但是却丝毫不灰心，相反，他兴奋极了。他突然发现，原来绘画还可以有这样广阔而且激烈的表达方式啊，可以这样的雄阔的运用他的画笔。那几天他一大早就来到了草图前临摹沉思观察思考，是吧？直到深夜方才离去啊。两位大师虽然没有直接教授他任何的技艺，但是凭借过人的悟性和非凡的天赋，年轻的拉斐尔在这场艺术史上最传奇的烂尾对决中获益良多啊。这也为他之后不久啊扬名罗马打下了极为重要的基础。刚才我之所以说

0: 这个烂尾对决，大家还是要去看看我之前的节目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啊。好，时间到了1508年的深春啊，这场对决已经过去了4年了。米开朗基罗此刻正在奋力地描绘着那个注定将名垂千古的天花板——西斯廷礼拜堂啊，天顶画啊。达芬奇呢，也正在米兰痴迷于各种科学探索啊，而即将站到艺术巅峰的拉斐尔，还在等待着一个机会。这天傍晚，这个机会随着一匹快马来到了佛罗伦萨。拉斐尔的同乡教宗尤利乌斯二世眼前的大红人大建筑师布拉曼特专程派人送来了一封信，邀请拉斐尔前往罗马为教廷效力。放下信，拉斐尔走到了窗前，望着那轮初升的新月陷入了沉思。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一转眼，在这座百花之城已经逗留了4年了。哎，随着美第奇家族的失势，佛罗伦萨往昔的繁华一去不在。反观此时的罗马，却正是在汇集着各种越来越多的艺术家们，正在成为整个意大利乃至欧洲的文化艺术中心。拉斐尔轻轻叹了口气，心中暗道，哎，看来是时候离开了。人间的事情很有意思啊，当一个这个天象要到来的时候啊，人间就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并诞生一批顺应天象呼风唤雨的能人啊。在复兴西方神传文化艺术这个天象到来之后啊，一大批天才的艺术家便应运而生了。但如果没有一些这个实力强悍的地位显赫的君王或者强人来推动，也很难形成一个足以影响整个时代的这个巨变嘛，是吧？所以除了天才的艺术家们，好几位名声显赫的君主也随之来到了人间，比如我之前讲过的洛伦佐美第奇啊，还有这个教宗尤利乌斯二世，还有后面的利奥十世，还有米兰公爵斯福尔扎，以及随后的法王弗朗索瓦一世等等等等。他们和这个以三杰为代表的一大批天才艺术家们一起掀开了波澜壮阔的文艺复兴。有战神教皇之称的尤利乌斯二世是天主教史上为数不多的颇有建树的教宗之一，开疆拓土和文化艺术是他最热衷的两件事啊。尤利乌斯二世虽然这个出身低微啊，但是艺术品味哎却丝毫不差。他在看过拉斐尔的一幅作品的草图之后啊，就立即断言这个年轻人绝非寻常之辈，并立刻决定将梵蒂冈总计4个大房间的这个壁画的装饰工作交给拉斐尔。这就是后来在艺术史上大名鼎鼎的拉斐尔的4个房间啊。这位教宗办事也真是痛快，是吧？他当时看的是什么呢？就是拉斐尔的这幅下十字架这幅画的草图。哎，今天你去参观梵蒂冈的时候啊，这四个房间在导览地图上被明确的标注成了拉斐尔展厅。哎，这些房间呢是当时教廷常用的这个办公啊、见客呀，以及教宗一个人沉思独处的地方。在尤利乌斯二世当上教宗之前，这些房间正在进行壁画的装饰工作呢，正在画画呢，是吧？而且教廷请来的这个画壁画的这些画家，其中就有拉斐尔的老师佩鲁吉诺啊。但是等到这个尤利乌斯二世任命拉斐尔的时候呢，这个壁画的绘制工作都快完成大半了，但是尤利乌斯竟然下令把之前那些艺术家们画的壁画全部给我铲掉啊，给我们的年轻才俊腾地方。哎呦我天，你就说尤利乌斯有多爱这个拉斐尔吧，是吧？而拉斐尔也确实是会做人，他一再坚持，哎呀呀，请您一定要留下我老师的作品，不能全都铲掉，是吧？多会做人啊。所以最终呢，尤利乌斯二世答应留下了佩鲁吉诺的一件作品在墙上。所以今天你去参观拉斐尔那四个房间，其中我忘了是第几个房间啊，有一面墙上的那个画不是他的，是他的老师佩鲁吉诺的啊，其他人呢全铲掉了啊。从这件事看得出来，尤利乌斯二世那真的是敢想敢干的，是吧？当机立断，1000多年的这个老教堂说拆就拆了，这个圣彼得大教堂就在他手中开始重建的嘛，是吧？前辈大师的壁画说铲就铲掉啊。他对艺术的这个热情之高啊，在整个天主教宗教史上也不遑多让啊。因为尤利乌斯二世他非常清楚，这些神啊，上帝借艺术家之手所展现出来的奇迹，不但会对保护教廷权威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也会让他这个教宗名垂青史啊，还很聪明的。 啊。好，那么下面就要重点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刚才说到的这个拉斐尔的四个房间啊。这四个房间前前后后总共花了他15年的时间才全部完工啊。在这四个房间的众多的画作中，最著名、最经典，也最令拉斐尔名垂青史的，在签字大厅墙上的这幅《雅典学院》。和其他作品不一样啊，这个雅典学院既不是历史场景，也不是宗教奇观啊，它更像是由拉斐尔担任导演，邀请诸位古希腊圣贤们共同出席的一场大戏啊。这个卡斯阵容之盛，震烁古今啊啊！来看这幅画啊，这个看画的时候要像看中国的那个《清明上河图》一样，一点一点的仔细看，看的时间越久，你就越能体会各中三味啊。咱们来想象一下啊。当年这个拉斐尔站在这个墙壁前面画啊，教宗尤利乌斯二世就站在他后面啊，眯着眼睛跟他看，是吧？拉斐尔一边画一边指着其中的一个一个人物跟教宗解释啊，您看这个是谁谁谁啊，那个是谁谁谁，是吧？好，下面我也来指给你们看看这幅画中都有谁。咱们从画面正中间的这个两位主角开始啊，左边白胡子的这位就是柏拉图，哎，大名鼎鼎的古希腊这个哲学家柏拉图啊。正是当时闻名遐迩的柏拉图学院的这个创办者啊，这件作品的名字《雅典学院》便由来于此。插一句啊，今天英文中的这个“学院”这个词儿 ，academy， 正是从柏拉图学院的这个希腊文“学院”的这个希腊文演变而来的。哎 ，academy。柏拉图右边的这个人呢，就是他的高徒亚里士多德，师徒两人的动作很有意思啊。柏拉图是右手指天。意思是说呢，真正的智慧不在人间，而在天上，在神那里啊。而亚里士多德则右手伸开，手掌向下指着地，意思就是说，神的智慧恰恰就体现在我们所存在的这个世界上。柏拉图的这个面容啊，这个脸啊，拉斐尔是按照达芬奇的样子绘制的。好，再来注意看一下画面正中前景处这个很显眼的人物啊，就是这个正坐在台阶上埋头写作的家伙。这个人是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赫拉克里特，他的脸是按照米开朗基罗的样子画的。哎，这是拉斐尔既调皮又有趣的神来之笔，也算是对这两位前辈大师的致敬啊。现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有了，那么他们的老师是吧？古希腊最伟大的大圣人苏格拉底呢？哎，就在这儿。这位身穿绿色衣袍正在向人们说着什么的长者就是苏格拉底。站在他对面的正在聆听教诲的这位金盔金甲的英俊青年正是亚历山大大帝啊。画中的其他的名人呢，还有这个蹲坐在左下角奋笔疾书的是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右下角弯着腰拿着圆规正在作画的是几何学家欧几里得。插一句，欧几里得的样貌是按照拉斐尔的老乡那个布拉曼特的样子画的啊。还有这个半躺半坐在台阶正中敞这个怀晒着太阳的这位啊，是古希腊的一个叫做犬儒学派的代表人物，叫蒂欧根尼啊，是一个哲学家。这哥们儿平时的这个行事作风有点丐帮的意思，是吧？唾弃世间所有的荣华富贵和物质享乐啊，每日是行走江湖乞讨为生哈哈。关于他一个故事啊，有一次啊，亚历山大大帝啊久闻他的大名，专程来到雅典的集市上去，想去拜访他。只见破衣烂衫的迪欧根尼正靠着一个大木桶旁边啊，正晒太阳，是吧？边晒太阳边捉这个狮子，是吧？亚历山大大帝恭恭敬敬地走上前去，和蔼地问道：“啊，请问您是迪欧根尼吗？”迪欧根尼非但没有受宠若惊，反而有点不耐烦地瞥了亚历山大大帝一眼：“哎，你能不能躲开点？你挡着我的阳光好不好？是不是啊？我这个正在晒太阳呢，你多有个性，我天！”啊，下面请大家仔细看看，还有啊。在所有的人物中啊，这画面中所有人物中只有两个人没有专心地扮演自己的角色，而是开了小差的正在望向画面外的你。来找找是哪两个人。对了，就是他们俩啊。还有这个戴着黑帽子的这位就是画家拉斐尔自己，而这位一袭白袍的女子就是他深爱的一位情人。和艺术家谈恋爱至少有一个好处啊，就是一不小心你就会被留在历史的画卷里。关于拉斐尔和他的这位红颜知己，我会在下一集里面跟大家详细讲述啊。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们而言啊，他们真的是赶上了最好的时代啊。此前由于教会的严格管制，艺术家们是不可以轻易的描绘古希腊呀、古罗马时期那些神话人物或者圣人先哲的，因为这个对基督教而言，他们都是异端啊，都是牛鬼蛇神。 直到文艺复兴的曙光照亮欧洲大陆之后，这些题材才渐渐成为艺术创作中的主流。对拉斐尔而言也是如此。基督教世界的这个最高统治者教宗，罗马教宗，并不介意在自己的宫殿里面歌颂古罗马、古希腊时候的这些圣人，是吧？这在以前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啊。或许拉斐尔本人呢，当时并没有觉得怎么样啊，但是几百年后，当我们再回过头来去看的时候呢，就会惊奇地发现，不管是这幅作品的内容，还是为了表现这个内容而采取的这个形式，都标志着人文主义思想在文艺复兴时代的胜利，而拉斐尔则亲手为这个时代完成了画龙点睛的一笔。整幅画典雅神圣，构图严谨，布局讲究，场面宏大，色泽鲜亮，人物生动，细品之下是妙趣横生，堪称文艺复兴艺术的代表之作。记住这部《雅典学院》啊。拉斐尔是一个非常善于这个兼收并蓄、融会贯通的人。瓦萨里啊，在他的传记中就这样说过：说拉斐尔从米开朗基罗那儿学到了激情澎湃的人体，从达芬奇那儿学到了端庄典雅的形态，然后呢，将其融会贯通，终于发展出了一种综合了各家之所长、大方端庄的艺术形式。确实如此啊。拉斐尔的作品，它既不像达芬奇那样是崇高而神秘，也不像米开朗基罗那样澎湃而炽热，他的作品温和周正，雅致隽永啊。再一个呢，拉斐尔一直为人所称道的就是他的这个高情商。我刚才说他情商很高啊。一般而言啊，艺术家给人的感觉要么就是性格古怪，不善言辞，像米开朗基罗，对吧？要不然就是脾气火爆，桀骜不驯，像米开朗基罗，是吧？但拉斐尔不是。他为人处事表现出啊，这个超过自己年龄的这种成熟。作为最受教宗宠爱的红人啊，他没有丝毫的骄横跋扈，相反极为谦和友善，教廷上下几乎所有人都喜欢他啊，跟其他赞助人的关系也都非常的好啊，哪位金主他也不得罪，哈哈，从来没听说过啊，他会像达芬奇那样被债主追着跑啊，或者是像这个米开朗基罗那样总跟委托人吵的是面红耳赤，用现在的话来形容他就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在雅典学院大获成功之后呢，拉斐尔成了这个罗马炙手可热的大明星啊，教廷对他更是委以重任。从1509年开始，拉斐尔先后担任了尤利乌斯二世和他的后来的继任教宗利奥十世的首席艺术顾问。今天拉斐尔好像是名声啊远远不如达芬奇出名啊，但是在当时啊，拉斐尔的盛名还在达芬奇之上啊。高情商带给拉斐尔的另一项重要的技能啊，就是这个非常善于组织团队带学生啊。在刚才说的拉斐尔四个房间里面，这个壁画群中啊，有大量尺幅巨大、人物众多的作品，尤其以君士坦丁大厅里面的几幅最为典型。大家想想，要圆满完成这样这个体量的这样的一个作品啊，如果艺术家本人没有对团队出色的掌控能力和组织能力，那是不可想象的。君士坦丁大厅啊，是拉斐尔四个房间中最大的一间，以古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的这个名字来命名的。画作所描绘的也正是君士坦丁的生平事迹，但这些巨幅画作其实啊，已经不是由拉斐尔来完成的了啊，因为他只来得及确定作品的构图和主要人物的造型之后，就突然撒手人寰了。拉斐尔去世之后呢，画作由他的两位高徒叫朱利奥·罗马诺和这个弗朗西斯卡·彭尼合力完成的。这几幅画作中，我想来重点讲一幅画，就是米尔维安桥之战啊。画面正中，这位身穿黄金战甲、胯下神骏白马、手持长矛、威仪赫赫的，正是君士坦丁大帝。他这个姿势非常经典啊，和这个罗马君士坦丁凯旋门上关于君士坦丁出征时候的那个浮雕如出一辙啊。画面中的君士坦丁背后呢是两副高举着十字架啊，这个十字架的上方有三名天使，是吧？昭示着已经皈依上帝的君士坦丁必将获得最后的胜利。画面右下角啊，那个抱着自己的马正在沉入水中的人呢，正是这场战役的敌对方马克森提乌斯。米尔维安桥之战是君士坦丁成就霸业的一场关键的战役啊，战事呢发生在罗马城外米尔维安桥的附近。据说大战之前啊，还不是基督徒的这个君士坦丁啊，梦见了上帝显灵，于是他便请求上帝的帮助。醒来之后呢，他命令士兵高举着绣着十字架的旗帜，以示敬仰上帝之心。 果然在战况最焦灼的时候啊，上帝派来天使助阵，一举大败兵强马壮实力不凡的马克森提乌斯，一举奠定了他的霸业啊。随后呢，君士坦丁不但为遭受了300多年迫害的基督徒平反，还大力倡导基督教的信仰，兴建教堂啊，赋予教会极大的权力和福利，并将罗马作为基督教的圣城交由教会来管辖啊，自己呢则迁都到了君士坦丁堡，就是现在土耳其最大的城市伊斯坦布尔啊。此后呢，就有了这个东西罗马的分野嘛啊。君士坦丁大帝呢，在临终前也正式皈依，成了西方第一个基督徒皇帝啊。这副米尔维安桥之战场面纷繁复杂，无穷无尽的军队一直延伸到了远处的地平线里啊。和拉斐尔的作品相比啊，这两位弟子笔下的群像呢，这个场面啊更加的无序啊，人物的表情也更加的夸张啊。比起客观的描绘场景，这幅画更像是主观的炫技。日后他们身上的这些特质啊，被更多的后辈学了过去，并在文艺复兴晚期形成了独具一格的矫饰主义风格。拉斐尔去世7年之后啊，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查理五世攻克罗马，罗马惨遭洗劫，拉斐尔的弟子们被迫逃离，是吧？流散到了世界各地，靠着从拉斐尔那学来的手艺混饭吃，并把拉斐尔崇高完美的艺术理念流传了下去。毕生致力于营造这种纯洁高雅艺术风格的拉斐尔，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艺术竟会以这种一种方式，是吧，传播到了整个欧洲，并一直影响到了19世纪的大卫安格尔，以至后来的法国学院派中的诸位大师，他们无一不是从拉斐尔身上学到了这种优雅周正的美感。当年拉斐尔的素描很多至今依然是各大美术学院的教学素材啊。尽管拉斐尔只活了短短的37年，但他对西方艺术的影响至今犹在，于是后世史家尊他为画圣。拉斐尔去世之后呢，意大利贵族米兰多拉曾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他年纪轻轻就结束了第一生命，而他的第二生命，即不受时间与死亡所限的名声之生命，将永世长存。画圣拉斐尔的故事咱们先讲到这儿，下一集大话西游咱们接着讲。
1: 车抛锚了，需要拖车，但是我英语不好，没法跟保险公司沟通啊，这可怎么办呢？真是急死我了！
2: 打电话给 AutoStar 拖车公司，中文服务，快速出车，而且开具的发票保险公司全额报销，请存下这个电话以备不时之需。 AutoStar 拖车650-459-9449，650-459-9449。
3: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4: Hello， 大家好，
2: 大家好，
4: 好，欢迎大家来哈。今天节目非常的这个叫做丰富，为什么呢？因为内容实在太多了。
2: 嗯，
4: 那首先今天最先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这个巴西的举行的一个选举。大家知道，巴西是中南美洲最大的国家哈。
2: 嗯，
4: 那这个国家将往哪个方向走？对于这个巴西，对南美，对川普的唐罗主义，对于整个的世界格局，包括是对于这个叫做中共的那个金砖五国哈，的影响都非常大。
2: 嗯，
4: 所以呢，这个选举呢，现在已经出结果了，到底怎么回事哈？我把它标题叫做王子复仇记，我说这个话并没有夸张哈，我们待会看一看巴西版的王子复仇记是怎么回事。那么另外呢，就是说其实不光是巴西，四场选举，美国的选举，以色列的选举，还有台湾的九合一选举，
2: 是即将到来的，
4: 即将到来，就是所以呢，在未来一两个月之内，这四场选举的看点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包括巴西今天晚上选完没有选完哦，3个星期之后再来一把啊，所以呢是非常值得大家关注的。那另外呢，就是大家知道哈，在白宫所召开的哇，美国这个叫做 AISI 这个叫做大佬的高峰会，那么到底里面的细节是什么呢？
2: 内幕啊，
4: 哎，内幕是什么呢？那今天给您做一个详细的一个报告哈。那很多都是新闻媒体都没怎么报道的，因为就是参与的人自己跑出来长时间的去讲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给大家做一个报告哈。再一个呢，就是美国的经济到底现在是如何？我们都看到哈，油价，这个柴油价、汽油价，说来说去通胀，那到底美国的经济真的是如何？如何将影响美国的中期选举？中选就在30天之后。
2: 嗯哼。
4: 啊，还有呢，今天要做一个重大的公布哈，确实重大公布。没有夸张，但是听到这个那最后呢，方伟给您来做一个这个
2: 跟方伟时间有关的一个
4: 跟方伟时间迫切有关，跟大家的福利也非常有关系的一个重大的公布。 嗯，闲话早说啊，我们就直入正题。那么今天呢是这个叫做巴西星期天做大选。
5: 嗯哼，
4: 巴西的大选跟美国大选非常像。一个是大选，一个是中选。那么、这么今天是巴西的大选，不光是选总统，也选参议院。
5: 嗯、
4: 美国总统、美国参议院一次选三分之一，人家一次选三分之二。
5: OK，
4: 巴西的整个的那个叫做众议院也不全部刷掉重选。
5: 嗯，
4: 不光如此，巴西的所有的那个叫做他各个省啊、各个州啊，这个州长全部重选，所以他的选举
5: 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选举。
4: 他的选举不仅像美国的大选，比美国的大选还要来得多。
5: 嗯，
4: 因为美国的大选大家知道，在大选年呢只有少数州的州长要重选，人家巴西是全部州长都要重选。总而言之吧，是真的是决定这个整个巴西未来走向，有人说是决定巴西未来三十年的走向。
5: 哇，
4: 因为你要知道啊，我要在这讲，你说我那么关心巴西干什么啊？
5: 对啊，
4: 我这个作为我们这个方伟时间的观众朋友，因为方伟时间的观众朋友都很关心美国、
5: 嗯、
4: 啊，而美国川普总统的他的外交战略哈，他的这个四大重点，第一大重点就是美洲，就是唐罗主义嘛，对不对、嗯、那就是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再加上川普的版本哈，川普的版本到底是什么待会再说。总而言之，川普是不管怎么说，第一要搞定美洲，
5: 嗯，
4: 第二去搞定亚太、
5: 嗯、
4: 第三是搞定这个叫做中东，第四才是欧洲。
5: 嗯，
4: 那当然现在我们都看到川普都忙来忙去都在忙中东哈，那其实他不想那么做，他希望中东迅速摆平，他回来先弄美洲。所以呢这个巴西是美洲最大的国家， OK， 中南美洲最大的国家。所以呢巴西的未来是对于这个川普的美洲政策或者说整个的外交政策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枢纽点。
5: 嗯
4: 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很关心巴西的选举哈。那因为巴西选举如果这个出现一个变天的话，那将是整个中南美洲的一个大变天的一个巨大的往前的一个接跃，一个跳跃，是这么个情况。好，我们先说一下哈，这个选举呢，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几乎啊，大概在九个月前呢，这个叫做保守跟这个自由两党哈，保守党是一点机会都没有，落后20多点。
5: 嗯、
4: 那么今天的选举情况到底是什么呢？新田做了一个跟踪哈，来新田跟我们说一下今天的选举结果，迄今为止如何？
5: 对，从目前的结果来看呢，是已经基本出炉啊、这个大选，然后呢是爆出大冷门。
4: 嗯
5: 嗯，那结果是怎么样呢？这一轮结果是就是保守派的小波索纳罗他是领先了，但是呢是要跟现任的总统鲁拉进入决选。
4: 好，我插一句啊，为什么叫小波索纳罗呢？因为老波索纳罗就是前任总统。那么巴西的选情跟很容易理解哈，跟美国很像很像。
5: 嗯哼，
4: 你把那个老博索纳罗当做这个老川普，当川普、
5: okay.
4: 小博索纳罗当做川普 Junior， 咱们就是没有万斯了哈，也没有这个卢比奥，是小川普出来竞选，就那个意思吧。
5: 哦、
4: 就是等于是很像很像的哈。
5: Okay,
4: 来继续说。
5: 不过在美国还没出现这个事情。
4: 哎、对对对 对,
5: 对。好，现在呢我
4: 卢拉就是民主党的总统，就类似可以这么去看哈。
5: 嗯，就是现任总统。
4: 哎，对对对。
5: 对，那就是我查到，就是在我们节目之前呢，他们已经是将近 99% 的投票区完成统计了，所以基本上是抵定了。
4: 我能不能不得不插一句哈，
5: 没问题，
4: 大家看到巴西选举没有说要数上几天的票啊，数上一个月的票，今天晚上就出来了。这一点你没有办法，不得不给人家点赞。
5: 嗯，
4: 或者是美国的选举实在是太差劲了哈，
5: 或者说就是应该正常吧，
4: 对
5: 吧？
4: 对，嗯，来继续。
5: 好，这个小波索纳罗呢，他这个党呢其实是叫自由党。
4: 嗯，
5: 哎，他得票率是 47.31%。
4: 嗯，
5: 然后现任总统鲁拉他这个党呢叫劳工党、
4: 哎、所以巴西的劳工党就等于美国的民主党，我认为哈，
5: 嗯，
4: 巴西的自由党等于美国的共和党。来继续、嗯、
5: OK。 好，那鲁拉目前得票呢是 44.83%，那很显然呢，将近就差不多 2.5 个百分点嘛，
4: 嗯，
5: 2.5个百分点基本上赶不上了。
4: 嗯
5: 嗯，所以在票数方面呢，小波索纳罗呢是5550万张票，鲁拉是5260万张票，但是都没有过半，没有到 50%。 所以呢经过这个巴西高等法院的它叫高等选举法院，
4: 嗯，
5: 已经确认了两个人呢要在10月25号进行第二轮的决选。哎，那所以这个小波索纳罗呢他是前总统的长子，现任是参议员。
4: 嗯、是。
5: 哎，然后这个老波索纳罗他是公开背书他参选的，但据说他还在监狱里是吧？
4: 关27年哦。
5: 27年。
4: 所以呢你如果把有人把他比作巴西的川普，可是美国的川普没有关一天哈、啊、人家、嗯、他是关27年三个月。
5: 差点被关、
4: 哦、
5: 川普是。好，那为什么说爆冷门呢？因为 选举之前几乎所有民调都是鲁拉领先1-3%，是差不多超出了误差范围的了，但是开票结果就是把它反转了。
4: 嗯嗯，所以我再猜一句，巴西的民调跟那个美国的民调一样一样。
5: 对，很有意思。2022年的时候啊，那时候老波索纳罗他的得票率呢也是明显的高于民调预期的。
4: 哦，是吗？
5: 嗯，就是说
4: 啊，民调也是不准，
5: 对，
4: 又针对他的。
5: 对
4: 对，所以巴西这个国家有点像美国的一个镜子一样的哈。好，下面我来说这个王子复仇记这个情况哈。
5: 嗯，
4: 我们先说这个现任总统叫劳拉哈，他是劳工党的领袖，他呢是叫做出生于巴西东北部一个很穷的一个乡下哈。
5: 嗯，
4: 9岁才识字，就等于是个蓝领工人，然后呢还做过组织过工会啊，这个做过军政府的劳。那么他在2003年的这个叫做选上巴西总统哈，当了8年，从2003到2010年，因为他是一个基本上是比较均贫富的那个概念哈。那么据说他在两个任期内呢，让4000万人脱离贫困，啊，当然这个详细的情况这是叫做网上说的哈，我没有去详细的去说，但他就是说他的另外一面是什么呢？他就是搞公营公司这种性质哈，国营石油公司出现非常大的一个贪腐案，系统性的贪腐，从上到下。因此呢，他在2018年就是当了总统之后，8年之后被入狱，判刑入狱哦。
5: 嗯，因为贪腐。
4: 对。然后呢，他入狱之后呢，这个博索纳罗啊，老博索纳罗是一个巴西的陆军上尉。
5: 嗯，
4: 但后来去从政哈，在国会里当了27年，安安静静的一个小议员，结果在那个时候就异军突起，赢得总统。那么他就是人人都说他是巴西的川普，因为川普说让美国更加伟大，他的竞选口号是让巴西更加伟大。
5: OK，
4: 那么他也质疑巴西本国的选举制度哈，也把 stop the steal 哈，stop the steal 哈，就停止窃选这个说法呢，他也是这个那就是说对巴西的选举系统他有同样的质疑，他也质疑巴西的电子投票机。
5: 嗯，
4: 两个人都他跟川普一样都遭受过刺杀在选举过程中。那么啊，他在2022年，对对对，就选举输掉了。结果劳拉后来是这样哈，劳拉呢，最高法院以程序理由撤销对劳拉的判决，让他从监狱里复出，让他就回来再跟这个叫做博索纳罗再竞争，以 1.8%，那么击败了博索纳罗。那然后呢，这个博索纳罗的选民有 45% 相信选举，只有 45% 相信选举是公平的，也就 55% 认为是不公平哈。啊，劳拉的支持者呢则认为有 78% 都认为这个选举是公平的。总而言之就跟那个美国的情形很像。那他的群众也出现在国会山啊，这个叫做集会啊，当然他是冲进这个国会大厦里头这样的事情哈。那因为这一缸子事情，最后就说他是叫做就是等于是巴西版的1月6号，就把老博索纳罗就抓起来起诉，先是不让他参选总统了，再不让他参选了，2030年以前不可以参选，说他散布关于电子投票机的不实的信息，然后呢再起诉他策划政变，就是1月6号。所以呢就是等于是针对他，你如果把针对他跟针对川普的这个做个比较的话呢，川普那边呢没有被追杀到监狱里头去，但是在巴西基本上是挡不住的啊。所以呢再到后来长话短说哈，最后是判他这个27年3个月的徒刑，他现在已经在监狱里头了。然后呢川普怎么说呢？川普在上任之后啊，去年7月份就公开要求巴西撤销对博索纳罗的指控啊，并且说你这是政治追杀，这是猎巫哈。那并且对巴西商品直接上征50%的关税。所以美巴关系是非常非常的这个紧张的哈，那个川普是非常看不上这个卢拉，那另外呢，那卢拉因此也就倒向中共那边去，
5: 对，
4: 所以呢就是这个金砖五国也好啊，就是核心成员嘛，
5: 嗯，
4: 那个金砖嘛，第一个币嘛，就是巴西嘛，
5: 对，这巴西是中国是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对吧？
4: 好，那么现在来到这个，因为老博索纳罗关到监牢一关27年，他是没有办法再去选总统的，结果他的长子就出现哈。其实那个叫做巴西的保守党的那个最属意的那个人还不是他，但不管怎么说吧，这个他的长子叫做弗拉维奥，他呢就去年底12月份就去监狱探视父亲，就当面就给他背书，说你就是叫做就是用戏剧化的说叫做这个在狱中的前总统通过会客室的玻璃把王位传给长子。也不是王位啊，
5: 没有王位啊，
4: 你可以代表我出面竞选这个总统哈，就有点像那哈姆雷特的那个框架之下哈，这样的父王这个叫做什么，他的那个魂现身的那么一个场景哈。 那么这个长子呢，他的名字现在都大家都叫他叫做弗拉维奥，不然就跟那个老跟老爸们有所区分嘛啊。弗拉维奥呢是出生在父亲服役的军校里面，他父亲以前在军校里面哈，今年45岁，很蛮年轻的。他老爸今年才71岁哦。
5: 嗯。
4: 这个比川普年轻多了。
5: 对啊。
4: 啊，那个劳拉都80岁了。
5: 嗯。
4: 所以对。Anyway, 71岁现在关监27年。OK, 关完之后都100岁了。啊，然后呢后来念的是法律，后来先当这个州议员啊，然后呢再当联邦这个参议员啊，然后呢他是里约热内卢这个最大的州得到最高票啊，然后呢他的立场是什么呢，叫家庭跟基督教的价值啊，公开为军政府当年的军政府时期辩护啊，支持死刑啊，那么这个就重办这个刑事犯罪啊，另外反中共亲美国，
5: 嗯，
4: 这是他的特点。
5: 嗯，
4: 那他核心的一条就是说，我要一旦选上哈，一定给巴西那个事情不叫1月6号，
5: 嗯，
4: 他很像他1月8号，他说我一定给1月8号事件特赦犯案回来，同时一定要把他的这个老爸放出来，同时一定要把那个最后判他老爸刑的那个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叫莫拉埃斯把他弹劾下去，
5: 嗯，
4: 就变成双方这真的是水火不容啊，你知道吗，就是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就很像那个2024年的那个11月。说实话 ,2024 年11月的双方的那种竞争，就是那种激烈的矛盾激烈的程度还比不上巴西呢。
5: 嗯，
4: 就是美国是比不上巴西的。
5: 嗯，
4: 巴西就是美国你再乘个三，就是美国的这个价值冲突啊，乘个三上去。
5: 嗯，
4: 就这样子。
5: 对，我看到就是说这两个目前这两个要决选的候选人嘛，
4: 嗯，
5: 他们就是说这个拒投率都是特别高。
4: 嗯，
5: 就是有 49% 的选民说绝不投这个鲁拉
4: 啊，
5: 然后也有 48% 的人说绝不投这个弗拉维奥。
4: 你看非常像美国，只有往上只有过而无不及的。
5: 嗯，就是两极化很严重。
4: 对对对对。然后呢当然了，这个叫做长子哈，这个小博索纳罗呢也有一些他的一些问题啊，他的前助理啊，他的前助手啊，包括面临性侵这个指控啊，包括被贪腐指控也有这个事情哈。好，不管怎么说，他在去年12月份得到老爸的背书。说儿子你去吧，你有我的背书哈，他有他的背书，那所有老博索纳罗的这个支持者都会倒向小博索纳罗，他就这么拿到了这个叫做等于是这个叫做自由党的提名哈。
5: 嗯，
4: 那然后呢1月份他的民调 28%， 卢拉的民调是 48.4%， 落后20点，
5: 哇，
4: 就几乎是这是9个月前呢，
5: 嗯，
4: 就没什么希望，
5: 嗯，
4: 就这么个情况，然后就叭叭叭一直走一直追一直追哈。那么追到现在呢，他今天开票大家看到47-44赢过对方啊，哦，
5: 嗯，
4: 那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说两个原因哈，主要的原因就发生在两个月前八月份。
5: 嗯，
4: 当时是这样的哈，这个弗拉维奥他很厉害啊，他确实有那乃父之风，他用非常快的速度整合了就右翼各个派系啊，全部把它整合在一起啊，然后有效的动员了巴西的福音派啊，福音派就是那个，
5: 嗯 okay，
4: 就是传统基督教哈，
5: 嗯，
4: 还有巴西的农民。巴西的农民跟美国比可不一样啊，他农民比美国农民多很多哎，
5: 嗯，
4: 美国农民就1%-2%，那巴西很多哈，总而言之吧，还有当初跟他竞选的那个竞争的那个自由党的，就是那个巴西保守党的那个候选人选跑去选州长，把选民全部送给他，
5: 嗯，
4: 就一下就整合了自己的盘面，这第一点，
5: 嗯，
4: 第二点呢就是中间票就裂掉了哈，又跑了一个中间人第三者，
5: 嗯，
4: 那个第三者跑出来，他的支持率呢在八月份从1%变成11%。但是主要的吸的票都吸走的是那个卢拉的票，
5: 嗯，
4: 这一下整个盘面就倒过来哈，
5: 嗯，
4: 所以呢到了现在呢就几乎是刚才看到一轮选举他这是首轮，因为他拿到47%嘛，47%什么意思，你是当不了总统的，
5: 对，一定要超过50%，
4: 得三个星期之后前两名再去决选，
5: 嗯哼，
4: 所以这件事情尘埃没有落定哈，王子复仇记还没有完成，如果完成的话那是10月25号再选一次，
5: 嗯，
4: 那就是这个是决定的事情了哈。那然后呢，如果他赢了的话哈，如果他赢的话 ,10 月25号赢的话，那什么结果呢，首先呢就是首先他父亲绝对特赦，
5: 嗯，
4: 啊，这第一点哈，第二点呢全面向美国靠拢，就会加入美洲之盾，就川普的唐罗主义哈，
5: 嗯，
4: 第三呢将对古巴采取强硬立场，走卢比奥的模式，古巴撑一个卢比奥都撑不住啊，你再来一个这个南美最大的国家这个巴西压上来怎么办啊，再一个呢就是叫做放弃中共鼓吹的多边主义，
5: 嗯，
4: 哎，偏好双边，什么叫偏好双边，就是中美嘛，让他站在美国这边，
5: 嗯，
4: 重新评估哈，这就跟中国有关了，重新评估巴西的金砖五国的成员身份，
5: 嗯，
4: 搞不好你要退出来，你要退出来那就完全瓦解了，
5: 嗯，
4: 你原来叫 BRICS 对不对，现在叫什么叫 RICS 嘛，就是很那个哈，所以呢这就是巴西今天发生的巨大的变化，大家知道在两个月前他还没希望的，
5: 嗯，
4: 八月份一过他就追上来，一路追一路追，追到选举前他还没希望，今天选完就反过来，
5: 把民调都反过来。对，
4: 大家有什么看法欢迎大家留言哈。特别我们又没有巴西的观众朋友啊，
5: 对啊，
4: 有时候会有，能不能说一下这个您对这个选举的看法是什么哈。对，好，那我再说一下整个呢中南美洲都在向右转啊，你可以这么去说哈。谁在向右转？玻利维亚向右转啊，智利向右转，洪都拉斯向右转，哥伦比亚向右转，秘鲁向右转，这个巴拿马向右转，还有就是不是向右转的哈，就是右右继承的哈，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阿根廷，我再加一个委内瑞拉可以吧，因为已经是招降了，对不对？已经还有未来的古巴。我这么数下来大家看到哈，你拿个地图去看的话，再加个巴西的话，整个中南美洲却全变了。
5: 嗯，
4: 你要知道，大家知道哈，中南美洲以前一直是左派的大本营，一直都这样的。
5: 嗯，
4: 这所有这一切在川普上台之后呢，是六个国家出现
5: 了反弹。他们是从几年前开始变的？
4: 其实是两年多前。
5: 哦，
4: 哎，怎么变的？我跟大家讲，我来跟大家讲这个整个这个南美洲的局是怎么分析。我跟大家说一下哈。
5: 嗯，
4: 所有这一切，我们来自问自答：是向右转吗？是也不是，
5: 嗯，怎么说？
4: 说是当然了，就是右派的这个政党赢了嘛，对不对？嗯、就是说中南美洲的保守派赢了、
5: 嗯。
4: 那不是是什么呢？就是说他并不是严格说如何赞成右派的或者保守派的理念，他是反现任的浪潮。
5: 嗯，
4: 这都涉及很我觉得很深刻的问题啊。
5: 嗯，
4: 其实什么叫保守派，或者什么叫右派中的保守派，在很多国家其实老百姓都搞不清楚。我的观察哈，我认为哈，搞不清楚。只有在美国，保守派的定义是清晰、系统跟持续不变的。因为你保守嘛，你什么叫保守？保守是个动词，对不对？
5: 嗯哼。
4: 主谓宾，保守是一个谓语，宾语是什么？保守啥？对不对？肯定得有这个答案，对不对？
5: 嗯哼。
4: 保守什么呢？因为美国的保守什么就非常清楚，就是美国建国之后的价值，那就是美国建国的时候啊，国父所经历的思考、总结、开创，包括他的开创和后来的维持哈。那么美国的建国的这一套理念呢，来自于哪里哈？来自于古希腊、古以色列，就是摩西出埃及记所奠定的政治制度哈，还有古罗马啊，还有古英国，就是谁是古英国？就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就是威廉王入英国之前的那段时间啊，盎格鲁撒克逊人。所以呢，现代美国说白了哈，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就等于是当代的一个。就古代的一个罗马共和国，
5: 嗯，
4: 这个 republic 它真的是 republic 哦，就是公民治国哈，它等于是现代的一个当年的罗马共和国。那么当然了，这个美国的建国不光是来自于这些，同时还来自于近代像法国的一些很有亮点的人思想家哈，像法国的孟德斯鸠啊，他当初推出三权分立，他首先推出的，还有英国的约翰洛克法学家，英国的 Blackstone， 还有英国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就这么总结出来的，所以美国这套东西呢是非常完整、非常系统，而且保持时间非常长的。那所有世界其他国家，大家知道现在法国跟德国的保守派也崛起，对不对？或者他的右派崛起，其实他们自己都不太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右派。
5: 嗯，
4: 为什么？因为他的理论不完整，他不系统，他也不一致。
5: 嗯，
4: 你按美国的角度来看的话，你会发现他有些地方还自相矛盾的。他只是大概的觉得说有些方面比较像保守派啊，或者像美国像小政府大社会啊之类的哈。
5: 嗯，
4: 你要把它细致的看的话，它并不系统哈。所以呢，其实真正的保守派哈，就是保守的啥？保守美国建国时候的理念跟价值，这个其实只有美国。
5: 嗯，
4: 所以南美洲也是这样，他也不知道保守什么东西。所以呢，你说他连保守是什么都不知道，你让他老百姓选民就因为保守派投去保守，那更谈不上了。大家其实为什么呢？其实就是因为三个原因。一个是通货膨胀，一个治安，一个是腐败，就是犯罪腐败这些不好，他们不满就要他们下台。
5: 嗯，
4: 所以就是说左派执政那么久的话，引发高通胀，引发治安不好，引发腐败，简单的说就是经济和犯罪问题。
5: 嗯，
4: 还有当然还包括那个腐败了，
5: 所以
4: 就把他拉下嘛。
5: 对，老百姓其实是从本身的生活上面考量，说
4: 它是一种本能，
5: 我支持你还是反对你。
4: 对，没错。所以我这在这个意义上我才说呢，他既是右派转向右派，又是不转向右派哈。
5: 嗯，
4: 那么美国的保守派呢，对外的辐射力啊，我所看到的哈，其实并没有辐射到欧洲去，也没有辐射到澳洲去，像台湾根本谈不上，对不对？你要台湾就如果跟台湾人谈美国的这个建国理念，台湾人会说你在讲什么。但是呢，慢慢对日本，
6: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那么，最新的中共官媒文章提到了什么"统一进程不可逆转"。搞台独根本过不了什么英国英雄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一关。那么看到啊，相关的这个文章啊，是在解读9月30号习近平在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习讲的台湾呢，原话只有一句，是要打击台独。那么以前说反对，现在呢说打击，那说法明显啊是更严厉。紧接着我们看到中共军报呢就开始连续发文来推广这篇讲话。把一句话呢变成一整篇文章去解读，包括10月3号那军报呢再发文章啊，说什么推进祖国统一大业，那么专讲台湾。习的那一句什么打击台湾呢，结尾呢被这个文章解读成啊落在什么整戈待旦，闻令而动。其实早在去年2025年的10月24号中共人大常委会啊就通过决定把10月25号定为台湾光复纪念日。那么两天之后，在去年的10月26号，那中共军报呢就发了一篇评论文章，标题是什么共护抗战胜利重大成果，共同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当时就有这造势的，但今年呢明显这调门更高，而且呢动作更连续。为什么呢？就在10月3号，那中共军报推出了这篇就是解读习近平讲话的这个文章之后，那中共的其他媒体啊也都蜂拥而上啊，包括大陆的网易哈，那么开始舆论造势。官媒、军媒、门户网站纷纷提高调门，那再配合什么10月1号的国防动员法生效，还有2027建军100周年近在咫尺，以及习自己啊时间不多了，结合在一起啊，仿佛中共是在准备某种动作。那今年8月底呢，就有知情人啊跟我爆料讲，说呢10月的五中全会之后，中共可能有大动作。他还提到11月下旬，就是今年台湾九合一选举的11月28号前后是个敏感的观察点。具体是什么呢他没有讲啊，而这个大动作到底是什么形式，是国内的某种管控的政策的升级，还是对外的压力陡升，是不是涉及台湾海峡啊？这目前呢还是未知数。那今天呢咱们结合中共官媒、军媒、各大门户网站的这个报道的动作，跟大家呢详细分析一下。那我是大宇啊，欢迎大家呢订阅和打开小铃铛，然后呢追踪我的频道，以便及时得到我们分享的消息。我们每天上午美东时间的10点钟都会跟大家呢在这里直播，分享最新最夯的这个时事信息。那欢迎啊没订阅的朋友现在就订阅我这频道。我们先来看一下啊，中共官媒还有军媒啊门网站这些的报道。首先呢来看一下这个中共国防部网站啊刊登转发的军报的评论文章，什么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啊 ,10 月3号发表的，那是最新文章。它里面讲到要深化两岸什么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什么两岸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然后对于那些什么凡是数典忘祖，背叛祖国，分裂国家人，什么没有什么好下场，用的词汇啊还是就是你能看到跟过去这些调门啊有一脉相承之处，也有呢升级的地方。然后又讲说什么如果台独势力胆敢铤而走险，绝不姑息，绝不容忍啊，予以坚决粉碎等等。是全军呢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然后呢随时应对各种复杂困难的局面，然后做充分准备，整戈待旦，闻令而动，就是随时要打仗啊，就是这个意思哈。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下一篇文章，这也是在军网上直接发表的。这个文章呢跟刚才那篇文章啊性质相同啊，用词啊也都类似，但是呢写的文章啊是不一样的。那这个文章呢是去年的啊，去年发表的一个文章。刚才这个呢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在解放军报由国防部发表出来的。那在解放军报的网站上很有意思啊，在解放军报的网站上我们看不到这篇文章，在国防部的网站上却有。那解放军报呢也许把这篇文章啊放在纸质的报纸上了，没有在他们的这个网站上发，这很有意思啊，这个动向值得关注。或许军方内部像我之前跟大家分析的啊，对习近平有些事情啊并不买账，所以出现了这样的就是分歧哈。但是呢我们看到在国防部的网站上却把这篇文章啊放在显眼的位置哈。 那么在解放军报这边呢，我给大家举的例子呢是来自去年这个报道，就是共护什么抗战胜利重大成果，共推什么祖国统一大业，里边讲到了是光复台湾是中共政府恢复对台湾行使主权的重要铁证，说祖国统一前景愈发清晰，祖国统一的进程不可逆转，说呢根本过不了啊，什么英雄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一关是绝对不可能得逞的，他指的是所谓的台独势力，然后呢要全力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攻坚战啊等等。这个文章为什么要分享啊，它去年文章，因为呢跟今年它的调门啊是一脉相承的，它是中共军网的一个系列社论，那这篇文章啊算是第一篇，后面呢还有第二篇，那第二篇呢就是说就不跟大家分享了，主要呢分享第一篇，还有刚刚啊10月3号发表的第三篇。那第三篇这个文章呢，像刚才我跟大家分享的啊，它是发表在国防部网站上，没有发表在军报上，那这个动向啊也值得我们仔细的去关注啊。那还有这个门户网站，比如说网易啊，其实不只是网易，咱们拿网易来举例子，它这里边呢在军报发表相关文章之后啊，他们也是貌似闻令而动啊，也对这个相关的所谓武统啊发出了自己的解读。那我们看到这篇网易文章呢，题目叫做既是严厉警告也是有力保障，时间呢是10月4号哈、啊。那作者叫叶叶叶、这挺有意思啊，这名字起的。什么爱生活记录美好事物，也不知道他写的这个文章跟美好事物有什么关系。那这文章里边呢可以看到他写什么，前一天就是他文章是10月4号发的嘛，前一天就10月3号，他说呢美国出售台湾66架 F-16V,这个战机有2架在当天已经交付了。那对中共来说呢，这是非常严重的动向，因为 F-16V 是目前比中共任何战机都要先进的，而且呢它不是旧机改造，是完全新造的战机。它的雷达效能啊，这个 F-16V 它的火力啊各个方面呢都比前一代呢更加强劲，也是中共现在任何战机呢没法比拟的。所以如果等到66架全部交付之后啊，对中共来说它武统就更难了啊。所以呢它把这个 F-16V 啊拿出来说事儿，说呢这个现在呢已经交付给台湾了，所以台湾同胞从是否统一到如何统一变成了一个转折点，说这个即便66架都交付，也都在什么中共军队毁灭性打击的锁定之中，这完全就是嘴炮哈，你有什么能力去打击人家 F-16V 呢？然后最后呢这个叶叶就讲啊，说可以肯定的说统一要加速。他为什么这么肯定？我跟大家讲，中共的军报，中共的这个党媒啊，他的编辑包括一些明显的他有这个官方调门的公众号，就包括刚才这叶叶，他呢背后都有中共中宣部啊或者中共高层的政策指导，在关键时刻他们会在内部发表某种内部文件给这些口舌喉舌们看啊，叫他们对外去发声。所以中共内部啊他是这么运作的啊。因此呢他说可以肯定的说统一要加速，这10月4号就是今天啊，在中国呢现在已经是晚上了哈，就是今天他发表的这个文章，他说可以肯定的说统一要加速。他为什么这么肯定？他一个小小编辑，一个公众号的一个作者，他怎么就敢这么肯定？因为他背后呢肯定是有什么新的精神新的指示啊，提出了这样的。也因此啊，就不论是网易还是别的什么网站都在发表类似的啊，对于这个武统的调门升高的类似的文章。然后呢还有什么他提到什么新时代告台湾同胞书啊等等啊，这是什么叶叶啊发的。然后叶叶呢这个人呢还是不甘寂寞，他呢同时又发了另外一个文章，不知道是哪个中共的这个什么背景的编辑啊，在这儿就大放厥词哈，不断的提高调门在警告台湾啊。然后呢 ,10 月4号也是同一天，这个叶叶啊他在天津又发表了另外一篇文章，叫做解放军发话了啊，统一的规矩直接摆上台面。他里边的文章怎么写的呢？大概写的是什么，一旦启动统一进程，一系列的涉外权责啊，什么资产归属、人员定性，这个硬规则会同步生效。倘若有国家打算在统一完成之后啊，拿着这类单据向中方索要款项，就如同拿着无效船票想要登上军用航母啊，绝不会替分裂势力承担非法债务。也就是说呢，一旦这个所谓武统打了之后，那后面的任何赔款呢，任何什么债务问题啊，这个中共概不负责，一切呢都清零啊。但是这个意思，都把这个武统之后的还债的这个事儿啊，都搬上了台面。 紧接着他说呢，如果部分人员啊披着顾问、训练人员的身份深度参与军事训练、情报协同以及战备相关工作，性质就彻底改变啊。说台湾作为中共国领土一部分啊，这是他自己讲的啊。说当地公有机构啊、企业对应的海外资产全部归属中国主权管辖范畴。也就是说呢，一旦统一台湾，第一，台湾先前的所谓的债务他不再替承担了；第二，所有参与台湾这个军事建设的外国人员，可能中共对他们有说法；第三，中共这边呢，对于已经占领台湾之后的所有当地的公有机构，什么资产，包括台湾的海外资产，都要归由中共国来管辖。你说口气多大呀，是吧？现在八字没一撇的，他这个大话都已经说出去了。还有另外一个公众号作者也来自网易，因为今天举例子啊，就给大家举这网易的，别的你也可以看到，就不同的门户网站啊都在讲这个事儿，就好像武统已经进入某种时间表一样啊，这只是我的一种形容了哈，因为毕竟现在看到他舆论在升级嘛。那这个公众号的作者叫菲儿爱蛋糕啊，起的名字呢都好像是很这个就是无公害的是吧，绿色无公害，但其实呢这个写的文章啊都杀气腾腾的。那这个文章呢是网易也是10月4号发表的最新文章，他讲到24小时内中共军队有21架次军机、10艘军舰在台岛周边活动，说大陆对台政策已经进入了推进统一的实际操作阶段，你看实际操作阶段。然后呢，大陆已经分阶段终止有关的什么早收清单中146项货品的优惠关税，它指的是 ECFA 啊，早收清单中的146项货品的优惠关税已经终止了。然后呢，国台办回应李胜峰关于什么两制台湾方案的主张时，明确表示欢迎两岸同胞集思广益。他指的这个李胜峰什么一国两制的是什么意思呢？他其实啊在呼应这个，就李胜峰是台湾岛内的一个什么新党的副主席吧，是吧？我现在呢给大家放一下他的讲话，大家就知道他在讲什么话，而且他讲这话是在台湾岛内。我就不懂了，台湾难道没有一个相应的法律去制裁这样的人吗？在台湾岛内呼吁统一啊，呼吁这个跟对岸结合。我不知道就是台湾这个民主啊，它是什么样的这个哈，要以什么样的形式去实现和维护。那让这样的人在台湾啊去跳梁，像跳梁小丑一样去表演，我觉得对台湾呢都是一种侮辱。我们看一下这李胜峰的演讲。
1: 就没有抗击台湾，九二共识的背后是什么？两岸同时一个中国，追求国家的统一。台湾要勇敢的、必须的、智慧的面对统一，讨论统一，台湾还有明天。否则到了明天一翻两瞪眼，我们连谈判的机会都没有，美国已经绕跑了，台独一点希望都没有。
0: 他说什么美国已经绕跑了，说台独一点希望没有，我不知道他这个信心是从哪儿来的哈。美国刚刚重申对台政策一点没变，习近平要求川普表态反对台独，川普这边呢根本就没松口，随后呢就发表了就是相关的这个内幕的泄露啊，对外讲这个在习近平访问期间美国并没有任何的退让，对台湾的一切照旧啊，而且马上卖给台湾两架战机，往后呢还会有继续的66架呢都会一一交付。就这些动作已经明显表示美国呢站在台湾后面，也包括日本啊，日本呢更是了。那台湾有事儿就日本有事儿，现在呢日本啊就是这方面的政策。所以李胜峰这信心从哪儿来，我觉得他真的是很可笑啊。另外呢他又讲在台湾呢必须一国两制，必须跟对岸统一，不然没有出路。不知道台湾朋友对这个李胜峰的演讲是什么态度。总之呢现在啊他的这套演讲的言辞已经被对岸看到，而且当成了他们的一个舆论工具，说李胜峰啊台湾人已经在呼吁一国两制的方案了，要跟对岸统一。他也希望别的台湾人呢、啊、跟李胜峰这样的人呢、啊、去这个什么哈什么这个学习啊，一起呢去讨论什么一国两制台湾方案。那我也非常欣赏啊我们留言区有朋友讲的，那比如说这个有位 III 的朋友说呢，别拿那种极端的视频说事儿，根本就没人关注。你说没人关注，但是呢中共的媒体可关注了啊，所以呢要拿出来讲一讲。而且呢是刚才这个文章里点到了这个人嘛，所以呢给大家看一看这个人呢什么货色，他说了什么话，给大家看了一下哈。那接下来呢跟大家讲一下，就现在台海局势在实质上是不是有升级，包括文攻武吓各个方面是不是有升级行动。另外呢我跟大家看到的这个就是在题目里写到的，留给习近平的时间不多了，指的是 哪方面啊？有哪几个方面？接下来呢也会跟大家讲。那在讲之前呢，还是要感谢我们本期节目的赞助的啊支持方，就是呢蓝莓优品网站，来分享来自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野生椒。那这个产品呢是蓝莓优品网站的主打产品之一哈。那么这款产品啊，在10月份推出了新的四重优惠。那么第一点优惠呢，就在结账时，还是啊您使用我的优惠码 DAYU。可以得到85折优惠。那么第二重优惠呢，就是更显著了，是给本月的，也就是说呢，您每月订30只红海参。那月订指的什么呢？就是这样的啊，月订并节省这个选项，那您每月订30只就会赠送一只红海参。这个赠送一只红海参，红海参长什么样啊？有的朋友可能不知道，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哈。那这个呢是我这个60只红海参的包装，我已经打开过了。那里边呢有这个六小盒这样的。那六小盒这样的里边呢，每一小盒里边呢有10只这样的红海参，您打开直接就可以吃了，一天一条或者两条。那这个一盒里面呢有10条哈。那有小包装是30只包装的，那有60只包装的就这么大。

可以得到一根额外的赠送。那如果说您买六十支的，那相应的您就可以得到两根啊，就是以此类推，多买多送啊，可以累计的。那么这第二重优惠，第三重优惠呢，就是说您首次啊，就是现在啊十月份特别的优惠，您首次选择月定的方式购买，您可以得到就是价值20美元的黑参片啊，首次配送啊，再送20美元的黑参片。然后呢，第二次月定配送的时候呢，您可以得到最低达到8折的优惠啊，这是第四重优惠了。所以四重优惠啊，第一重呢就是说输入的优惠码 DAYU 可以得到85折优惠啊，这是先前就有的。另外呢，就是说每买30支红海参可以得到额外多送一支，而且呢以此类推，可以累计的多买多送。那第三重优惠呢，就是说首次月定配送的朋友可以得到价值20美元的黑参片。也是可以给您补充体力精力的。那第四重优惠呢，就是第二次月定配送可以得到最低8折的这个优惠哈。其实还有，你要说五重优惠呢，其实也可以。为什么呢？因为呢，您看啊，它这个优惠办法里边有省、稳、享，对吧？什么意思？省呢，就是说第二次配送可以享受最低8折优惠。那稳呢，就是说这个韩国济州岛的野生红海参呢，它是野生捕捞的，数量有限。月定啊是优先补货配送的，不怕断货。那么想呢，就是说您如果在第一次、第四次、第八次和第十二次这个进行月定配送的时候呢，都有专属的好礼相赠送啊，所以呢您现在买这个十月份买是可以得到更多的实惠的啊。而且呢灵活自主，您选择月定配送的方式可以随时加入，也可以随时取消，这都是自由的哈。那么您单独购买当然也可以，单独购买的话呢，就也点击下面这个网，就是刚刚跟大家分享这网站，您点击这个产品也是一样的。那在我的直播的结束之后，在影片下方我也会把单独购买的链接呢分享给您。那单独购买呢，您也是啊，别忘了输入我的优惠码 DAYU 也可以得到85折优惠啊，这单独单次购买的观众啊。那么大家可能会问，这红海参有什么功效，大家啊就看看我在分享是吧。那第一点功效呢，就是对骨骼它有很好的效果。比如说呢，有位观众啊最新反馈，他说呢他有这个扳机指，什么意思呢，就是这关节动的时候啊可能会觉得卡卡的啊，就是不太容易动，甚至有的时候需要别的手帮助他去动一下，这叫扳机指。那有的时候啊您长期握鼠标打键盘就有可能出现这情况。那这朋友呢，就是他是搞这个程序的啊，所以呢出现了大拇指的，右手大拇指的扳机指。然后呢长期啊就是没有好，而且呢佩戴了相关的设备也是呢没有好，就是很明显。后来呢就听了我们介绍的红海参呢，他就一次订了180支啊，每天吃2支，吃了大约5到6周，他突然发现呢大拇指真的就没有那么卡了，现在呢已经不需要特殊治疗了。那别的呢，就是观众呢也有反馈说他的肘关节呀，包括膝盖关节呀，那特别膝盖关节呀，他如果不好的话影响走路，对吧？那有很多中老年观众啊，他说吃了这个红海参养生胶之后，那这个关节包括这个膝盖关节啊都有很大的缓解，走路呢不像以前那么麻烦了，以前呢没法上楼的，现在呢慢慢走都可以上楼了。所以呢这个虽然不是药哈，但是呢大家对他的反馈呢就是效果呢都非常明显。另外呢还有皮肤，那有的朋友呢就分享他给自己家里孩子啊连续吃20多天的红海参养生胶，他发现呢孩子的皮肤啊都变好了。那有的朋友呢，他是孩子有就是脸上有青春痘哈，那吃了20多天之后脸上青春痘啊少了90%以上，所以这个效果呢还是蛮明显的。那第三点呢，就比如说您身上有伤口啊，或者是口腔溃疡啊等等，它都能帮助您的身体啊得到修复。所以呢这个产品啊确实啊根据很多朋友的反馈是好产品，但是呢它不是药哈，强调一下它不是药，它只是补品，所以呢效果可能因人而异。以上案例呢仅供您参考。那链接呢我已经分享出来了，包括我在直播结束之后呢也把链接放在影片下方啊，您可以点击购买啊。好，那这个产品的分享啊就跟大家说这么多，我们接着讲新闻啊。也谢谢大家哈，我看到大家留言了啊，谢谢菲菲，谢谢诗婷，谢谢诗客，谢谢这个 Mochil 说这个李胜峰如大雨说的像跳梁小手一样，确实啊。还有徐展家，谢谢您啊，谢谢。然后这个菲菲怎么换头像了啊，说好，谢谢您啊。还有这个我们的诗客在帮我们推广会员啊，谢谢。希望大家呢加入我们的第三层级，也就是助你争先的这级别，我可以在小群里边呢跟大家分享更多我个人的没有公开的一些照片呢、爆料啊、消息啊，也可以及时回答大家问题。所以希望大家更多加入第三层级，同时呢您加入层这个层级的这个钱呢
其实也是对我们的一种捐助。

0: 所以希望大家呢更多加入第三层级来支持大宇哈。OK， 好的，那么接着讲新闻，还有很多内容啊，先不问好了啊。那么刚才讲到了，就说呢，中共啊，官媒、军媒还有门户网站都在发话啊，要什么统一。那现在呢，这个局势是不是有实质的升级？我们要看一下。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解放军报》的他的在这个国防部网站啊发表出来的社论。你看啊，他讲推进祖国统一大业，10月3号发表的。他这个不寻常的地方呢，倒不完全在于他的用词，他是有用词的升级啊，但是呢，他最关键的是啊，他有一些说法啊，明显是更加严厉了啊。他其实有些词儿是旧词，比如说呢，因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解决的啊一些问题，包括什么台湾问题啊，还有什么绝不允许任何一寸领土分裂出去啊，什么从来没有好下场，整戈待旦，闻令而动，这都是以前就有的词儿。所以这词儿本身呢，您看不出啊升级的迹象，但是呢，您看一下他的具体的说法，你会发现他的调门啊更强大了。比如第一点啊，习近平在9月30号的招待会讲话，他呢涉及台湾的部分，他只是说啊要深化两岸什么交流合作，打击台独分裂势力。那么这句话呢被这个军报单独拿出来说，这个打击反对啊，就是打击台独分裂势力，现在呢要全军做好随时应对各种复杂困难局面的充分准备，予以坚决粉碎。坚决粉碎谁啊？什么坚决粉碎台独势力嘛，他这个意思哈。那这个中共习近平他原本的讲话他只是一句话，大家呢可能还不够注意，但是呢军报把这句话的调门啊无限放大了，让大家注意到哦，等于把习近平那句话打击台独分裂势力放到了放大镜的下面，这中共军报现在在做的事儿。那第二点啊，就是说呢跟去年相比啊，有一些说法呢也确实升级了。那去年呢是中共所谓的见证切证啊 ,76 年的招待会，周年招待会，9月30号也是去年的啊。习近平呢涉台内容只有44个字，比两年前呢190字啊要少很多，也没提九二共识和一中原则。当时呢他说是坚决反对台独分子还有外部势力干涉啊，坚决反对。今年呢有三个变化，第一，统一回来了，动词呢从反对变成坚决打击，对象呢从台独分裂行径变成了台独分裂势力，原来呢是针对你的行为，你要产生这样的行为我可能要反对你啊，现在呢就是说你只要是被归类为台独分裂势力，你只要是这个人啊我就要打击你，所以这个调门啊明显是不一样，对吧？然后呢前者针对的是行为，对吧？后者针对的是人啊，直接在就是对人要进行这样的动作。跟这个中共这两年呢、啊、不断升级对什么台独顽固分子拉清单呐、啊、什么悬赏通缉啊要打击啊，这路线是完全对得上的。还有第三点，就是那个社论里啊我们可以看到他有哪些这个内容没有了。以前呢整天的关于台湾的社论呢可能会有什么和平统一啊，什么一国两制啊，对吧？这些词儿现在都没有了。在这篇最新的社论里边，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没有了，但是呢保留了和平发展、交流合作这样的词汇。但对台湾最核心的那个和平统一的招牌呢就没挂出来，是吧？因此呢这个也能看出是变相的一种升级啊。那第四点还有时间背景。今年七月底啊，这个中共建军99周年的时候，军报专栏啊就强调实现建军100周年，就是2027年的奋斗目标达到了关键期。另一篇呢首次公开写出了实战化的演训，说首次对台湾岛实施合围啊，然后呢首次在台岛以东设置实战的射击靶场。建军100年呢就2027年，就明年还有三个月啊，把这篇三论啊，就刚才我提到的就是解放军报的系列社论吧哈，你放在这个时间的背景上就可以看到，它是整个为了2027所谓的建军100周年奋斗目标的一个叙事的延续。那再结合现在呢就是10月份刚开始啊，中共军报对习近平强硬讲话的解读，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局势啊确实起码在舆论上，它这个舆论造势上是在明显在升级，而且是陡然升级啊。那刚才呢我也说了，在我的这个标题里边我写了第一句就是留给习近平的时间不多了啊，留给习近平的时间不多了。那我们指的是什么时间啊？这点呢跟大家说清楚。三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习近平呢健康问题大家看得很明显，对吧？在印度的时候 他的听力出现模糊，视力呢，根据知情者跟我说的啊，视力也有模糊。他的左臂呢，僵直，没法自由的行动。在外访的时间啊，多数都要靠彭丽媛当拐棍替他支撑，他才能够上下这个飞机的舷梯，才能够平稳行走啊。彭丽媛明显在使劲的在支撑他，所以呢，这健康问题呢很明显。特别呢，在美国访问，你看他访问呢不到48个小时，大约就48个小时哈，待了按天数算呢待了3天，但其实呢就是差不多就2天时间。而这2天时间，大家想想，他跟川普见面真正的外事活动有多长时间呢？有人算了一笔账哈，根据华尔街日报10月3号发表的一个揭露性的报道说呢，习近平啊在白宫里边有个专门的休息室，在跟川普会面的期间呢，他要在白宫进行午休，连午餐工作午宴都不参加，去白宫的这休息室休息5个小时，而且呢蔡奇进不去，只有彭丽媛可以在里面陪同他。也就是说呢，这个场合呀是高度私密的啊，必须有非常非常信任的人在他身边他才放心，就彭丽媛啊，别人都不行。那彭丽媛呢在这个午间呢陪他5个小时之外，那习近平呢是大量时间休息，包括23号抵达当天，习近平跟川普啊只是在现场啊飞机就是抵达之后现场照了个照相，随后就去休息了，没有任何活动，本来应该有一些活动的。然后第二天中午休息了5个小时，上午呢跟川普短暂见面，据说只有30分钟。而后面呢晚宴出席呢大多时间是坐着，对吧？那坐着对他来说可能还好一些，据说呢也没有坐太久。然后后来呢在25号要走之前去这个档案馆参观，大家猜他参观了多长时间？大概也就是10分钟。也就是说习近平啊如此大动干戈访问美国，待了看上去有3天时间啊，差不多48个小时，但真正见川普的真正两方互动的加起来不到1个小时，其他时间呢都在休息。习近平身体啊现在就已经差到这个地步了，所以大家想一想，那这个情况你怎么去看待？所以呢习近平啊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第一点啊首当其冲的就是他身体健康，他必须在他能动的时候把自己未来的包括他后代的包括他家庭的未来的安全他权力的稳固都要考虑好，所以呢他这个是有个时间窗口的，必须在健康进一步恶化之前把要做的事做完啊，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呢习近平呢急于证明自己啊，给21大连任造势。我呢昨晚发表了一个在我的社区里面啊发表一个短文，因为呢在我的祝你争先的小群里边呢有朋友在问我说这个郑晓霞谁抓的啊等等啊，包括现在中共目前局势怎么样，我看有的人啊朋友还是不明白，所以呢发了那样一个短文给大家看，我不妨啊在这里再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样呢朋友们啊对目前这个局势呢就会有一个了解，中共高层到底什么样子，对吧？你总说习近平有权没权呢，他这个权力到底是什么样的体现？那在这个贴文里呢我就给大家展示一下，大家呢来一起看一下哈。这是我9个小时之前在我的社区里发表的短文，你看啊。对于不了解中共高层目前发生什么的朋友啊，我给您一个暴论啊，不一个概论啊。开玩笑哈。说习近平当初呢是通过郑幼霞的效忠掌握军队，对吧？实际啊是郑幼霞在掌握军队。郑幼霞2024年4月跟习近平翻脸架空了习。至于后来2024年7月习近平身体出了状况，在三中全会上晕倒。我说呢他可能是气的吧啊，也导致他进一步对党政军失去了控制。那直到2026年1月赤马年的门口啊，在这个进入赤马年之前，中央警卫局的局长周鸿祎叛变了他的师爷郑幼霞。他们都是这个云南的14军第40师出身的啊，导致呢这个因为周鸿祎叛变了嘛，那导致习近平呢抓了郑幼霞，从此呢在这个高层的权斗中啊可以说一定程度上翻盘了。但是呢因为他原先呢就是通过郑幼霞呀许其亮这些人啊控制军队。现在郑幼霞抓了，他没有这个中间的这个可以帮他去控制军队的操守了，对吧？所以军队里边没有主心骨，他们呢也不服习近平。所以上传下达呀这军令不畅，一盘散沙，军队现在是一盘散沙。同时呢郑幼霞倒了之后，党政方面控制习近平的人马也失去了护航的力量。所以呢习近平呢在党政方面现在也是有一定权力的，只不过呢他没办法像以前那样独大了，他需要啊跟其他有些方面呢需要 听从啊、不能说听从吧，需要听啊一些其他派系的声音，甚至呢要感受到一些他们的压力啊。党政方面呢，各派目前啊呈现的是微妙的平衡。为什么呢？因为过去一年多，习在架空的时候，党政方面的结构上，包括人员部署上、布局上已经发生变化，习没办法像在以前那样独揽大权，所以党政方面呢架了这个。抓了政协之后，习呢是拿回了一部分权力，但是呢他没办法完全说了算，所以不能一家独大了啊。还有包括他能否连任，也要听一下各派其他的观点啊，他没办法自己做主了啊。但是呢对于军队来讲，习近平是完全没办法有效控制。军权呢他需要进一步的去收回来。那怎么办呢？他就要通过一些非常的办法，那打仗啊是其中之一哈。所以呢党政方面啊，总结来讲呢，他没办法像以前那样独大。那习近平啊在军队方面那是完全没办法有效控制。所以这是重点哈。因此呢接下来的权力斗争啊，一切还有变数。习呢想证明自己还能干啊，上策是连任啊，中策呢是扶丁薛祥上位，下策呢是习极力想避免的。什么呢？就是他彻底下台，他的势力呢被清算。这个呢是习近平彻底要避免的。那至于呢说有的朋友啊会分享说李强啊有可能上位，也有人说呢胡春华也有回归的可能啊，他是中共的储君嘛，胡锦涛定下的。这个呢我不否认有可能性啊，毕竟别的朋友啊有在分享，我觉得也有道理，所以呢我也不否认有这种可能性。但是呢这个丁薛祥啊确实啊他的这个可能性也是蛮大的。所以呢丁薛祥、李强和胡春华大家呢都可以去关注哈。那目前呢中共整体啊是靠这个通过维稳党啊，就是通过维稳然后呢保各自家族利益这个总目标在维护。因为党垮了，他各自家族利益也可能受到影响。其实呢各派势力啊他根本考虑什么，没有什么忧国忧民，大家不用想那些没有什么忧国忧民的人，他们想的就是保自己的家族势力啊，保自己的家族利益，我们自己家，我们的财富，我们的享受不要受影响。至于说中国怎么样，未来何去何从，中国人受什么苦，在他们心里边啊比重不大。所以呢这方面大家一定要看清楚啊，中共现在呢是为了保党，以党为外壳啊，然后呢保护自己的家族势力，这是核心啊。那刚才呢跟大家分享了两点对吧，第一点为什么说留给习近平的时间不多了，第一个就是说他的健康问题，第二个呢就是他要急于证明自己啊，我还能行对吧，二十一大还要连任，所以呢他要给自己连任造势，所以呢他要有一些动作啊来证明自己啊，然后呢来达到刚才我说的三策嘛，上策和中策，至少这两策呢能实现，别变成下策，就他的势力啊完全滚蛋啊，完全被清洗，这他不愿意看到的啊。还有第三点就是他现在呢有个窗口期，为什么呢，中共现在经济越来越不行，你要往后等吧可能这中共的战斗力会越来越差啊，因为他经济不好嘛，在国际上受到孤立。那另外一点呢，美国这边呢对他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啊，他必须赶在一个压力还算有一个平衡的时候，比如说呢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国会换届的过程中，也就是说呢在11月初美国中期选举结束之后，在11月底的时候就国会啊正在换届，这会儿呢可能美国政局啊不是那么底定，那这时候呢中共如果搞什么事儿，那美国也许会有一些障碍，这是中共这边打的算盘。另外呢就是台湾呢正好11月28号11月底啊是大选的时候，台湾这边呢可能政局上呢也会有一些波动，因此呢中共呢可能把这个当成一个窗口期，不知道要做什么。现在我们不是说这个时间一定会武统啊，这个我没有这么说啊，大家不要到外面去传一些不就是说我没有讲的东西，就是我没有讲它武统啊，我只说11月下旬它是一个观察点，它是一个观察期。这个时间从哪来的，一来呢就看这些啊事件的发生，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体制内的知情人啊跟我爆料他提到的，就是11月下旬是一个观察期，而这个中共的大动作它可能是对内的也可能是对外的，也可能借由对外从而实现对内的控制。总之呢无论是对内对外，中共最终的目的是对内要实现一个新的这个整体的布局啊，包括他的债务可能要通过这个过程啊搜刮民财还清。另外呢就是说他化债嘛是吧，另外一个就军权这边呢就是高层空虚，他需要通过某种形式的军事动员，然后呢去看谁忠诚谁不忠诚，谁能打仗谁不敢打仗，把这些人呢重新分配，然后呢建立一批自己的从上到下的新的这个指战系统。那这个指战系统啊是由最终啊二十一大谁可能会 接掌权力，继续掌握权力，那谁就说了算。所以这个现在呢还处于群雄逐鹿的阶段。新平当然想啊去拿这个当操守啊，然后呢来掌握军队啊，他也希望这样。那包括别的派系，如果他们有想这个掌权的行为的，那也可能啊想在这个非常时期啊有自己的发言权，在中东这个军队中啊占据一席之地。总之呢，现在啊这中共高层对军队来讲啊，他们没有控制力啊，是这个一盘散沙，这军队里边呢也是山头林立啊。那总的来讲呢，应该是有两个啊，一股势力呢是由某位元老的门生控制的，那另外一股势力呢，就习近平的、啊、他的这个顽固守旧势力啊，那可能还有一伙呢是张耀霞他的这个遗留势力，但张耀霞这边呢正在被清洗，同时呢，张耀霞遗留这方人马呢，很可能去跟这个那个元老啊，他的门生们可能会绑在一起啊，跟习这边对抗，所以现在呢，中共军队里边大概是这样的局势啊，大概这样局势，所以简单再总结一下。那我在直播里呢跟大家讲说，这个习近平呢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三个方面，第一方面健康问题，第二方面就是习近平呢想急于证明自己给二十一大造势，第三方面呢就是说他要赶在一个窗口期啊，自己能力不济啊，然后呢在这之前啊，在能力还有一定能够保证的时候，然后呢还有这个美国中期选举啊，台湾这个九合一大选啊等等，在这个窗口期也许他们会要赶在窗口期做点什么事儿啊，特别呢在这个是2027年就中共建军100周年嘛，所以这个时间段啊特别值得观察。所以呢再强调一遍，11月下旬它是一个观察点啊，并不是说一定会发生什么，所以我们一起来观察。那刚才呢跟大家讲的这些东西呢，如果大家觉得啊我讲的有道理，欢迎大家呢在留言区写 A 啊，觉得刚才我讲的留给习近平的时间不多了，他可能在接下来的某一个时间点会做点什么，如果大家同意我刚才讲的，您可以在留言区写 A 啊，如果您不认同，您可以写 B 啊，我会看一下大家的观点，或者直接写出您的观点啊。好，欢迎大家这个投票哈。我们简化一下哈，就如果您认为留给习近平时间不多了，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您可以写 A 哈。如果您认为不是这么回事啊，您可以写 B 啊，看一下大家的这个观点啊，有写 A 的，有写 C 的，那 C 呢就是有自己的观点对吧？好，谢谢大家哈。好，那么接着讲。我们看一下最近呢中共实质上有哪些这升级的举动。喝口水。今天喝的水呢是 Poland Spring。这 Poland Spring 呢它是在美国很畅销的一个矿泉水啊。它水呢是有点甜味的。所以呢不知道这个中国有个广告词什么农夫山泉有点甜，不知道是不是从这儿来的哈。这 Poland Spring 啊它是有点甜味的。所以呢口感很好。好了，直播结束之后呢跟他去要广告费哈。那么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啊，习近平呢今年73岁了，明年秋天就是中共的21大 ,2027 年呢中共建军百年，那习近平呢把台湾跟民族复兴啊彻底绑在一起，等于把个人的历史定位也压在这个上面。军内的这个情况呢我们看到啊他的刹车，你说呢张耀霞呢看起来并不是急于要搞武统的，虽然最终目标他们也可能要对台湾做点什么，但是我相信啊郑永霞是比较理性的，他不相对习近平而言呢他可能是比较理性的，他不会说马上对台湾做什么。因此呢他对于习近平啊武统来说，他跟刘振利相当于是一个刹车片，把这个习近平给挡住了。可是呢这两个人被抓了，也就是说呢党内的这个军内的刹车没了，习近平呢就更可能对台湾的武统加速。还有呢中共中央的军委呢原本七个人，五个人已经落马了，没有补缺。就剩习跟张胜民，张胜民呢现在又很少出现啊，所以呢习近平更有可能啊他在军委里边，起码在这个圈子里边呢他变成啊他自己啊就是说自由度更大了。那么我们看到8月28号中共的这个人大常委会呢又免去了郑耀霞刘振利的军委职务。我们看到这一点呢就增加了什么呢，就是随着这些能制约习近平的人马啊渐渐的消失或者呢被制约，那对于这个台湾啊它海峡某种紧张情势的升级的风险呢也就越来越大了啊。那当这个习近平啊他决定要打的时候，或者是中共高层的什么哪些势力决定要打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也许阻力越来越小，那误判的啊包括他这个升级局势的风险都会增加。那么在美国这边呢有一个反向的一个情报， 那比如说呢，今年3月份美国情报体系呢就讲说呢，中共领导人呢目前可能没有计划在2027年攻打台湾，也没有统一的固定的时间表。所谓没有固定时间表呢，就是说呢，他没给出一个哪个时间点可能要打，也就意味着那美国所讲的他没有计划在2027年攻台呢，并不是一个百分之百的论断，而是一个处于动态变化的一个情况。就是说呢，他没有固定时间表，反过来讲，他也有可能在今年或者明年什么时候突然之间啊去做什么动作，所以这个是不排除的。那么美国这个情报体系的报告还说呢，说北京会考量啊中共军队的备战啊，还有这个台湾政局以及美国会不会军事介入，综合来考虑以会不会动武，那也会考虑他们两栖登陆的风险有多大啊，难度有多高啊。另外一点呢，中共对军队的清洗本身啊在削弱他们的战力，被拿掉的刘振利啊，他是掌握解放军作战指挥体系的这个枢纽的人物。那台湾的一个研究员呢叫汤广正，他评估呢中共军队在2027年具备攻台能力的可能性正在降低，而且他说是极低啊。另外呢，川普也说过，说习近平呢当面告诉过他，川普在川普的任期内不会打台湾。不过呢，北京从来没有证实这个说法。那习呢对川普的承诺是不是在麻痹美国，这也是值得关注的啊。所以呢，这个美国情报体系呢给他给的报告似乎显示中共在2027年前后对台湾动武的情况啊可能不存在。但是呢，这报告里边的措辞包括他介绍的情况，同时呢也给外界展示了中共的不确定性。也就是说呢，这个2027年前后不太可能动武的这个，它本身它不是论断，它只是一种对现状的一个初步的解读。那中共呢也很可能出现任何的变数，这都是不排除的。特别是习近平啊，他对川普的口头承诺是没办法去当成一个事实来看待的，因为习近平经常有这个出尔反尔的，包括2015年他当面承诺奥巴马说我不会在南海搞军事化，结果呢见完奥巴马回国之后马上在南海搞军事化啊，有些岛礁呢被扩大建成了飞机跑道，很多军舰呢驻扎在南海，对吧？所以呢，习近平呢是说一套做一套，他承诺川普不会在他的任期内打台湾，那有可能就在骗川普，在麻痹对方。所以对于习近平这套话呀，大家一定要就是说不能去这个完全相信他啊。那现在看呢，就是中共呢目前啊他是有一些步步加压的灰色手段哈。我们可以看到7、8、9三个月，我们以这三个月呢来作为一个例子来看待它这个是不是有实质的升级。那这三个月里最大的变化呢，是中共的海警还有公务船呢明显对台湾的行动增加了。那根据台湾国防部的统计，8月前24天侦获了中共海警还有测量船一共是118船次，那超过了7月的127次还有6月的111次。那这个数字呢远高于台湾2024年7月公布的任何一个月的数据。海巡署的这个数字呢更大。那7月呢在台湾本岛周边侦测到的中共船舶达到创纪录的244艘，平均每天近8艘。其中呢大约 60% 是海警船。如果把金门、马祖、东沙周边呢都算进去，那数字呢翻倍达到425艘。去年7月呢是这个233艘。也就是说呢，在台湾周边的活动今年7月环比去年上升了一倍啊。那这些船啊在做什么？台湾官员透露啊，中共海警船目前呢是还没有登检商船，但会用无线电向经过的商船啊询问进出港的资讯，制造北京对台湾周边水域有管辖权的假象。美国智库 AMTI 分析呢，台湾以东的常态化执法巡逻可能是预演对商船的上船的这样的搜查，或者呢是海上隔离啊，也说呢对台湾进行海岸线的封锁。然后呢测量船只它搜集的海底数据呢也可能用于这个潜舰的作战，所以这些呢都值得警惕。还有在8月份的台风，比如说呢白海豚这个台风期间呢，中共的广东海事局下令南边进入台湾海峡的船舶必须遵守交通管制还有现场海事机构的指示。那陆委会批评呢这是荒谬的，海巡署呢则要求商船不必理会中方的广播啊。 还有8月18号，那就在汉光演习刚结束之后，中共海警3303还有3107两艘船啊进入了这个东沙限制水域。海巡署统计啊，今年在东沙已经驱离的中共海警船是5船11航次。那么对峙过程中呢，海警船还在广播里把台湾的云林舰称为中国台湾海巡署云林舰啊，很不要脸。还有在金门哈，那金门呢就9月11号海巡署说呢，中共的海警当周呢已经是第四次侵扰金门了。9月29号的中秋节的期间啊，那中共的海警啊宣称从9月起在金门附近海域常态执法巡查。那海巡署统计，中共海警船去年穿越金门限制水域是46次，今年到目前呢已经有35次了。8月中共这个休渔这个结束之后，但有个休渔季哈，8月份。然后呢中国渔船呢也大举出港啊，海巡署呢在金门执行扫荡任务啊，驱离了很多艘中共的这个渔船。那总体判断呢，这三个月的升级呢主轴是在海上执法、法律战、还有网络战、还有这个一些相关的层面哈。但是呢中共的战机骚扰啊反而没有升级，跟去年相比呢反而有所下降啊。2021年上半年，台湾的国防部他侦获的中共的飞机呢一共有1334架次，不到2025年同期的2762架次的一半，越过海峡中线也从1984架次降到了810架次，有几个月呢创下了2023年以来的新低，也没有举行大规模的环台实弹军演。那在7到9月呢，中共呢也没有举行环台的实弹演习。所以呢现在我们看到啊，在这个共机扰台方面，包括实质的实弹军演方面啊，是环台军演方面没有什么太多的升级。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中共呢它不会咬人了。大家知道啊，不会叫的狗往往呢才最危险。中共先前的这种共机绕台扰台啊，可能在搜集数据，在研究台湾的反应，可能在做一些准备。那这个准备呢可能已经做的差不多了，那现在呢就是减少了这方面的。但是呢你看海警方面在逐步的升温，其实呢这个方面呢更加实质。为什么呢？海警的这种动作呢是把台湾周围海域在实质化纳入中共国的所谓的主权的范围里边，他在向过往的商船的喊话说 OK， 这个好像他对这个他这商船啊他过境有某种管辖权一样，好像这些海域呢是中国的海峡这个主权的领导范围。因此呢中共海警船的这个动机啊非常的不纯净啊，不纯净。而且呢它比共机扰台更加显露了中共的野心。因为共机扰台呢是一种流氓行为，对吧，它是突破你的领空一种挑衅。看起来呢它是有这个战争风险，但其实呢它这种啊对于中共所谓的管辖台湾的实质意义呢并不大。但是呢海警船直接来了，这个呢实质意义更高。所以呢从现在这个局势来看吧，就中共啊他的对于台湾的侵略性啊，他的这个意图啊更加的明显了。对，那菲菲说呢是这个蚕食啊，确实如此啊。嗯，再喝口水啊。那还有这个法律战，对吧，中共总理李强7月31号签署了国务院关于出入境的管理规定，那9月15号正式实行。新规定呢把禁止出境的理由扩大到了国家安全、产业安全、技术安全，并且引入了秘密边控，可以查手机还有电子数据。那陆委会点名在大陆的台商、台企的干部、半导体的科技人才，还有基层的公务员、特定的宗教人士，这五类人呢赴中国大陆从此啊风险会越来越高。那么陆委会主委邱垂正指出啊，中共在法理上把台湾民众当成了居住在台湾地区的中国公民，台湾人呢在大陆很有可能被内化执法，就说呢他把你当成中国人去执法，台湾到时候想捞你啊都很难啊。所以大家啊尽量不要去中国大陆，现在呢比较不稳定。还有国防动员法8月28号签署通过，11月1号呢正式实行。那一会儿呢就跟大家讲这个进一步介绍国防动员法都有哪些威胁啊，目前呢都有哪些这个就是危险的地方。它涵盖了很多方面啊，包括金融啊、电信啊、交通啊、网络啊、能源啊、粮食等等多个行业。 然后呢，中共呢，在9月16号，他的国台办呢再次点名民进党的台北市参选人沈伯阳啊，9月16号说呢，对台独顽固分子，他说沈伯阳是台独顽固分子，说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依法惩治，终身追责啊，说这个口调啊，腔调非常的强硬啊。陆委会呢这边回应了，说呢，这在恐吓台湾的所有人民。当然了，我也希望啊，台湾这参选人啊，确实应该就是注意安全啊。这个呢，因为中共啊，他是无所不用其极的，在台湾呢是有中共的一些流氓啊，在台湾在活动，甚至有一些台湾人本身被中共收买，在台湾进行一些活动。现在呢不明显，但是呢，随着中共这调门的增加呀，他可能很可能会制造一些事件。你就像就是早些时候啊。台湾的这个媒体人就是在台湾的日籍媒体人啊，就是石本明夫，他不就遇袭了嘛，对吧？所以这个事情啊在台湾不是没有，他现在比较少，但是呢随着中共的调门的增加，这方面的威胁呢可能表现的会明显一些。那我这是我的判断哈，也希望没有啊，希望没有。总之吧，就希望呢就台湾这边呢能够保护这些参选人啊，保护这些真正的为台湾好的这些参选人啊，保护他们的安全。那么还有网络战啊，包括呢有这个中共这边呢在七月初疑似呢有中共骇客用开源的 AI 代理工具打造自主攻击系统。那英国金融时报呢引述以色列的一个自安公司 Dream 的一个报道，他说呢在当时七月份啊有四天内探查，就是说他们啊发现有中共的 AI 自主系统，四天内啊探查了21个台湾政府系统，入侵了至少85个政府的账号，获得了2500笔个人的资料，然后呢又扩大到了台湾的核安会，还有至少7家能源公司。也就是说呢，中共的这个骇客攻击啊，现在啊有很多这个 AI 的代理人在帮助这个中共啊在进行这样的攻击啊，更加的规模化，而且呢肆无忌惮啊，这方面的。那还有一方面呢，就言论定调，这个刚才呢已经跟大家详细分析过了啊，包括他的军媒啊、党这个官媒啊，还有他们的门户网站啊，都在做这方面的调门的升级。那围绕的核心呢，就9月30号，中共的这个总书记习近平，他在国庆招待会里边，他把反对台独分裂行径说成了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啊。那军报呢，进而解读说什么枕戈待旦，闻令而动。那也就是说啊，中共呢可能啊他在酝酿某种实质的动作啊，在针对台湾，特别是呢针对那些爱台湾的真正的台湾人啊，这些呢大家对中共呢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啊，还是要有一定的警惕心理的啊。所以总结来讲，那过去三个月中共呢是共机扰台啊是有所减少，但是呢公务船扰台暴增啊，包括海警船，包括武装渔船。中共呢在海警海事局这些执法名义的船呢一步步把台湾东部还有外岛的水域变成他宣称的管辖区，同时呢用出入境的新规、国防动员法，还有 AI 网攻以及统战平台，从法律和网络两方面呢持续对台湾加压啊。因此呢台湾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压力呢还是有，而且呢在某些领域还在升级，可以说整体啊这个局势在升温。那会不会最终演变成某种实质的这个武装方面的动向，这个呢还值得观察啊，还值得观察。那么对于台湾来讲，如果中共搞什么所谓的武统啊，那有个人非常关键，这个人呢叫杨志斌，我们看一下他的照片啊，这人呢是现在的中共东部战区的司令，叫杨志斌。那东部战区呢是中共武统台湾的前沿阵地，那这杨志斌呢他作为这个司令，他是第一线的指挥官，一旦对台作战，那这杨志斌呢将成为一个非常突出的人物。现在大家对他不熟悉，但一旦台海发生军事上的某种动向，那这个人呢一定会在媒体里啊经常会被提到，因为呢他现在被中共安置在这个对台武统的最前线，就东部战区，除非他被换掉，不然的话呢他就是这个会在所谓的啊军事比较敏感的时候呢会被媒体啊经常关注。那这个人呢你看他面相啊，我感觉这面相就有点凶巴巴的是吧。他现在呢是东部战区啊就是司令嘛，负责台湾和东海方向的这个中共的一些战备。他是1963年生人，河南人，空军出身，2025年9月调任东部战区司令啊，当时副司令啊，后来升任司令。 他的前任林向阳已经被整掉了，已经落马了。那在去年12月22号，习近平呢把杨志斌升为上将。那他的资历呢跟这个习近平这边呢是关系蛮大的。他出身啊南京军区的空军航空兵部队，当过空军上海指挥所、还有武汉指挥所、福州指挥所的司令员。那福州指挥所呀正对着台湾，之后呢他转任陕西省军区司令员，再到南部战区、西部战区当副司令，绕了一圈最终回到东部战区。他上任之初啊是有曾幼霞跟习近平共同背书的。那么应该是派系色彩呀比较均衡，就是他在你看啊在西南战区，就西南部的这个中共的军队啊还有这个陕西那边呢都待过，那边呢是曾幼霞的势力范围。然后呢早期待的南京军区啊是习近平的势力范围。也就是说呢他被任命为东海这个战区的东部战区的司令，是有曾幼霞跟习近平共同的这个共同的背书。也就是说呢可能他们双方都能接受他才上任的。但没想到啊这个人呢应该是在曾幼霞被抓了之后，那可能啊更多可能会倒向习近平这边啊，有可能啊。那还有一个呢就说呢他在晋升上将一周之后，东部战区呢宣布正义使命2025的对台演习。2025年12月29号开始，那这个演习呢就针对台南海峡、台湾岛的北部、西南、东南还有以东啊，那么进行实弹射击。这在去年年底啊发生的。这他呢亲自坐镇指挥。那往后呢一旦台湾发生啊战事，那这个杨志斌呢就很可能啊被推到前沿啊，这是他穿着军装的照片。你看这个面相啊凶巴巴的是吧。然后呢他也有相关的政治表态。在今年的4月8号，杨志斌呢在中共中央党校的学习时报发文，多次提到习主席啊，要求狠抓战斗力治虚打假，整治背离实战的虚假备战。还有呢说呢军中绝不能有对党怀有二心的人。这个说法呢在3月7号跟习近平对军队人大代表团的讲话一致。所以呢他现在呢算是彻底倒向习近平了啊，所以呢他对于这个台湾来讲呢应该是一个很不利的人物。这是杨志斌，那跟大家介绍一下。那最后呢还有一点啊，就刚才讲到了中共对台湾的调门升级，对吧？第二点就习近平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第三点就是这个杨志斌啊，杨志斌呢他是这个对台前沿的一个关键人物啊，所谓武统的关键人物。那往后如果有军事敏感的事件发生，这个人呢是个观察点。而且通过他的履历资历可以看到他是对台军事行动的一个预备人物啊，从他的资历就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呢还有一点啊，刚才就是说跟大家介绍了过去三个月台湾这个台海局势升级，确实呢是有迹可循的啊。那现在呢跟大家分享第五点，就是说呢这个国防动员法，这是目前观察局势的又一个要点。国防动员法呢今年8月份啊正式这个签署，对吧？然后呢 ,10 月1号已经成立了，成立了，已经是生效了啊。那它有些东西啊明显是升级，包括它把动员的门槛放宽了。那以前呢旧法只讲主权统一、领土完整还有安全，新法加了四个字，发展利益。危害发展利益的都可能被纳入要被国防动员的范围啊。发展利益什么呢？经济制裁算不算影响发展利益啊？晶片管制、科技封锁算不算影响发展利益啊？对吧？贸易摩擦算不算影响发展利益啊？所以这都有可能中共啊成为他对外搞某种军事动作的啊国防动员的理由啊。那还有一条啊，他保留了旧法也这么说的，说什么呢？一旦中共遭受，
1: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一个女人为她生了四个孩子，辅佐了她整整8年，从相爱到扫地出门需要多久？马斯克给出的答案是7天。马斯克和他的伴侣分手了，这场毫无预兆的断崖式分手震惊了一众看客。但是这还只是马斯克隐晦的情感世界里的冰山一角，在这一座冰山之下，有14个已知的孩子，4位已知的母亲，一位专门替他处理这些家务事的神秘管家，一份价值1500万美元的买断协议，以及一位用4000万美元都换不来晋升的前女友。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一位世界首富隐秘却令人惊叹的情感世界。10月2号 ,X 平台上一个专门追踪科技大佬社交动态的账号突然贴出了一张截图，马斯克取消了对西文奇里斯的关注。这一篇贴文呢，很快就炸出了西文的一篇深情告白和一张他与马斯克的短信截屏，引爆了这场大瓜。西文奇里斯是谁？他是加拿大人，母亲有印度血统，耶鲁大学毕业。毕业之后呢，进了科技投资圈，专门研究人工智能，年纪轻轻就上了福布斯30岁以下30人的榜单。他和马斯克的交集始于2016年，那一年他以顾问的身份进入了一家刚刚成立不久的非盈利机构，叫做 OpenAI， 就是后来做出了 ChatGPT 的那一家公司。马斯克呢，当年是 OpenAI 的联合创始人和早期的金主。那今年5月，在马斯克起诉 OpenAI 的那场世纪官司上，西文作为证人出庭。这一起官司呢，我们之前还专门做过一期节目去讲，所以朋友们感兴趣的话，欢迎去看。西文在庭上亲口透露，他和马斯克认识之后不久，就有过一次性的浪漫邂逅。之后两个人转为了朋友和工作伙伴关系。2017年西文进入特斯拉担任人工智能项目的总监，后来又进了马斯克的脑机接口公司 Neuralink 担任运营和特别项目总监。2020年起他还进入了 OpenAI 的董事会。马斯克在法庭上形容他既是高级顾问，也是自己的幕僚长。那真正改变两人关系的是在2020年底发生的一件事。西文在法庭上说，那段时间呢，他身体出了一些状况，就使得他很想做一位母亲。而马斯克呢，一直鼓励身边的人多生孩子。于是他提出，如果你想做试管婴儿，我可以当捐精者。西文接受了。2021年的11月，他生下了一对双胞胎，男孩叫做斯特赖德，女孩叫做阿祖尔。朋友们，记住这个细节啊，2021年的11月份，我们后面还会提到。在这之后的一个月，马斯克和当时的女友歌手格莱姆斯通过代孕也生下了一个女儿。也就是说，那个时候的西文并不是马斯克名义上的正牌女友，但是这两个女人前后脚的为马斯克生了孩子，而其中一个对于另外一个是毫不知情的。这一出好戏最后是怎么发展的？朋友们继续看我们后面来细讲。西文对 Neuralink 的同事呢，是一直瞒着孩子的父亲是谁，直到2022年的7月份，美国媒体挖出了一份法庭文件，两人向德州法院申请给双胞胎改名，让孩子随马斯克姓，这个秘密这才大白于天下。马斯克当天发推文回应，我在尽我所能帮助解决人口不足的危机。话说马斯克的这个解决人口不足的危险啊，朋友们您信吗？如果您信的话，在留言区给我打一个信。之后呢，两个人又陆续有了一个女儿和儿子。华尔街日报说，在马斯克所有孩子的母亲当中，西文拥有一种特殊的地位，因为只有她带着四个孩子住在马斯克在德州奥斯汀买下的一处大宅院里。今年5月出庭时，新闻说当年两人的关系呢是柏拉图式的，但是现在是恋爱关系。马斯克在法庭上也是直接称她为伴侣。那事业上是左膀右臂，生活上又是自己四个孩子的母亲，法庭上又是马斯克亲口认证了的伴侣。所有人都以为在马斯克走马灯一样的感情世界里，西文会是最后最稳的那个女人。直到刚刚过去的9月底，这一场看似稳固的关系突然之间迎来了让所有人始料未及的断崖式终结。9月24号在习近平访问白宫的国宴上，凡是有异性伴侣的政商大佬啊，无一例外的全都携伴侣出席。那单人出席的呢，除了是没有伴侣之外，就是同性伴侣不便出席的。那马斯克呢，却是一个人出席，
同一天，西文给马斯克还发了一条短信，说今天能够和你一起吃早餐真的是太好了，我爱你。马斯克回复说我也爱你。接着呢，还补了一句，之前不知道那场晚宴可以带伴侣，否则就邀请你一起去了。西文贴心的回复说，这对我来说意味着很多，谢谢你。从这个短信互动可以看出，两个人呢肯定是事先讨论过晚宴的，很可能是在早餐的时候，马斯克呢当时并没有当场解释，所以才会后来补了短信。而西文应该是很看重这件事情的，所以在听到马斯克的解释之后，才会说，这对我来说意味着很多。朋友们，您觉得是吗？如果赞同我的话，给我点个赞。结果三天之后，西文在 X 上就发了一句耐人寻味的：“新的一天，新的人生。”10月2号，马斯克被发现已经取消了对西文的关注。很快，西文就在那一条帖子下面发了一篇长长的声明，附上了9月24号刚刚我们讲的那一段“我也爱你”的聊天截图。声明里，他对马斯克没有一句指责，他写：“从相爱到放手，1周之内毫无预兆。”但有的时候，事情就是这样。他说自己爱马斯克胜过热爱生命，说马斯克给了他一辈子都学不完的知识。他说马斯克的生活像是一场永不停歇的战斗，而他努力给他打造的那个家永远充满快乐和爱，而不是战争。他很高兴能让马斯克感受到被深深理解、被温柔呵护、被平静而稳定的爱着是什么滋味。最后他说自己很痛，但依然深深在乎他，会永远为他的幸福加油，希望两个人呢能成为很好的朋友和共同养育孩子的父母。结尾是一路顺风，一龙有你是这个世界的幸运。这一封信呢可谓是爱意浓浓啊，我感觉出了有挽留的意味。那马斯克为什么还要和他分手呢？真正的原因呢无人可知。现在呢又传说是有小三介入，说马斯克看上了一个新欢。可是有人会问了，从说出我爱你到分手只有7天的时间，怎么可以变得这么快呢？一般人可能不会，但是马斯克有前科。我们现在呢把这个镜头拉远一点，现在马斯克已知的孩子有14个，分别是来自于4个已知的母亲。之所以要注明已知，是因为多位知情的人，就是在马斯克身边的知情人士透露说，真实的数字很可能比这还要多得多。马斯克为什么要生这么多的孩子？他呢是有整个自己一套理论的。他认为全球出生率的崩溃是人类文明面临的最大威胁，人呢应该多生孩子，尤其是聪明的人。他甚至啊给自己的孩子起了一个庞大的这个宏大的集体性称呼，叫做军团。朋友们记住这个细节，后面还会反复出现。所以当这样一个习惯用极客算法来思考问题的奇才撞上了现实生活当中的爱情、妒忌、尊严和母性，会发生什么呢？我们一个一个的看。马斯克的结发妻子是加拿大的作家贾斯汀·威尔逊，我们呢给他贴一个标签方便朋友们记忆，叫他被开除的入门妻子。为什么叫入门妻子？这是他自己起的。2010年呢，他在《家人》杂志上发表长文，标题就叫我是一个入门妻子，意思是富豪发迹路上的第一任妻子迟早会被换掉的。那为什么又是被开除的呢？诶，这个答案藏在他文章里的一句话，我们等会儿就讲。他和马斯克相识于加拿大的女王大学。据贾斯汀回忆，当年马斯克约他吃冰淇淋，哎，他爽约了。结果马斯克啊，硬是找遍了整个校园，最终是在学生中心找到了当时正在埋头复习的他，手里拿着的两只冰淇淋已经开始融化到马斯克一手了。这个有着浪漫喜剧式开头的关系，在婚礼当天开始发生变化。2000年的时候，两人结婚，婚宴上跳第一支舞的时候，马斯克突然在他耳边说，在这段关系里，我是头狼。婚后，马斯克狼的一面就开始展露，他希望他把头发染得更金一些。有一次，两人剧烈争吵，贾斯汀冲他大喊，我是你的妻子，不是你的员工。结果，马斯克冷冷地回了一句，如果你是我的员工，我早就把你开除了。这就是被开除的入门的这个妻子的由来。2002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内达华出生，只活了10周就死于婴儿猝死综合症。贾斯汀当时呢想公开悲伤，马斯克却明确表示不想在公众视野谈及这件事。他不理解丈夫为什么不愿表露悲伤，马斯克同样也无法理解他为什么要公开哀悼，甚至还把妻子的眼泪看作是一种情感控制。结果同一个丧子之痛
夫妻俩却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里。之后，虽然他们通过试管婴儿在2004年生了一对双胞胎，2006年又生了一个三胞胎，家里五个孩子，丈夫的事业呢也开始一飞冲天，但是两个人的婚姻却走到了尽头。2008年，两人离婚。贾斯汀说，马斯克提出离婚的大约六个星期之后，就给他发去了一条短信，告诉他自己又订婚了。对象是比马斯克小十几岁的英国女演员坦露拉·莱利。这段关系呢，堪称一出回旋镖啊。2010年两人结婚，2012年就离婚了，2013年两人再复婚，2016年再离婚。同一个女人，马斯克娶了两次，离了两次。第一次离婚的时候，马斯克呢还在推特上写道，这是美妙的四年，我永远会爱你，你会让别人非常的幸福。但是这一段感情最终还是无疾而终。之后，马斯克又和好莱坞女星 Amber Heard， 就是在海盗船长 Johnny Depp 床上拉屎的那个女星，马斯克呢和她是有过一段分分合合的恋情。这两段呢都没有生孩子，但真正的大戏在2018年上演了。加拿大歌手格莱姆斯出现在了马斯克的身边，我们给他的标签是被拉黑的母亲。怎么说这一段故事呢？在继续之前，我们先休息一下，借着今天节目广告赞助商 Lucent Living 蓝莓优品来分享一个朋友的反馈，也是我们观众朋友的反馈。这位观众呢，以前他的肠胃状况啊一直不太稳定，每个星期都至少会有一到两次拉肚子的情况。他呢试过吃益生菌，但是帮助并不明显。后来他看到我们一直在推荐这一款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养生胶，就抱着试试的心态来试吃了一下，坚持了大约三个月，结果发现他的肠胃状况啊比以前明显稳定了。以前是每个星期都要拉一到两次，那现在呢是一个月才会有两三次。当然每个人的体质也不同，感受也不一样，长期服用的话呢效果会更加明显。我自己呢也在坚持，你看这样一盒呢我现在是基本吃完了，所以呢还在继续吃，那有好的效果也会第一时间跟朋友们分享。那如果你也和我一样觉得自己适合吃，准备继续来补充，那十月份的这个月定制呢你一定要关注了。因为十月份呢又推出了新的福利，每订30支，就是这样的一盒，会额外多赠送一支红海参养生胶，订的越多送的就会越多，但是原有的福利还是一样都不会少。所以呢感兴趣的朋友推荐你可以来试试看，那已经在试用的朋友也推荐您抓住十月份的这个福利来开启月定制计划。结算的时候别忘了输入我的优惠码真飞的拼音，第一个月您就可以享受到85折的优惠，那第二个月呢您就可以享受到8折了。活动详情我放在评论栏置顶，朋友们去看。我们再说回来，马斯克和格莱姆斯的缘分始于一个只有极客才懂的冷笑话。网上呢有一个关于人工智能的思想实验，叫做罗科的怪蛇。2018年马斯克就想到了一个谐音梗，把它和华丽的洛可可风格拼在一起，哎，准备发推。结果一搜发现，3年前居然就有人玩过这个梗了，那个人正是格莱姆斯。马斯克当时是非常的惊喜啊，就主动联系了他。结果几个月后，2018年5月，两个人就手挽着手出现在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慈善晚宴的红毯上。当时全世界都惊掉了下巴，一个硅谷新星居然牵着一位留着奇怪发型的哥特风独立歌手。他们的感情是真的吗？2020年5月份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出生了，名字一公布全网就蒙圈了，叫做 X-Ash A-12， 就是我们经常看到马斯克带着到处走的他最喜欢的那一个儿子小 X。 2021年两人宣布半分手，可是就在这一年年底，他们又通过了代孕迎来了女儿，小名叫做 Y。 朋友们还记不记得我在节目开头提到的那个时间点，2021年的10月份，就是在西文刚刚为马斯克生下双胞胎的时候，在这一个月之后，格莱姆斯的女儿小 Y 就出生了。所以后来马斯克的传记里呢，就记录了非常狗血的一幕，有一段时间，这两个女人竟然同时出现在同一家医院里，但他们相互之间并不知道彼此的存在。西文是因为怀孕并发症住院了，而格莱姆斯呢是去探望为他代孕的那一个女士。更加讽刺的是，格莱姆斯和西文他们本来就是朋友，根据马斯克的传记，格莱姆斯呢还曾经热心地帮助西文介绍过对象，但他对当时怀着马斯克孩子的西文是一无所知的。直到2022年7月份媒体的曝光，格莱姆斯才和全世界一起得知了这个消息。
根据传记的描述，他当时非常的愤怒。那一段时间，他和马斯克的第三个孩子也通过代孕即将出生，而这个孩子的存在是一直到2023年传记出版才被公众知道的。而格雷姆斯这个被拉黑的标签就发生在这段时间。马斯克的传记记者在 X 上呢，是晒出了一张马斯克和希文还有他们双胞胎孩子的合影，引来格莱姆斯在下面留言，可谓是字字带血。他说，告诉希文别再拉黑我了，告诉伊隆让我见见我的儿子，或者回复一下我的律师。他还写道，直到这一刻他才看见了这一对双胞胎的照片。意思是，希文和马斯克不仅瞒了他生了这一对双胞胎，而且因为希文拉黑了他，马斯克不理他，导致他连希文和马斯克生下的这一对双胞胎的照片都没有被允许看过。同时，马斯克还扣着他自己的儿子，就是小 X， 不让他见。这一条留言很快就被删除了。几天之后，他发文降温，说终于和希文长谈了一次，说这不是希文的错，请大家不要怪他。希文回复，无论如何，结局都是好的。可是这场风波并没有结束。同年的9月底，格莱姆斯在旧金山将马斯克告上了法庭，一场跨越加州和德州的抚养权大战就此拉开。根据和马斯克生下的这一对双胞胎的照片都没有被允许看过，同时马斯克还扣着他自己的儿子，就是小 X，不让他见。这一条留言很快就被删除了。几天之后，他发文降温，说终于和希文长谈了一次，说这不是希文的错，请大家不要怪他。希文回复，无论如何，结局都是好的。可是这场风波并没有结束。同年的9月底，格莱姆斯在旧金山将马斯克告上了法庭，一场跨越加州和德州的抚养权大战就此拉开。根据华尔街报道，格莱姆斯说，

千万封口费的叛逆者 Ashley 圣克尔莱尔，他的故事呢和另外一个男人紧紧交织在了一起。这个男人并不是马斯克，却替马斯克处理着他后宫里的一切。他就是马斯克的黑衣清道夫加里德·伯查尔。这个人如果你在大街上碰到，绝对不会多看一眼。他是一名虔诚的摩门教徒，低调到几乎没有公开照片。早年在华尔街做财富管理，2016年被马斯克招募麾下，掌管着马斯克的家族办公室。但是他的工作范围却大得惊人。马斯克收购推特时，是他安排了华尔街的巨额贷款，马斯克砸钱支持川普的政治行动委员会，资金也由他经手。他有一项不为外界所知的职责，就是帮马斯克处理和女人们的一切。华尔街日报披露，伯查尔就是马斯克后宫系统的总 HR， 他负责谈抚养费，负责起草法务协议，而这些协议里都嵌着冰冷的保密条款，说白了就是多少钱我都可以给，但嘴必须闭上。马斯克在德州奥斯汀买下的那一处价值$3,500万的大宅院，就是我们前面说到西文住的那一间。这个购置过程呢，也是由查布尔一手操办的。当时马斯克的设想是让所有的孩子和他们的母亲都住在一起，好让兄弟姐妹们从小在熟悉彼此的这个生活环境里长大。这个想法呢，只能说太傻太天真了，朋友们您觉得是吗？所以最终只有西文住进去了，格莱姆斯拒绝了。而让马斯克这一套管理系统最后暴露在阳光之下的，就是我们还没有提到的马斯克的这最后一位前女友 Ashley 圣克莱尔。 Ashley 今年28岁，曾经是美国保守派圈子里小有名气的作家和网红。他和马斯克呢，先是在 X 平台上私信往来而结识，2023年两人见面，后来就怀孕了。2024年他为马斯克生下了一个儿子，这个孩子出生之后呢，马斯克就希望他可以像西文一样低调，搬进德州奥斯汀的大宅，作为他这个孩子军团的一部分。注意啊，他是2023年跟马斯克见面，24年就生了一个孩子。那在这期间，马斯克和西文也是一直保持着关系的。所以马斯克的这个私生活真的是令人叹为观止啊。朋友们，您怎么看他这样的一个对感情的处理方式？留言告诉我。我们继续讲。那马斯克呢，就希望他也可以像西文那么样一样低调嘛。然后呢，不要向公众披露这个孩子的存在，更不可以向法院去正式申请法律上的这个父亲身份，避免公众舆论以及后续的资产方面的纠纷。但是呢 ，Ashley 就不是像西文那么听话了，他坚持自己要通过法律程序做亲子鉴定，并且要在法律上正式确认马斯克是自己孩子的父亲。那这个举动就引爆了马斯克，马斯克马上就切断了与他的直接沟通，把他扔给了清道夫伯查尔处理。2024年的12月份，查布尔和 Ashley 通了大约2个小时的电话。电话上，查布尔先是语气温和地形容马斯克是一个心地非常宽厚、善良、慷慨的人，但同时间呢，也严厉地警告他，走法律途径的话，永远会给女人带来更加糟糕的结果。他还说，在马斯克生活的方方面面，隐私和保密永远都是排在第一位的。可是 Ashley 没有松口，他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觉得自己从生下来就是一个秘密，见不得光。当时伯查尔给他的选择是接受一次性付给他的1500万，外加每个月10万美元，会一直付到孩子的21岁，条件只有一个，那就是闭嘴。他拒绝了，拒绝的代价很快就来了，1500万美元的提议被撤回了，每个月给到孩子的抚养费呢，也大幅削减。2025年2月14号的情人节， Ashley 在 X 上公开宣布，5个月前我生下了一个孩子，孩子的父亲就是马斯克。马斯克得知这个消息只是回了一个词 wow， 后来他发帖说自己不确定孩子是不是他的，但是不反对查清楚。结果最后的亲子鉴定确认，这个孩子就是马斯克的。说到这里呢，还有一点细节，华尔街日报还爆出被马斯克在网上公开邀约生孩子的并不止 Ashley 一个人。加密货币网红 Tiffany 冯也透露，马斯克呢也曾经问过他愿不愿意为自己生孩子，结果被拒绝后呢，马斯克是取消了对他的关注。后来面对华尔街日报这个长达6000多字的重磅披露啊，马斯克在 X 上呢只是回了一句说 TMZ 都比华尔街日报强。 TMZ 是美国一家以娱乐八卦著称的网站。不过 Ashley 和马斯克的这场交锋到这里还没有完。
就在一个月前，威尼斯电影节上，一部名为《马斯克》的纪录片是举行了全球首映，片长整整4个小时，受访的报。

表人里呢，就包括马斯克的第一任妻子贾斯汀和 Ashley 圣克莱尔。首映后的发布会上，Ashley 更是抛出了一个震撼弹，说有人曾经出价4000万美元要他不要在这个片子里开口。他问，当有人开出这样的价码，你会在脑子里反复的衡量自己说的话到底意味着什么，值多少钱？为什么他们愿意花这么多钱让我闭嘴？但是他最终是选择了开口。马斯克随后就在 X 上反击，说 Ashley 从来没有得到过这样的提议，而且他有说假话的前科。他还把这一部纪录片称作一部抹黑片。讲到这里，马斯克和他的女人们的故事和他管理后宫的这个故事呢，我们就告一个段落了。再说回到马斯克这个人，今年6月份 SpaceX 上市，马斯克呢是一度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位资产超过10000亿美元的人。他让火箭像飞机一样回收复用，让电动车走进了千家万户，让卫星互联网覆盖了大半个地球。不管我们喜不喜欢他，都得承认，在推动人类技术进步这一件事情上，当今世界上很难找出第二个人可以和他相提并论。但是他经营家庭的方式和他经营公司的方式几乎是一模一样的，目标宏大，节奏极快，结果导向，靠合同和专人管理风险，把隐私和保密放在第一位。在他自己看来，这是在用最高效的方式完成一项真正关乎人类未来的使命啊。可是无论是西文的被一键清零，贾斯汀的丧子之痛，格莱姆斯倾家荡产也要打的抚养权官司，还是 Ashley 撕毁4000万封口费的公开决裂，当马斯克的这个理性和高效撞上了一个个生活的有情感的渴望被爱的个体时，好像总是留下一地鸡毛。也许这就是马斯克这个人最复杂的地方吧。有人愿意为他筑起爱的港湾，有人愿意为他生下数个结晶，可最终又有谁可以真正驯服这一批只属于他自己的孤狼呢？好啦，我们今天呢就聊到这里。您怎么看马斯克的这个情感世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跟我分享。我们今天呢就聊到这里，祝朋友们周末愉快。离开之前别忘了给我点赞哦，新朋友欢迎您订阅真观点，把我的视频转发分享给更多的朋友，还有那个粉丝热推 Hype 功能，您的每一个互动都可以帮助我触发油管的推荐机制，让我的视频被更多的朋友看到。那这里呢，真飞就先谢过各位了。好啦，祝朋友们周末愉快，别忘了下周二同一时间，我们又在真观点，不见不散喽，拜拜。

0: 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三高在严重地威胁着我们的健康。来自台湾的三高代谢宝，以两大传统医学汉方本草和印度的阿育吠陀为理念，选取纯天然食材，全食物配方，有效地调整三高症状，还可消除自由基，抗发炎。请听来自我们听众的见证。
1: 现在差不多吃了4瓶半了，这血压改变非常好。
2: 您原来没吃三高宝之前血压有多少？
1: 190-180，209都有啊。但是呢，我吃了一个半月，早上中午两颗血压药我都不吃了，现在的血压呢在130左右，夏天就是87-86左右。我以前的心率呢，早上45-50多一点点左右，现在呢，升高到78，心率也升高起来了。
0: 三高代谢宝，遵循自然疗法，健康的新选择。购买请到美好生活小铺，咨询电话510-850-8680，510-850-8680。
3: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4: 听众朋友好，现在是长篇联播时间，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作者李志绥，由文斌播讲。
5: 1949年10月1日这天清晨5时，大家起床。这时的晴天，凌晨很冷，都穿上了棉大衣。吃过早饭以后，由香山乘卡车出发，不到7时到了天安门广场。我们抵达时，广场上已经挤满了人群，汹涌的人潮举着各式各样的彩旗，在冷冽的秋风中，飘扬的彩旗一扫北京的阴沉。人群欢呼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唱着革命歌曲，场面既宏大又很激励人心。事实证，毛泽东等领导人都到了天安门城楼上，全场欢声雷动。自我大哥第一次告诉我毛泽东是中国的救星起，他便是我心目中的英雄。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毛，虽然我在香山工作，却从来没有见过毛。他当年只不过56岁，高大壮硕的身体，脸色红润，前额宽大，头发漆黑浓密，声音洪亮，手势有力。毛穿了一身黄的中山服，戴一顶黄的工人帽，站在一群代表联合阵线的非共产党政治人物之间。高雅的宋庆龄也在场。虽是众目所瞩的人，毛的态度却从容而又庄严，没有一丝做作或倨傲。我也看过意气风发时的蒋介石好几次，但他仪态总是非常高傲，要所有的人俯首称臣，从未让人感到异于亲近。毛却很有群众魅力，虽然毛湖南口音很重，但语音清晰，语调很富感染力。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他大声宣布，随即广场上人群欢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我的两眼充满了眼泪，无限的民族自豪感涌上心头。中国人受外人欺凌侵略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在我的心目中，毛主席是一位传奇式的革命领导人，是一位历史创造者。我离他很近，但是又觉得很远，因为我只不过是个普通医生。当时我可万万想不到，以后成了他22年的保健医生和医疗组组长。他临终时，我也在他的病榻旁。1949年12月，毛泽东前往莫斯科访问数月，与苏联的斯大林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1950年2月回国后，毛自香山迁入北京中南海，中共中央办公厅随之迁入，其他中共中央机关也相继搬进城内。这时，行政处的主要人员迁入中南海，成为中南海行政处，香山还留下小部分人，成为香山行政处，看守香山这一地区，以备毛等人或许有时小住。门诊部也因之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进入中南海，在警卫处下成立保健科，专门负责毛等5位书记的保健医疗。香山还留下门诊部的大部分人，成为香山门诊部。 我留在香山。如果没有发生一件意外的事，或许我就不会离开香山，那么以后的38年势必是另外一种情况了。1950年夏秋的雨季，蚊子很多。中南海行政处下属，专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服务的服务科，有一名服务员住在中南海瀛台，染上流行性大脑炎。中南海门诊部的主任误诊为感冒，没有进行相应的急救治疗而死亡。周恩来、杨尚昆震惊万分，因为瀛台距离毛的住处丰泽园、颐年堂及菊香书屋很近，他们深恐毛受到蚊子叮咬而染上流行性大脑炎。因此，中共中央决定改组中南海门诊部，撤销了门诊部主任的工作，立即将香山门诊部迁进中南海，加强卫生防疫和医疗。于是我随同门诊部进了中南海，开始了我生活上又一大转折。门诊部设在南海流水荫及沿东大墙一带的院落，这地方原本是乾隆皇帝晚年游乐与休息的地方，乾隆御笔的木质对联匾额仍然挂着，但年久失修，油漆彩绘已经剥落。1953年大修整以前，没有自来水，都用南海边上的机井。门诊部就用这片房屋的一部分作为宿舍，一部分设立门诊室、手术室及病房。虽然仍是因陋就简，但比在香山时要完备些。1955年以前，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和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城内的房子还没有修好，暂时设在中海巨人堂及附近。军委的彭德怀、中宣部的陆定一、张继春、何凯峰以及陈伯达、胡乔木和任弼时的魏王人陈从英都住在巨人堂以东的永福堂等以福为名的8个四合院中。中南海门诊部的医生中，只有我受过正规训练，所以就让我负责。我分配到一间小宿舍，后来我搬到比较大的南船坞宿舍去，慎贤和我那还在襁褓中的儿子李仲便来跟我同住。中南海警卫森严，从一处到另一处都有哨兵沿路站哨和检查通行证。我在毛住处附近的中南海门诊部工作，佩戴着一种通行证，只能在门诊部和我住的宿舍一带活动。慎贤虽然也分到一种通行证，但行动自由小得多。后来我调到毛处工作，才换成甲种通行证。在中南海门诊部内，我照顾起许多领导干部的健康。那时大小干部在城内没有宿舍，同他们的家属都在中南海内。因为花了8年时间抗战和4年国共内战，他们大都是结婚不久，刚刚有了小孩，对孩子很宝贵，有一点小病都希望去看，而且要求我看。这样就造成我日夜忙碌，很少休息了。我申请入党，但我的政治历史很有问题。换言之，我的成分不好。我的父亲在国民党时做过官，是所谓的官僚。我的岳父是地主，那时全国土地改革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我岳父被打成人民公敌，剥夺了公民权和所有生活保障，他现在完全靠我赞助。此外，慎贤于1944年在云南省昆明乌加坝美国空军供应处，1947年又在南京英国文化委员会工作过，有人一直怀疑他是美英特务。我年轻时的活动也令党怀疑。1949年回北京后，每个人都要写一篇自传，我将年轻时的经历交代清楚了。1936年我在江苏省苏州东吴大学附属中学读书，是高中一年级。当时国民政府规定，高中一年级学生都要集中军事训练3个月。从5月到7月，我和全班同学集中到江苏省镇江36标接受军事训练。在集中军训结束前，我和一些同学集体加入中华复兴社。回到学校后，没有人找过我谈到中华复兴社，也没有什么行动。然后我从医学院毕业后，在国民党里当过短期军医的那小段经历也被共产党怀疑。但问题是，中华复兴社是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前身，也是蓝衣社军统的前身，是国民党内的特务组织。他们根本不相信我参加以后会没有任何行动或活动。
4: 您现在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请您继续收听。
5: 汪东兴决定派人对我的背景做更进一步调查。他们一直怀疑我曾是中华复兴社的活跃分子，搞不好还是个国民党特务。我入党的事就此拖延了下来。但我极想对正在热烈进行的革命付出一片心力。我申请加入土改队，自愿下乡，把大地主的旧土地和财产重新分配给穷苦农民。虽然我岳父母丧失了他们所有的财产，我仍然支持这个改革。我相信只有土改才能终止乡村的剥削，改善贫穷苦况。多年以后，也参加过土改的朋友才敢跟我说，当年的运动常常十分残暴不公，但我的申请未被批准。党告诉我，中南海需要我的医疗服务。1950年夏天，朝鲜战争爆发，我也申请自愿从军。对日战争和国共内战时，我未参军，因此我想趁这个机会报效国家。当时美国的军备远远比中国先进，我心里以为中国必会战败。我很关心战情发展，听到中国连连传捷报时，心情非常激动。这是百多年来中外战争中，中国第一次扬眉吐气。我得知美国竟在韩国使用细菌战时，非常震惊。即使在朝鲜战争状况未明的阶段，我仍以身为中国人为荣。但上级仍拒绝我的申请，要我留在中南海。我变得郁郁寡欢，我既不能为革命效力，又没有机会成为神经外科专家。我觉得和那些身为革命分子的病人之间有一道鸿沟。入党的事一直没有结果，使我沮丧不已。1952年春天，我首度与毛的家人有了接触。那时毛30岁左右的二儿子毛岸青精神分裂症发作。毛有两个儿子，毛岸青和毛岸英，都是他第一个自由意志下的婚姻配偶杨开慧所生。杨在1930年因拒绝背叛毛而被国民党处死。那时毛在数百里之外的江西井冈山已经和贺子珍结婚。杨死后，两个孩子前往上海，过着有一顿没一顿的流浪生活。一些认识毛岸青的人都觉得上海租界巡捕曾残酷殴打毛岸青，此事是他精神分裂症的导因。数年后，共产党在延安建立基地时才又找回他俩，毛遂即将两兄弟送往苏联读书。朝鲜战争爆发后，29岁的大儿子毛岸英赴前线作战，不幸在美国炮弹轰炸中丧生。这期间，毛岸青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翻译处做翻译。1951年底开始的三反运动中，中央宣传部内揭发出毛岸青的稿费被另一个人冒领了，他一怒之下打了这个人一记耳光。毛泽东知道之后，狠狠批评了毛岸青，毛岸青的精神分裂症发作。实际上在此之前，他已经有了精神分裂症的一些现象，有时发呆，长期失眠，不过没有引起家里人的注意。毛岸青发病以后，便住进中南海门诊部的病房。春末夏初的一天傍晚，我在办公室内整理病历，值班护士匆匆跑来，气喘吁吁叫我说，江青来看毛岸青了，要你去汇报病情，快点。我走进病房旁的一间休息室，江青坐在一个靠背椅上，旁边站着漂漂亮亮的他的一个护士。以前我都是在路上离得很远看到江青，我这是第一次面对面的见到江青。我心想，可真是个电影明星出身，穿戴自然与众不同，只是没有想到会与大家有这么大的差别。那时共产党刚进北京城不过三年，无论是干部还是一般工作人员都穿着灰色或蓝色土布毛服，正是所谓新三年，就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时候，衣服褪色，邮购、补站几乎每个人的身上都可见到。江青穿一身银灰色纯羊毛派丽丝的连衣裙，长领上装内是米黄色绸衬衣，穿驻长筒肉丝袜，下面是半高跟黑色皮鞋，头发又黑又多，烫过，精心向后梳，挽起一个发髻，眼睛圆圆的，眸子既黑又亮，皮肤细腻，乳黄。他瘦削，大约有5尺3、4寸，可是上半身却显得比下半身长。他那年38岁，我则是32。我在他的对面坐下， 他说，你就是李大夫。一口纯北京话，没有等我回答，接着说，案情的情况怎么样了？有人说江青年轻时很漂亮，我倒不觉得。我觉得她顾盼间让人感到高傲冷漠。我便将毛岸青的病情向他说清楚，并且说明在门诊部没有治疗精神分裂症的设备，只能提供短期的治疗，转到精神病院或者疗养院去治疗较为妥当。他沉思一会，然后对我说，我将你的建议报告给毛主席再决定吧。然后他伸出手来同我握了握手，他的手指细长柔软，指甲修剪得很尖翘。他说，谢谢大夫，谢谢大家，然后向院子走去。这时我才看到有三名警卫人员站在院子里。总的说来，江青使人感到精明苛刻，谈话时不停地打量着谈话的对手，似乎想在对方的言谈举止中发现什么，在他的目光中看不到温暖与信任，相反的，在那两道炯炯的目光里流露着针刺对方的神色。不久，毛岸青被其他医生正式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并住进大连一家疗养院，由北京医院一位护士全天候照顾。岸青与那位护士谈了恋爱，但家里早就替他安排好了婚事，毛岸英遗孀刘思琪的妹妹张少华。心碎的护士只好被迫返回北京。1953年秋天，在这件事发生后年余，当时任毛泽东秘书和宣传部秘书长的胡乔木请我到家里给他检查身体。当时他患有过敏性鼻炎和十二指肠溃疡，经常发作。胡乔木住在中海巨人堂以西以北，以永福堂打头的以福字命名八个堂的最北一个四合院内。他的妻子叫谷雨，在中国科学院工作。我到胡乔木的卧室，胡脱去上身衣服，我给他检查。正查的时候，谷雨跑进来，神色张皇地对胡乔木说，江青来了，快穿衣服。胡乔木立刻爬起来，一面穿上衣，一面同我说，李大夫，对不起，今天不能检查身体了。我匆忙往外面走，江青已经大步走进来，正碰在一起。他握我的手说，这不是李大夫吗？胡乔木迅速答道，我请李大夫检查身体。江说，还没有检查完吧，我可以等一下。胡说，不，已经检查完了。我同他们告别，走了出去。这是第二次与江青见面，这次仅是匆匆一瞥，他给我的印象与第一次相同，只不过让我感到更冷淡，更倨傲。
4: 刚才您听到的是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6: 有辆二手车想卖掉，作为车主，卖车前您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呢？第一，要提供三个月内通过 SMOG 检查的报告。第二，要适当的打理一下车辆，如果有机械故障的，最好是先修理好，以免卖车后产生问题被追究责任 liability。当然，也包括把车辆外观和内饰弄得漂亮和整洁些。第三，在流量比较大的卖车网站上开户，提供车辆状况的描述和照片。第四，接电话应答潜在买家的提问和约见试驾。第五，与买家讨价还价喽。第六，成交后一定要确认买家到 DMV 转换车主及免责手续，不然的话，他们还在开着您名下的车，闯红灯出了事故，罚单和责任还是会找到您的哦。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擅长跟人打交道，英语不好，不了解 DMV 的规定和卖车流程，自己亲自卖车啊，那真的是费心费时费力。希望之声现金收购二手车，价格更优惠。希望之声还是 DMV 的全业务代理，卖车后直接为买家办理过户和转责任手续，产生新的车牌照，免除您的后续烦恼。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发声，把车卖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哦。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7: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8: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江峰时刻。
9: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江峰。上一回咱们说了巴顿接受了蒙哥马利对原定作战方案的更改，让美军第七集团军担当了一个小媳妇儿的角色，看起来是吃苦多委屈大。那可不嘛，原来的计划里啊，美军第一时间可以占领西西里的首府巴勒莫，那巴顿就可以跟他的前世那些个征服者一样，享受着人群和祖国的欢呼。现在嘿嘿，好嘛，给安排在一个遥远的滩头阵地登陆，几十万人的后勤供给要在一个狭长的海滩上铺开，连一个像样的港口都没有。这可是现代战争啊，不是农贸市场抬下来几筐土豆番茄的。2000公斤的火炮，十几吨的坦克，重型设备，在泥泞的沙滩上怎么卸货？可是蒙哥马利那边有两个大港口，英国人可以听着 Lily Marie 那让人全身酥软的歌曲来卸货。你说这美军这不是小媳妇是什么？在二战结束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甚至直到今天，依然有一些说法认为当年巴顿接受方案是因为害怕自己对英国将军蒙哥马利作战方案一旦抗争，会导致自己失去指挥官的职务。别说你前线指挥官，就连艾森豪威尔、美国总统罗斯福都那么迁就英国人，毕竟人家本土抵抗多年，民族的牺牲已经很大了，但是战争就是战争，哪个指挥官都不会轻易让自己的士兵去蒙受不应该的牺牲，尤其是巴顿这样的深知带兵之道的将军呢。那为什么巴顿就会接受这个方案呢？巴顿非常相信自己的直觉，这可不是盲目的迷信，而是他从小对军事历史和谋略的研读。巴顿认为他的前生几次轮回中对战争的真实感知，对战争的规律和战争这一场大戏中人性那极致的善恶表现，对此他洞若观火呀。西西里登陆，别人要研究地图策划谋略，这巴顿早在古希腊时代就在这打过仗，你有他熟悉吗？巴顿断定蒙哥马利想从最近的距离抵达西西里最接近意大利本土的港口莫西拿，那德国人也可以从这个港口迅速的得到来自本土的增援呢。所以蒙哥马利给他自己的私心留下的那条宽敞的大路必然会遇到纳粹的顽强抵抗。巴顿虽然登陆条件差，但是也可以避免纳粹的正面冲击，要解决的就是登陆后受到德国坦克的打击这一威胁。因为巴顿知道自己和几十万美军最危险的时候就是自己的坦克还在滩涂的泥沼里艰难登陆的时候。巴顿因此从艾森豪威尔手里说什么也要来了那支最不好管但是最有战斗力的美军步兵第一师，师长艾伦。这艾伦跟怀了小熊的母熊一样暴躁脾气，副师长罗斯福就跟倔脾气的驴一样，但是巴顿需要他们在坦克和重武器运不上来的那一段时空就靠他们了。
10: 艾伦，不管怎么样我会到你的前线去看望你，你这个兔崽子。
9: 是的乔治，你是个不要命的家伙，那就跟我一起不要命吧。
10: 哎，不，德国人知道我不要命，但是他们拿不走我的命，你也一样，他们拿不走你的命。艾伦，你不是来自犹他州吗？你在布莱斯峡谷有没有注意到白头鹰唤啄？
9: 您是说白头鹰再生的传说吗？
10: 对，白头鹰飞到峡谷的最高处去换它坚硬锋利的爪子和它的嘴， 那一个月他没吃没喝，他的爪子跟婴儿的手一样柔软，是他最脆弱的时候啊。Alan, 你也许就会遇到这个时刻，但是我坚信你和你的第一师的兄弟们能够熬过去。等我们的坦克运上来，你就会再次成为天上的神鸟。记住，不要等着我这个老头子来拯救你，你有你那个驴脾气的搭档，还有祈祷，祈祷，上帝永远与你同在。
11: To remember that no bastard ever won war by dying for his country. We're going to hold on to him by the nose, and we're going to kick him in the ass. We're going to kick the hell out of him all the time, and we're going to go through him like crap through a goose.

0: 1943年7月10日凌晨4:45，西西里岛离卡塔附近一处海滩，这是面朝地中海的一个充满生机的小渔村。淳朴的村民还在梦中酣睡，是做梦也不会想到这里要发生什么事儿。海滩边上的一间独立小屋传来了清澈的电话声，这是一间意大利军队的海岸观察所，值班的军官可能在杰拉县城里的酒馆喝酒看球谈恋爱呢。这里没有人，电话铃在清凉的海岸边是那么的刺耳。一个身穿美军卡其布军装没有拿武器的卷发年轻人拿起了电话。 Ciao， 谁呀？ Si pronto， 怎么那么晚接电话？年轻人听见对方抱怨的声音，我刚才得到报告说美国人已经在你那边登陆了。没有的事儿，卡基布回答说，他那因为晕船而苍白的脸立刻露出了笑容，这很平静，根本没有登陆这回事。电话的那一头说道，就是这种破天气，几个小时前还狂风大作呢，怎么可能登陆啊？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 Arrivederci， 电话挂掉了。打电话的是一位意大利将军戴哈夫特，意大利206海防师师长。接电话的呢是 Mike， 美国第七集团军随军记者，他刚刚登陆，因为他会说流利的意大利语，所以他接起了这段传奇的电话。这段奇遇没多久就登在了美国的报纸上，让美国的家乡百姓津津乐道。 Mike 挂掉电话后，从小屋子向海滩望去，外面的天色仍然是黑沉沉的，无数的步兵登陆艇像回巢的蜜蜂正在忙着靠岸，海滩上的物资堆积如山，无穷无尽，密密麻麻的人群、吉普车、大型的水陆两用车和满载辎重的卡车，有的陷在沙坑里拼命往外挣扎，工程兵在沙滩上铺下了亮晶晶的金属网，汇聚成巨大的蜘蛛网一般的临时道路向内陆延伸。巴顿将军的第七集团军在全长69英里的滩头地区站住了脚，宏伟壮观的场面激动着每一个参战人员。前线指挥官像轰赶麦田里的乌鸦一样，让自己的士兵散开，向内陆前进。登陆进攻刚刚开始，意大利军队沿西西里海岸的抵抗就全线崩溃了。墨索里尼的老将66岁的古佐尼将军被人从被窝里叫了起来，他来不及用橄榄油梳理他倒向一边的那稀疏漫长的头发，就赶到了司令部，对盟军的登陆进攻做出了迅速反应。天哪，你们搞懂了是美国人还是英国人吗？古佐尼对他的军力部署就像他对自己妈妈煮的 spaghetti 放的那几样香料一样熟悉，4个野战师、6个海防师，再加2个海防旅，还有6个炮兵群，当然还有那个不服他调动的康拉德少将指挥的德国戈林装甲师。意大利的首批坦克在上午8:30向杰拉开过来了，这些都是轻型坦克，很远的地方就可以听见他们欢快的柴油机声，好像是一群来收麦子的拖拉机。尽管这些坦克要比美军的希尔曼坦克外面的皮儿单薄得多，但是对付步兵它还是绰绰有余的。富有战斗经验的美军突击队员呼的一声从街道上消失了，他们从楼上开枪，这可以阻挡后面的意大利步兵的前进，但是对付这些坦克还是不行。可是意大利的坦克也很恼火，他们的机枪也不知道是怎么设计的，只能够打前方的目标，对于楼上的美军 他们也没有办法。美军的一个营长迅速开着吉普车跑回岸边，嘿，炮兵，炮兵，赶快给我来一门反坦克炮。卸下了一门反坦克炮之后，他装吧装吧对着意大利坦克就射击。由于没有安装炮架子，每一次发射炮手都会被后坐力掀翻，他摸摸脑袋擦擦鼻血，再次发射。意大利人虽然没有一辆坦克被击毁，但是爆炸声让他们脆弱的思乡之情顿时升腾起来，如同一种瘟疫在部队中蔓延。意大利人用比进攻的时候更坚决的态度撤退了。我可不愿意把坦克交给意大利人指挥，康拉德少将笑着说，我绝对相信他们会把我们的豹式坦克改造成烤意大利披萨的火炉。德国军官们的笑声放肆而自信。康拉德少将原来是柏林的一名纳粹警察，现在是赫尔曼·戈林装甲师的指挥官。一听这个装甲师的名字，就知道这支部队是盖世太保的创建人赫尔曼·戈林组建的部队。而且这支装甲师还有些特殊，他被称作是伞兵装甲师，这是由于德国很注重空军和装甲兵的配合，而这两支部队如果对彼此作战方式不熟悉，就很难做到紧密协同。就像美国的军队总是喜欢用飞行员做航空母舰的舰长一样，格林的伞兵装甲师也经常跟空军互相交换军官来进行辅助指挥。但是在西西里，德国人没有制空权，这只似乎会飞的装甲师已经没有了翅膀。如果康拉德放下那份傲慢，跟着意大利人一起行动，也许美军的登陆部队就要遭受灭顶之灾。巴顿担心的最糟糕的情况幸亏没有发生，但是毕竟德国人还是来了。星期六，在西西里，太阳已经西下，战斗已经向内地推进。步兵第一师艾伦将军在前线指挥所报告说，康拉德将军。
1: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观众朋友大家好，如果问习近平在南美洲最大的盟友是谁，无疑是巴西的总统卢拉。现在呢，这个盟友随着今天的巴西大选可能很快就要走入历史了。习近平的一带一路啊，现在是非常的不顺，在中东呢受到了伊朗战争的影响，在意大利呢受到了右翼政府梅洛尼的阻击，以及匈牙利极右翼总统奥尔班下台的影响。现在呢，南美洲又面临着卢拉的下台。除了巴西的选举之外，另一场非常重要的选举就是台湾今年的九合一选举。在传统的蓝营票仓台北市，民进党候选人沈柏阳声势惊人。在大陆极为知名的台湾艺人蔡康永，因为去观战，3000万粉丝的微博被一夜清零。今天呢，我还看到 Meta 公司，就是以前的脸书，他的负责 AI 的首席 AI 官啊，这人的名字叫做 Alexandra 王啊，他呢谈到了这个Palantir 的一段话，让我印象特别的深。我想就此延伸谈一下商界和工商界的一种现象，也就是传教士型的 CEO。 这部分我觉得对我们理解当今的世界是非常的重要，也非常值得我们的深思。欢迎大家来到天亮论证频道，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天。按照惯例呢，我们在聊完了我该说的新闻之后，我们会进入一个互动问答的环节。美国的朋友也可以给我的短号95188发一个短信来表达您的看法，这个短号呢就在咱们现在屏幕的左下方。 OK， 咱们现在呢先来说第一个新闻。巴西总统大选呢今天爆出了一个相当大的冷门，现任总统卢拉呢原本在多数选前的民调中是领先的，但是实际开票之后，45岁的参议员弗拉维奥博索纳罗，这个弗拉维奥是他的 first name 啊，那么他的这个姓氏呢叫博索纳罗，因为他和前总统这个就是叫做亚伊尔博索纳罗呢是父子关系，所以说等于是出了一个老总统博索纳罗，现在又要出一个小博索纳罗。那么这位小博索纳罗呢，从一开始就保持领先，早期开票的时候他甚至一度拿到了超过 50% 的选票，甚至呢有些人认为他可能在第一轮直接胜出。不过随着这个现在卢拉票仓所在的东北部地区陆续开票，这个弗拉维奥博索纳罗的得票率逐渐下降，到绝大多数统计选票完成的时候，他大概获得了 48% 的有效票，而卢拉呢获得了 44%。两个人都没有达到第一轮直接当选所需要的 50% 以上，所以说10月25号的时候还要进行第二轮的决选，就是由这两个人这个就是只有这两个候选人了。今天令人非常意外的不是进入第二轮，而是这个弗拉维奥竟然领先卢拉大约4个百分点，这个和之前的民调预测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也意味着说这个左派的巴西总统卢拉在这个执政4年之后，巴西的政治钟摆有可能大幅度的向右摆动。这场选举之所以特别值得中国人关注，或者值得中国关注，是因为卢拉是可以说是习近平在西方主要国家领导人中关系相当密切的一位。在我看来，大概除了普京之外，习近平最好的所谓最好的朋友就是这位卢拉了。这个卢拉呢，早在2003年至2010年第一次执政期间就大力发展对华关系，重新上台之后又把巴西放在了全球南方和金砖合作的核心地位。2024年习近平访问巴西的时候，双方宣布把双边关系提升为携手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习近平讲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啊，现在等于巴西是主动的，卢拉把这个巴西和中共的命运绑定在一起。所以习近平当时形容中共和巴西的关系处在历史最好时期。两人在很多国际议题上的政治语言也相当的接近，包括强调多极世界、扩大金砖国家的影响力、提升全球南方国家的话语权，以及改革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所以这个很可能会下台的卢拉并不是一个简单意义上的亲共的政治家。实际上巴西呢是表面上试图在美国、中国跟欧洲之间保持战略自主啊，但是呢从习近平的角度看，卢拉就是他最重要的一个合作伙伴。那这个巴西啊，它的重要性其实首先来自于它巨大的体量。我知道中国人好像一般来说都不怎么关注南美洲，巴西的人口有2亿，这个人口的数量是相当相当多的，因为美国也不过就是3亿多人口嘛，而巴西的国土面积是850万平方公里，比美国和中国只少一点点。所以无论是从人口、经济总量还是国土面积，它都是南美洲的第一大国。整个南美洲大概一半的国土和接近一半的人口都在巴西。
巴西也是拉丁美洲最大的经济体，是二十国集团的成员，也是金砖国家最重要的创始成员之一。我们知道巴西有很多的这个非常著名的这个出产啊，包括大豆，因为习近平说不买美国大豆的话就去买巴西的大豆嘛，巴西的铁矿石它的这个农产品能源等等啊都是非常有名的，它的原油等等都是大量的进入全球市场。中国长期以来都是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所以说从中共的这个全球战略来看，经营跟拉丁美洲的关系几乎就是主要就是经营跟巴西的关系。而且呢，就是巴西具有很多其他拉美国家不具备的这种政治辐射的能力啊，所以说也就是它的到底这个政治光谱往哪边倒的话，会影响到周边的国家。那卢拉的话呢，是国际上非常有名的一个左翼的领导人，他愿意这个推动南美的一体化啊，加强这个金砖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等等啊，这就是他的这个政治光谱。这个现在呢，跟他对着干的这个马上可能就会赢得决选的叫博索纳罗呢，他呢是在政治光谱上是偏向右翼的，他强调这个治安、保守主义、市场经济以及跟美国的关系。所以呢，就是我们就等着看哈，等到这个10月25号决选之后，看一看这个卢拉是不是会下台。如果卢拉要下台的话，那对习近平来说就是他一带一路的重大的挫折呀。那么接下来的话呢，在讨论下面的这个新闻之前呢，我想讲一下这个台湾的这个新闻哈。但是在此之前呢，我们还是先进一段工商信息。这个我们继续向大家推荐这个非常好的一个保健产品哈，就是这个红海参。我们呢也想感谢我们的广告赞助商，就是 Lucent Living 蓝莓优品。跟各位分享一位观众朋友的反馈哈，他觉得他是一路吃下来这个红海参特别能说明问题。他留言说呢，他是从去年年底的时候开始吃这个红海参，第一次呢只定了一个月的量啊，说白了呢就是想先试试看。结果吃了一个星期啊，他原本睡眠差、容易累的状态确实是有了些改善。一个月吃完之后，他定了半年的，再到后来干脆就改成了月定啊，现在呢每天吃两支。末了呢，他还特地留言来谢谢我们，所以他能够从每个月。这个就是最开始定一个月试一试哈，那么一步一步的变成每天两支长期月定，就是他自己肯定是这个身体感受不错嘛。这其实把一个道理就讲得很透，日常保养啊，最要紧的从来不是吃一两次，而是能不能稳定和持续的补下去。尤其是人到中年以后，大家最在意的睡眠、体力和恢复力，这些都不是一天两天能改变的，得慢慢的养。这个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含有小分子胶原肽、海参皂带等这些海洋的营养成分，每一只都是独立包装，撕开就吃，不用泡，不用煮，非常的方便。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产品一直坚持一个原则，是不夸大效果，只分享观众真实的反馈。当然呢，每个人他的身体状况不同，实际感受呢也会有所差异。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也可以扫描咱们现在屏幕左上方出现的这个二维码。你也可以打电话订18008805697，然后打电话的时候要告诉他们咱们专属的会员码，我们打在屏幕的左下方哈，就是 TL Time， 这样的话你可以享受85折的优惠。如果你要是选择月度订购的话呢，那么就是第二个月开始会享受8折优惠。很快呢就要到了购物季了哈，所以我们从10月份的时候开始还有一个赠品活动，就是每订购30支呢就额外加赠一支红海参，多订多送。那么不方便上网的朋友可以打电话哈，就是会有专人帮您下单。OK， 好，咱们现在呢就回过来接着聊这个台湾这边的这个选战的情况。在大陆有一个非常知名的台湾艺人，就是叫做蔡康永啊，因为他和这个小 S 合作，就是主持一档节目叫《康熙来了》，在台湾就非常的知名。后来呢，他又到大陆去了。他在大陆拥有大概3600万微博的粉丝，但是在一夜之间就被清空了，怎么回事呢？就是10月4号的时候，蔡康永啊突然出现在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的竞选总部的成立大会上。蔡康永当时穿了一件橘色的上衣，戴着帽子和黑色的口罩，就是你不仔细看认不出来他的，非常低调坐在观众席里，手里拿着一根写着台北顺起来的加油棒。他没有上台，没有发表政治演说，也没有公开宣布支持沈伯阳。媒体发现之后就问他是不是在替沈伯阳站台，他的回答相当的谨慎，他说自己就是来见识一下，想听一听各方的意见。然后呢，他还说他正在考虑访问台北市长的两位候选人，一位是蓝营的蒋万安了哈，还有一个就是现在绿营推出的沈伯阳，所以呢会尽可能了解双方的经历和意见。蔡康永甚至表示说，这个如果真的能访问两个人呢，就是访问双方的话，会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换句话说，他并没有给哪一边站台，但是呢，几张照片传到中国大陆之后，事情就迅速发生了变化。因为绿营的候选人沈博阳是这个中共非常痛恨的一个人物，所以呢，跟蔡康永有商业合作的中国企业立刻就选择切割啊，特别快的就是一个叫做领跑汽车，迅速下架了跟蔡康永有关的全部的内容。那么他的蔡康永在大陆的3600万粉丝的微博啊账号也一夜之间被清空了，关注列表也被清空。这件事情之所以特别引人注意哈，因为蔡康永不是一个就是普普通通的台湾艺人，大陆的观众对他非常熟悉，是因为他长期参加奇葩说，从第一季开始他就是这个节目的核心人物之一。大陆一些这个非常知名的就是脱口秀的演员呢，也是从奇葩说出来的啊，像那个小鹿就是啊，最开始从奇葩说崭露头角嘛。蔡康永这个人讲话方式是非常温和，他很少用激烈的政治语言的，更不是以一个政治立场闻名的台湾语言。议员，但台湾艺人，但是呢，他仅仅是因为坐到了沈博阳的竞选活动现场，你可以把他描述成为一个媒体人的关注啊，但是呢，就引发了强烈的反应。那么，可能很多人都想问一下，沈博阳到底干了什么啊？为什么北京对他如此是敏感？我其实，在2024年的时候去台湾呢，见过一次沈博阳，我对他的印象非常好，而且非常深刻。这个人今年44岁，他原本并不是一个职业的政治人物，他是一个法律和犯罪学的学者，他是毕业于台大的法律系，后来取得台大的法律硕士，后来又到藤校宾夕法尼亚大学去读法学硕士，后来再到美国的这个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取得了犯罪与法律社会学博士。回台湾之后的话，一开始还是属于在象牙塔里边的，他在国立台北大学犯罪学的研究所任教，而且他本身呢具有律师的资格，早年研究领域包括白领犯罪、刑事政策等等，后来呢他把他的研究重点逐渐转向了中国对台湾的信息战、认知作战以及境外势力对台湾社会的影响。他还曾经担任台湾民主实验室理事长，并且参与创办了黑熊学院。当时他创办黑熊学院的时候得到了这个曹兴诚先生的大力的支持。2023年的时候，民进党把他列为2024年立委选举的不分区名单啊，后来当选了第11届的立法委，进入立法院。他长期在外交跟国防委员会，并且担任过召集委员，所以沈博阳进入政治并不是从传统的地方派系议员市长这条路一路上来，他基本上是从学者、公民社会、国安研究直接进入中央政治。真正让沈博阳成为北京眼中钉的就是黑熊学院，以及他长期以来关于中共对台湾渗透和认知战的论述。这个事情其实是我一直非常非常担心的，就中共对台湾的话，他可能就很多人都讲什么武装入侵的武统台湾什么之类的，我对这种说法一直持有严重的怀疑态度，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台湾安全。中共其实一直是对台湾想选择一种不战而胜的路径，尤其是对台湾的渗透，所以台湾人对于中共的这种警觉呀，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弱的。而且我觉得是非常这种非常非常弱的警觉才是真正应该引起我们警觉的事情。那这个沈博阳呢，他讲话非常简洁，非常有力，非常到位啊，而且非常非常的清晰。他呢，这个我跟他聊过天啊，就是这个聊天就知道这个人思路很清楚啊，而且就是能够直指问题的实质。这个他创办的这个黑熊学院所做的就是所谓的全民防卫教育啊，包括灾难应变、急救、资讯安全以及在战争情况下普通民众如何保护自己，其实完全是属于防卫性质的。支持者认为呢，虽然是防卫性质，它也会增加面对中共军事威胁的时候台湾社会的韧性。反对者则批评说，它是在制造一种战争焦虑，甚至把台湾社会进一步的军事化。那当然，中共对沈博阳的评价呢就更加的严厉。2024年10月份的时候，中共国台办宣布对沈博阳、曹兴诚和黑熊学院实施惩戒。此后呢，沈博阳被大陆方面列为所谓的台独顽固分子。到2025年，中国大陆方面甚至宣布对沈博阳立案侦查，指控他从事分裂国家犯罪活动。那这个沈博阳本人和这个民进党哈，就是他们使用的政治语言呢，则是保卫台湾民主、抵抗中共渗透和增强台湾社会的韧性。所以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蔡康永这个事件，就知道为什么大陆方面的反应如此之大。问题根本就不在于蔡康永说了什么，他几乎什么都没有说，但是他出现在那个场子里面本身的话，就好像在中共看来是一种这个站台啊，或者是在选边站了。所以呢，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蔡康永他的这个微博就一夜之间被清零了。我们不用想就是说到底是谁清的哈，因为在中国那样一个集权体制之下，
能够采取这样大的动作，如果没有上面的授意的话，这个一般我觉得新浪也不敢自己就做出决定啊，因为他很可能取得一个适得其反的效果嘛。今年的台北市长选举哈，现在的市长蒋万安呢是代表国民党争取连任。那按照传统的政治版图，台北市通常被认为是蓝大于绿的啊，所以一个民进党的候选人要赢得台北的话，他不能仅仅把自己在台北的这个绿营的基本盘全部催出来，他必须得突破传统的蓝绿边界。蔡英文其实过去证明这种事情并非完全不可能。2020年总统大选的时候，蔡英文在台北市的得票率高达 53% 以上。那现在沈波阳面临的就是同一道题啊，他如果只是把民进党的支持者动员起来的话，是很难打败，其实是根本无法打败现任市长蒋万安的。最近的这个台北选情之所以突然受到注意，是因为双方的差距啊似乎正在缩小。9月底信民两岸研究协会这个公布的一份民调显示呢，蒋万安支持度是 41.7%， 沈波阳是 40.5%， 两个人只差 1.2 个百分点。那而且呢，就是沈波阳的这个声势的话呢，现在正在上升。当然沈波阳自己也承认蒋万安的声势也很高哈，但是他认为距离逆转呢只差最后一步。其实我对沈波阳是蛮有信心的哈，我觉得他这个不出手则已，一出手的话他一定会有一个很大的把握啊，以及他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才能够赢。10月4号这次在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上，沈波阳就试图走出这个破圈的一步啊，就是突破传统的民进党的阵营。主办单位从下午开始不断公布现场的人数，最后宣布是超过12万人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这个数字了。沈波阳给自己的政治运动取了一个名字叫做洋流啊，就取他的名字这个大洋的洋啊，就是海洋的洋，叫做洋流。这个名字其实取得非常聪明，他既用了他的名字中的一个字，同时也有意的避开了传统民进党的绿色符号，甚至海洋本身就是蓝的。

创造符号，自己传播，自己把朋友带进来啊，这就是一个变成了一个草根运动。所以这场运动的话，就是带进来很多新的年轻人，而且现在呢，这个民进党这边几乎是把所有重量级的政治资源全部压进来，包括总统赖清德、副总统萧美琴、行政院长朱荣泰等等，都到沈伯阳的昨天的这个竞选现场上去支持他。蔡英文说，每一滴水都是汇聚成洋流的关键啊，希望用正面的力量形成温暖台湾的洋流。这个，然后呢，所以现在哈，我觉得蔡康永这个没有，虽然没有宣布自己加入民进党哈，但是呢，他坐在观众席上的这个事情，他愿意坐进沈伯阳的这个造势的场子本身的话，就是，也是沈伯阳破圈的这样的一种象征。我们知道这个，实际上台北过去是三股势力了哈，蓝营、绿营，还有一部分是支持柯文哲的人。现在我觉得民众党开始逐渐的衰退，尤其是柯文哲被判有罪以后，那么我觉得就是这一批人如果投绿的话，对于沈伯阳来说还是蛮有希望的啊，蛮有希望来能赢的。我觉得他这个人，感觉是心胸也比较大啊，然后呢认知也比较清楚啊，对，尤其是对于中共的认知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呢，咱们就等着看哈，就是过两天，这个台湾选举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吧。接下来呢，我想谈一个我觉得非常深刻的问题。这两天呢，因为这个，就是特别大的这种政治新闻不多啊，尤其是大陆现在连续放假七天嘛，美国这边呢，这个美伊战争处在焦灼状态，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现在不管是俄乌战争也好等等，都进入焦灼状态哈，所以我们就趁这个时间呢，会聊一些非常有深度的话题。前几天我们谈了一下关于 AI 创作的艺术和人类创作的艺术之间的根本性的差别，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很好的一个美学的讨论。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找哈，在我的推特上，我也这个把这个内容都整理成文字发表出来。那昨天的话呢，我是把马斯克的情史啊，因为他和他的一个就是他的 partner 啊，他的一个伴侣就掰了嘛。我把马斯克和刘邦和曹操以及古希腊的这个狄奥根尼的这犬儒主义的创始人啊，狄奥根尼联系起来。很多人会觉得马斯克是当代首富是吧，他也是当代最成功的企业家。你把他和一无所有的苏格拉底的再传弟子狄奥根尼连起来，这本身的话就觉得这是风马牛不相及嘛。那如果你要是说把马斯克和刘邦或者是曹操做一个比较，这两个中国古代的枭雄啊来做一个比较的话，那是不是就显得更无厘头了？但是其实呢，这种跨越时间和地理的连接哈，就是作为我一个长期研究历史和关注时事的人来说的话，其实就是我创作这个频道内容的一个特点。我们并不是做一些这个就是看起来非常困难，就是我们叫 far reach 啊，就是看起来毫无关系的这种无厘头的连接。实际上我是借着这几个人谈他们在做出决策的时候所具备的一个共同的特点。然后呢，我们也由此发挥谈了一下，就是我们到底怎么去认可，怎么去这个认识一个古老的哲学问题啊，就是关于自由的问题。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点击我们这个频道的相关的链接去了解哈，我非常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因为我觉得这些东西对于我们理解这个社会，理解这个就是人性啊，就是包括理解很多人他为什么会成功，都是有非常重要的一种启发的意义吧。那么咱们现在就来谈，我觉得今天要谈的一个非常深刻的话题哈，是因为我看到了就是前 Scale AI 的创始人，也是后来进入了 Meta。就是脸书的现在专门负责 AI 的这个人啊，他很年轻啊，叫做 Alexander Wang， 亚历山大王。他呢就谈到了一个 AI 公司啊，就是 Palantir。Palantir 他讲的一段话，就是这个王哈讲的一段话，让我的印象特别的深。他讲到一个技术人员啊，其实很不愿意承认，但是在商业世界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他说，也就是说呢，人们对于现实的认知，甚至比 reality 就是真实的现实更加的真实。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比如说一个企业的软件明明做得很好，却可能输给技术不如自己但是却更懂得塑造客户认知的竞争对手。这个 Alexander Wang 哈，他特别提到了这个 Palantir， 他说 Palantir 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这家公司从来都没有仅仅把自己

0: 自己理解成为一家软件公司，它是有一点像剧团加软件公司。他们甚至啊，曾经长期给新员工发一本关于表演的书，就是你在卖你的软件的时候，你不能只卖软件，你要学会表演啊，你要学会怎么抓住客户的注意力啊，你要怎么去能够激发客户对你这个产品和你描述的愿景的这种兴趣。这个东西啊，其实我觉得对于一个 sales 来说哈，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你一定要给他讲清楚说你为什么要买我的这个东西。所以呢，他们甚至给新员工发一本关于如何表演的书。因为当你去面对美国的军方，面对情报机构或者大型企业的时候，对面的决策者是不可能钻进服务器去了解你的技术细节，当然更不可能去检查你的代码。他真正需要判断的就是我敢不敢把一个价值几千万甚至几个亿的项目交给这群人，出了问题他们能不能解决，我的职业生涯能不能压在他们身上。所以他购买的不只是软件，他购买的还是一种确定性，一种安全感和一种信任。这个道理当然非常有意思哈，但是呢，如果我们沿着这个问题继续想下去，我们就突然发现哈，如果说这个 Palantir 是把表演当作企业文化的一部分，那么过去几十年最具有颠覆性的科技公司似乎都有一个非常特殊的 CEO， 他们不仅懂产品，而且呢都有一种近乎传教士的能力啊。所以我今天下午在看这个新闻的时候呢，就想到了三个人啊，一个是苹果的这个原来的CEO 乔布斯，还有英伟达的现在的 CEO 黄仁勋啊，当然还有一个人就是 Elon Musk。 我想到表演这个事儿哈，首先就想到乔布斯。大家记得乔布斯2007年1月9号在旧金山的 Macworld 大会上，就是苹果大会上第一次发布 iPhone。 大家今天已经对 iPhone 非常熟悉了哈，但是呢你很难重新体会那一刻的戏剧性。乔布斯没有上台的时候直接拿一部手机说，哦，我们苹果今天开始进入手机行业了。他先告诉观众说，一个人一生中如果能够参与创造一件真正革命性的产品，就已经非常幸运了，而苹果非常幸运。他说1984年推出了这个麦金塔哈，这个 Macintosh， 改变了个人电脑的行业。2001年推出了 iPod， 改变了整个音乐产业。然后他说，今天呢我们要发布三个同等级的革命性的产品啊，就像是当年的这个 Macintosh 和 iPod 一样。是三个同样等级的革命性产品。他说第一个是一台拥有触摸控制的宽屏的 iPod 啊，原来 iPod 大概也就是什么一寸两寸的那种屏幕，他说现在我们给你一个大的屏幕的一个 iPod， 这是第一个哈。他说第二个是一部革命性的手机，第三个是一台突破性的互联网通讯设备。然后乔布斯开始重复啊，三个东西啊， iPod， a phone， 还有Internet communicator 啊，就是一个互联网通讯设备，说了一遍又说一遍，台下逐渐开始笑哈，因为大家不知道他到底在说什么哈，你为什么要反复强调这个，说了再说。结果乔布斯突然问说，你们知道我在说什么了吗？我告诉你的是，这不是三个设备，这是一个设备，我们把它叫做 iPhone。 然后整个会场就沸腾了，这个桥段后来成为商业发布会的一个经典。但是如果我们仅仅说乔布斯很会制造悬念啊，很会做这个 PPT 哈，我觉得我们还是把这件事情看浅了。乔布斯在那一刻帮助所有当时走进会场的观众完成了一次认知转换，因为他们脑子里边有手机啊，当时有的还是翻盖的手机哈，有的是大家拿到的那种带键盘的那种，那时候最火的就是蓝莓，就是这 BlackBerry 嘛，就是黑莓手机嘛，就加拿大的黑莓手机。然后每个人的话可能都用过 iPod 听音乐，当然每个人都会用不同的电脑哈，不管是苹果的还是 PC 的，但是他们在离开的时候突然之间脑子里边多出了一个以前不存在的东西，是三合一了啊，手机 iPod 跟电脑三合一。所以乔布斯不只是在发布一个产品，他在告诉整个世界未来的手机应该是什么样的。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手机才变成了我们离不开的东西啊，才变成了好像是我们掌上的这种计算机。所以这一点啊，我觉得他当时的这个新闻发布会，就是那一个发布会就产生了一种颠覆性的认知哈。原来我们的手机其实是可以当电脑用的，原来我们是可以没有键盘的啊，原来我们的手机可以做任何的东西。而且我觉得苹果还有一个特别聪明的，就是他们开放了这个很多的这个 API， 然后呢让大家自己去开发在这个苹果手机上的应用，这是从前所未有。以前的话大家都是在这个就是这个手机上装了什么 app 的话你就使什么，因为操作系统的话它是 这个 proprietary 的嘛，就是是独立的。现在呢，苹果等于是说你自己想干什么都可以，这就是一台电脑了，你就可以像开发软件，在电脑上开发软件一样，在手机上开发东西啊。于是它的 app 越来越多，很多人就越来越离不开它，因为你几乎现在做很多事情，比如说调节你们家的温度，看你们家的那个监控摄像头等等，很多事情的话，你都在用这个 app， 对吧？都在用这个手机，它就变成了你一个就是根本就离不开的东西。当然这个如果我们仅仅用表演大师来描述乔布斯啊，或者比如说我们去描述黄仁勋或者是马斯克的话还不够准确，表演只是他们使用的工具，他们真正传播的东西不是一个产品，而是一种信仰。乔布斯传播的是计算机最终应该成为人的延伸，黄仁勋传播的是计算最终会从通用计算走向加速计算，智能最终会成为一种新的工业基础设施啊，一种新的 infrastructure， 就像是这个水和电一样，就是这种人工智能会成为新的 infrastructure。 这个马斯克传播的是能源是会电气化，交通会自主化，智能会进入物理世界，人类最终应该成为多行星的物种。这些话都不是在说我的产品比竞争对手快 20%， 他们甚至不是在推销某一个具体的产品，而是在告诉你未来的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所以销售员和传教士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就是销售员希望你相信他的产品，而传教士希望你相信的是他所看到的那个世界。所以很多人是把这个苹果当成一个 religion 啊，这个当时这个乔布斯大陆人可能给他开玩笑叫乔帮主啊，这个乔帮主不管发生了什么，果粉都是连夜排队去买。其实他们买的真正只是一个 iPhone 嘛，其实我觉得他们在那儿等待的是想要知道未来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我觉得这一点我觉得是很就是你想一想你会觉得你的这种情感体验是很不一样的。当然这三个人乔布斯产品黄仁勋所塑造的能啊，包括 JSX, Optimus, 啊就是这个巨身的这个机器人等等。乔布斯拿出的 iPhone 不是说告诉你他的 CPU 比别人快多少，而是重新定义这个手机究竟是什么东西。黄仁勋呢，他不断的告诉开发者、投资者和整个科技产业说，不要把这个 GPU 理解成一块打游戏的显卡啊，也不要把人工智能理解成传统软件上增加的一个功能。计算正在从通用计算走向他所谓的 accelerated computing 啊，加速计算。数据中心正在变成 AI factory 啊，你过去的 data center 的话只是有数据，现在的话等于这个数据可以通过大模型进行重构啊，然后呢可以吐出来你所要的东西。这个智能人工智能本身就已经成为了一个新的工业基础。到了马斯克这就更大了，是吧？他真正擅长的不是告诉你 Model Y 比 BMW 或者是比 Mercedes 要好在哪里，而是把每一个产品都放在一个更大的未来图景里啊，就能源最终的话可能会电气化。其实马斯克这个人的话，我认为他不是因为不喜欢这个化石能源，像左派谈这个气候变迁一样，但是他认为如果你要想走自动驾驶这条路的话，那你就必须把这个汽车电气化。而且呢，未来的能源它一定是要用太阳能面板，因为太阳的能源是取之不尽的。然后有了能源啊，然后有了这个智能的话，汽车就会自动驾驶，然后包括这个人工智能最后会进入到物理世界，机器人会进入生产和生活，人类最终还应该走出地球啊，变成多行星的物种。所以说特斯拉也好啊，这个自动驾驶 FSD 啊，或者是它的 Optimus 这个擎天柱机器人啊，包括 SpaceX Starlink, 看起来是完全不同的产品，但是放在马斯克的世界观里边却变成了通往同一个未来的同。大家注意哈，这些像特斯拉也好，擎天柱也好，自动驾驶啊， SpaceX 这个星链，完全感觉好像是完全不搭嘎的产品，放在马斯克的世界观里边却变成了通往同一个未来的不同的道路。这里边就出现了一个我自己一直觉得非常有意思的问题。现在时过境迁哈，我们很容易做事后诸葛亮，但是我们今天再看电动车、自动驾驶、人工智能这三条技术路线最终汇合到一起，其实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事情。汽车如果要是最终能够自己驾驶的话，它一定是有智能的。那如果有智能的话，它有可能是一个汽车模型啊，是带着四个轮，当然它也可以变成双条腿走路的、两条腿走路的机器人。那另外一个就是要由计算机精确控制的这个汽车的话，电机肯定比内燃机更加适合作为电子系统的执行器。所以电动化、这个软件定义汽车、人工智能自动驾驶，包括现在我们看到的 Robotaxi, 从物理学的角度看，这些这个路线呢汇合在一起几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从商业的角度看，它的前景也同样的惊人。就是一旦汽车能够真正自己驾驶的话，那汽车就不再只是一天停在停车场二十几个小时的消费品，它甚至可以能够变成一个能够不断为你提供服务的机器人。那么我们的问题是，既然今天回头看这一切发生到这一步如此之自然，为什么在二十年前我没有看见？为什么绝大多数的汽车公司没有看见？为什么世界上那么多比马斯克更懂汽车的人，也更懂电池的人，更懂人工智能的人，却没有把他所提到的这些东西放到同一个通向同一个未来的这个图景里面？为什么偏偏是马斯克抓住了这个不同的这个产业和不同的技术最终汇聚的那个点？我觉得这个问题比马斯克为什么成功要有意思多。答案显然不可能只是马斯克比别人聪明，是吧？比他聪明的人肯定很多，对吧？一个研究内燃机30年的人，很自然的话，他可能就会把未来理解成为更好的发动机。研究电池的人，他可能看到的是更高的能量密度。研究计算机视觉的人可能看到的是更好的算法。汽车公司的管理层看到的是下一代车型成本、供应链、市场份额等等。每个人在自己的领域都非常的聪明，但是他们都没有这种跨领域整合的这种能力。可能很多人听到这个，听说过一个名词叫做第一性原理啊，就是 the first principle 啊，这个第一性原理，它真正有价值的地方哈，它其实是问几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就是什么在物理上是可能的，什么是技术上正在变得可行的，什么东西一旦实现又会产生巨大的经济价值。比如说汽车为什么一定要烧汽油，没有物理定律是这样规定的，是吧？你用电也可以。火箭为什么只能使用一次？理论上来说的话，它也不是一个物理的边界，完全是可以复用的，对吧？重复使用。汽车为什么一定要人驾驶？物理学上也没有。机器人为什么只能待在固定的工位上啊？比如生产汽车的那种机器人，同样没有。所以呢，这个马斯克等于是他真正罕见的地方，就是他并不是任何一个单独领域中最好的专家啊，但是呢，他特别擅长寻找的就是这些技术曲线的这个汇聚点。但这里边又产生了下一个问题，就是一个人即使正确的看到了十年以后的技术汇合，如果他没有办法让别人相信的话，那么他的这种 vision 啊，他这种对未来的愿景，最多只能是一篇很漂亮的文章。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看到马斯克这批人，他们有第二个能力，别人不具备的，就是传教士型的 CEO。 他把自己脑子里边那个尚不存在的未来复制到别人的脑子里边。因为一个颠覆性的行业，像 iPhone 这样的东西，在产品最开始可能还没有，市场可能也没有，甚至技术路线能不能走得通都不知道的时候，你拿什么去说服世界上最好的工程师跟着你干，把他们人生最宝贵的五年、十年，甚至一天16个小时、20个小时的这个压在这儿，每天如此去跟你在死磕这样的一个产品，你那凭什么去说服投资者在连续亏损甚至濒临破产的时候还继续要给你钱？你拿什么让供应商为了一个不知道能不能成功的产品去重新设计一个零件？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你光有一个愿景是不行的，你真正需要的还有一个你去说服你第一批，就像那个耶稣的第一批那个十二个门徒，或者是释迦牟尼佛在最开始这个开悟之后在鹿野园收的那五个徒弟一样啊，你还得需要有第一批能够跟着你的人。哎，这个马斯克也好，或者乔布斯也好，他们就具备着这样的能力。所以啊，我觉得就是说，很多人对于马斯克也好，或者是对于这个像乔布斯也好，他几乎真的是一种信仰啊。就比如说很多人为什么现在买特斯拉，跌得再狠我也不卖，是因为我相信迟早有一天，当然马斯克可能讲的话他这个经常把什么时候能实现过分的提前，但是你相信马斯克正在走向那个未来，而且那个未来是不可避免的，即使是马斯克不走过去的话，别人也要走过去，因为那就是未来。这样的一种信念就使得比如说你买了这个马斯克的特斯拉之后的话，你就不想再把它卖掉啊！你觉得现在比如说特斯拉一股值300多块钱是吧，那你相信也许过一段时间的话它会值600块钱，也许再过一段时间它会值1200块钱，最终的话它可能会值2000块钱。如果那个擎天柱机器人，它是特斯拉生产的嘛，如果那个擎天柱机器人真的造出来的话，几乎如果每一家都需要有一个的话，那就十亿级别啊，或者是几十亿级别的这样的一种产品。而这种产品的话，它大概能够把这个特斯拉这个公司能够拱得多大，那几乎是难以想象的，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你买特斯拉股票的时候买的是一种信仰啊，就是也不能说这种就是宗教的信仰，就是但是你坚决的相信说这个事情是一定能成的。当你有了这样的一个信念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它即使失败的话没有关系啊，你觉得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一定要给它机会。所以你会看到马斯克，大家我记得有一我忘了哪年2024年吧，当时马斯克不是发了一个那个大火箭嘛，那个火箭发到空中飞了一段时间之后就炸了，炸了之后的话全世界都看到了，但是没有人说马斯克不行，因为马斯克已经告诉你了，我这个火箭发了之后的话我只想看它能不能起来，它只要能起来就是胜利，至于炸了那是一定的。所以当它炸了的时候的话，你不会觉得哇这个公司完蛋了啊，不会这样的啊。它炸了之后的话，你知道它只是在通向未来的时候不可避免，就像婴儿学步一样，只是摔了一个小跟头而已。所以这就是一个传教士型的 CEO， 他自己要相信，然后呢他能够使全世界最聪明的跟工程师跟着他，连续可以连续失败几次，然后呢仍然相信他，最后把这东西造出来，造出来之后的话会让民众也相信他啊，就像我买的那个 Model Y 的那个特斯拉一样啊，开了车之后的话你发现哦这东西真的好用，完了之后的话你就会不断的去给别人介绍，你自己好像就变成了他的一个推销员一样，变成了他的一个传播者。当然我这样讲的话大家不用把我讲的话当成是投资建议哈，我只是我说我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所以你会发现什么呢，就是说马斯克跟乔布斯两个人他们在这个演说能力上是没有办法比的。乔布斯在舞台上是极其流畅，知道什么时候停顿，什么时候制造悬念，什么时候这个抛出高潮。他的发布会甚至经过精心的排练的，排练很长时间，然后他再上去讲。但是马斯克不是这样。马斯克说话会停顿，会找词。有时候一句话想半天，你问他一句话他想半天，甚至给人一种近乎结巴的感觉。如果你要是让你一个做这个 public speaking 啊，公众演讲的培训班老师去，那老师会挑出他一大堆毛病。但是很奇怪，很多人就是愿意坐那儿听他讲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听他讲火星，讲机器人，讲 AI， 讲能源，讲星链，讲这个文明的未来等等。因为什么哈，因为你知道不是他在背公关部门给他写好的稿子，而是他在给你说的时候你看他结结巴巴的哈，他其实是在把他脑子里边已经有的一个未来的世界用你能够听懂的语言来描述给你听。所以他在那儿停顿想十秒的时候，然后他开始告诉你为什么机器人最终会进入家庭，为什么汽车最终会自己驾驶，为什么人类必须去火星等等。你其实产生一种完全不同的心灵体验，因为这个人是真的相信，你可以不同意他，你甚至可以认为他的很多预测都是错的。因为他经常对很多时间线预测过度乐观嘛，对吧，他自动驾驶的时间表一再推迟。但是你真的会相信他的未来，就是他的 when， 就是什么时候会实现经常错，但是他的 where， 就是他的那个目标，那个 destination 啊，那个目标的话，那几乎就没有错过。所以我觉得哈，这个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事件。所以呢，我觉得这种传教士型的这种 CEO 哈，他能够自己相信，然后呢，让工程师相信，然后让消费者相信。这个事情就是他一旦走到这个消费者相信的时候，他这个飞轮啊就转起来了，因为消费者自己就会变成他最大的一个。这个推销者啊，所有的他的每一个买了特斯拉 Model Y 的人几乎都变成了他的一个推销员。所以我是觉得特斯拉很快就会爆发了。我以前做特斯拉的时候，开特斯拉的时候的话，当时就觉得不太好用。我大概两年之前，然后今年再开特斯拉的时候，那感觉是完全不一样。最后已经就是决定就是自己买自己体验啊，你会发现汽车处理道路这个交通灯的变化，甚至比如说我开着特斯拉的时候看到比如说这个地方是有一个红灯嘛，然后警察站在那儿，警察挥手让你过去的时候，这个特斯拉它能够同时识别红灯要停，看到警察挥手的时候的话，它自己会开过去。那你觉得这个真的是很神奇是吧？所以你看到这个汽车自己处理这些道路的路口转弯变道周围的车辆等等，那一刻这种就是那种个人体验，你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好啊。然后的话我就会去跟别人讲，我说哎呀这东西真好啊，这东西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方便啊，特别舒适，你就像有了自己一个私人的司机一样嘛。 所以我觉得哈，就是说咱们讲他们为什么能够成功的话，就不是一种廉价的成功学。廉价的成功学最喜欢是从结果倒推人格啊，说马斯克成功是因为他能够死磕，他能够坚持啊，乔布斯成功是因为他相信自己啊，等等等等，说只要你相信自己，坚持下去，你就会成功。这些话其实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因为世界上无数同样坚持、同样自信、同样会讲故事的人，最后都失败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他们这种就是讲故事的能力，当然可能甚至都不如骗子啊，骗子可能比他们更加雄辩滔滔，但是呢，我觉得他们的这种让你相信的能力啊，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强。所以我们在今天再回到那个，就是我看到的这个 Alexander Wang 哈、啊、开始讲的那个 Palantir 那句话，他说有的时候 perception 甚至比 reality 更加重要，就是 perception 就是你的视角，甚至比现实更加的真实。那沿着这个思路走下去的话，我觉得我们最后得到的结论比商业营销要深得多了。真正的颠覆性的创新中，你的这种 perception 这种视角并不一定只是对现实的一种包装，它甚至可能成为创造现实的一种生产要素，就是当你相信它是存在的，一定能做成的时候，它可能最后真的就变成了，它就出现了。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这样的信念的话，那个东西是做不成啊，就是你的信念本身都会成为把它变成现实的这么一种就是必要的这种因素。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愿意把乔布斯、黄仁勋和马斯克称为传教士型的 CEO。 这个乔布斯塑造产品的意义啊，这个黄仁勋塑造的是产业的意义啊，马斯克塑造的是未来的意义，而表演只是他们使用的工具，是他们传播他们心中的信念的一种工具而已。我不知道我这样的看法您是不是同意哈，就是如果您同意的话，您可以打个一什么之类的，鼓励鼓励咱哈。今天我想说的呢大概就是这些内容了。那么因为今天是周日呢，所以我们还有这个互动环节哈。我们那么接下来的话呢，就看一看大家有什么想要跟我说的话哈，来我们就是来一块来讨论一下。OK, 第一位朋友，这是尾号581的这个观众朋友哈，就是大家看到我们在我们屏幕的左下方有一个，就是我看一下哈，就是有一个95188哈，这是咱们这个频道专属的短号啊，就大家可以往那地方发一个信息哈，我会优先念那个地方提出的问题。OK, 好，想请教张教授，张教授说中共的最大敌人就是习的健康，等习死了，中共就垮台了。那么如果习不停的换机关，活到96岁。你觉得美国在被 DSA 伊斯兰主义和深层政府还有中共的超限战联手攻击的情况下能坚持到习死吗？其实习近平活大多大岁数这是天命，我觉得这个该他死他就死了。很多时候我觉得真的是人算不如天算。美国我觉得现在的情况我不是特别的乐观，因为现在这个中期选举大家知道，在 congressional 这个选举的话，按照现在的民调几乎是就是倾向于民主党的比倾向于共和党的，我觉得可能高7%-8%、这已经远远超出了这个误差范围了。在参议院让我也特别吃惊的就是像阿拉斯加这样传统的红州，总统大选的时候都会投给这个共和党的，现在他的这个参议院的这个候选人呢，民主党竟然比共和党多了好几个百分点，这个我真的很难以相信。包括甚至德州哈，说现在的这个民主党的候选人他都比共和党的那个 Paxton 啊，就现在的那个州长都要高一些。这个也是我觉得很难理解的事情。我不认为说这一定是就是作弊哈，因为现在还没有到点票的时候。反正因为现在这个美国跟伊朗之间的战争导致这个通胀上行啊，包括国债的价格暴跌。包括这个很多人现在的生活我知道都不太容易啊，所以包括企业因为这种高利率也不太容易，所以确实是在非常非常伤害川普的这个选举的这个特别是共和党和这个选举的进程。所以我也不知道美国在保守主义的路线上还能够再坚持多久。那另外一个就是说至于说习能够活到多久或者是美国会不会衰落这种大的事情哈，当然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尽人事而听天命啊，我们好好的做好我们该做的事情。至于说习近平什么时候死，我们就他活着我们就反对他呗，对吧，他这个他的很多的这个做法我们就反对吧。他的很多做法做的不对的话我们就可以批评啊。所以呢我觉得 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们就只能做好我们自己吧，就是如果我们自己没做到的话，可能也会延宕就是中国走向自由的这个进程哈。 OK， 好，再往下面这位朋友说，张先生，美国欠台湾的武器都还没给，甚至可能不给，会你会怎么看？其实我觉得这个美国欠台湾的这个武器现在不正在逐渐的交付吗？美国现在自己啊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在美伊战争的这个过程中，美国用了消耗了大量的这个防御性的武器，所以现在像爱国者啊，像这个萨德的这个防御性的武器，现在美国自己都很缺，卖给台湾的话可能就更难。所以我还是比较体谅的哈。而且我觉得现在这个中共对台湾主要的最大的这个威胁不是武力统一的这个威胁，而是他对台湾的渗透认知作战。这方面我觉得是台湾人要特别小心的。其实我觉得美国给台湾一架 F-16 战斗机可能价值几个亿美元，还不如拿这几个亿美元对台湾人进行这个认知作战方面的培训，让他们能够认清中共，我觉得这比给一架 F-16 战斗机还要有利。我不知道您是不是同意我的看法。刚才有一位朋友这个有一个打赏哈，非常谢谢哈，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来我念一下他的名字哈，是叫做 REXOB7W 啊，就这位朋友，谢谢啊。OK， 再往下，这个请问张博士，我们对诸葛亮的评价是否应该从帝王史观转变为百姓史观，穷兵黩武，民不聊生？这个我觉得是您站在这个现代人的观点上去看诸葛亮啊，在他那个时代的话，这个就大家可能很难理解啊。古代的人他通常把理想看得比这个就是民生啊，就是这个人生在世的这种现实世界的幸福要重得多。因为什么呢？因为古人他是信神的，他觉得就是说人世间的这个苦啊吃一点没有关系啊，这个我们到了天国之后的话一切都是美好的，他觉得离开人世间并不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因为现在人是唯物主义者嘛，所以说他觉得哦，离开人世间的话人死如灯灭，什么都没有，他觉得是非常害怕。其实也没什么可怕的，因为你如果都死了什么都没有的话，你当然就没什么可怕的了，对吧？你都什么都没有了你还怕什么呀，也没有一个正在害怕的你了。实际上古代的人经常会有这样，所以说你会看到这就是为什么古代我们看到很多舍生取义的人。所以我觉得当时的人的话不见得不喜欢诸葛亮那样去做啊，所以你会看到诸葛亮最后死亡的消息传到成都的时候，这个老百姓甚至有哭死的嘛，就是那为啥要哭死。包括我们后代的人在谈到诸葛亮的时候，有的时候也是很感动，是吧？我读一些关于诸葛亮的诗，包括读他的《出师表》，包括读这个杜甫的诗《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是吧？这个像那个白居易的《自从先主叮咛后，星落秋风五丈原》，你在这个读这些诗的时候的话，其实都很感动。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您站在现在人的视角去理解诸葛亮的话可能是理解不了的。我觉得也谈不上什么帝王史观，就是对于当时老百姓的心态我们用现代人的这种视角是很难衡量的。OK， 再往下，习若过世彭会成为有影响力的太后吗？若他真的在军中又具有影响力，我觉得是没有任何可能的。我觉得彭丽媛现在的权力来源是来源于习近平，不来源于他自己。他既没有个人魅力也没有组织基础，他可能会对某些人比较了解，最多也就是像习近平的一个组织部长啊，或者是选人的参谋一样啊。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多的人是因为他有能力或者有魅力的话才去服从他嘛。OK， 再往下，这位朋友问：天亮老师好，请问您在经营媒体过程中是否遇到过立场亲共的学者踢馆，特别是有高学历成就人士，您如何应对？实际上我在2012年的时候，当时每个礼拜都到美国之音有一个辩论节目，这个所以遇到这样的人挺多的。我不知道现在大家还能不能找得到，我当时在美国之音是每个礼拜五做一次节目，就是当时是一个就是 debate 啊，就是一个辩论性的节目，所以那时候是遇到很多了，没什么可应对的。因为我和他之间的这种辩论的话，不是说给他听，他也不是说给我听的，我们都是说给第三方美国之音的观众听的。所以他被说服不说服的话，那你是完全控制不了的，因为他有可能拿了中共的钱，对吧？或者比如说他就是糊涂，他就是没有办法被你说服，这个没有关系。但是你在说的过程中被第三方听到，那些人 他们如果能够被你改变的话，那就可以了啊。所以我跟他们他讨论问题的时候，从来不执着于改变他。我也知道很多人根本就是无法改变，有一些人他是屁股决定脑袋，那没有办法的事情啊。OK， 再往下，张教授，就是你上次说共产党大家会害怕习近平，是因为共产党每一个官员都有把柄在习近平身上。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胡锦涛时期胡锦涛不搞集权？难道他不知道大家都贪污吗？为什么胡锦涛没有把大家的没有大家的把柄？难道胡锦涛不想？我倒也不是说所有的把柄都在，我不记得我说过这样的话哈，说大家害怕习近平是因为把柄在习近平身上。其实胡锦涛当时不集权，原因很简单，因为胡锦涛他是技术官僚，他的权威从哪里来？他的权威其实是从邓小平当时隔代指定那边来的。他依靠的他的权力来源是中共这个就当时的那个制度，所以说他如果他要集权的话，他等于把那个制度打破，他也就把自己的这个当时能够走到这一步的那个制度给打破，他也就等于是打破了自己的权力基础。而且胡锦涛其实一直没有真正的掌握过军队，就是一直是最后军队一直是江泽民在掌控嘛，所以说胡锦涛他也没办法搞集权。而且我觉得胡锦涛根本就没有集权的想法，你看他谨小慎微的那个样子啊，他就不像是特别有野心的人啊，就一直像个小媳妇儿一样。当然这样的弱主出现的时候呢，他有坏处也有好处，就是如果他真的想把中国带向自由的话，那他作为一个弱主他是没有这个能力的。但是如果他因为他是一个弱主呢，所以说他那个时候的话在中共高层还是有一些类似于像这种分权的那种机制，就是当时实际上是寡头政治啊，他不是个人独裁。胡锦涛其实既没有胆量也没有能力啊，我只能这样说哈。要不然的话他要是真的那么强硬的话，就是二十大就不会当众被架出会场了嘛。OK， 再往下，马斯克的星链为什么不再放在中国上空让老百姓听到外面的声音呢？共产党快快完。这个马斯克的星链他在任何一个地方能不能够发射信号的话，都得跟当地政府要签这个协定的啊，都得当地政府同意才可以。他不光是不在中国上空放，在很多国家上空他都不放的。主要的原因哈，我觉得就是他可能是国际这种就是卫星通信的话，他有一些相应的规则。当然他如果强行的放的话他也可以啊，就是比如说他在乌克兰上空当时就这个开放星链，然后把俄罗斯的那个星链就封住，然后在那个伊朗的时候他把那个伊朗上空的星链也打开。他有可能可以这样做啊，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也可能因为他在中国还是有他的生意啊，而且我觉得他也不想把自己变成一个政治人物。他的我觉得他的 mission， 他主要的使命感是把人类送上火星啊，他其实对于让中国人获得自由没有那么强的使命感吧。OK， 再往下，这个马斯克是真有信仰只认科学呢？我觉得马斯克这个人其实他还是我记得他那个时候发了一个推文嘛，他说就是基督教里边的一句话是耶稣说的，说如果有人打你的左脸，你把右脸也给他打。这个马斯克呢当时说他现在才发现这句话包含的这个意义是特别的深啊，他觉得这句话其实讲的非常有哲理。所以我觉得他可能会思考这种就是高于人类的存在嘛。但是呢就是说他不见得相信的就是某一个特定的神啊，就像斯宾诺莎或者像爱因斯坦，他相信有高于人类的这种智慧，但是呢未必认为说这一定是来自于某一个神啊。我猜测他的状态是那样的啊。OK， 再往下，张教授好，维尼熊在国际上的盟友一个一个灭亡，在内部经济民生完全凋敝，席包子剩下军队和中央警卫局了吗？就是我觉得还有整个共产党这样一个组织体系啊，他靠这个组织体系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嘛，靠这个来控制权力啊，控制这个政府的日常的运转。其实现在习近平跟毛泽东时代非常不一样，毛泽东是属于你不管他多邪恶哈，他还是属于那种魅力型的领袖，所以说很多人是对他有一种狂热的信仰，习近平没有，习近平基本来说就是靠着这样的一个组织体系了。 OK， 再往下，马斯克有信仰吗？这个我说过了哈，如果马斯克如果没有信仰的话，跟中国共产党有什么不一样？那当然不一样。你以为共产党他不相信神呢？共产党相信神的，他只是不能让你相信神。其实那些人求神拜佛一点都不比一般的人这个更少，只不过是说他们是求啊，他们在求佛给他干什么，求神给他干什么。真正的这个修佛的人，他对于佛是一种 敬意，然后呢就是他对这个就是这个佛家的这种教义的话，他是要身体力行的啊，像什么布施啊、斋戒啊、那忍辱啊、精进啊等等，他实际上是他是真正在信啊，他真正在实践。共产党不是啊，共产党他只是求而已，但是我不认为他们真的是就不相信有神。OK, 再往下，这位朋友问 ,95188 在日本开通是什么时候？这事儿我觉得只能靠我们小编在努力了哈，就是可能会不会在日本开通我不知道，日本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短号，我们现在主要是在美国开，然后呢可能会慢慢在加拿大开，我不知道墨西哥会不会开啊，我可能现在北美洲这边吧。好像是没有了哈 ,OK, 那就今天聊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您要是觉得咱们这个谈的内容还是比较有深度的话，就麻烦您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哈，然后呢把咱们这个节目传播给更多的朋友。好，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爸，您看这是咱家买的新车。
2: 哟，这车可真够气派。那外边那台旧车你打算怎么办呢？
1: 我早想好了，买了新车旧车就捐给希望之声电台，打个电话就行，他们上门取车都不用咱跑一趟了。
2: 对呀，咱们全家都喜欢听希望之声，是该支持人家一下。
3: 希望之声公共电台提供丰富的资讯，呵护您的生活。捐车给希望之声，支持您喜欢的节目，请拨打855-578-0088 855-578-0088。
4: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子涵。几乎是同一时期，网上的第一部畅销小说《痞子蔡的第一次亲密接触》被拍成电视剧。通过 BBS 而相识相知的大学生痞子蔡和轻舞飞扬，因为病痛而不得不分开，成为当时校园里流传最广的故事之一。而水木年华为电视剧创作的插曲《轻舞飞扬》也成为又一个熟悉的旋律。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大家好，昨天跟大家分享了从杜拜飞往特拉维夫的杜拜航班险被劫持的这样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那今天呢，这个事件有很多重要的进展和更多的细节流出，所以还是想接着跟大家分享。另外啊，华尔街日报最新报道披露了习近平访美期间一些不同寻常的安排，而这些安排啊，直接跟习近平的身体健康状况有关。这篇报道透露的信息相当重要，所以我们节目的后半部分呢，也会给大家介绍一下。如果想直接看这部分内容的这个朋友呢，我们在视频下方会把这部分的这个时间点标出来，那您可以点击那个时间点，就可以直接先去看这部分内容的介绍。先来聊聊杜拜航班。对这个事情还不太熟悉的朋友呢，我几句话先概括一下。周三9月30号，一架从杜拜飞往特拉维夫的1073航班，机上呢有174名乘客，其中166名都是以色列人。在飞行两小时之后，副驾驶用凶器袭击机长，并且呢试图坠毁飞机。那英勇的机长倒地后打开了驾驶舱门，多名乘客冲进来制服了凶手。而机上呢，正好有两名轮值飞行员，最终呢，把飞机稳定下来，并且紧急降落在沙特西北部的塔布克机场。机上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平安。目前呢，阿联酋总检察长已经将此事确定为恐怖袭击。这个事件是怎样的一个奇迹啊？上期节目我已经详细分析了，还没看过我昨天节目的朋友呢，推荐去听一听。等下我还会做一些补充。但是我们先来谈一下这个事件啊最新调查的一些进展。目前最重大的进展是有关副驾驶的个人信息。首先阿联酋官方证实说，这名副驾驶啊是用驾驶舱内的应急斧头袭击机长，并且砍了多次，不是一开始传说的他带刀子上飞机。大家看这个有人贴的这个应急斧的大致的样子，这个照片啊真的很吓人。那袭击是如何开始的呢？有一个最新的细节，就是呢，今天英雄机长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通话的时候，机长本人透露，他说他当时在飞行的时候呢，副驾驶突然提出来说要祷告，他于是呢，就让副驾驶自己祷告，而他呢，依旧眼睛看着前方。出于对他的尊重啊，他说我没有回头看。然后几分钟之后，他说我感到一阵强烈的撞击，我一开始以为飞机出事了，但接着又被打了一下，我才意识到是他。副驾驶不断的打击他，流下来的血啊让他这个眼睛模糊了。所以后来他就倒地。他说这中间他打开过一次驾驶舱门，但是副驾驶又关上了。然后呢他倒在地上，他知道他还有一次机会。然后当他再次打开机门的时候呢，他说他看到有人正等着冲进来。哇，原来这个英勇的机长啊，他开过两次门。昨天我们在节目中呢详细的介绍过他的情况。那今天这个他在跟内塔尼亚胡通话的时候，他说他倒在地上的时候想办法呢是靠近门，用他最后一丝力气够到可以转动的这个门把手把门打开。那第二次打开的时候呢，是已经有人在外面等了。如果不是这样啊，第二次开门也会被这个凶手及时关上的。那这个副驾驶的信息，目前根据各方信息披露，他的名字叫 Hammam El Hammami， 他出生于阿联酋，父亲是阿曼人，母亲是叙利亚人。他呢是2023年获得了英国白金汉郡这个新大学航空管理学位，这个学位呢是通过三年的远程学习获得的。然后之后呢，他曾经任职于阿曼航空，但是2024年阿曼航空将他禁飞，理由呢是他经常浏览极端主义网站，并且呢在跟同事交谈的时候表达了对伊斯兰国圣战以及反非穆斯林情绪的支持。那2025年2月他从阿曼航空辞职，之后他短暂的任职于摩洛哥皇家航空，但是呢摩洛哥航空说他没有真正就职过。他在2025年完成了三个月的理论训练之后呢，航空公司拒绝了他的申请。那2026年初他被杜拜航空录用，迄今呢已经任职八个月。根据情报来源说他曾经与伊朗、巴基斯坦、叙利亚和土耳其的一些激进分子有联系，他也是本拉登等恐怖分子的狂热支持者。那么问题来了，这样一个有公开激进主义倾向的人是如何被杜拜航空雇用的呢？难道航空公司不做背景调查吗？ 还是说他的信息被某种势力隐瞒了呢？还是说在雇佣他的人中就有明知道他的背景而故意雇佣他的人呢？我看到有人说啊，说阿曼航空其实警示过杜曼航空这个人的极端倾向，但是杜拜航空忽略了。当然是不是这样还有待官方证实。无论何种情况，阿联酋跟以色列都是会追查到底的，而且这其中啊一定有很大的安全漏洞。所以内塔尼亚胡今天在一个视频中说，无论是谁把这名飞行员派进来的，都会付出沉重代价。是的，目前就各种信息来看啊，这个人是有同谋的啊。因为之前呢我们也分享过，说这个航班上的乘客说，当时在航班上把这个人制服之后，就有这个乘务人员后来说把他解开啊，说他不构成任何威胁了。所以到底机上的乘务人员或者是杜拜航空中有没有人是这个人的同谋，这个非常非常值得怀疑。另外呢，就是有调查参与的人啊，向媒体透露说，这名副驾驶现在正配合调查人员，并且说呢，他原本打算在以色列境内让飞机坠毁。这个其实就解释了为什么他在飞行两小时之后发难啊，因为这个航班本来的飞行时间是3小时15分钟，那么两小时以后呢，飞机是已经开始接近以色列了，所以呢，当时他袭击机长，并且试图夺取飞机的控制权。最新的一个细节，我看到这个有一个细节流出啊，是说呢，飞机向下俯冲啊，是在最后阶段才开始的。也就是说呢，当这个副驾驶袭击机长的时候，他并没有将飞机往下拉，飞机仍然是平稳，就是平飞的。而这个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看到的一些当时这个机舱的录像啊，没有出现这个东西乱飞啊，人失重啊，而是大多数人还是坐在座位上，或者站起来的人他也是这个平着的啊，平着的这样走动。那么直到三名以色列人冲进去跟这个副驾驶扭打，要把他从驾驶座上拉下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才把操纵杆往前推，让飞机向下俯冲。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意识到，要想把飞机飞到以色列再坠毁是不可能的了，于是干脆现在就让飞机坠毁，杀死所有机上的人。后来亚尼把他拖出驾驶舱，将操纵杆往回拉，阻止了飞机继续下降。那这个过程大概是1分钟左右的时间，那飞机呢都是在一路的俯冲。所以如果这名恐怖分子劫机成功啊，那就真是911悲剧的重现。他很可能驾驶飞机一路开到特拉维夫，撞上特拉维夫的最高建筑啊，或者什么地标啊，或者机场，那后果是不堪设想。我看到有专业的飞行员啊，对这次事件之所以能够避免911式的机毁人亡做出了分析，非常精彩，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说我是一名商用的飞行员，那么从一开始就在跟踪这件事情。他说这起事件将被载入史册，成为航空史上最出色的英勇事迹之一。要让这件事有这样的一个圆满结局啊，三件事情必须完美发生。第一件就是史密特机长倒在地上被人用斧头攻击的时候，他仍然想着这是我最后的时刻，但我不能让这些人死去，并且呢，他设法打开了驾驶舱门。如果没有他这样的勇气与决心，所有的人必死无疑。第二呢，就是乘客亚尼和这个另外两名以色列人一听到尖叫声啊，就冲向驾驶舱，这一点不能轻描淡写。多数人啊，在这种情况下都会吓得待在座位上。我猜呢，是这个以色列国防军的这个训练，让他们能够反应如此迅速。但即便如此啊，他们在压力下的反应也极为出色，并且呢，他们动作很快啊，就像刚才这个机长回忆的，在第一次开门的时候呢，后来这个副驾驶又把门关上了，但是这样的一个呼叫声和这种动静已经吸引了这些人，所以他们迅速冲到门口，然后在机长第二次把门打开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在门口等着了。如果不是这样，如果没有这个他们马上在门口，副驾驶没有机会关门这样的一个情况，那第二次开门也会被副驾驶把门关上，那他们真的冲不进去了。另外他们冲进去以后呢，很快制服了副驾驶，这个可能也跟这个服过兵役的训练有关。 第三，这个专业人士说，亚尼夫抓住这个操纵杆，把飞机从俯冲中拉起来，这一点也是至关重要，因为当时啊根本没有多余的时间。以当时的这个下降速度，如果继续俯冲，大约只剩30秒就会撞地，并且呢他们早已经超过了 VNE。我查了一下什么叫 VNE, VNE 是航空用语，就是 Never Exceed Speed, 是这个缩写，绝不可超越速度的缩写。它是这个机型结构设计允许的最高空速，空速表上通常是以红线标示。那超过 VNE 之后呢，机翼、尾翼、方向舵或者操纵面可能会因为气动载荷过大而变形受损，甚至结构失效。所以根据最新的数据啊，这架杜拜航空的飞机在90秒内下降了17000多英尺，俯冲时的最高速度已经接近音速，远超过设计的极限。然而飞机却没有被撕裂或者造成大的结构性的损伤，最终仍然被安全飞到了沙特。所以这次啊，波音公司也是大赢家，因为这架飞机是波音737 MAX。好，那说回这位专业飞行员的分析啊，他说呢，虽然亚尼夫成功阻止了飞机进一步下降，但是非飞行员成功操作的几率近乎零。因为呢，商用飞机又大，惯性又强，就算是小飞机操纵过重时，十秒内可能什么都没发生，下一秒你就已经是倒飞了，就飞机已经完全倒过来了。那非飞行员啊，不是专业飞行员，他拉起俯冲之后啊，最可能结果是操纵过度，触发失速。所幸啊，根据这个亚尼的访谈就是 T 班飞行员正好是在他把飞机拉平之际接手的。第四，机上有这个 T 班机组实在是运气。T 班飞行员在亚尼触发失速前接手也是完美的时机。而这些飞行员不是随便的什么样的飞行员啊，他们是 T 班机组，什么意思呢？这意味着他们在这个同一个机型上啊，已经有数百甚至数千小时的经验。为什么这个飞行经验重要呢？因为当时副驾驶是砸毁了仪表啊，这个根据亚尼的访谈说他砸毁了仪表，方向舵呢也因为超过了 VNE 而受损。那么对于 T 班飞行员来说，这可以当成常规的紧急状况处理，但是对于不熟悉该机型仪表又被砸毁的一般的飞行员来说啊，这会是几乎无法克服的挑战。最后，以为自己会死的机长运气很好，因为机上有一名牙医这个还是牙科这个外科医师，虽然不完全等同于急诊医师，但是足以止住多处伤口的大动脉出血。所以这位专业人士最后总结说啊，如果没有人把这拍成一部好电影，那就是犯罪哈，因为这是正在写下的航空史。所以这位专业人士的分析非常精彩啊，我就是所以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那说到这里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借用我们的广告赞助商蓝莓优品的时间呢，跟大家分享一位观众的反馈。这位观众自己是已经买了6盒的红海参养生凝胶，而且还推荐朋友一起买。他说他自从开始补充红海参之后，原本容易反复的口腔不适，在现在的状况稳定了很多，而以前走路时膝盖经常嘎吱嘎吱响，现在走路也感觉灵活多了。那红海参养生凝胶是韩国济州岛海女徒手捕捞的野生红海参啊，里面的成分对于很多中老年朋友日常的这个关节灵活度啊、体力恢复啊都很有好处。想长期保养的朋友呢，建议可以开个月订，每个月可以自动送到家，不用担心断货。订购时可以用我的优惠码芳菲，享受85折的优惠。好，那回到这个杜拜航班事件啊，昨天我提到呢，这位冲进去将副驾驶揪出来，并且把操纵杆拉回，阻止飞机继续降落的水管工，他的故事啊，已经被川普总统亲自讲给了媒体听。而他呢，在跟内塔尼亚胡会面的最后，也说自己是川普总统的超级粉丝。这个对话被美国保守派大 V Laura Loomer 在 X 上转发。紧接着呢，他的推文被川普转发，这个说明川普啊已经看到了这个信息。而就在今天，川普总统亲自录了一个视频向亚尼夫致敬。川普在这段40秒的视频中说
1: ：“Congratulate Yaniv Hayun, who's a Israeli plumber and he's a Trump fan. I'm a fan of his. A big fan.
0: 他说啊， 我只是想感谢并且恭喜亚尼夫啊。他说呢，他是一名以色列水管工，也是川普的粉丝，我也是他的粉丝，大粉丝。他昨天救了那班飞机，他干得太漂亮了，他冲了进去，而且他是靠看电视上的空难节目学会怎样开飞机的。他就是我喜欢的那种人，他可以当我的水管工，他想当什么都可以，他做成的事就是这么了不起，他是英雄，我只想恭喜他和他的家人。最后川普说了一句话，你喜欢我，我也喜欢你。哇，这最后一句话的表白也太直接了吧。但是不管怎样啊，看到总统这样跟一位水管工互动还是蛮温馨的。而也就在今天，美国驻以色列大使哈克比也贴出了他邀请亚尼夫去使馆，亚尼夫对他说的几句话。亚尼夫对哈克比说，他说呢，您和川普总统为我们国家做了这么多，我觉得我们的人民对你们表达的感激是不够的，我希望我能有机会当面告诉川普总统，我们多么珍惜并爱你们两位，因为你们为我们国家所做了一切。这是很感人啊。而且我有个感觉，最终亚尼夫应该会有机会去白宫跟川普见面。好，那杰西这件事就说到这里啊。下面我们来聊一聊《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最新报道，谈的是习近平访美啊。这是两个完全不相干的话题，但是却同样有意思。《华尔街日报》驻华记者魏玲玲在最新的报道中披露说，在习近平访美期间啊，中方提出不寻常的要求，要美方照顾73岁习近平的休息需要。那这样的照顾呢，主要有四条。一个是要求在白宫西翼设一间私人休息室，供习近平在活动的间隙休息，只有妻子彭丽媛可以进去，中方代表团其他人都不准用，包括办公厅主任蔡奇。第二个是出访前约一个月，这个先遣团啊拒绝了原定于9月24日，也就是访问第二天的工作午餐。那今年5月份川普访问北京的时候呢，川西两人曾经在中南海吃过工作午餐，但是这一次中方告诉美方，希望访美期间给习近平留更多的休息时间，结果呢是第二天，也就是峰会唯一完整的一天，议程出现大约5个小时的空档。这5个小时呢，其实基本上就是说川普就是习近平在上午参加了这个白宫的欢迎仪式之后呢，中午跟川普开了大概1-2个小时的会，就是午饭前到这个1-2点钟，

之前呢，一直到晚宴期间这五个小时的空档，习近平都是在休息，他没有出席任何的活动。好，那第三个就是中方要求美方就是在习近平抵达的当晚不安排活动啊。那习近平抵达当晚呢，他从北京飞到美国应该是14个小时的这样的一个航班，所以到达的时候是晚上，中方要求不安排任何活动。第四个中方的要求就是9月25日，就是在他离开那一天，习近平夫妇和川普夫妇去参观国家档案馆，中方要求只停留大约10分钟，远远短于美方原计划。所以文章说呢，盛大排场的背后啊，中方团队是按习近平能站多久、能走多远、何时需要停下来休息来安排日程的。那前白宫国安会中国事务高级主任 Dennis Wilder 啊，他中文名是韦德宁，他呢曾经筹办过三次国事访问，他说呢，这种休息时的安排没有先例，他说我们从来没做过这种事情，这很不寻常。另外文章还提到，在这次访问中有两个场景让外界关注到啊，就是非常注意到习近平的身体状况。一个呢是在他抵达的时候，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走下飞机的时候，他一手屈服彭丽媛，另一手抓着扶手。两天之后呢，他和川普还有第一夫人一起走上国家档案馆的台阶，那习近平看起来是靠着彭丽媛在身体上支撑，而不只是啊牵着他的手。所以呢，中共官媒啊，把这些片段从黄金时段报道中剪掉了。那《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还说呢，习近平个人的这个健康影响啊，已经不是他个人的问题了，他集中的权力远远超过毛泽东以来任何中共领导人，并且呢，他没有指定接班人。中共并没有制度化的程序来选择一个同时拥有习近平这三个重要头衔的人物。他是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以及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好，以上是《华尔街日报》报道的主要内容，聊聊我的一些想法。一个呢，就是我觉得习近平的身体啊已经相当虚弱，而且不只是腿脚不灵活这么简单。短短一两天的活动，他还要专门设休息室，也就说明他随时可能需要休息。活动一小段时间，他可能就需要去休息。而这样的活动室呢，只有妻子彭丽媛一个人可以进去，说明习近平的真实身体状况，可能除了彭丽媛之外，其他所有人他都不想让他们知道。当然，习近平的私人医生应该是知道的，但是我想他应该不敢向任何其他人透露啊，除非特殊原因啊，特殊原因也许包括，他跟反习派是同谋啊，或者是在某些反习派的这个威胁下等等啊，这不去管他了。总之呢，就是说，看起来就是习近平是不想让除了彭丽媛之外的任何其他人知道他身体的真实状况。而且我觉得，也许在休息室里，习近平身体上这个疼痛或者是这个有问题的地方需要特殊帮助。这个也反过来证明习近平对于彭丽媛啊是极其信任的。而从公开所知道的大家所知道信息来看啊，习近平在金砖峰会上能够缺席那样重要的晚宴，并且官方承认是身体不适，其实说明他是很不舒服才决定不参加。而回国以后呢，很快他就面临着要出访美国。中共官方当时迟迟不官宣习近平的出访，很大概率是跟他身体有关。也许一度习近平在考虑是否要推迟或者取消这次访美之行，但是因为跟美国的关系太过重要，特别是马上就到五中全会，明年又是21大，在这种巩固权力最紧要的关头，无论如何都得跑这么一趟。但是在身体没有改善或者无法改善的情况下，那么在公开场合就明显能让人看到习近平的行动力大为下降。而这种健康状况的明显恶化，应该跟他前年在三中全会期间啊，他的这个中风直接相关。那《华日报》道中提到的韦德宁啊，他也是前中情局 CIA 的资深官员，他最近呢提供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信息。他说啊，习近平不仅体重严重超标，平时不爱运动，而且呢长期酗酒。他说前中共外长秦刚曾经亲口告诉他，自己在陪同习近平进行长途飞行的时候呢，两人常在飞机上喝茅台啊，甚至喝到不省人事。那这么私密的事都往外说，这个会不会是导致秦刚最终下马的

0: 原因之一呢？不过由此也可以看出啊，习近平一度跟秦刚是相当亲近的啊，对秦刚相当信任。但是这个男性长期酗酒啊，这个中风的风险会不会大幅提高啊？我去在 AI 那边查了一下 ，AI 告诉我是的，说男性长期酗酒中风的风险大幅提高。那我不知道观众朋友这个中间有没有这个对懂医学的人啊，您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是不是有这个他这个酗酒或者对酒的爱好，是不是会大幅影响他的身体健康？那我看到这个资深媒体人石万明夫先生他在 X 上发文说呢，他说他找出了习近平跟彭丽媛过去出访时的一些照片，大家可以对比一下。那以前很多次下飞机的时候，彭丽媛手上都会提着包，本来这也是第一夫人外交造型中常见的一部分，但这一次访美，彭丽媛没有拿任何包，空手就出来了。那合理推测一下，就是如果呢，这个习近平下飞机的时候需要一手抓栏杆，另外一手抓着他的手，那么彭丽媛呢就得保持双手自由啊，这样的话呢可以更方便在必要的时候提供支撑。所以彭丽媛现在或许已经成为习近平的拐杖了。他还说啊，对一个73岁的独裁者而言，他的身体状况就是最重要的政治问题，尤其在没有明确接班人的情况下。那虽然外界一直在猜测中共内部有反习派啊，试图让习近平下台甚至内定接班人，但是目前呢确实看不到有什么明显的迹象，也看不出习近平有任何意愿要开始培养接班人。但是以习近平目前的身体状况，突然出现问题甚至倒下的几率有多大，谁都说不准。而如此绝对的权力掌控，一旦因为身体有突发状况出现权力真空，那么届时中国这个政局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中共的元老或者反习派难道不会担心这个问题吗？那如果习近平一意孤行，不愿意让位，那么他一旦出事，中共的江山是否会崩塌呢？那如此看来，中共内部的权力角斗一定是刀光剑影般激烈。而习近平目前的身体能应对吗？中共这架失控的列车会不会突然间冲下悬崖呢？如果真发生这样的事，那将是这个世纪最大的巨变。这里也问一下观众朋友，您觉得在21大上习近平能继续掌权这样的一个几率有多大？如果您认为超过50%可以打一，如果您认为不到50%可以打二啊，那也欢迎您谈一谈您的这个理由。好的，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还是希望您能够点赞、订阅、转发。我们下次再见。
1: 5月、6月、7月，希望之声约您一同走进日本的关东，带您漫步于日本的竹林小路，观赏富士山与知樱花海，感受大自然的独特魅力。
2: 无论是品尝美食、购物狂欢，还是体验传统文化，都将成为您最难忘的时光。
3: 因为是希望之声走着的，所以很放心的跟着来，我们很满意。对这个日本的这个饮食文化的一些了解，吃的也是非常好了，很新鲜的东西啊，而且很新奇。
4: 另外呢，整个这个旅行团呢，很温暖的感觉，就像一个新的大家庭一样。
5: 吃的、住的、行程。这些文化内容都好，
6: 我发现到出去之后啊，真的变成年轻人了。
2: 希望之声日本关东之旅即将开始，加入我们的旅程吧，让这个夏天成为您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记忆。
1: 咨询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7: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8: OK， 那么这个自由时报呢，那么我们现在看这个画面呢，它就说这个就是 ID 的 screen capture， 可以那里一看，你看 Consumer Report POMOS Electric 就把一根广。
9: 听众朋友您知道吗？希望之声电台除了有国语节目，每天还有2个小时的粤语节目，就在 AM 1400频道，下午5点到7点，节目内容丰富多彩，有大家熟悉的天南海北话汽车粤语版，还有美食、健康节目、时事新闻以及深度的本地话题。说粤语的朋友，请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 AM 1400。 收听粤语希望之声精彩节目，
2: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10: 中医认为牙病主要来源于风寒湿燥火毒情绪脏腑功能失调等原因。美好生活小铺出售的牙太保牙粉美国生产，采用天然珍贵植物强力配方，直接激活牙肤细胞，抑制病变，对牙齿疼痛、过敏、松动、出血、牙龈萎缩、口腔异味等问题都有一定帮助。请听来自客户的见证。
11: 我姓杨，我是专程过来买牙太保的，但星期六过来就买了一盒，然后就用了一个礼拜，哇，觉得真神奇。为什么呢？因为我是约医生检查完以后，拍片完以后发现牙齿已经都蛀掉了，需要把牙齿那做根管治疗了。偶尔在收音机里面听到，前上个礼拜六过来买一盒，哎，结果天天刷，根据你们说的一天刷三次，哎，结果本来已经有两个月只能吃面条之类软的东西，牙齿都不能咬嘛，哎，结果刷了第三天以后就开始吃东西，那像跟大家一模一样的，什么切梗啊、牛排什么都可以吃的。你看，真的我是想不到。然后我现在6月17号已经看守掉，不用去医生里面看什么根管治疗，真的是想不到，非常感谢你们。
10: 购买请登录 shopping.bayvoice.net 或致电408-915-6658 408-915-6658。
12: 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三高在严重地威胁着我们的健康。来自台湾的三高代谢宝，以两大传统医学汉方本草和印度的阿育吠陀为理念，选取纯天然食材，全食物配方，有效地调整三高症状，还可消除自由基，抗发炎。
13: 哎，就是睡眠太好了。哎呀，我以前的这睡眠是太不行，每天半夜起来醒了以后啊，就睡不着，睡不着觉，就是翻来覆去得多长时间才能睡。这个就是8点钟，我就晚上就是8点多钟一般的就睡了，到早晨一觉一醒来，哎呀，我天，太舒服了，4点多了，我一觉睡到这时候，嗯，挺好。
12: 三高代谢宝，遵循自然疗法，健康的新选择。购买请到美好生活小铺，咨询电话510-850-8680，510-850-8680。
7: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九平共产党联播，由陈刚为您播出。
1: 大纪元系列社论：九平共产党，九平之二，评中国共产党是怎样起家的。前言：按《说文解字》，党意即上黑。党党人在汉语中含有贬义。孔子说，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论语中注释为，相助逆非曰党。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小集团往往被称为朋党，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不好的概念，与狐朋狗党同义，结党和营私连在一起。为什么在近代中国出现了一个共产党，并且成了气候，还夺取了政权？中国共产党不断给中国人民灌输，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人民选择了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是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还是共产党结党营私，逼迫中国人民接受？我们只能从历史中找答案。从满清后期到民国初期，中华古国经历着巨大的外来冲击和内在变革，社会处于混乱和痛苦之中。期间，许多知识分子和仁人志士满怀救国救世之心，但是在国难和混乱中，他们的忧患意识由失望变成了完全的绝望，有病乱求医，他们到中国以外寻找灵丹妙药，英国式的不行就换法国式的，法国式的不行再换俄国式的，不惜下猛药烈药，恨不得一日即能振兴中国。五四运动就是这种绝望的充分表现。有人主张无政府主义，有人提出打倒孔家店，有人主张引进洋文化，总之对中国传统文化持否定态度，反对中庸之道，急于走捷径，主张砸烂一切。他们中的激进分子一方面报国无门，一方面对自己的理想和意志深信不疑，认为现实世界无可救药，只有自己找到了历史发展机关，对革命和暴力抱以巨大热情。不同的机遇让不同的人找到了不同的理论、学说、路线。终于有一组人，他们碰上了从苏俄来的共产党联络人。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马列思想迎合了他们的焦躁情绪，符合了他们救国救民的愿望。一拍即合，他们把一个完全陌生的异国思想引入了中华。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共有13人，后来死的死，逃的逃，有人投靠了日本人做了汉奸，有的脱党投靠了国民党，成了叛徒或机会主义分子。到1949年中共掌权时，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两人还留在中共党里。不知这些中共建党人当时有没有想到，他们从俄国请来的这个神灵却是一个邪灵，他们找来的这剂强国之药却是一副烈性毒药。当时革命成功不久的苏俄共产党政权已对中国抱有野心。1920年，苏俄成立了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负责中国等国共产党建立工作，主管为舒米亚茨基，维京斯基做副手，和陈独秀等人开始筹建中国共产党。1921年6月，他们向共产国际提交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计划，表明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个支部。1921年7月23日，在尼克尔斯基和马林的组织下， 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从此，共产主义运动被实验性的引进中国，党的生命大于一切，征服一切，开始给中国带来一场无休止的浩劫。

一，共产党起家是其集中外邪恶之大权的过程。在具有5000年文明历史的中国，要移植进来一个与中国传统格格不入的共产党，引入一个外来邪灵，实在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中共用共产主义的大同思想欺骗民众和爱国无门的知识分子，又进一步歪曲已被列宁严重歪曲了的共产主义理论，为中共摧毁一切不利于他的统治的传统和价值，消灭一切不利于他统治的社会阶层和人士做依据。中共拿来了工业革命对信仰的摧毁，又拿来了共产主义更彻底的无神论。中共拿来了共产主义对私有制的否定，又拿来了列宁的暴力革命理论。与此同时，中共还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帝王制的最坏部分。中共的起家历史是一个逐步完成其集中外邪恶之大权的过程。中共完善着他中国特色的九大基因：邪、骗、煽、斗、抢、痞、贱、灭、控。这些基因承传不断，手段和恶性程度在危机中进一步得到强化和发展。基因之一，邪，披上马列主义的邪皮。马克思主义当初吸引中国共产党人的是暴力革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这正是马列根本之邪。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其实是狭隘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剩余价值的经济学，在早期资本主义还不发达时，片面短视的预言资本主义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已经被历史和现实所否定。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主张强权政治和无产阶级主宰论。共产党宣言以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阐述了共产党的历史观和哲学观。无产者以打破已有的传统道德和社会关系，夺取政权为斗争的目的。从一开始就把共产主义放在与一切传统对立的位置。人类天性对暴力是普遍排斥的，暴力之中人变得暴虐，共产党的暴力学说从本性上被人类的共性所否定，与任何先前的思想、哲学、传统都查不到实质上的渊源关系，是天地间凭空掉下来的一个莫名的恐怖体系。这种邪恶观念的前提是人定胜天，人为的改造世界。共产党用解放全人类、世界大同的理想吸引过不少人，一些具有忧患意识而又渴望干一番事业的人最容易被共产党蒙骗。他们忘记苍天在上，在建立人间天堂的美丽谎言中，在建功立业的征战中，他们蔑视传统，将他人的生命看轻，也把自己的生命变得轻于鸿毛。人造的共产主义世界被奉为真理，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共产党用这种绝对荒诞的理念去斩断人和上天的渊源关系，斩断他们和祖宗民族传统的血脉，召唤他们为共产主义献身，加持共产党的虐杀能量。基因之二，骗。邪恶要装正神，就要行骗。邪一定要骗，共产党要利用工人阶级，封他们为最先进的阶级，大公无私领导阶级，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队等。共产党要利用农民，称赞他们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许诺耕者有其田。共产党需要资产阶级的帮助，于是封之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同路人，
许诺以民主共和。共产党快要被国民党彻底剿灭了，于是大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承诺服从国民党的领导。抗日战争一完，便大打出手，推翻了国民党政权，建国后很快消灭了资产阶级，最后把工农变成了彻底的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统战是党片的典型一招，为了打赢内战，共产党一度改变过去一定要杀死地主富农全家的做法，对地主富农这样一些阶级敌人采取了临时性的统一战线政策。1947年7月20日，毛泽东指示说，除少数反动分子外，应对整个地主阶级取缓和态度，借以减少敌对分子。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地主富农仍没有逃脱群体灭绝的命运。说一套做一套，党要利用民主党派时，其口号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真正任何不同意、不符合他思想、言行和组织的，都要加以消灭。马克思、列宁和中共领导人都说过，共产党的政权不能与人共享。共产主义一开始便直截了当地带着独裁主义先天基因，他的专制排他性，无论是夺取政权还是掌握政权的时期，共产党从来没有和其他政党和团体真诚相处过，所谓宽松时期也至多是花瓶待遇。历史的教训是，共产党的任何承诺都不能相信，任何保证都不会兑现，谁在什么问题上相信了共产党，就会在什么问题上送掉小命。

基因之三，山，善于制造仇恨，挑起一部分人斗另一部分人。片为了山，斗争一定要有仇恨，没有仇恨可以制造仇恨。中国农村有一套根深蒂固的土地宗族制度，是共产党建立政权的根本障碍。农村社会本来是和谐的，土地所有和租用关系不是绝对对立的关系，地主养活农民，农民养活地主，这种在一定程度上互相依存的关系被共产党改变成阶级对立、阶级剥削的关系，变和谐为敌对，为仇恨，为斗争，变合理为不合理，变有序为混乱，变共和为专制，主张剥夺，谋财害命，杀地主富农本人，杀地主富农家人，杀地主富农家族。不少农民不肯强夺他人的财产，白天拿了，晚上又送回地主家去，被工作队知道了，骂作阶级觉悟不高。白毛女本来是仙姑，不是被压迫的故事，被部队文工干事改编成话剧、歌剧、芭蕾舞来煽动阶级仇恨。日本侵略中国，共产党不抗日，还攻击国民党政府卖国不抗日，甚至国难当头还煽动人们反对国民政府。挑起一部分人仇恨和格杀另一部分人的手法是共产党运动的经典手段。95%比5%的阶级划分公式因此而来。共产党后来的系列政治运动充分运用、不断发展了这一手法。划进95%则安全无事，掉进5%则成为被斗争的敌人。争取能占进95%的行列，成为大多数人在恐惧中的自我保护方法。落井下石也由此蔚然成风。基因之四，痞，流氓痞子组成基本队伍。痞是邪的基础，邪就得用痞。共产革命是痞子流氓起义，经典的巴黎公社纯粹是社会流氓的杀人放火、打砸抢。连马克思也看不起流氓无产阶级，他在《共产党宣言》中说，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在一些地方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农民天生的分散性与愚昧性，甚至不够格称作阶级。中国共产党从恶的方面发展马克思的东西。毛泽东说，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流氓无产者加持了中共的暴烈，建立了早期农村苏维埃政权。革命，这个被共产党的话语系统灌注了正面意义的词语，实在是所有善良人的恐惧和灾难，是取命来的。文革时讨论流氓无产者，共产党认为自己被叫做流氓不好听，缩写为无产者。痞的另一个表现是耍无赖，被人称为独裁时摆出一副恶霸嘴脸，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基因之五，渐，渗透、离间、瓦解、取代。片、山、痞、油不够，渐亦用之。中共渗透有数。地下工作的钱三杰、钱壮飞、李克农和湖北风，他们的实际领导者是中共中央特务二科科长陈赓。钱壮飞
任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主任、徐恩曾的机要秘书和亲信随从。中华民国政府军第一瓦解取代。片山皮油不够，剑亦用之。中共渗透有数，地下工作的前三杰钱壮飞、李克农和胡北峰，他们的实际领导者是中共中央特务二科科长陈赓。钱壮飞任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主任，徐恩曾的机要秘书和亲信随从。中华民国政府军第一、第二次对江西的

组织部信函，经李克农亲自送至周恩来手中。1930年4月，表面上由钱壮飞率领，实际上由陈赓领导，用国民党中央调查科的证件和经费，在东北建立了一整套明属国民党、暗属共产党的双重特务组织。李克农亦曾打入中华民国海陆空军总司令部担任驿电员。中共保密局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的急电，就是被李翻译后由钱壮飞送给周恩来的，免除了被一网打尽的下场。亲共的杨登营担任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上海特派员，中共认为不可靠的党员，便让他去逮捕和处决。河南一个老干部曾因得罪了共产党中的干部，便被自己人开后门送到国民党监狱中关押了好几年。在解放战争期间，中共情报战线直达蒋介石身边，国防部作战次长、掌握国民党调动军队大权的刘飞中将竟是中共地下党。在被调动的军队自己还不知道时，延安就已经得到情报，并据此而拟好作战计划。胡宗南的机要秘书和亲信随从熊向辉将胡宗南大军进攻延安的计划通报周恩来，以致胡宗南打进延安时得到的才是一座空城。周恩来曾经说，蒋介石的作战命令还没有下达到军长，毛主席就已经看到了。

基因之六，抢，巧取豪夺成为新秩序。中共的一切都是抢来的，拉起红军搞武装割据，军火弹药、吃饭穿衣需要钱，而筹款的形式是打土豪抢银洋，与土匪没有区别。李先念的红军在鄂西一带绑票县城里的首富人家，不是绑一个，而是家族中每富裕家庭绑一个，叫绑活票。绑活票不撕票，即不杀人质，留下活口，目的是要家里人一坛一坛不断送大银元去供养红军，直到喂饱了红军，或是家破人亡，无油水可榨，才把奄奄一息的人质放回。有人因此被惊吓折磨致死。打土豪分田地，又把巧取豪夺推广到社会，代替传统成为新的秩序。共产党大恶小恶都要做，大善小善都不积，什么人都给点小恩小惠，为的是挑动一部分人斗另一部分人。于是积善重德被搞掉了，只要会杀人就行。共产大同实际成了对暴力豪夺的认同。基因之七，斗，摧毁传统宗法秩序和国家制度。片、山、痞、剑均为了抢斗。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共产革命绝不是无组织的打砸抢。党说，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指明要摧毁乡村的传统制度和习惯。共产党的斗还包括武斗、武装斗争。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夺取政权时要斗，若干年后的文革中，同样的斗争基因又被用于教育下一代。基因之八，灭，创造了完整的群体灭绝理论系统。共产党做的许多事都很绝，其许诺知识

分子以人间天堂，而后来把他们打成右派，改造成臭老九。其对地主资本家财产的剥夺，对地主富农阶级的消灭，对乡村秩序的摧毁，对地方政权的攫取，对有钱人的绑票勒索，对战俘的思想和灵魂洗脑，对工商资产阶级的改造，对国民党的渗透和瓦解，对共产国际的分裂和背叛，对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清洗，对党内的高压政治做的事都很绝。这一切无不建立在他的群体灭绝理论基础之上。历次运动无一不是恐怖主义的群体灭绝运动。共产党从早期就开始不断创造完整的群体灭绝理论系统，由共产党的阶级论、革命论、斗争论、暴力论、专政论、运动论、政党论等等组成，全是各种各样群体灭绝实践经验之总汇。中共最大特色的群体灭绝是从思想上和人性良知上的灭绝，这是符合其集团根本利益的恐惧统治方法。你反对他，他要消灭你，你拥护他，他也可能要消灭你。他认为需要消灭的就要消灭，以致造成每个人都有危机感，都惧怕共产党。基因之九，控，用党性控制全党，再教化到全民和全社会。所有的基因都为着同一个目的，恐惧型的高压控制。共产党的邪恶使它成为所有社会力量的天敌。从成立之日起，共产党就在一个接一个的危机中挣扎，其最大危机一直是生存危机，存在就是恐惧，永恒的危机感。危机中的恐惧成了共产党最高利益所在，艰难维持党的集团存在和权力。共产党常不得不以表面的更坏补充着他力量的不足。党的利益不是个体党员利益，也不是所有个体利益的总和，它是共产党集团的利益，高于个人的一切。党性是党这个邪灵最厉害的本质之一，具有无限扩展，吞噬人性，把人变成非人的强制能力。周恩来和孙炳文是同志，孙炳文死后，其女儿孙维氏被周恩来认作干女儿。文革中，孙维氏挨整，孙维氏的家人在他死后发现他头上被钉进了一个大长钉子，可是在孙维氏的逮捕书上签字同意的却是周恩来。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任弼时在抗日战争期间曾任鸦片专员，鸦片是列强侵略中国的象征，敢冒违反民族主义之大不韪而大片种植鸦片，确实需要点党性，因为极为敏感，中共用肥皂作为鸦片的代号，输往境外赚取经费。中共新领导人在任弼时生日100周年时发表讲话，称他具有崇高的品德，是一位模范的共产党员。他信念坚定，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对他的党性高度评价。一个党性模范是张思德，党说他是烧砖窑倒塌而牺牲，民间说他是烤鸦片而死，因为他默默在中央警卫团当兵，不求升迁，得到了中共重于泰山的褒奖。他和后来的另一个典型的党性榜样，以革命机器上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著称的雷锋，两人长期被用来教育全中国人，要像他们那样忠于党。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共产党的无数英雄模范都被用作这种强化党的钢铁意志和党性原则的示范。在夺取政权之后，
共产党更是把思想控制的基因发扬光大。共产党成功铸造了几代党的工具和螺丝钉，党性被强化成了一贯的思维定式，千篇一律的行为模式，推展到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党性行为模式被披上国家之皮，党性思维定式成为全国人民的自我洗脑、服从和配合邪恶的机制。

二，中国共产党不光彩的起家史。中国共产党说自己的历史是从胜利不断走向胜利的光辉历史，往自己脸上贴金是为了赋予共产党政权合法性。事实上，共产党的发家史一点也不光彩，他只有靠挟、骗、煽、斗、抢、痞、贱、灭、控的九大基因才最终夺取了政权。一，中共成立，吸苏共的奶水长大。中共教育人民，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其实中共成立之初是苏俄的亚洲中国支部，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卖国政党。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没有钱，没有理论和实践，更没有主心骨。加入共产国际是对暴力革命的参与和依附。中国暴力革命和马克思列宁阶段的暴力革命一脉相承。共产国际是全球颠覆各国政权的总指挥部。中共那时是共产国际的东方支部，执行苏俄红色帝国主义的东方路线。中共依仗苏共成熟的暴力夺权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政治、思想、组织路线都听命于苏共，照抄外来非法组织的地下秘密生存方式，实行严密的监视控制。苏共是中共的主心骨和靠山。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是由共产国际主持制定的，宣言依据的是马列主义、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建党学说，以苏共党纲作为重要依据。中共党的灵魂是苏共式的外来品。中共党的领导人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曾经有不同意见。马林带一封信给陈说，如果你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一定要听第三国际的命令。虽然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教父，也只好听从共产国际教廷的命令，隶属和屈从苏俄。陈独秀在1923年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公开承认，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一年来，共产国际在中国用款20余万，而中共成绩不佳，共产国际则被中国同志太不努力。据中共解密文件不完全统计，1921年10月至1922年6月，收入16655元，1924年1500美元和32927.17元，1927年为187674元，每月共产国际给费用平均在20000元左右。中共现在的拉关系、走后门、迎合、买通甚至威胁等方法在早期已经使用。共产国际主管曾严厉批评中共中央不断要钱的做法，他们利用经费来源不同这一情况得以弄到这些经费，因为这一个来源不知道另一个来源已经播出。有趣的是，前来的同志总是不仅十分清楚地了解俄国同志的情绪，而且甚至了解应该怎样区别对待与这项或那项拨款相关的某位同志。而一旦多数同志相信不能通过正式途径弄到，就开始逃避事务性的会见，然后采取最粗暴的敲诈手段，如散布谣言，说什么基层工作人员似乎责备苏联，把钱给了军阀而不给中央。

第一次国共合作，附体挖心，破坏北伐。中共一直教育人民，蒋介石背叛了国民革命，共产党被迫武装起义。实际上，共产党第一次国共合作是为了附体于国民革命发展自己，并且在行动中急于夺权，发动苏维埃革命，破坏和背叛了国民革命。1922年7月，中共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因为急于夺取政权，反对与国民党联合的意见主导了大会。但是太上皇共产国际推翻决议，指令中共加入国民党。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孙中山去世以前，已经提出领导权的问题。如果孙中山没有去世，中共夺权针对的就不是蒋介石了。靠了苏俄撑腰，国共合作期间，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大肆抓权。谭平山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冯菊波担任工人部长，全权处理事务的部秘书，林祖涵担任农民部长，彭湃在农民部担任部秘书，毛泽东担任国民党宣传部代部长。军校军队领导权向来是共产党关注的焦点。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张申府担任副主任，周恩来还兼军法处处长，到处安插苏俄军事顾问。不少共产党人担任国民党军校政治教官和教职人员，担任国民革命军的各级党代表，并规定没有党代表的附属签名，一切命令均不生效。这样附体国民革命的结果，使得中共由1925年的不满千人暴增至1928年的3万人。北伐革命始于1926年的2月。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进行了3次武装暴动，最后进攻北伐军师部，被北伐军解除了武装。广东的总罢工纠察队每天都与警察发生暴力冲突，这样的骚扰直接导致了412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大清洗。1927年8月，国民革命军内的共产党借机发动南昌暴动，被很快镇压下去。9月发动了攻打长沙的秋收起义，也被镇压下去。共产党开始实行党的支部建立在连上的网络式控制，流窜到井冈山地区，建立农村局部政权。3、湖南农民暴动，发动痞子造反。北伐期间，国民革命军在征战军阀，共产党在农村造反夺权。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也是流氓起义，与首场著名的共产革命巴黎公社流氓起义互相佐证。法国人民和当时在巴黎的外国人都亲自见证，巴黎公社社员是毫无理想、破坏诚信的一群流寇，住高楼大厦，吃美味珍馐，只知眼前快乐，不知有死。巴黎公社暴乱期间，他们实行暴禁，把给国王宣讲的达尔布瓦大主教抓作人质枪毙，暴杀教士64人，纵火焚烧宫殿、官署民宅、祭公碑、明勋柱，无不摧残垂碎，以为快事。法国首都富丽甲天下，欧洲无人可比，楼台化为灰土，民众惨成枯骨，凶残残酷之祸，古今罕有也。毛泽东承认，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子乱来，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把你入另册，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
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拥进去杀猪出骨，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油箱，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至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绝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绝不能打倒身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在革命期内的许多所谓过分举动，实在是革命的需要。革命建立了恐怖秩序。四，北上抗日，失败逃亡。中共把长征说成是北上抗日，把长征炒成了中国革命的神话。长征是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北上抗日是中共掩盖失败的一个无耻谎言。史实是1933年10月至1934年1月，共产党的第五次反围剿遭到惨败，中共农村政权相继丧失，根据地日益缩小，中央红军被迫逃亡，这才是长征的起因。向西突围，曲线接近外蒙和苏联，是真正的长征路线意图。当时中共步履维艰，西进靠近外蒙，不至腹背受敌遭拒歼，兵败则进入苏联，选择走山西和绥远，一方面可以高举抗日大旗争得民心，另一方面是这一带安全，没有日本人，日军侵占的是长城一线。一年后，共产党长征逃亡到陕北时，中央红军主力由8万多人减至6000人。

五，西安事变成功用剑二次附体。西安事变指发生于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蒋介石的兵变。按照中共的教科书，西安事变是张杨逼蒋抗日的兵谏，邀请中共代表周恩来赴西安商讨事变善后事宜，在全国各界的调停下，事变和平解决，结束了十年内战，促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成为扭转中国危局的关键。中共把自己描绘成一个顾全大局、爱国抗日的红脸。越来越多的资料揭示出，西安事变前夕，杨虎城、张学良身边已聚集了许多共产党的特务。地下党员刘鼎经宋庆龄介绍到张学良身边。西安事变发生后，毛泽东表扬说，西安事变刘鼎是有功的。而杨虎城的身边，夫人谢宝珍直接就是共产党，在杨的军政治部工作。他是在1928年1月经中共党组织批准和杨虎城结婚的。后来官至外交部副部长的共产党人王炳南，当时是杨公馆的座上客。正是他们这些杨张周围的许多共产党直接策反了这次兵变。事变之初，中共的领导人很想杀掉蒋介石以报围剿之仇。当时中共在陕北力量已经很弱小，处于一役就可能被彻底消灭的困境。中共尽其煽骗之能事，策动张杨兵变。斯大林出于牵制日本、避免其攻打苏联的需要，亲自写信给中共中央，指令不杀蒋介石，要二次国共合作。毛泽东和周恩来也看到，凭当时中共的力量绝对不可能吃掉国民党，杀了蒋介石，共产党更可能被赶来报仇围剿的国民党军队所消灭。中共立刻改变腔调，以联合抗日为名，迫使蒋介石接受二次国共合作。共产党策动兵变在先，把蒋介石置于屠刀之下，却又转过身来唱红脸，逼着蒋介石答应再次接纳共产党，而且得以二次附体国民政府，红军变成了八路军，再次发展壮大。中共之狡诈欺骗，不可不称高手。六，抗日战争借刀杀人，扩大自己。抗日战争爆发时，国民党有170余万军队，11万吨排水量的军舰，各种飞机约600架。共产党加上1937年11月改编的新四军，总数仍没超过7万人，内部还争权分裂，已弱小到只需一战便可根除的程度。中共知道，如果把队伍拉出去跟日本人打仗，一个日军师团也打不过。中共的眼里，领导权而不是民族存亡才是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问题，于是策划了在联蒋过程中必须为争取领导权而斗争，但这只能在党内讲，并在实际工作中实现的方针。918事变后，中共所为是和日本侵略者互相配合，并肩作战。在满洲事变宣言中，中共号召全中国人民在国民党的统治区域，工人罢工、农民骚动、学生罢课、平民罢业、士兵哗变，推翻中国政府。共产党高举抗日大旗，却只在后方收编地方军和游击队。除了平型关等几个屈指可数的对日战斗外，共产党无抗日战绩可言，只是在忙于扩大地盘，在日本投降时抢着受降日军，把自己扩充成号称拥有90余万正规军和200万民兵的强大力量。抗日的正面战场则全留给了国民党军队。
国民党战死疆场的将军200多人，共产党的指挥官几乎毫无损失。中共教科书一再告诉人民，国民党不抗日，是共产党领导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七，延安整风，开创闻风丧胆的整人模式。用抗日的名义吸引了无数爱国青年来到延安，在延安用整风迫害了成千上万的革命青年。中共在建国以后把延安描绘成革命圣地，却不讲延安整风的罪恶。延安整风运动是人中最恐怖、最黑暗、最残暴的权力游戏。以整肃小资产阶级毒素的名义，党清洗着人的文明、独立、自由、容忍、尊严等价值。整风的第一步是建立每个同志的人事档案，包括一、自我概述；二、政治文化年谱；三、家庭成分与社会关系；四、个人自传与思想变化；五、党性检讨。在档案中要交代出你出生以后所有认识的人、发生的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反复的写，发现有遗漏就定成问题人物，还要交代参加过的所有社会活动，特别是入党的经过，重点交代参加活动过程的所思所想。最关键的是党性检讨，主要了解在思想意识上、言论上、工作态度上、日常生活上、待人接物上是否有反党性的行为。以思想意识为例，要检查入党、入伍后是否计较个人利益，是否借党的工作达到私人的目的，对革命前途是否动摇过，或者战斗怕死、想家想老婆。因为没有客观标准，每个人都被发现有问题，检查干部使用逼供信、清理内奸，必然产生无数冤假错案。整风时代的延安被称作是一座人性的炼狱，伤害了大批干部。抗日军政大学进驻了审干工作组，两个月的赤色恐怖、记习坦白、师范坦白、集体劝说、五分钟劝说、个别谈话、大会报告、抓水萝卜、照相，是把人一批一批弄上台让大家看，面不改色者就没有问题，否则就是嫌疑分子、审查对象。连共产国际的代表都受不了，说延安的情形令人丧气，人们不敢与他人交往，各怀鬼胎，人人流露出紧张和恐惧，每人都不敢为真理及为被诽谤中伤的朋友辩护，只求保住自己的性命。恶棍因阿谀平步青云，侮辱同志、自我羞辱成为延安生活的特性。人们快疯了，大家都但求保住生命和饭碗，荣辱尊严、同志间的爱都被抛弃得一干二净。人们不再表达自己的意见，而是背诵党领袖的文章，这一套做法几乎不做任何改动，就可作为共产党中国成立后大小运动的写照。八，三年内战，卖国夺权。俄国的二月革命是一个温和的资产阶级革命，沙皇也以国家民族为重，退位而不是反抗到底。列宁急忙从德国赶回俄国，又搞了一次政变，把推翻沙皇的资产阶级革命者们杀害，搞起共产革命来，把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扼杀了。中共和列宁一样，把国民革命的胜利果实摘取了，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发动了推翻国民党政府的解放战争，把中国再次推入战争灾难。中共以人海战术著称，辽沈、平津、淮海战役用的是人肉做炮灰的最原始、最野蛮、最不人道的战术。围困长春的时候，为了消耗长春城内的粮食供应，解放军奉命不许老百姓出逃，结果打长春兵困两个月，活生生饿死冻死阵地前城门外逃难的国民近20万人，
而不肯网开一面，事后完全没有一丝愧疚，说解放长春兵不血刃。1947年至1948年，中共先后与苏联签订哈尔滨协定和莫斯科协定，出卖祖国权益和东北资源，换取苏联在外交和军事上全面支持中共。双方协定，苏共经常供应50架飞机补充中共，将收缴的日本武器分两期全部给予中共，苏方控制的东北的弹药、军用物资平价售给中共。国民党一旦对东北发动两栖登陆攻势，苏共秘密协助中共军队作战，苏联协助中共夺取新疆控制权，建立苏中联合空军力量，装备中共11个师，把美国援助苏联的130亿美元的武器的1/3运入东北。中共为了获取苏联支持，承诺苏联对东北陆路、空中交通的特权，对苏提供国民党政府和美军行动情报，以东北物产、棉花、大豆、战略物资供应苏联，换取精良武器。苏联有优先开采中国矿产的权利，有权在东北和新疆驻军，苏联可将远东情报局设在中国。如果欧洲爆发战争，中共应派远征军10万、劳工200万支援苏联。除此之外，中共还承诺将辽宁、安东省的特别区域在适当时并入朝鲜。

三，党邪恶基因的表现。一，党史的特征，永恒的恐惧感。永恒的恐惧感是中共党史的最大特征。生存恐惧成为共产党与生俱来的最高利益。这种延续生存的最高利益，以强力支撑着那变幻无穷的皮中之恐惧本质。它像原生癌细胞一样扩散，渗透了机体的每一个部位，使其他正常细胞死亡，任由恶性细胞疯长。在历史循环中，社会解决不了共产党这个变异的物质，任其扩散。每一层次和范围都无法消化这种强力的变异因素。众多社会被污染，更大面积的泛滥着共产主义或共产主义因素。这些东西又不断地被共产党加强和利用，从根本上变异了人的道德和社会。共产党是不讲人们公认的道义原则的。共产党的一切原则都绝对为其集团利益服务，以绝对自私为最高原则，没有任何道义原则抑制其集团欲望。从他的自我原则为根本，他需要不断披上不同的外皮。在这个持续危机锁链的早期，中共附着在苏共上，附着在国民党上，附着在国民政府实体上，附着在国民革命上。在他夺取政权以后，中共附着在各种机会主义上，附着在民意民情上，附着在社会机制和手段上，附着在一切之上，把每一次危机都作为党发家的机会，加强其强制手段。二，一以贯之的邪恶是起家的法宝。共产党称革命胜利靠的是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国民党根据自己的教训，给共产党加了两条：宣传和使用间谍。党的各大法宝都贯穿着共产党所有的流氓基因：邪、骗、煽、斗、抢、痞、贱、灭、控。马列从本质上就是邪的。滑稽的是，中共党人都不懂马列。林彪曾说，没有几个中共党员真正读过马列。瞿秋白被公认为思想家，承认仅仅看过一些马列皮毛。毛泽东思想是农民造反的山沟马列主义。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姓资。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更是什么也不是的拼凑了。中共不懂马列，只是从马列中继承了邪，又在其邪恶基础上塞进了他们更邪恶的私货。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中共的统战工作是骗和短期收买的并用，统是为了战，使共产党从孤家寡人变成人多势众，改变双方力量的对比，有统就有分，分出哪些是敌、我、友、左、中、右，分出哪些该拉、哪些该打，什么时候去拉、什么时候去打。上一阶段可以化敌为友，下一阶段可以化友为敌。比如民主革命时期团结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消灭资产阶级，又比如民主党派领导人张伯钧、罗隆基等在夺取政权时期，中共需要他们的帮腔，取得政权后不再需要，便打成右派。

三，党是成熟的流氓。党有软硬两面功夫，软功宣传、统战、离间、特务、策反两面三刀，挖心、洗脑、造谣欺骗、掩盖真相、心理战、制造恐怖气氛、恐惧症、健忘症。这些软功可以灭人性，调动恶的一面。硬功，暴力、武装斗争、镇压、政治运动、杀人灭口、绑架、消音、武斗、定期严打等等。这些硬功是党制造恐怖的保证。党往往是软硬兼施，时松时紧，外松内紧，一放一收，引蛇出洞。中共不停地以民主来将国民党的军，但在共产党统治区内的知识分子王石卫稍有一点不同意见，就被当成典型整斗，最后遭斧头砍死，即有名的野百合花事件。一位参加过延安整风、挨过整的老干部回忆道，当时被拉去逼供信，在极度高压之下，不得不出卖自己的良心，编造谎言。第一次经受这种事情，想到自己对不起被牵连的同志，恨不得一死了之。刚好桌上放着一支枪，拿起来对准自己的脑袋扣了扳机，没有子弹。负责审查他的那位干部这时走进来说，做错了事承认就好了，党的政策是宽大的。这样党通过考验知道你达到极限，也知道你是忠于党的，于是过关了。党总是这样把你置于死地，欣赏了你全部的痛苦屈辱，在你痛不欲生时亲切地出来给你一条好死不如赖活的路，成为你感恩戴德的救命恩人。若干年后，这位老干部在香港了解了法轮功，感到很好，但一开始镇压，所有先前的记忆全回来了，再不敢说法轮功好。类似的例子还有末代皇帝溥仪，被关在监狱里，不断看见别人被杀，以为自己也要被处死了，出于活命的本能主动配合，自己洗脑，最后写了《我的前半生》，成为中共成功的进行思想改造的典范。据现代医学研究，在恐惧高压和被隔离的环境下，许多受害者会对施暴者产生一种畸形的依赖，以其喜怒哀乐为自己情绪的转移，一旦后者施以小惠，前者便感激涕零，甚至生出爱来。这种心理学现象早已被中共成功地运用于对敌人以至对人民的精神控制和思想改造之中。

四，党是最邪恶的。中共绝大多数总书记都曾经被打成为反党分子。显然，这个党有自己的生命，是一个活的独立的机体。不一定是党的领导人决定党的方向命运，而是党决定其领导人的命运。江西苏区面对国民政府军队围剿，连生存都成问题，却一点不妨碍党以打 AB 团的名义把自己人夜里拉出去枪毙，或者用乱石砸死，要节省子弹。在陕北，日本人和国民党的夹缝里生存，却进行了以延安整风为名的内部大清洗，杀人无数。如此大规模的内部反复大屠杀，却不影响其扩大势力，最终统治中国大陆。把这种自相残杀模式从当年的小小苏维埃扩展到全国，就像一个恶性肿瘤，在疯长的过程中核心坏死了，外围还在不断地向健康的原生的机体扩散。原来的机体部分被渗透后，成长出新的肿瘤。不管一个人好坏，一旦进入中共，就成了破坏力量的一部分。越正直越认真，破坏性越大。毫无疑问，当这个机体被彻底毁坏时，也就是这个肿瘤自己的死亡期。可肿瘤却是一定要这样的。中国共产党公认的创始人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文化人，不喜欢暴力，告诫共产党人，如果强化国民党内共产党的政党意识，对领导权有浓厚的兴趣，必然会导致革命内部的紧张。五四一代最激烈的人物尚心存宽容之道，他是第一个被冠以右倾机会主义帽子的人。另一位领导人瞿秋白认为共产党应该亲自去战斗，去厮杀，去组织暴动，去摧毁任何一级可能摧毁的政权，用极度无序的办法使中国社会恢复秩序。不料瞿秋白临死前坦诚，我绝不愿意冒充烈士而死，我实质上离开了你们的队伍好久了。哎，历史的误会叫我这文人勉强在革命的政治舞台上混了好些年，我始终不能够克服自己绅士意识，我究竟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党的领导人王明奉命于共产国际，主张联合抗日，而不是扩大共产党根据地。在党的会议上，毛泽东和张闻天不能说服他们的同志，他们苦恼无法将实质一语道破。平红军当时的实力无力拒歼日军一个师团，凭一时的冲动把队伍拉出去拼，中国的历史肯定不是现在的样子了。在舍身取义的传统文化主导的人文场中，毛泽东只好保持了沉默。王明后来被定为先左倾后右倾的机会主义。胡耀邦为历次政治运动的冤假错案平反，为共产党赚回了民心，仍然被打下去。赵子阳为挽救共产党搞改革，最后也没有好下场。共产党的各界新政又能做什么呢？真正要改革共产党，共产党就会灭亡。共产党给他们的权力马上丧失合法性。靠一个机器自己生产出来的力改变他自己，到一定程度就肯定不行了。所以共产党的改革毫无可能成功。党的领导人都是坏的，革命怎么还能进行并且扩大？在许多最邪恶的时刻，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败下阵来，因为他们的邪恶劲儿都不够水平。只有最邪恶的才能符合党的需要。党的领导人都是悲剧收场，党自己顽强地活着。能生存下来的领导人不是能操纵党的，而是摸透了党的，
顺着党的邪劲儿走，能给党加持能量，能帮助党度过危机的。难怪共产党员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就是不能与党斗。都是党的驯服工具，最高境界也就是互相利用。脾在今日已是党的一大奇观。党的这个错误是张国焘的，那个错误是四人帮的。毛泽东的三七开，邓小平的四六开，党却从来没有错。党错了是党自己纠正的，向前看，不要纠缠历史旧账。连共产主义的人间天堂都堕变成社会主义温饱，连马列主义都被三个代表取缔，连自己都可以骂。为了维护其统治，如果人们见到共产党搞民主、开放宗教自由，一夜之间抛弃江泽民、平反法轮功，都不要奇怪。唯有一个东西不会改变，那就是党的集团目标、集团生存、集团权力的宗旨不变。维护共产党的权力和统治不变。共产党把暴力恐惧和高压灌注成党的理论纲领，化成党性、党的最高原则，化成领导人的灵魂，化成整个党的运作机制和所有党员的行动准则。党是刚性的党，有铁的纪律、统一的意志，全党党员的行动必须一致。

0: 结语。是历史的什么力量选择了共产党？为什么不选择别的，要选择中共？我们都知道，世界上存在着两种势力，两种选择。一种是旧的、邪的势力，它要进行恶的、负面的选择；另一种是正的、好的势力，要进行好的、善的方面的选择。共产党是旧势力的选择。之所以选择共产党，就是因为它集古今中外邪恶之大成，是邪恶的集中代表。它最会利用并欺负人们的善良，一步一步成了今天的气候。共产党宣传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意味着什么？1921年中共建党到1949年共产党夺取政权，都证明没有共产党的血腥和狡诈，就没有他的天下。中共不同于历史上的其他任何团体，因为按照马克思和列宁编造的理论，根据中共的随心所欲，可以把一切任意的行动都置于冠冕堂皇之中，与某些部分的群众巧妙地连在一起，做出强力的解释，通过每日每时的各种宣传，将中共的政策和策略披上理论的外衣加以实施，以证明其永远正确。中共的起家史是一个集邪恶之大权的过程，毫无光彩可言。中共的起家史恰恰说明，中共政权没有合法性，不是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而是共产党强授其间，靠了其无比邪恶的基因，邪、骗、煽、斗、抢、痞、贱、灭、控，把一个外来邪灵强加给了中国人民。
1: 您刚才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九评共产党联播。九评之二，评中国共产党是怎样起家的，是由陈刚为您播出的。

0: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们是全球第一家向中国大陆播出的民营独立电台。我们的播出时段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到7点，9点635兆赫，早上7点到8点，7.310兆赫，九频专题广播；晚上9点到10点，7.310兆赫；凌晨0点到1点，11.765兆赫。
1: 整理一下后院，哎，明天再说吧。
2: 收拾一下车库，哎，明天再说吧。
3: 买了台新车，旧车捐了吧，哎，过段时间再说吧。
4: 妈妈，咱家停在马路边的旧车被人偷走了。
5: 爸，咱家那台旧车发动不了啊。
6: 拖延让原本的爱车价值骤减，是您的损失，也是社会资源的损失。当您买了新车或旧车长期不开，或修理费太贵，或 smog 不过，请尽早把车捐给希望之声，我们快速取车，免费拖车，没有后续的烦恼，支持公益事业。希望之声捐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
7: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8: 家里买了新车，我不舍得把这部老车卖掉。
9: 小主人，把我捐给希望之声吧。
8: 我们每天在路上听的希望之声电台吗？
9: 是啊，希望之声电台的捐车组，我们旧车老车最喜欢去那里了。
8: 为什么呢？
9: 因为我们在那里能被修理得漂漂亮亮的，能帮助希望之声来造福湾区的华人。
8: 哦，旧车老车也想帮助华人社区能有更大的使用价值，对吗？
9: 对呀，而且这样你们每天一听到希望之声，就能感受到我还在你们身边啦。
8: 这就叫一举两得吧。爸爸妈妈，旧车老车要捐给希望之声。
10: 希望之声公共电台提供丰富的资讯，呵护您的生活。捐车给希望之声，支持您喜欢的节目，请拨打855-578-0088，855-578-0088。
11: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0: 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正式上线了。产品功能包括音频直播、各地电台和播客，内容涵盖了新闻、生活、教育、儿童和粤语节目，在低流量下也可以流畅收听。大家赶紧拿起手机，在应用商店中下载安装吧。记住喽，搜索希望之声或 SOH 就可以找到我们，支持简体、繁体、英文界面。希望之声24小时陪伴您，
1: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希望之声日本关东之旅，一个融合传统与现代的精彩体验。
1: 东京的繁华，
0: 箱根的海盗船，
1: 富士五湖的美丽风光，
0: 热海的养生温泉，
1: 横滨中华街的特色美食。
0: 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次身心放松、体验传统与文化的回归之旅。
1: 加入我们这场美好与快乐的旅程吧！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您的日本关东之旅即将开始。
0: 报名热线：855-955-5227，855-955-5227。
2: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3: 妈妈，练功打坐的时候像坐在莲花上，真好玩。
4: 是呀，妈妈也喜欢，练功可以使人的心很平和。
3: 爷爷，为什么您也每天都来练功啊？
5: 因为我呀，练了功之后，这身体好了，心情也好了。
6: 法轮功五套功法，简单易学，舒缓优美，从幼童到老人均可从中受益。法轮功以真善忍为行为准则，习练中可以使人祛病健身，心态平和，开启智慧，在全世界广泛传播，并获得各类褒奖。欢迎参加法轮功义务教功班。 New Peters 市图书馆，每周五下午1点到3点。咨询电话：408-780-5929，408-780-5929。
7: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8: 恭喜各位车主喜提新车！如果您正在考虑卖掉原来的爱车，请先致电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希望之声卖至同行报价，只多不少。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社区服务，为华人移民发声20载，卖车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哦。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408-459-8098。
9: 如果您的车不幸被撞，保险公司理赔时说要把这台车拖到指定的地方报废，那么您作为车主其实也可以有其他选择，比如说留下它捐给希望之声，这样您还可以获得 tax credit。 捐车给希望之声，支持华人公益组织，感谢您一路的支持和陪伴。希望之声捐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
2: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0: 我们的生活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就像现在的我们看不到明天将要发生的事情。
1: Our time is 8 a.m.
0: 就像曾经在家乡的你我，现在却又出现在别的城市里。好，接下来呢，先带给您一首《别的城市》。这首歌在简单明了中，唱出了属于生活的淡淡诗意。

在别的城市里，你的身边有伴儿没伴儿，不管你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我们的日子还要一点一点地过下去。很多事情，当你急躁，当你烦闷地去解决的时候，事情呢只会更复杂。所以呢，要放轻松，静下来捋一捋，办法就会在你的脑中迸发出来。我知道有很多人长大以后都想去看看世界的繁华，时间呢也过得飞快，转眼间我们曾经的初衷都已经变成了过去。接下来的这首《南方》是一首让人带着回忆去听的歌。也许你没有过在南方的经历，但这首歌它承载着青春那些最美好的岁月。好，和我们一起来追忆似水年华。

我常常在想，为什么有些歌听了很多遍都不会厌倦？这恐怕不仅仅是与音乐本身有关，也许更多的是内心深处的一种共鸣。听歌其实很多时候是在听自己的心情，就如同文字一样，记录的都是曾经的一段时光。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音乐时空，我是小兰，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0: 第十七届亚裔美国商业亚洲之珠颁奖晚会将于10月22日星期四上午9点至晚上9点30在费尔法克斯县
1: Crystal View Weddings and Events Center
0: 中心举行，表彰在领导力、创业精神、社区服务及国际交流等领域有杰出贡献的个人与机构，是亚美商界年度盛事之一。该活动将邀请到重量级主讲嘉宾、政府政要，庆祝亚裔美国企业家的成就，并与社区中的优秀领导者交流。如需更多信息赞助与报名，可访问亚裔美国商会的网站 Asian American Chamber，
2: 使用优惠码 WQ12 即可享受峰会与晚宴门票九折优惠。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WQER FM 96.7。如果您是政府、学校、宗教团体或非营利组织，我们愿意为您提供免费的公众服务信息 PSA Public Service Announcement。 我们的网站地址是 WQER.US， 也可以电邮 FM967WQER@gmail.com 与我们联系。本台保留拒绝和修改 PSA 内容的权利。
4: 子琴创意居家，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创意居家，我是子琴。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重养生，那我们就会发现糖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健康，不仅会让人变胖，而且还会加速衰老。那没有糖又很困难，所以今天子琴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超市里常见的什么样的糖才是最好的糖，或者是什么样的糖才最适合我们目前的身体情况呢？说起糖啊，我们不得不说的就是蔗糖。像甘蔗、甜菜中提取出来的糖都属于蔗糖。蔗糖有三大分类，分别是白糖、红糖和冰糖。红糖在加工程序上是最简单的，把红糖经过洗涤、离心、脱光等等几道工序之后，就可以制作出白糖。白糖在一定情况下溶解再结晶后，就是我们说的冰糖。从功效而言呢，红糖性温，可温脾健胃、温经止痛；白糖呢性平，可做日常使用；最后冰糖可以清热解毒、润肺止咳。这些都是中医中对这三种糖的描述。我们也经常听到老人会说红糖可以补血，在经期的时候应该多喝一些红糖，这种说法是对的吗？其实并不完全是对的，因为我们大部分人的贫血，也就是西医所说的贫血，主要是对铁的缺乏导致贫血。那红糖里面的含铁量是每百克里面有2.8毫克，其实是微乎其微的。相对于红糖来讲，我们最好的食补的补血方式呢，是食用动物的肝脏。像猪肝里面的含铁量是每百克里面有22.6毫克，这跟红糖差了8倍之多。除了这个之外呢，对铁的吸收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红糖里面的铁大多来自于甘蔗或者是甜菜，它都是非血红铁素，这对人体的吸收非常的有限，只能吸收1%左右。然而像猪肝等动物肝脏呢，它里面的铁属于血红铁素，对人体的吸收率可以到10%到25%，所以红糖跟动物肝脏相比较而言，红糖的补血效果几乎是微乎其微。想通过红糖补足足够的铁，那我们摄入的糖就太多了，对身体十分的不健康，所以我们靠红糖去补血是很不现实的。除了红糖之外呢，我们经常也能看到各种各样的冰糖，像白冰糖、黄冰糖，这些冰糖到底有什么不同呢？其实黄冰糖呀，就是没有严格经过脱色处理的冰糖，比较原始。这种原始的冰糖可以保留更多甘蔗里面的成分，相比较而言，不仅营养更加丰富，甜度呢也会更高。我们可能还能在超市里看到一种叫黑糖的东西，黑糖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对黑糖的定义呢，说法各不相同。像在台湾、日本，很多人把红糖也叫做黑糖，那也有的说黑糖的工序更加复杂，是更精细版的红糖。那我们到底怎么看，是买红糖还是买黑糖呢？现在市面上很多卖的黑糖，只要您看一下后面的配料表，您就会发现 更深的颜色其实是色素染上去的，像焦糖色之类的这种颜色把它染得更黑。所以说在到底该选购黑糖还是红糖的时候，您只需要看一下配料表，配料表里面东西越少越简单的越是好糖。除了蔗糖还有很多，像蜂蜜、糖浆、棕榈糖、椰糖等等各种各样的糖，这些它都不算蔗糖。我们先说一下棕榈糖啊，其实棕榈糖又叫椰糖，它是柬埔寨的一种国宝糖，非常非常适合正在减脂或者是减肥的朋友们，因为它低脂低卡。棕榈糖呢是棕树顶部采集的棕榈汁熬煮成的，口感更加丰富，吃起来略略带一种焦香。说完棕榈糖，我们很多人小时候会吃到麦芽糖，麦芽糖呢是经过小麦或者是糯米发酵提炼出来的，口感非常的香甜，具有排毒养颜、补脾益气、润肺止咳的功效。但是它有一点坏处，就是它的热量非常高，吃多了特别容易发胖，所以如果您在减肥或者健身的时候，尽量要避免麦芽糖。除了我们以上说的这些糖以外，还有一些是号称更加健康或者是零脂零卡的糖，阿斯巴甜，大家对这个词可能并不是那么的熟悉，但是大家一定对 Diet Coke 或者是零度可乐非常的熟悉。为什么它里面号称没有糖，喝起来还是甜的呢？就是因为里面放了阿斯巴甜，它是一种食品添加剂。阿斯巴甜的长期摄入会刺激我们的大脑，让我们吃下更多高糖高脂的食物，而且常吃它还会增患老年痴呆和中风的风险，所以它并不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代糖。如果您可以用木糖醇或者是用其他的蜂蜜啊、冰糖来去代替阿斯巴甜，其实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并不是没有热量的糖就一定是好糖。那这些呢就是子琴为大家总结的糖的一些分类和我们到底适合吃什么样的糖。也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子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WQER FM 96.7。
7: 美国礼仪。
8: Hello， 我在公馆啊，你在哪里呀、啊？我等你等20分钟哎。
7: 观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礼仪》节目，我是董薇。刚才大家听到的这段对话是我们华人圈里经常遇到的情形，就是大声讲电话，大家是不是会觉得太吵了，有点烦呢？其实不仅是大声讲电话，我们很多华人习惯大声讲话，尤其是在遇到熟人的时候会大声的打招呼来表示自己的热情，无论是在公车上还是在 shopping mall， 不分场合地点，我们的热情总是那么高涨，有时还会毫无顾忌的大笑，这在美国的公共场合是很不合适的。不知道您注意到了没有，美国的公众场合相对来讲比较安静，人们说话声音很轻，除非紧急情况发生，一般不会开口大喊，见到熟人也是走近了才打招呼，在餐厅聚会也以对方能听清的音量为限，不大声喧哗。美国人很少在公共场合谈自己的家务事或者是儿女的私事，所以听众朋友，从今天开始，如果您有大声说话的习惯，建议您在心里埋下三个字，那就是小声点。

中国有一个成语叫亲密无间，指的是感情很好，互相间没有什么间隔。由于我们华人不大讲隐私，所以与人交谈的时候，不仅感情上没有间隔，那身体也会离得很近。可是你观察一下就会发现，美国人与人交谈的时候通常保持的距离是50厘米以上，差不多就是一个臂膀这样的距离。不得不靠拢他人就坐的时候，会征得对方的同意。在与美国人聊天时，如果他一直往前进，那就表示您离他太远了。相反，如果他一直往后退，那就表示您可能离他太近了。讲到这儿啊，董薇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想请您注意哦。您和同性的朋友上街或参加任何的社交活动，公共场合里如果你们不是同性恋的关系，千万不要手拉手或者勾肩搭背。美国著名的 Times 时代周刊1997年的时候曾经登了一幅照片，是两个女孩在中国街上搂着肩并肩而行的这样的一个照片。那这张照片用来什么呢？是作为在中国同性恋横行的证据。可能您听到这个例子就觉得非常可笑，美国人怎么对中国的风俗了解这么少呢？对，这就是美国人的习惯。美国人朋友之间很少手拉手或者搂着肩在街上行走，所以在美国我们就得入乡随俗了，否则造成误会就非常遗憾了，您说是吧？美国文化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很喜欢赞美。网上有人开玩笑说，不要相信美国人的赞美，就像不要相信中国人说的改天一样。在中国，如果您说，哎，改天咱们一起吃饭哦，改天我去看你，下次咱们有时间聊聊，哎，找个时间咱们聚一下。我们知道，这里说的下一次，这里说的改天，都是一种托词，可能永远也不会有这一天。同样的，美国人的赞美也是随口就来。在餐馆里吃饭，即使非常普通的菜，他们吃完以后都会很夸张地说 It's so good, so delicious, I love it. 即使菜有点难吃，他们也会说 It's not bad. 同样，男性赞美女性漂亮，很多时候是客气的表示。当然，女性也可以赞美男性，常用的客套话是 You look good today, I like your shirt, you are so pretty. 听众朋友，当听到有人这样赞美你的时候，你可千万不要沾沾自喜哦，你就微笑地说 Thank you 就好了。

我们很多人喜欢小孩子，那中国人表示爱孩子的方式，有的时候是给小孩子食品，或者用手摸一摸孩子的脑袋，这在中国人看来表示很友好。可是在美国，你可要尽量避免这两点哦。美国的食品又丰富又低廉，所以平民甚至穷人的孩子都零食不断，很多父母都很头痛孩子的挑食和吃垃圾食品，所以普通家长都会教育孩子

0: 哦，孩子不喜欢，父母也不会高兴，因为陌生人之间在美国是非常注意人和人之间的距离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美国人家的狗是他们家庭成员之一，所以不要随便喂人家的狗。再说，很多狗是专门用来对付陌生人的。这里还有一个小心被咬伤的问题。网上有一个统计数据说，在美国高危工作的清单中，邮差居然也包括在内。哎，听众朋友，您猜猜看，这是为什么？是因为啊，邮差在送信的时候，很多人都会碰到恶犬。美国邮政局最新公布的一个年度报告中显示说，2015年全美有6549起的邮差被狗咬伤事件，所以很多邮差呀，现在不得不随身带着喷雾剂来对付猛狗。听到这些，相信您无论怎么爱狗，也打消了喂人家狗的冲动了吧。好了，听众朋友，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今天关于社交方面的礼仪介绍就要告一个段落了。下次我们将谈论哪方面的礼仪知识呢？那就请您下周同一时间和董薇在空中相会吧。
1: 听众朋友好，请继续收听长篇传记小说《穿透阴霾的舞蹈》，演播雪莉。
2: 在化妆彩排的那天早上，我比平时起得更早。我匆匆赶到了食堂，吃完早餐，直奔舞蹈教室热身。那天早上，教室里还是空的，这给了我一点时间冷静下来，准备当天的表演。不过，同学们很快就涌入了舞蹈教室，原本安静的氛围立刻变得混乱。大家都情绪激动，争先恐后地找衣架上的服装，抱怨说自己准备不足，而且疲惫不堪。这种抱怨很快就被广播通知打断了。通知要求所有学生立即前往剧院，参加一场特别会议。在当天的那个时候，这种通知显得格外的与众不同。大家飞奔出门，想知道有什么重大的事情要宣布。几分钟后，我们冲进剧院，坐下等待校长的宣布。
3: 我们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已下达命令，让你们参加。
2: 校长大声说道，
3: 立即生效，我授权你们暂停所有学校职责3天，包括舞蹈和彩排等。
2: 他话音刚落，兴高采烈的学生们开始庆祝这意外的假期，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3: 注意，请注意，
2: 他继续说，
3: 这并不表示你们可以休假了，你们每个人都要在未来3天内把你们所有的时间都奉献给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业。
2: 他接着解释说，
3: 毛泽东主席已经下令消灭4种害虫，老鼠、蚊子、苍蝇和麻雀。我们今天宣战，而你们则是我们伟大领袖的军队。
2: 你想让我们做什么？一个学生喊道。
3: 我们在这里的任务是杀死麻雀，杀得越多越好。
2: 校长尖叫道。
3: 他们让我们的城市变得肮脏，而且他们正在吃我们需要作为食物的所有谷物。除掉这些鸟，除掉这些鸟。
2: 学生们开始高呼起来，仿佛有一股阴险的力量席卷了剧院，突然控制了他们的思想。然后，他们被一种极端的爱国主义控制，冲进食堂，用筷子、炒锅和各种金属物品来武装自己，冲到外面，以毛主席的名义执行他们带有威胁性的命令。我和学生们一起走向通往屋顶的楼梯，像一群疯狂的战士一样，我们掀开火板门，走到清晨的阳光下，准备攻击那些毫无戒心的吱吱喳喳叫着的小鸟们。我们被告知， 杀

0: 子麻雀最有效的办法是吓唬它们，阻止它们着陆。我们尽可能多地发出噪音，敲击金属，撞击墙壁，跺脚，大喊。我们假设，如果麻雀没有停下喘息的机会，它们最终会被累死。当时全国各地都在开展这项大规模的运动，每面可用的墙上都贴着大标语，齐心协力打麻雀。地方官员们挥舞着红旗和横幅，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里发布命令。几个小时之内，一股传染性的毛热病蔓延开来，上百万人放下手头上的一切工作，开始敲击鼓、锣和铁锅。整个国家像疯了一样，而且尽管这些命令非常奇特，但没有人质疑消灭数百万麻雀背后的理由。相反，他们信任毛泽东。但有一个人没有狂热地响应毛泽东的号召，他就是彼岸古雪夫。当他发现他的天鹅湖全体演员已经放弃排练去吓唬鸟时，他冲上楼梯，命令所有人停下来。下来，下来。当他发现饰演白天鹅的芭蕾舞演员穿着演出服坐在窗台上时，他大叫道，你在干什么？你把舞服都弄脏了，你爬那么高不小心就摔死了，那我们就没有白天鹅了。那位演员被镇住了，吓得一动不动。现在就下来，古雪夫继续喊道。他苍白的脸变得通红，瘦削的脖子上的血管因愤怒而凸起。我们被告知要来这里，有人嘟囔道，所有课程都被取消三天。我不管你们被告知什么，我是这部芭蕾舞剧的编导，而我会告诉你们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现在我要求所有人都回到舞蹈教室，如果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受伤，演出将无法进行。说完后，他转身沿着楼梯走下去了。那些被震惊的演员们局促不安地跟在他的身后。然而，我们的彩排一结束，我们就又回到楼梯上，重新开始履行我们认为是对中国和毛主席应尽的义务。毛主席万岁！当我们不假思索地继续赶鸟时，我们都在高呼，回应着毛泽东在我们身上施行的催眠术。接下来的三天，校园里一片狂欢的气氛，学生们兴奋地制造各种噪音，充分享受着每一刻的自由。我们在操场上竖起稻草人，挥舞着红旗，张贴海报，向麻雀宣战。我们还组织了比赛，看谁吓唬的鸟最多。学生们熬夜写歌并演唱，来庆祝我们的胜利。不过也有人背后悄悄议论说，听说麻雀是异鸟，是吃虫子的。我们听了面面相觑的偷笑。这场运动结束之后，我们回归了日常生活，并成功地为政府官员们上演了新的芭蕾舞剧。然后我们继续过自己的生活，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唯一的区别就是我们变得更加爱国，对我们认为是一贯正确而且无往不胜的领导者变得更加忠心耿耿。多年来对我们灌输的对毛泽东的强制崇拜已经成功，已经被彻底改变的我们，未来将在毛泽东的阴影下跳舞。下大雪了，雪花从我们临时营房的墙缝里飘了进来。 我们在农田里捡了一整天的树枝，现在精疲力尽地挤在煤炉周围，准备度过漫长而寒冷的夜晚。我脱下冻住的帆布鞋，想在稻草覆盖的木板上找个位置躺下。这块木板是我和同伴们的共用床。当时我唯一的安慰是，明天早上就可以回到学校了。尽管学校还有一项让我们改造思想的工作，就是把砖头拖到学校对面的陶然亭公园，然后再毫无意义地拖回来。但在这之后，这学期的强制劳动就可以结束了。思想改造始于1958年，目的是让学生们参加体力劳动，体验农民的生活，体现社会主义的平等理念。其实这暗中也是为了强调对中国共产党的绝对忠诚。长期接受着这种教育，我不加思索地接受了这一切。但在这寒冷的夜晚，坐在冷冰冰的木板上，忠诚服从和共产主义理想已经成为我最不在乎的事情了。我就想不被冻死地度过今晚，我抱怨着。一阵冷风袭来，我拿起包，找到炉子旁的位置下躺下来，试图让自己舒服点入睡。但我无法入眠，我的眼睛痒痒的，肺里满是煤炉的烟雾和灰尘，而同伴们在草垫上吵闹着，扭来扭去。第二天早上，我感到头痛，胃里恶心。我真希望立刻回到家里，躺在自己舒服的床上。我迅速把东西装进手提箱，和同伴们一起出门，挤进一辆斑驳的绿色公共汽车。汽车启动后，刺鼻的油烟和冰冻水蒸气的薄雾笼罩了营房。30分钟后，汽车在铁轨旁停下，我们爬出来，等待回北京的火车。火车微弱的声音越来越近，我开始向前挤，我必须抢个座位。但当我靠近铁轨时，列车到了。在人们疯狂的挤推和吵闹中，我和同学们走散了。我惊慌失措地大喊，钟莲，我找不到车门。钟一直透过一扇打开的车窗看着我。在这边，他叫道，伸手接住了我的行李箱，而莲和其他人把我拉进车厢。火车里已经挤满了人，早就没有空座了。火车很快离开车站，突然的颠簸让我差点摔倒。左边一个眼窝深陷、留着灰色长胡子的老人，手上还拿着两箱臭小鸡，拼命地保持着平衡。右边和前面有三个年轻人，把脚伸进他们麻袋下面稳住自己，里面的金属物品叮当作响。这将是一段漫长的旅程，我叹了口气，望向窗外，试图看看风景。但在灰暗的早晨，除了冒出黑烟的农家炉子，别无他物。这些炉子点缀着通往北京的路边。自从大跃进运动开始以来，这样的景象随处可见。毛泽东在1958年策划的这场运动，想要把中国从农业国家转型为现代工业国家，要在15年内赶上美国和英国。他认为唯一的途径就是大幅增加钢铁生产，因此他制定了相应的计划。在毛泽东的计划宣布后的几天内，大跃进的浪潮席卷全国，人们挂起横幅，贴上标语，在高音喇叭里大声播放着慷慨激昂的歌曲，唱着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 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像以刚为刚、全面跃进和大跃进万岁这样的口号成了当时的指令。人们开始在后院土法安装炼钢炉，然后寻找和融化废金属。他们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贡献出所有的盆、锅和厨房用具等，不仅要坚持做现有的工作，还要保持后院的炼钢炉不停的运转。人们相信正在为自己和子孙后代建立一个繁荣的新社会。毛泽东意识到了人们对他的狂热效忠，发布命令加码利用这一点，要求一年内将钢铁产量翻番。因此数百万工人被撤离工厂，将近一亿农民被抽调出来炼钢，私人农业被废除，农民公社被建立起来，加强对农民的控制。许多地方通过法律禁止人们拥有厨房用具，甚至在家烹饪。全国人民的所有努力都集中在一个目标上，大炼钢铁。单位里也开始接受配额，包括医院和学校。我们舞蹈学校的学生们住在宿舍里，在校园里弄不到金属，就被派出去在胡同、公园和公共场所寻找废金属。我们的战利品都被放入一个大钢桶中，放在运动场的一角。那个桶在一个敞口炉上冒着火焰，老师们为保持火势不息，每天工作24小时。
1: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长篇传记小说《穿透阴霾的舞蹈》，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朋友，
2: 本地理财专业人士徐先生随时为本地社区提供免费401K 转储、年金、人寿保险及相关理财规划服务。联系电话或短信301-820-5587，徐先生，电邮 rservices.md@outlook.com。联系电话或短信301-820-5587，徐先生，电邮 rservices.md@outlook.com。下面请听一组华府本地新闻。
3: 维吉尼亚州 DMV 大幅改革后，等候时间降至历史新低。根据维吉尼亚州机动车辆管理局 DMV 的数据，该州机动车辆办公室的平均等待时间已从2019年的约37分钟大幅降至2026年的 8.3 分钟，降幅近 80%。 此前联合立法审计与审查委员会 JLARC 发现 DMV 办事效率未达预期的20分钟目标，要求其提出整改方案。 DMV 于2023年推出 Perfect 10计划，旨在将等待时间控制在10分钟以内。主要优化手段：重新设计大厅布局，将预约客户和现场办理客户分开排队，为员工提供更好的服务指导工具，并在全州74个服务中心增加预约机会。相关改革节省资金1500万美元，员工离职率从2024财年至2025财年下降 8%，同时客户满意度保持较高水平。维吉尼亚州 I-395 匝道车祸致三死一重伤。周一凌晨，一辆在马里兰州乔治王子郡 Prince George's County 被盗的车辆在逃避维吉尼亚州州警拦截时发生严重车祸，造成三人死亡，一人重伤。凌晨12点45分左右，维州州警在亚历山德里亚 Alexandria 市发现被盗车辆并尝试拦截，驾驶员拒绝停车并驶入 I-395 北向公路逃逸，在高速驶入 Shirlington Road 出口匝道时失控，撞上水泥防护栏。车上共有四人，据信均未系安全带，且均为未成年人。事故目前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2: 以上内容是由朱莉编译、云逸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4: 这里是 FM96.7 为您带来最新天气预报，接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周一，农历8月25， 大部分地区最高温70度，最低温54度，晴朗。明天周二预计最高温64度，最低温46度，晴朗。以上就是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感谢您的收听。
2: 本地理财专业人士徐先生随时为本地社区提供免费 401K 转储、年金、人寿保险及相关理财规划服务。联系电话或短信301-820-5587，徐先生，电邮 rservices.md@outlook.com。联系电话或短信301-820-5587，徐先生，电邮 rservices.md@outlook.com。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WQER FM 96.7，我们为 Rockville、Gaithersburg、Germantown 这一带的社区提供电台服务。您可以以多种方式来支持 WQER， 包括旧车捐献、网络捐献、网络购物，或者是赞助我们的节目制作。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wqer.us， 也可以电邮 fm967wqer@gmail.com 与我们联系，或者拨打电话240-780-8859，240-780-8859。
4: 这里是 FM96.7 为您带来最新天气预报，接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周一，农历8月25，大部分地区最高温70度，最低温54度，晴朗。明天周二预计最高温64度，最低温46度，晴朗。以上就是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感谢您的收听。
1: 神韵经典。

《匈牙利进行曲》。1846年初，艾克托·伯辽兹第一次造访匈牙利时，以匈牙利非官方国歌《拉科西进行曲》的旋律创作了一首曲子。1846年2月15日，在佩斯特，这首曲子首次公演时获得了强烈反响。当演奏到一半的时候，音乐渐强，乐曲开篇的主题旋律与大炮般渐快的鼓声把乐曲推向最高潮，观众爱国情绪高涨，最后观众的激情喧闹导致演出不得不终止。第二天，伯辽兹被匈牙利媒体称作英雄，后来他将这支修改后的曲子放入他正在创作的歌剧《浮士德》的沉沦，并重新命名为《匈牙利进行曲》。下面请听神韵交响乐团演奏的乐曲《匈牙利进行曲》。

0: 第十七届亚裔美国商业亚洲之珠颁奖晚会将于10月22日星期四上午9点至晚上9点30在费尔法克斯县
1: Crystal View Weddings and Events Center
0: 中心举行，表彰在领导力、创业精神、社区服务及国际交流等领域有杰出贡献的个人与机构，是亚美商界年度盛事之一。该活动将邀请到重量级主讲嘉宾、政府政要，庆祝亚裔美国企业家的成就，并与社区中的优秀领导者交流。如需更多信息赞助与报名，可访问亚裔美国商会的网站 Asian American Chamber，
2: 使用优惠码 WQ12 即可享受峰会与晚宴门票九折优惠。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WQER FM 96.7。如果您的社团组织或教会团体希望通过定期的电台节目来更有效的与社区成员互动，如果您希望将您的网络电台或者 Podcast 节目通过我们的空中时段播出，请拨打电话 240-780-8859 或电邮 fm967wqer@gmail.com 与我们联系。
4: 这里是 FM96.7 为您带来最新天气预报，接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周一，农历8月25，高富地区最高温70度，最低温54度，晴朗。明天周二预计最高温64度，最低温46度，晴朗。以上就是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感谢您的收听。
5: 本地理财专业人士徐先生随时为本地社区提供免费 401k 转储、年金、人寿保险及相关理财规划服务。联系电话或短信 301-820-5587 徐先生，电邮 rservices.md@outlook.com 联系电话或短信 301-820-5587 徐先生，电邮 rservices.md@outlook.com
6: 今天有三件事要跟大家。
7: 传奇的经历，不一样的人生。现在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传奇人生节目。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杰，今天为您分享的故事是四世同堂沐浴法光。今天故事的主人公生活在一个令人羡慕的四世同堂家庭中，一家六口人住在一起，日子过得宁静祥和。在当今的中国，能有一个这样的和睦家庭真是难得，这其中的奥秘是什么呢？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我叫慧玲，是土生土长的黑龙江人。从我记事的那天起，好像我的身体就没有过舒服的时候，经常性的发烧、头痛、关节炎、气管炎、心衰还有痛经等疾病，父母领着我这儿看那儿看的，吃药打针都成了家常便饭，就连每天上学我都得带着药。我们家很贫困，为了供我弟弟上学，成绩很优秀的我初中刚毕业就不得不辍学了。本来就有疾病缠身，再加上这沉重的打击，自那以后我陷入了无法言表的孤独、无助、前途渺茫的痛苦中，对人生、对未来都失去了信心，性格变得偏激、麻木、冷漠，言语也越来越尖酸刻薄，周围的玩伴和朋友们都逐渐地对我敬而远之。那时我唯一可以倾诉的对象就是我的日记本，我把对生活的种种不满、对命运安排的琢磨不透、对生命存在意义的拷问全都写在日记本上，然而我始终也无法得到答案。带着种种的疑惑、不解和无奈，迷茫地过了一年又一年，直到2003年底，抱着不再想让父母为我操心的想法，我结婚了。没想到我的婚姻竟然带给了我全新的人生。婚后我经常听丈夫家族里的人提起，说我公公是一个从鬼门关里回来的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2003年春天，公公突然被检查出患了肺癌，而且已经是晚期。这个消息对丈夫的全家人来说犹如五雷轰顶，家人不死心，又带着公公到几个大一点的医院去检查，还找了专家会诊， 结果都是一样的。医院不敢给做手术，因为肿瘤长在肺门上，一旦做了怕下不来手术台，闹个人财两空。回家后，公公开始求助偏方，但尝试了各种办法都无济于事。最后到了什么程度呢？公公每隔两个小时就得打一次杜冷丁，即使这样还疼得受不了。不长时间后，公公瘦得皮包骨，家人把后事都准备好了。就在走投无路之际，公公想起了法轮大法。早在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前的1998年，公公和婆婆就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了。但中共发起残酷的迫害后，公公婆婆在恐惧和压力下就不敢练了。但他们都知道大法的美好和祛病健身的奇效，于是公公决定重新开始修炼大法。公公找来李洪志师傅的讲法录音带开始听。神奇的是，公公连续听了3天师傅的讲法录音后，竟然能坐起来了。接着公公又开始练功，身体开始一天天的好转。大年秋天，公公就能下地了。亲眼目睹了这一切的神奇之后，婆婆也开始重新修炼大法了。这件事轰动了整个镇子，大家都啧啧称奇。我听到了公公绝处逢生的神奇经历后，内心充满了好奇和向往，也想了解一下法轮大法到底是什么。可是当我问婆婆大法是怎么回事时，婆婆就说，你还是自己看看转法轮吧。出于强烈的好奇心，我就翻开转法轮开始看起来。这一看不要紧，我立即被大法博大精深的法理深深地吸引住了。我曾经对人生的种种不解、疑惑和不满，都在《转法轮》这本书中找到了答案。更神奇的是，拜读了《转法轮》不长时间，我自己身上所有的病痛都消失了，而且我性格也变得积极、宽容、乐观了，有了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于是2004年底，我也成了一名真正的大法修炼者。2007年春的一天，婆婆突然感到肚子疼，排尿也不顺畅，还轻微的有些尿血。这种状态持续了2天。那几天，婆婆白天还去地里栽葱，晚上就坚持学法练功。到了3天，婆婆去上厕所，从尿道里排出一块足有大拇指指甲那么大，类似羊粪蛋的东西。婆婆觉得很奇怪，就用纸垫着拿起来用水冲洗。一看竟然是一块石头，把它扔在地板砖上还当当的响。婆婆这才意识到，原来她排出来的这块石头正是折磨了她半生的肾结石。自那以后，婆婆的肚子再也不疼了。她就把自己这个真实的故事讲给许多人听，还把这石头拿给好多人看，人们都觉得不可思议，都说练法轮功能有这事真是太神奇了。神奇的事也发生在我丈夫的身上。丈夫是个电焊工，有一年春天他在工地里干活，一不小心从4楼掉下来。当他掉到3楼时，他的胸部撞到了铁架子上，瞬间他机灵的伸手抓住了铁架子上的绳子，又恰巧被在3楼干活的工友给抓住了，这才免了一难。当时丈夫的妹夫和表弟也都在现场，他们都亲眼目睹了这惊险的一幕。工地的老板说，你到医院拍个片子吧，吃药打针公司全包，你就在这儿养着，照常给你开工资。丈夫摸摸胸前戴的真相护身符，就想，多亏有大法保护，我才能平安无事，我也得按照大法的标准做个好人，不能给人家添麻烦。丈夫没有要老板一分钱，决定先回家养养看。在家休息了20多天后，他就又去干活了，既没有吃药也没有打针。发生在丈夫身上的这件事也让他周围的朋友们对大法有了新的认识，很多中共曾造谣抹黑法轮大法的谎言都不攻自破了。那时我的孩子才几个月大， 有一天，孩子突然发高烧，还烧得出现了抽风的症状。我当时吓得不知如何是好，就喊来了婆婆。情急之下，婆婆赶忙求李洪志师傅救救孩子，公公也过来了，我们一起向师傅求救。孩子反复出现抽风，一共三次，我们就一直坚持求师傅救救孩子。结果神奇的是，孩子最后终于好了，烧也退了。我非常激动，非常感恩，也更加坚信师傅，坚信大法了。从那以后，孩子没有再生过什么大病。孩子刚会说话时，就跟着爷爷奶奶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傅好。现在孩子已经上小学一年级了，他很懂事，学习成绩也很好，老师很喜欢他。最后说说家里的老爷爷，爷爷今年80岁了，以前每年春天都要打几次吊针，自从我和婆婆开始学练大法后，爷爷就再也没有打针吃药，身体还特别好，每天都在外面溜达，偶尔觉得哪里不舒服，爷爷自己就念念法轮大法好，他逢人就说，我儿媳妇好，孙媳妇也好，村里的老人们都说他命好，经常来家里找爷爷聊天的老人们，看到爷爷的身体和听到我们家的故事，都会高兴地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也希望能得到福报。法轮大法在我们这个四世同堂的家庭中展现了很多神奇，人们都从我们家看到了大法的美好，很多亲戚朋友都主动来听大法的真相，有的已经开始学法练功了。我自己的父亲曾经受中共谎言毒害很深，以前对大法有过很深的误会，如今父亲看到了大法的真实和美好，终于也明白了真相，他还高兴地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沐浴在法轮大法慈悲祥和的法光中，曾经经历坎坷泥泞的全家人，如今都走在了畅通无阻的光明大道上，从前卑微扭曲的污浊心灵变得清澈透明，纵有千言万语也道不尽我们全家人对法轮大法的感恩。在此今以肺腑中的几句话送给那些还不明白法轮大法真相的世人，劝君一句良言，大法正在红传，愿您擦亮慧眼，切莫错失机缘。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张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悠悠岁月，世道沧桑，漫漫人生，跌宕起伏。风云人物带您穿越时空，找寻近代风云人物的生命轨迹，讲述他们真实的

观众朋友好，欢迎回到风云人物，我是子琳。今天给各位带来的是电影皇帝赵丹的故事。在开始讲故事之前呢，我还是想提醒一下各位朋友，如果您对哪位人物感兴趣，或者您有什么线索，欢迎提供给我们，我们将通过寻找他们的人生轨迹，为您展现他们的真实故事。如果您喜欢风云人物频道，请记得点击订阅，打开小铃铛，或者分享传播我们的频道，我们将无甚感激，谢谢。我们在前面呢讲述周旋的故事的时候呢，有一个人的名字频频的出现，他呢就是赵丹。周旋和赵丹是从《马路天使》的影片剧组相识结缘的，并且呢赵丹在周旋的生命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周旋在遭受迫害的时候呢，赵丹夫妇伸出援手收养了周旋的两个儿子。赵丹被誉为是电影皇帝，是一位颇有成就的艺术家。那赵丹的命运如何，又是怎样的一个人生呢？观众朋友，今天子琳将带您走进电影皇帝赵丹。

0: 俊传》在50年代初一度成为家喻户晓的影片。影片中主人翁武训的感人事迹曾掀起了一股武训热。义盖武训被人称为是天下第一盖，他为了家乡的那些穷孩子都能念得起书，一生行乞办义学，名垂后世。相信有不少人看过电影《武训传》，武训的扮演者呢就是赵丹。赵丹在影片中把一个活脱脱的武训展现给了世人。电影圈里的人说，赵丹扮演的武训这个角色到现在还没有人可以挑战。赵丹对艺术的谦逊和敬畏给今天的电影人留下了非常好的典范。赵丹当年为了拍好武训传，他专程赶到武训的老家山东冠县体验生活。他穿着破旧的衣服跟乡民们吃住在一起，以便了解武训曾经的生活习性，揣摩武训要饭的心理状态和举止神情。因为赵丹对角色的全身心的投入，他最终呢生动地展现了武训的形象。用武训家乡当地人的话说呢，赵丹扮演的角色堪称是武训在世。赵丹在他33年的影视生涯当中塑造了无数的经典形象，并且影响了几代的电影人。赵丹演啥像啥是被公认的，像林则徐、聂耳、李时珍等等，他演绎的每一个人物角色都能让人感觉到就是那个人。所以呀，人们都说赵丹是为演戏而生的。上海电影集团总裁任仲伦评价他堪称是中国电影森林中最高的树。赵丹用他那演技派的实力赢得了中国电影皇帝的称号，这可以说是实至名归。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这位电影皇帝真实的赵丹吧。赵丹呢，他的祖籍是山东肥城，1915年6月出生在江苏扬州，原名呢叫做赵凤敖。赵丹的母亲黄秀芝是扬州当地的美女，父亲赵子超是军阀孙传芳的部下一名营长。他是标准的山东大汉，有一身的好武艺，很有文化，爱好古玩字画，饮酒赋诗，可以说是一位文武双全的军人。赵丹2岁那一年呢，赵子超工作调动到江苏南通，小赵丹跟着父母也迁到了南通生活。儿时的赵丹是聪明顽皮，他的兴趣非常的广泛，他喜欢斗蛐蛐，喜欢跟父亲舞刀弄剑，学习吟诗作画，并且练就了一手的好字。赵丹在10岁左右的时候呢，就能为店家们写豆方匾额了。不过呀，在所有的这些爱好里面，赵丹最喜欢的还是表演。赵丹上小学的时候呢，就开始登台表演魔术、双簧、话剧，他还喜欢唱京剧，他拉开嗓门就能唱铜锤花脸。赵子超在南通的时候呢，还专门建了一家新兴大戏院，自己做戏院的经理。据说呢，原因之一就是为了满足儿子爱看戏、演戏的兴趣。当时呢，像梅兰芳、欧阳予倩等这些名角呢，都在这个剧院演出过，剧场也因此在当地一度是名声大噪。小赵丹经常跟着父母坐在台下看戏，还偷偷地跑到后台看演员们是怎么化妆的、怎么彩排的。赵丹呢，还经常邀请同学们一起来免费看戏。赵丹看完戏回家就给大伙模仿戏里的人物的动作、唱腔，那是一个有滋有味。跟他一起在重庆中学上学的小戏迷们常常在一块琢磨这些角儿们的一招一式。那时候的赵丹对演艺生涯就开始充满了向往。1930年上海艺术剧团摩登社在南通公演《
1: 枪令人》
0: 《探空夫》等等这些剧目，正在中学读书的赵丹是深受启发， 15岁的赵丹和顾尔乙、朱金明、钱千里等同学商量后呢，自发地成立了一个小小剧社，还排演了不少的独幕剧。很快呢，他们在南通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这帮小演员演戏热情是越来越高涨，小小的剧社只要一排新戏就在星星大剧院演出。因为剧场是自家的嘛，自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免费使用了。孩子们呢也非常的努力，每一次彩排都像正式演出一样一丝不苟。那么他们相应的投入的时间和精力也就越来越多了，有时候呢甚至耽误了上课。还好呢，剧社里的同学顾尔乙的父亲是重庆中学的校长顾锦基，他也喜欢看戏，所以呢顾锦基就特批孩子们排戏演戏缺课不算旷课。这样一来啊，小小剧社的小演员们是越演越来劲儿了，而且啊是越演胆子越大。只要上海来了剧团，他们就模仿着排着那些戏。1931年16岁的赵丹从重庆中学毕业了。当时啊刚刚从欧美留学回国的刘海利创办了上海美术专科，而且呢采用了全新的理念管理。赵丹一看那里的学生成天绘画演戏，那简直太开心了。于是呀他偷偷去付了学费，进入了国画系，跟黄宾虹、潘天寿这些大画家学习国画。课余时间呢，赵丹就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美专剧团的演出活动上了。就在这个时候，被共产党渗透的左派文艺界人士组织了一个中国左翼剧作家联盟。年轻的赵丹和王维一、徐涛等剧团台柱子级的演员一起参与演出了左派作家田汉的著作。1932年秋天，左翼戏剧家联盟书记赵明仪干脆把这群年轻人都拉进了这个组织。赵丹在进入上海美专之前呢，一直使用他的本名赵凤敖。由于赵丹积极参与左派的革命活动，上海美专的学长施春寿突然想起了为赵凤敖改名，他帮他起了一名叫丹，取自燕赵太子丹的典故。当时这位学长施春寿脑子里充满了左派的激情，他认为丹代表了赤色，可以隐喻革命的意思。据说呀，当年赵丹为了表现自己对革命的热忱和彻底，连穿衣打扮都变了，他常常穿着一身大红色绸缎的大衣，头发呢还特意往左梳，唯恐别人不知道他是左派。1934年19岁的赵丹从上海美专毕业以后呢，遇到了一个改变他一生的机会。原来呢，赵丹的父亲赵子超邀请了明星影片公司老板张石川、导演洪森、李平倩等人来观看赵丹毕业公演的话剧。那次赵丹扮演的是一个男主角画家，赵丹在舞台上出色的表演立刻被这位老板张石川给相中了。紧接着赵丹就在李平倩导演的无声片《琵琶春月》里扮演了纨绔子弟。赵丹先后参演了20多部影片，成为明星影片公司的一名演员。1935年的春天，赵丹的朋友金山陪着著名戏剧家话剧《娜拉》的导演张敏找到了赵丹，鼓励赵丹把左派戏剧喊几句口号，滴几滴眼泪的表演水平提高上来，建立自己的剧场艺术。赵丹的热情就这么被调动起来了，答应接演话剧《娜拉》。他甚至激动地说，在这之前呢，完全是瞎猫碰死耗子，只凭一点直觉在演戏，能有这样一个有目的的学习机会真是珍重如宝。娜拉是赵丹第一次在舞台上演绎西欧经典作品的外国人的形象。为了演好这部戏啊，赵丹和金山参阅了大量的外国电影、油画、版画、插图，一起研究人物的心理和神态。第一天早上8点彩排，赵丹不顾晚上拍戏的疲劳，早上7点就赶到排练场， 结果他发现金山已经在那背台词了。从此呢，赵丹每天早晨6:30赶到排练场，他们废寝忘食的探讨研究剧本，慢慢的他们成为了好朋友。娜拉这部话剧讲的是一个名叫娜拉的女子的故事。娜拉是一位已婚女子，婚后不久呢，她为了挽救重病的丈夫的生命，她被迫伪造父亲签名借了一大笔债。后来呢，债主克拉克斯泰因为生活所迫，拿这个借据讹诈娜拉。娜拉原以为丈夫得知此事以后呢，会理解自己或爱护自己，不料丈夫的冷酷自私让她感到了绝望，她产生了离家出走的念头。当时扮演女主角的就是后来的毛泽东的第三任妻子蓝萍，也就是江青。赵丹则扮演男主人公娜拉的丈夫赫尔曼。赫尔曼是赵丹的第一个西方人的角色，他拿捏不好如何表现赫尔曼具有两面性的形象。导演张敏告诉他，一个演员重要的不是如何扮演角色，而是如何正确的深刻的解释这个角色。赵丹一开始也不明白这个意思，他机械地认为，既然赫尔曼是一个被批判的人物，自私自利，那就应该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令人厌恶。他按这个思路塑造了赫尔曼，结果呢，塑造出了一个口是心非的两面派，一个行为逻辑混乱的怪胎。就这样呢，角色被越排越空，毫无生命力。赵丹在一次次的失败以后呢，他开始琢磨，演员要绝对相信自己角色所做的一切都是极其合情合理的。对于这个角色，非但不能在表演中去批判他、丑化他，恰巧相反，需要和角色一样的确认自己的一言一行是理所当然的。在赵丹的努力下，一个有生命的赫尔曼就慢慢开始出现了。观众朋友，赵丹的故事今天就讲到这儿，别忘了点击订阅，打开小铃铛，并且分享传播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而赵丹的生活中呢，也有一个女主角，在赵丹的眼里啊，她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她就是赵丹的第一任妻子。
1: You're listening to Public Radio WQER 96.7 FM。
2: 本地理财专业人士徐先生随时为本地社区提供免费 401k 转储、年金、人寿保险及相关理财规划服务，联系电话或短信301-820-5587，徐先生，电邮 rservices.md@outlook.com， 联系电话或短信301-820-5587，徐先生，电邮 rservices.md@outlook.com。
3: 第17届亚裔美国商业亚洲之珠颁奖晚会将于10月22日星期四上午9点至晚上9:30，在费尔法克斯县
4: Crystal View Weddings and Events Center
3: 中心举行。表彰在领导力、创业精神、社区服务及国际交流等领域有杰出贡献的个人与机构，是亚美商界年度盛事之一。该活动将邀请到重量级主讲嘉宾、政府政要，庆祝亚裔美国企业家的成就，并与社区中的优秀领导者交流。如需更多信息赞助与报名，可访问亚裔美国商会的网站 Asian American Chamber，
5: 使用优惠码 WQER 即可享受峰会与晚宴门票9折优惠。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WQER FM 96.7，华美之声华语公共电台。WQER 为您提供了一个为社区服务的平台。我们播出包括新闻、音乐、生活类等丰富多彩的节目。如果您愿意为社区提供关于住房、移民、法律、福利、健康等北美生活的各方面专业咨询建议， WQER 诚挚欢迎您来参加我们的电台节目，与社区人士互动，请与我们联系。我们的网站地址是 WQER.US，联系电话 240-780-8859。
7: 大家好，我是扶摇。
8: 在古典音乐的浩瀚星河中，与您一起找回久违的天地。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古典101，我是陈轩。
9: 我是陈瑞。
8: 哎，陈瑞，今天可不可以放一些摇篮曲来听呢？
9: 当然可以啊，那你为什么要特别听摇篮曲呢？
8: 因为你也知道我那个科技新闻回顾的搭档都灵他现在休产假嘛，当然我也就顺便跟他一起休假。然后妈妈呢有提到说他们家的小宝宝呢从莫扎特的音乐换到了流行歌曲之后就直接睡着了，然后所以我就在想说是不是太响亮的交响乐并不是非常的适合小宝宝来听，是不是应该准备一些摇篮曲？
9: 摇篮曲，对，莫扎特就有一首非常有名的摇篮曲哈，我们通称是三大摇篮曲之一。也有传闻说这个摇篮曲不是莫扎特写的，但是这确实是非常好听的摇篮曲。我们要不要先来听一段？
8: 好啊。

0: 我们刚刚说到了三大摇篮曲嘛，那除了莫扎特这一首，另外两大是什么呢？
1: 还有一首是舒伯特在19岁的时候就写的一首摇篮曲。
0: 19岁就写摇篮曲？
1: 对，这是在年纪是非常早啊，所以他不是写给他的小孩的，而是他15岁的时候他母亲就去世了，所以这是一首其实是对母亲的思念写的一首这么温柔这么缓慢的曲子。那全曲非常短，不过呢这么短的它也有非常完整的结构，是一首完整的一首艺术曲子，也是摇篮曲中非常有名的一首。
0: 那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吧。

0: 曲。其实这三首摇篮曲呢，都不是这个作曲家写给自己的孩子的。
1: 哦，这个我是有听说过，说布拉姆斯其实他一直都没有结婚，所以他也没有小孩，对吧？
0: 对，这是布拉姆斯当时指导一个女生的合唱团，那有一个团员生孩子，那据说就是布拉姆斯写这首摇篮曲给他作为礼物的。
1: 哦，
0: 那这首曲子虽然很短，可是它是一首 polyphony 多声部曲，所以听起来是非常有深度，非常好听。
1: 我们还没有讲过布拉姆斯嘛，但是我知道呢，他是浪漫乐派时期非常复古的这么一种作曲家，所以你看他写一首摇篮曲，他都把它写成多声部重唱的这种风格。

0: 美国城市故事，带您游历美国。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城市故事，我是小文。今天我们要讲的城市是在华盛顿州的大山深处，但是又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小镇。这个小镇的名字叫 Leavenworth， 莱文沃斯。这个小镇呢，通常被叫做德国小镇。听到德国小镇这个名字，您可能会想，这里是德国人的聚居区吧？其实不是的，这里的居民并不是德国人的后裔。那这个小镇为什么叫德国小镇呢？早期的莱文沃斯呀，和许多其他华盛顿州的地区是一样的，都是印第安人的居住地。到了19世纪后半叶，美国西部兴起了淘金热，莱文沃斯这里的黄金、兽皮和肥沃的土地吸引来不少的冒险家，后来这里就慢慢形成了一个小镇。到了19世纪末，横贯美国北方各州的大北方铁路开始修建了，这条铁路刚好经过莱文沃斯，便利的交通极大地繁荣了小镇的经济，修建铁路的工人也带来了自己的家属，这样学校、教堂和医院也兴建起来了。有了铁路，当地丰富的木材也可以源源不断地供应到东部去了。当时在小镇里还建起了一座华盛顿州第二大的锯木厂，这时的莱文沃斯是一派繁荣的景象。不过好景不长，在20世纪20年代，大北方铁路的办公室和车站搬走了，铁路旁边的锯木厂也关门停业了。紧接着又是美国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时期，这就彻底的摧毁了莱文沃斯的经济。没有了经济动力，小镇几乎就成了荒城，萧索和破败的气氛笼罩着整个山谷。到了1960年，市政府决定要帮小镇改头换面，他们首先想到的是要在这里发展观光旅游业。也难怪了，这个小镇也的确有它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它背靠着卡斯卡特山脉，风光秀丽。人们发现这里的环境和背靠着阿尔卑斯山的德国巴伐利亚州很相似，于是他们萌生了一个想法，要把这里改造成德国主题的小镇。其实严格地说，这个小镇应该叫做巴伐利亚小镇才对，巴伐利亚的文化甚至是语言都和德国的其他地区是很不相同的。后来莱文沃斯改造委员会和华盛顿大学一起合作研究改造小镇的方案，他们甚至还专程跑去加州的丹麦主题小镇索尔万去寻找灵感。而这个小镇和其他地方的主题小镇还有一个最大的不同之处，那就是这里的居民非常用心地全力配合城市的改造计划。他们不想只是用一些德国风格的建筑来装点门面，而是力求真实。于是这个小镇从市政厅、旅馆、餐馆、商店，再到居民家的房子，全都是按照巴伐利亚的风格进行改造的。终于，一座充满异域风情的德国小镇诞生了。居民们用心打造的小镇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如今的小镇每年吸引来至少2500万的游客，它也成了华盛顿州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德国小镇距离西雅图只有两个小时的车程，沿着弯弯曲曲的盘山公路一路向东，穿过卡斯卡特山脉就到了小镇。一到小镇，这里浓浓的巴伐利亚风情就让人一下子恍惚是身在欧洲。小镇从建筑、街道到食物，甚至是街上时不时走过的穿着传统服饰的人，都充满着巴伐利亚特色。小镇广场上时常还会有舞蹈和乐队表演，让人马上就能感受到小镇的欢乐气氛。而小镇里最细节的德国风情，却是每家每户窗台上摆放着的色彩鲜艳的鲜花。在真正的德国，无论多老多旧的房子，每家每户的阳台上都会有这样的鲜花，让人能感受到德国人对生活的热爱。这个大山深处的德国小镇并不大，只有一条主街，街道的两旁都是商店和酒店。德国小镇上的商店非常有特色， 比如有一家专门卖各种奇奇怪怪的帽子的店，还有专卖木制品的木头店。而这里最著名的商店是胡桃夹子博物馆，它是一对白人老夫妇经营的，他们花费了一生的时间和金钱收集原产于德国的胡桃夹子。有一个童话故事叫做《胡桃夹子与老鼠王》，它是德国作家霍夫曼写的，后来俄罗斯的音乐大师柴科夫斯基把它改编成了著名的《胡桃夹子》芭蕾舞剧。在这个博物馆里陈列着6000多个形态各不相同的胡桃夹子。除了店铺以外，小镇的餐厅也很有特色，这里不只是提供德国餐饮，连服务生都穿着巴伐利亚的传统服装。据说那些在德国生活过的中国人一提起德国食物往往都只是打哈哈了。不过这个小镇里的德国美食还是很诱人的，尤其是豪放的德国猪肘和各式各样的德式香肠，再配上香醇的德国啤酒，那真是非常过瘾。德国小镇的居民们还把德国的很多传统节日都沿袭下来了。小镇一年之中大大小小的节日有10几个，比如春天有饮酒狂欢的空杯节，还有德国诗歌节、春鸟节，夏天呢有德国的手风琴节、新酒节，秋季有秋叶节和德国啤酒节，而在一年之中尤其是冬天的圣诞关灯节最吸引游客。如果您要是在圣诞和元旦期间来到小镇，那您需要提前2个月去预订酒店的房间。德国小镇里除了有浓浓的德国风情，小镇的四周还有美丽的自然风景，它的周边有森林、湖泊，还有高山小溪，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景致。如果您是夏天来到这里，那在华灯初放的时候，您可以坐在小酒馆里，边喝着小酒，边欣赏高高雪山上那最后一抹夕阳。不过德国小镇最佳的观光季节还是在冬季，尤其是在圣诞节期间，屋檐上的积雪和满树的装饰灯在夜晚互相映衬，就如同进入了童话世界一般，这时候也是孩子们的最爱。好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介绍的是华盛顿州的德国小镇 Leavenworth， 您是不是也很想来这里游玩呢？那就出发吧。好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美国城市故事，我们下次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WQER FM 96.7。如果您是政府、学校、宗教团体或非营利组织，我们愿意为您提供免费的公众服务信息。PSA Public Service Announcement。我们的网站地址是 wqer.us， 也可以电邮 fm967wqer@gmail.com 与我们联系。本台保留拒绝和修改 PSA 内容的权利。
1: 第十七届亚裔美国商业亚洲之珠颁奖晚会将于10月22日星期四上午9点至晚上9点30在费尔法克斯县
2: Crystal View Weddings and Events Center
1: 中心举行，表彰在领导力、创业精神、社区服务及国际交流等领域有杰出贡献的个人与机构，是亚美商界年度盛事之一。该活动将邀请到重量级主讲嘉宾、政府政要，庆祝亚裔美国企业家的成就，并与社区中的优秀领导者交流。如需更多信息赞助与报名，可访问亚裔美国商会的网站 Asian American Chamber，
3: 使用优惠码 WQER 即可享受峰会与晚宴门票9折优惠。

0: 动人的故事讲述着西方艺术史。大家好，欢迎来到大话西游。中世纪最后几百年的欧洲，天主教教会权势熏天，从罗马发出的一道教宗诏令快马加鞭地送达欧洲各个城邦，通过严密的层级管理和发达的教会的网络，教宗牢牢掌控着欧洲百姓的精神信仰和税收财富。文艺复兴的萌芽就在这样的氛围里悄悄地诞生了。时间来到了1278年，这一年呢，佛罗伦萨最负盛名的大画家契马布埃刚刚完成了阿雷佐公爵的一个重要的委托，大型的壁画《耶稣受难》。这件作品前前后后花了他3年多的时间呀。此刻契马布埃正在匆忙地赶往这个罗马的路上，因为他接到了教廷的一个新的委托啊。财大气粗的教会是当时艺术家们最大的主顾啊，能得到教会的认可，就意味着源源不断的订单。所以契马布埃一路是快马加鞭，小行夜宿，生怕耽误了行程。插一句啊，这个契马布埃并不是他的真名啊，是个外号，意思就是公牛头啊，因为他的这个发型实在是非常有个性啊，像一个公牛脑袋啊。哎，我在网上实在是没找到他留着公牛发型的那个任何图片啊，大家就自行脑补吧啊。当时的欧洲人啊，对名字这个事儿确实是这个很不严肃，是吧？很多人直接就用自己的家乡来做名字，比如说我说过，大家都知道最多的这个达芬奇，他就是他生在芬奇村，所以就来自芬奇村的 Leonardo， 全名叫 Leonardo da Vinci 啊。还有这个雕塑家 Pisano 来自比萨，是吧？画家罗马诺来自罗马啊。那么画家维尼吉亚诺来自哪里啊？对，来自威尼斯啊，都是自己这个家乡的名字，是吧？当时这个意大利人的名字不仅不规范，而且还不固定啊，可以根据心情和环境随意的更改，甚至很多艺术家的名字其实就是个外号啊。除了这个契马布埃，我之前说过那个大画家波提切利也是个外号，意思是小木桶啊。还有一个画家叫马萨乔，意思是笨笨的托马斯，呵呵。还有这个文艺复兴小三杰中的乌切洛，意思是鸟人。哎，这个小三杰我之后会讲啊。契马布埃是第一个留名艺术史的大画家啊，说他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第一位大画家也不为过啊。他是上承中世纪下启文艺复兴的这样的一个艺术家，也是第一个在自己的作品上签名的画家。在当时契马布埃可以说是声名最显赫的画家。下面我们来看一幅18世纪英国唯美主义画家弗雷德里克·莱顿爵士所创作的《圣列前行》。这幅画画的呀，是这个佛罗伦萨市民抬着由契马布埃创作的圣玛利亚像游行的时候的这个场景。在画面中间身穿白袍昂首阔步的这名男子正是契马布埃，可见当时他是非常的受欢迎的。哎，插一句啊，刚才我提到的这幅画的作者这个莱顿爵士，在等待了多年之后，他才终于被英国皇室封了这个男爵啊，成了爵士嘛。但非常可惜的是，这位新任男爵呀，在仅仅一天之后就挂了，只当了一天的男爵，成了历史上最短命的贵族，只当了一天的贵族啊。好，书归正传，这天呢，契马布埃一行正走在佛罗伦萨的郊外，在完成了耶稣受难之后，契马布埃深感自己需要找几个这个聪明伶俐、手脚勤快又有天赋的徒弟来做帮手啊。那时候啊，主流的这个绘画方式，一个是湿壁画，另一种叫做镶嵌画。湿壁画我在之前介绍过啊，而镶嵌画是一种从拜占庭，就是东罗马帝国那边传来的作画方式。今天啊，你如果去这个土耳其或者东欧很多教堂去旅行，你还能看见，就是用很多很多各种颜色的小石子儿拼出来的这个画，镶嵌画。契马布埃在当时正是既能够熟练掌握镶嵌画，又能玩得转湿壁画的为数不多的大画家之一。但是无论是湿壁画还是这个镶嵌画，那都是体力活啊，如果没几个能干的帮手，那真是累到会吐血，是吧？所以契马布埃打算沿途留心一下，看看能不能收个靠谱的徒弟啊。午后艳阳之下，一行人正在缓步的前行，不远处的山坡上一个放羊娃吸引了契老师的注意啊。只见这个小男孩正神情专注的在一块大石头上在那画了什么啊。契老师示意大家停下来，让他蹑手蹑脚的走到这个小男孩的身后，定睛一看，嚯，一只生动的大绵羊出现在了他的眼前，是吧？构图虽然生涩，而且一看就是没有受过任何绘画方面的训练，但是小男孩的笔触非常的生动，造型也非常准确，关键他每一笔都画得非常的笃定，胸有成竹的样子。哎， 戚老师眼前一亮，哎呀，这是个好苗子呀，于是轻轻的咳嗽了一声。小男孩吓了一跳，扭过头来看向骑马不安。骑马不安立刻看见了一双充满了灵气的小脸蛋和那两只忽闪忽闪的大眼睛，实在是个人见人爱的男孩啊。在确认过彼此的眼神之后啊，骑马不爱带着小男孩去了罗马。哎，别不要误会啊，这可不是拐卖儿童啊。骑马不爱是在征得了男孩父母的同意之后收下了这个徒弟，他的名字叫做乔托德邦多纳啊。这个乔托就是后世大名鼎鼎的西方绘画之父，也是我们今天这一集的主人公。乔托性格开朗活泼，而且天分极高啊，非常得这个戚老师的喜爱，是吧？师徒两个人关系非常好。有一次呢，戚老师看见自己刚刚画完的一幅蛋彩画上落了一只苍蝇。蛋彩画是在油画发明之前最主流的作画方式啊，顾名思义嘛，蛋彩画就是用这个鸡蛋液融合了矿物质颜料来这个作画，英文叫做 tempera。这个鸡蛋嘛，鸡蛋液嘛，那很招苍蝇嘛，所以也不稀奇嘛。戚老师挥挥手就想把那只苍蝇赶走，结果赶了半天那只苍蝇怎么也不走。哎呀，戚老师很纳闷啊，这苍蝇胆子够大的是吧？爬上去仔细再一看，我的个天，这只苍蝇居然是画上去的。哦，他这才知道原来是这小子乔托是吧做的恶作剧，趁老师不在画了只苍蝇在他的画上。呵，哎呦喂，可以啊，把我都给骗了是吧？戚老师非但没有生气，反而对乔托更是刮目相看。在追随了骑马不安十几年之后，乔托是记忆大成啊。正在此时呢，骑马不埃接到了一个这个来自意大利中部小城阿西西的邀请啊，为阿西西的圣方济各大教堂绘制壁画。于是骑老师带着乔托便欣然前往。没想到阿西西不仅让乔托一举成这个扬名立万啊，更让他和一位虔诚的基督徒结下了一份奇妙的不解之缘。这个人就是阿西西的圣方济各。好，拐出来讲讲这个方济各啊，这个圣方济各啊，就是现在的英文中的 San Francisco， 这个美国旧金山市的名字就来自这里啊 ，San Francisco， 哎，圣方济各。这个方济各呢，出生在阿西西，是一个富二代，年轻的时候呢，是一个标准的纨绔子弟啊，但是为人豪爽、乐善好施，身边总是围着一大帮子狐朋狗友。他老爸虽然身家万贯，但是出身平民啊，总觉得心里心有不甘嘛，是吧？便一心指望着自个儿的儿子能够光宗耀祖，当上一个贵族。当时啊，平民要想跻身贵族行列，当骑士是最佳的途径。于是呢，1202年，20岁的方济各参加了阿西西的远征军，想当贵族得去打仗啊，是吧？开始了军旅生涯。然而方济各显然不是一个打仗的料，是吧？第一场仗就被人家抓了俘虏了，是吧？被关了近一年呀，关在大狱里面。在关押期间，方济各生了一场大病，差点就挂掉了。但正是这场大病让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开始重新思考生命啊，还有自己的未来。那么具体是怎么回事呢？就原来在病中啊，方济各见到了圣母和耶稣显灵，并看到了天堂的圣景。在痊愈之后呢，他便立志要传播神的教诲，散播神的福音，教化大众，拯救苍生。于是富二代方济各便决定皈依天主教，出家修行，做一个修士。这下他老爸可急了，哎，我还指望着你将来光宗耀祖呢，是吧？气急败坏的老爸指着他说，你要敢出家，我就再也不认你这个儿子了。方济各听罢淡淡一笑说，哦，那太好了，我正有此意呢。就这样，一代高僧方济各就诞生了。哎，当时罗马教廷腐败贪婪，是吧？教师们过着奢靡放纵的生活，完全违背了上帝的教诲，民众对教会是非常的不满呢。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方济各希望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来改变教会的面貌，他就成立了方济各修会，以身作则，倡导清贫苦修的这种生活方式，身体力行的恪守戒律，以此来修炼自身，教化大众，传播教义啊。而且呢，方济各为人和善，性情恬淡，他布道的时候啊，态度和蔼，谦虚有礼，完全没有那种高高在上的那种傲慢啊。他和信徒们打成了一片，深受信徒们的爱戴，很快便吸引了一大批底层的民众追随他。方济各修会呢的这个信徒啊，平常都是像乞丐一样，手拿一个钵，就是一个要饭碗呢，哎，到处云游化缘，于是被称为托钵僧修会，就是拿这个碗的修道会啊。 方济各的所为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民众对天主教教会的好感，增强了民众对信仰的虔诚，对教会而言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嘛。于是1209年方济各会得到了教宗英诺森三世的批准，而成为教会所下属的一个官方机构了，被官方认可了。这个英诺森三世可不是什么善男信女啊，他是欧洲历史上第一个拥有军队的教宗。我天啊，他通过高明的外交手段和经济利益，迫使很多欧陆大国的国王向他称臣呢。他发动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让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惨遭洗劫啊！在他的任内啊，教会的权柄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有意思的是呢，像英诺森三世这样的一个权力欲极强的铁腕人物，却引恬淡的这个方济各为平生知己，两人是好朋友。他不仅大方地批准了方济各修会啊，还大力地扶持方济各。到了乔托时代啊，这个方济各修会已经是这个当时最大的基督教的一个教派了。这样一来，很多教堂就需要用方济各的事迹来装饰墙壁嘛，是吧？这就为乔托提供了大显身手的好机会。好，讲了半天啊，我一直还没给大家看看这个方济各到底长什么样子，是吧？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啊。今天大家可以在很多宗教画里面看见一个打扮成了这样的人物啊，穿着褐色的僧袍，腰里面系着一根棉绳啊，脸庞消瘦，面带悲悯。最稀奇的是他们的发型啊，直接给自个儿剃了一个这个地中海秃头的这样的一个发型，是吧？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剃成这样啊。哎呀，是不是把自己弄得丑一点，这个对修行就好一点，是修行的一种必要手段呢？不知道啊。方济各之所以能被称为圣方济各，他被封为了基督徒，基督教的这个圣徒啊，主要因为他身上曾经奇迹般的出现过著名的所谓的圣痕。什么叫圣痕呢？大家都知道耶稣在受难的时候啊，被钉在十字架上嘛，所以他的双手和双脚各有一处伤痕。后来在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旁边有个士兵啊，为了确认他是不是已经去世了，就用手里的这个长矛啊，捅了一下耶稣右肋下的这个位置，于是又留下了一个伤痕，所以总共五个伤痕。哎，我们在后世的关于耶稣的画像或雕像中都能看见双手双脚和肋下啊有这个伤痕，这就是著名的圣痕。而方济各的手掌和脚掌以及肋下处就曾奇迹般的出现过类似耶稣当时的这样的一个伤痕，被认为是这个耶稣显圣啊，用来感化大众的。圣方济各的圣痕呢，是迄今为止罗马教廷唯一官方承认过的圣痕，其他都是假的啊。而将圣方济各的事迹通过艺术的方式广为传播的任务就落到了乔托的身上。刚才说到这个骑马不埃带着乔托来到了阿西西的圣方济各教堂，创作了一系列的一组这个壁画啊，这组壁画极为精彩，令乔托是名声大振啊。后来呢，乔托自己又再次来到了这座教堂，留下了多达28幅名为圣方济各的一生的组画，生动详细地描绘了方济各传奇的一生，成为艺术史上的经典啊。今天啊，这个美丽的小镇阿西西已经成了艺术爱好者们神往的打卡地啊。来到这里，站在乔托的巨幅画作之前啊，凝望历史，感受虔诚，也是人们来到这里的目的之一。那么为什么乔托会被称为西方绘画之父呢？啊，我们先来看两幅画，一幅是乔托的师父骑马不埃画的圣母子和天使，另一幅是乔托画的宝座上的圣母。哎，大家仔细来看看这两幅画最大的差别在哪里。你看，除了人物造型更加逼真，表情更加生动，体态举止更加自然之外，大家注意啊，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在哪啊，就是契马布埃画中的人物啊都在看着你，对吧？而乔托这幅画里面都在看着他们应该看的地方。在乔托之前的画风基本都是这样，甭管画中人物什么身份是吧，正在干着什么，他们都会傻呆呆的，而且是整齐划一的看向画外的你啊，而且体态僵硬，表情矮板啊。所以如果你突然看见这些画的时候，你突然你会有种手足无措的感觉，什么我哪不对劲是吧，你们都看着我是吧。哎，但是你看乔托的话，人物关系一下子就自然了，是吧？他们该干嘛干嘛，不再直勾勾的看向画外，而且人物的表情姿势更加的接近真实，更加生动自然。再比如这幅哀悼基督里面啊，耶稣呢安详的躺在圣母的怀中，被一群信徒环绕着，所有人的人物啊表情丰富，形态自然，人体的比例更加的协调，人物间的逻辑关系更趋于真实。可不要小看了这种区别是吧，这可是绘画从中世纪的僵硬刻板教条进入文艺复兴时期的真实自然生动的一个质的飞跃，而这个飞跃 正是乔托带来的。可以说正是乔托指引着绘画成为一门真正的艺术，而不再是教堂墙上的那些装饰。乔托的画中充满了人情味，而且易于理解啊。再比如这幅圣方济各向小鸟布道啊，方济各看见树下有一群小鸟啊，便上前向鸟儿们宣讲上帝的恩典啊。画作表达了方济各的平易近人、慈悲为怀，画面充满了生活情趣啊。但丁啊，非常的推崇乔托，他在《神曲》中这样说道：“弃马不哀，想在绘画王国里立于不败之地，可现在得到喝彩声的却是他的徒弟乔托。”而薄伽丘在《十日谈》里面也借着其中一个讲述者之口说：“乔托是一位如此非凡的艺术天才，他能把抚慰众生、万民爱戴的圣母从人们的美好想象中带到现实。”后世在瓦萨里所撰写的《意大利艺苑名人传》中啊，他对乔托的生平和艺术成就更是不惜笔墨。乔托也是这部名人传中为数不多被浓墨重彩记载的重要的艺术家之一。在阿西西扬名立万之后呢，乔托回到了佛罗伦萨啊，衣锦还乡的他购置了大片的产业，还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承接来自意大利各地的这个订单啊。乔托有一个儿子小乔托啊，小乔托长大之后呢，也开了一间专门做金属器皿加工生意的这个作坊啊，还收了一名助手。这个助手后来娶了一个寡妇，寡妇呢带过来一个小孩，这个小孩成年之后啊，成了一名金匠啊。再后来，佛罗伦萨为了给这个圣乔凡尼洗礼堂安一个青铜大门，专门开展了一场这个竞赛。经过一番激烈的竞赛之后，这个寡妇的儿子胜出，最终他花了20多年的时间完成了这两扇青铜大门的雕刻工作。因为这组青铜雕刻是……
1: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请听本台记者带来的今日焦点。
1: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2: 温馨小贴士，最近希望之声接到听众的求助，说亲友过世了，因为事发突然，没有钥匙也没有车的 title， 不知道该如何处理遗留的车辆。希望之声帮助这位听众解决了所有的问题。在此呢，也顺便提醒大家，过世者的车子可以捐给希望之声这样的非牟利机构，你也可以自己处理转卖他人，但是呢，都需要按照 DNV 的要求出具和填写一些手续文件，以避免出现其他责任问题。如果您有类似的问题，可以致电希望之声咨询855-578-0088，855-578-0088。
3: 洛杉矶国际机场34岁的加州尔湾房地产经纪人张婉莹，正拉着行李穿过安检通道，准备搭乘飞往上海的班机。几名身穿便衣的 FBI 探员突然将他包围带走。美方刑事诉状揭露了一个极其惊人的细节，这位在南加州开公司买豪宅，十年成交了上百笔房地产的体面的精英，竟然毕业于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妥妥的一名中共女燕子。她接受中共国安部的指挥，对台湾总统赖清德的长子赖廷宇一家进行跟踪监视，将偷拍的照片源源不断地传回中国。然而美国并没有放任中共对台湾总统亲属的监视，弃台论再次被打脸。与此同时，中共五中全会临近，跟台湾一水之隔的福建省突然换了一把手，而这位新省委书记竟然不是习近平的人，中共内部究竟发生了什么？大家好，这里是微语看世间，我是陈微语。今天我们来详细说说一位美国华人房地产中介是怎么样为中共当间谍棋子，监视赖清德总统大儿子一家的。另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中共福建省新换上去的一把手究竟是谁的人。在南加州的尔湾，张婉莹是一个小有名气的华人精英。她毕业于名校南加州大学，在当地经营房产投资公司，并且担任 CEO。过去的十年啊，她手中成交的房产多达126笔。身边的朋友看她呢，是生活精致，事业有成，是典型的靠着聪明努力实现美国梦的代表。然而张婉莹还有另一种人生，一名女间谍的人生。根据司法部披露的细节，这一切起因于她和中共官员建立的秘密联络网络。对方给她的任务既不是去国防部偷军事机密，也不是去科技公司抄原始码，而是一个看起来极其具体甚至有点日常的任务，去追踪一个人。而这个对象呢，就是台湾总统赖清德的长子赖廷瑜。赖廷瑜是一位30多岁的工程师，在美求学以后呢，留美工作，目前任职于飞利浦。他和妻子陈晓以及年幼的儿子低调地居住在华盛顿州西雅图一处宁静的社区里。对于北京来说，赖清德是极具威胁的政治人物，而他在美国的直系亲属呢，也就成了水面下最诱人也最脆弱的情报目标。张婉莹是如何执行这个任务的呢？诉状中提到一些细节，2025年的1月和6月，张婉莹分别和中共的两名官员见面。6月他在湖南长沙和中共官员见面了，并且接受了任务。9月1号呢，他接到更具体的指示，于是放下在南加州的房产生意，飞往华盛顿州西雅图，并且在那里跟一名同伙会合。那这名同伙据称啊，也是在洛杉矶做建商的。他们像普通的访客一样潜入了赖廷宇一家居住的社区。在那段时间里，张婉莹执行了极其缜密的实体监控。她用高画质设备偷拍了赖廷宇住宅的出入口、周边环境以及他家人的日常出入规律，然后详细的记录了赖家使用的车辆型号、颜色，并且将车牌号码也拍下来，建立起交通工具的完整档案。他甚至追踪赖廷宇妻儿的日常行程，连年幼孩子的活动区域都被纳入了他的监视范围。 拿到这些资料以后呀，张婉莹迅速的透过加密管道将照片、影片、车牌数据和监视报告打包传送给了远在国内的中共官员。张婉莹以为自己做得神不知鬼不觉，但他不知道的是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反情报网早已经在暗中记录着他的一举一动。2026年10月4号的深夜，张婉莹买了一张从洛杉矶飞往上海的单程机票。他拉着行李箱走在熟悉的机场大厅，然而就在他准备穿过登机口的那一刻， FBI 的探员果断出击，当场将他拘捕。为什么 FBI 选择在这个时间收网呢？反情报专家分析啊，执法部门显然是意识到张婉莹有极高的大陆逃亡风险，一旦她踏上飞往上海的班机，司法追诉将会彻底中断。 FBI 在调查中还发现，张婉莹呢是曾经毕业于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关系学院她是长期对口国家安全部和中央外事系统，秦刚就是从这里毕业的。有许多毕业生啊，在毕业以后呢，会直接通过内部招考进入中共的国安部各个局，然后外交部涉外情报局或者是海外情报网络体系。那这所学校长期被美国国安部视为培养中国情报和外事人员的重点院校。谢婉莹在微信中称呼中共官员学长，那这名中共官员呢，就是他在2014届公共管理学院的同班同学。他还在微信中问他同学是国安部哪个局的，说明他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可能本来就是一只中共培养出来的红色燕子。联邦检察官以违反美国法典第18编第951条未向美国司法部长登记而充当外国政府代理人，对张婉莹提起刑事起诉。这次美国的做法呀，跟以往很不一样，我们稍后来说一下到底有什么不同，先耽误大家一分钟进一段工商时间。非常感谢今天我们节目的赞助商金 X 的黑膏滋。大家都知道香参性质温和，不容易上火，尤其适合体力跟不上经常熬夜的朋友，但是呢香参它质地坚硬，直接泡水或者是含片呢，有效成分吸收的不多，而金 X 的黑膏滋把西洋参精华浓缩成膏状，每天一小勺呀，就可以完成一天的保养。而且呢，因为这个黑膏滋它是用古法这个膏滋工艺生产这款产品的，对于温度、湿度等等环境的要求把控是非常严格的。夏天高温的时候呢，是根本无法生产的，所以它的产量有限，库存一直都是比较紧张的。特别是今年年底啊，有需要的朋友呢，建议你早点入手，因为今年最后一批货卖完就没有了，再要买呢要等明年了。那这个月呢，我们还会推出全站85折，用我的优惠码 WEIYU 微语，一瓶100克的也能够打85折，所以呢不管你买多买少啊，现在都可以有优惠了。想稳稳拿到货的朋友呢，建议你啊是直接订阅季度配送比较好，因为这个呢会优先发货，不用担心库存。那第二次发货起呢还可以享受83折，第三次还会有惊喜福利，随时也可以取消或者暂停。大家可以到说明栏去看看我们的链接，预购从速啊。好，我们言归正传。这起案件呢是打破了过去多年的惯例，因为过去海外异议人士或者是台湾政治人物家属如果遭到骚扰的话，美国呀多半会因为证据不足或者是定性困难而无法立案。但是这一次美方直接将受外国政府指挥在美境内实体监视台湾总统直系亲属的行为定义为严重威胁国家安全的联邦刑事罪行。过去真的是因为证据不足吗？其实是因为美中关系微妙，这种案子啊可能会比较敏感，担心影响两国关系，所以呢就只能够借口证据不足不予立案。那现在这么直接爽快的就起诉，说明美中关系正在发生巨大变化。赖清德的儿子只是一个在美国工作的工程师，他又不是什么政治人物，中共为什么要监视他呢？FBI 办案的探员呢，在法庭的诉状里说出了真相，中共情报部门将赖清德的儿子当作要挟筹码。 赖清德本来就是中共的眼中钉，他的大儿子在美国普通社区居住，那就成了中共狩猎的对象，每天盯着这家人，甚至故意让他们知道，就是在给赖清德传递一个威胁信号，你在海外最亲的家人，你的小孙子，时时刻刻都在我们的视线范围内。FBI 探员还明确地指出，万一台海爆发危机，那这份精确到门牌号和车牌的情报，就能够让北京在瞬间掌握台湾领导人亲属的精确位置，那就会变成最具威胁性的谈判筹码和潜在的人质。作为台湾总统赖清德在美的直系亲属，赖廷宇虽然生活低调，但是美国国安和安全单位对于这类敏感政治人物的海外家属，那显然呢是设有相应的防护和预警机制的。很多不了解美国政治运作的人呢，往往只看外交场合上的表面热闹，以为川普热烈招待习近平访美、大摆宴席，就是对中共妥协，甚至会把台湾当作交易筹码。但是事实证明啊，这种弃台论再次被现实狠狠打脸。川普的心思其实一点也不难懂，他在外交上啊，永远都是一个灵活的谈判者。在华府接待习近平的时候呢，他可以给予他极高规格的接待，甚至在宴会上谈笑风生，但是在这个笑容的背后呀，他给习近平安排的却是极具战略暗示的隐形震撼。看看那桌十人的华府国宴座位表，除了川普夫妇和习近平夫妇之外，那桌上坐着是马斯克、苹果的库克以及英伟达的黄仁勋夫妇，还有超威的苏姿峰夫妇。这不是随意的名单，而是经过精心计算的柔性示威。黄仁勋和苏姿峰这两位领导着当今全球 AI 和晶片命脉的科技巨擘，都是出生于台湾的台裔美国人，毕业于斯坦福和麻省理工等等美国顶级学府的。川普把这两位台裔科技领袖安排在跟习近平同桌的核心位置，那无异于当面告诉北京，现代科技和 AI 革命的命脉牢牢掌握在与台湾有深厚渊源的精英以及美台合作的供应链手中。更别说习近平前脚才刚刚结束访美，美方承诺的最新款的 F-16V 战斗机就迅速的运抵台湾，而FBI 在洛杉矶机场强势逮捕监视赖清德长子的中共代理人张婉莹，更是直接用联邦刑事打击表明，美国对中共在美境内的渗透和跨境镇压绝不姑息。这种表面上客客气气，背后实质出手的作风啊，正是典型的川普风格。很多人习惯听传统政治家讲坚如磐石的漂亮话，但是呢，川普不走这个路线，他不需要天天把挺台挂在嘴边，但是他的实际行动上呀，美国和台湾正在完成一场历史性不可逆的安全和产业双重绑定。在安全上，美方用最实质的军售升级和反情报打击为台湾搭建实质的安全防线。那在产业和技术上呢，台积电在美布局的传闻呢，更是将这种合作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据传台积电可能要在德州达拉斯附近开辟第二半导体园区，它的投资规模甚至打算超过在亚利桑那州已经承诺的2650亿美元。这背后更牵扯到台积电和马斯克在德州晶片布局的深度合作。对于从来没有过晶片制造经验的马斯克来说，将高难度的晶片生产外包给台积电，这是唯一的最佳解方。这种合作模式宣告了一件事情，美台之间的关系已经从单向的安全保护升级为双向的生命共同体。美国心甘情愿的越来越依赖台湾的半导体和科技实力，而台湾呢也心甘情愿越来越依赖于美国的安全保障和市场。所以呢，大家看清楚了吗？川普对于中共的态度呀，是看清实质，高高举起，精准落下，而对于台湾呢，则是不用好听的话来包装，但是却把最关键的资源和安全实质送到位。美台两国有一种不需要说破的高度默契和共同利益， 无论中共如何发怒，如何警告，美台该合作的照样合作，该交货的战机呢也照样交货，该投资的晶片厂也照样扩建。明知道中共会生气，但是只要对美台双方有利，那就 just do it。 这就是川普的真实策略，这也是台湾和美国正在携手走出的新格局。好，说到台湾呢，最近中共内部有一个人事变动，也跟台湾有一点关系。随着20届五中全会的临近，各省级党政一把手呢正在密集换人。最引人关注的呀，是2026年9月23号发布的一条人事任命，原福建省委书记周祖义被调任河南省委书记，而原福建省长赵龙则正式升任福建省委书记。福建换省委书记是一个很关键的信号，因为福建是习近平扎根多年的政治老巢，大家耳熟能详的习家军要员，像蔡奇、何立峰、黄坤明、王晓红等人，无一例外呀，都是习近平在福建任职期间培植的嫡系旧部。按照过去10年的惯例呢，福建省委书记这种核心要职必须是习近平的心腹中的心腹才能坐上去的。然而这一次登顶福建一把手的赵龙，不仅完全不是习近平的嫡系，甚至从他的履历来看呢，他全身上下都印着温家宝、李克强这两任国务院总理以及团派势力的深深印记。时事评论员李彦明认为这个背后也不简单，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先来看看赵龙的背景。1989年7月，刚从中国人民大学土地管理系毕业的赵龙被分配到国家土地管理局。那时候的他呀，只是一个刚刚步入官场的年轻大学生。但是在这个看似枯燥的土地管理系统里，赵龙一干就是整整20多年。也就是在这期间，他与中共前总理温家宝所在的国务院系统建立了深厚的历史渊源。大家知道，温家宝是地质专业出身，对于国务院的国土资源系统有着极深的感情。1998年国务院大改革，整合组建了国务院国土资源部，当时刚刚出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温家宝亲自出席了成立大会，并且主持工作。而就在这场大改革中，赵龙步步高升，从副处长一路青云直上。到了2001年，年仅34岁的他已经升任国土资源部地级管理司副司长。官场里的部门那么多，赵龙算不算温家宝的亲信呢？这就要说到赵龙后来的直属上司徐绍史。2007年到2013年，徐绍史担任国土资源部部长长达6年，而赵龙呢，就是徐绍史手下的得力干将。徐绍史是谁呢？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温家宝任地质矿产部副部长的时候呀，徐绍史就是温家宝的秘书。后来温家宝进入国务院，徐绍史又长期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是公认的温家宝的大秘。在徐绍史掌管国土资源部期间，赵龙在2009年被重用外放担任国家土地督察济南局局长，一干又是6年。这一段经历啊，不仅让赵龙具备了地方督察的实权，也让他彻底贴上了温家宝国务院系统的政治标签。然而官场风云变幻，随着温家宝卸任，李克强接任总理，赵龙的官途不仅没有停滞，反而迎来了更为关键的跃升。那么他又是如何跟李克强的团派体系产生交集的呢？2013年3月，李克强正式掌舵国务院，在李克强的新内阁中，徐绍史转任发改委主任，而接替徐绍史出任国土资源部部长的是时任山东省长江大明。江大明这个人不简单，他早在1982年就进入共青团中央，1993年升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而当时团中央的第一书记正是李克强。两个人在团中央共事多年，是标准的上下级的关系。 2023年李克强猝逝以后，海外媒体曾经曝光过江大民等几位老部下亲自前往李克强家中灵堂吊念慰问遗孀程红的照片，可见二人情谊深厚。巧合的是呢，赵龙在山东担任土地督察济南局局长的时候，江大民正好是山东省长，两人已经有4年交集。江大民回京接掌国土资源部之后，立刻就将赵龙调回了北京，先是任命他为规划司司长，紧接着在2016年将赵龙提拔为国土资源部副部长，让他跻身副部级高官行列。这还没完，到了2018年国土资源部改组为自然资源部，江大民到临退休接替部长职位的呀，是备受关注的政治明星陆浩。熟悉中共时政的朋友对陆浩这个名字一定不陌生，陆浩和李克强、李元朝一样，都曾经在北京大学师从著名经济学家厉宁，是李克强名副其实的北大同门师弟。在李克强任总理期间，陆浩一路受到重用，历任团中央第一书记、黑龙江省长，随后接掌自然资源部。而赵龙呢，则继续留任自然资源部副部长，担任了陆浩整整2年多的副手。从温家宝的大秘徐绍史，到李克强的团派重臣江大民，再到李克强的北大师弟陆浩，赵龙的官场履历啊，清清楚楚地显示出他是一个深耕国务院系统、跟团派以及温家宝体系交集极深的官员。但是奇怪的是，这样一位血统纯正的非习派的官员是怎么样闯进习近平老巢福建的呢？这就不得不提到另一位关键人物陈希。中共二十大前夕，时任中组部部长的陈希是习近平极其信任的大管家。陈希本人就是福建人。2020年7月，在陈希的操作之下，赵龙突然空降陈希的老家福建，出任福建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进入福建之后呢，赵龙的升迁速度啊，简直就是像坐上了火箭。2020年7月空降福建省委常委，半年之后2021年的1月转任厦门市委书记，仅仅9个月之后就2021年10月升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一年半的时间呢，就是3次旅行，直接坐上了福建省二把手的位置。然而政治的微妙之处呢，就在于当所有人都以为赵龙只是在福建过渡，随时有可能被习家军替换的时候，2026年的福建官场却爆出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洗牌。这场洗牌的导火索正是2026年6月落马的北京市政协主席魏晓东。魏晓东是福建漳州人，他也是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厦门大学的校友。根据北京官场的爆料呢，魏晓东多年来扮演着政治掮客的角色，穿梭于所谓的闽江五虎，蔡奇、黄坤明、何立峰、王晓红、陈希等等福建帮大佬之间。魏晓东一落马，福建官场立刻就引发连环地震。何立峰的厦门旧部、泉州市委书记张义工等等多名厅级高官都接连被查。紧接着呢，曾经任中组部部长的陈希也在2026年6月中旬卸任了中央党校校长，随后传出涉及魏晓东案被调查的消息。更加耐人寻味的是，从2026年4月到9月，北京中央

0: 闲置了半年，省委组织部长苗延宏被免职之后去向不明。昔日铁板一块、固若金汤的福建帮，竟然在五中全会前夕被硬生生地撕开了一个大缺口。正是这场铺天盖地的大清洗，给了赵龙绝佳的上位机会。2026年9月23号，随着原省委书记周祖义被调往河南，赵龙就顺理成章地接任了福建省委书记，正式成为这个政治重镇的一把手。我们重新来看一下福建，这个曾经培养了蔡奇、何立峰、王晓红等等习家军核心骨干的地方，这个被视为习近平绝对政治后方的大本营，如今的省委书记居然是一个既非习嫡系，又具有浓厚温家宝和李克强国务院背景的文官。这说明了什么呢？在20届五中全会前的权力博弈中，中共高层内部的派系平衡啊，已经发生了极其微妙而且深刻的变化。习家军过去那种一党独大、一派独揽的绝对控制力正在被打破，反而是长期被压制的国务院的文官系统和技术官僚开始在地方核心大员的补缺中强势反弹。这是不是也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习近平现在身体状况可能真的不行了，没有精力去斗了，他手中的权力正在一点一点的被夺走。随着五中全会的临近，各方势力的暗中角力已经从幕后走向台前，赵龙的登顶究竟是高层权力妥协后的暂时的产物，还是习家军势力全面衰退的序幕呢？福建是习近平攻打台湾的重要节点，如果福建换上来的人不是习近平的人，那是不是也意味着台湾暂时安全了呢？欢迎大家在留言区来分享你的看法。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如果你也喜欢微雨的节目，请大家别忘了给我点个赞，还有订阅并且分享给你的朋友。我是微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压力、老化、用脑过度造成的眼睛问题困扰着您的生活吗？美好生活小铺曾经销售过的原版视慧灵是采用纽西兰优质黑醋栗活性花青素，以其强大的抗氧化能力帮您改善青光眼、白内障、飞蚊症、黄斑病变、眼干、眼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深得用户好评。
2: 我爸爸他开始吃是花青素，因为他有一些飞蚊症，但效果不是那么好。他吃了这个以后眼睛就恢复到 1.0， 他说他跟年轻的时候一样。他已经75岁左右了，所以我觉得施慧灵真的是蛮不错的。那我妈妈最近也有白内障，有吃了施慧灵也觉得说有改进。
1: 了解或购买请 Google 搜索美好生活小铺，咨询电话408-915-6658，408-915-6658。

大纪元系列社论解体党文化，解体党文化之三，灌输手段上。文化是一个人群的稳定的心理和行为模式。一种文化的形成往往要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可是中共攫取政权以后，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给中国人的思维、语言和行为模式打上了鲜明的烙印，制造了一个遍及中国一切方面、一切角落的党文化。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共产党是人类历史的异类，其指导思想有违人的本性，不可能从任何正统文化中自然推演出来。也就是说，一个受传统文化滋养长大的人，不可能自动地具有共产党所宣扬的变异观点。党文化的形成是中共长期灌输的结果。这种灌输是强制的、全面的、彻底的、高强度的、不间断的，又是狡猾的、伪善的。

0: 隐蔽的，不断变形的，以暴力为依托，以利益为诱饵的，利用一切可能的工具，在一切可能的场合，用一切可行的方法。中共视宣传灌输为自己的生命线，几十年来发展出系统的理论、反腐的制度、精致的技术和大量的人才，在辅以周期性的政治运动强化，其主要手段包括紧紧抓住宣传机器，推行党文化，造假宣传，强制人民读马恩列斯毛的书，控制邪党的文人歌功恶党，改变中国人的善恶标准，用学生的教科书歌功恶党，让人们从小学到大学都泡在党文化中，利用电影、戏剧、歌舞、曲艺等多种文艺形式正面烘托党代表人物，贬低传统文化和传统人物等等。这种灌输是如此系统，如此精致，如此无所不在，以至于很多时候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思想被灌输、被洗脑，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言语、行为和思维都与中共的灌输密切相关。系统反思中共及大成的灌输手段，有助于我们认清党文化的建立过程、本质特点和画皮千变的内在机制，深入剖析中共的灌输手段是解体党文化的重要一步。一，紧抓宣传机器推行党文化。枪杆子和笔杆子是共产党的两大生命线，列宁曾经把这种斗争手段概括为恐怖主义加上意识形态。中共继承了苏共的邪恶基因，把骗子诀用得更加得心应手。刘少奇在1951年一次讲话中直言不讳地说，我们党从最初建立起就是全党做宣传的，以后更要这样做。中共的宣传机器在中共对民众进行洗脑灌输、建立党文化的过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政治运动与常规时期，在政治运动中灌输，发动不间断的政治运动是中共政权与正常的人类政权最大的区别之一。这是因为共产党的所谓党性是和人性截然对立的，一旦环境宽松、控制减弱，与外部正常社会接触增多，党员和人民群众中就会出现人性复苏的情况，中共则面临着党心涣散、难以维持的局面。因此对于中共来说，周期性的政治运动也就成为必然。因此，中共利用宣传机器灌输党文化，也可以分政治运动和常规时期两种情况。无论是在哪种情况下，中共的核心领导层都把控制宣传机器、报刊、广播、电视等当作头等大事，重中之重，只不过具体操作方式略有不同。文化大革命中，中宣部曾被称为阎王殿受到冲击，全国范围内表面上一度出现无政府、天下大乱的景象，但掌握实际权力的中共核心集团从未放松对重要的宣传机器，如被称为两报一刊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的控制。在常规时期，中共的宣传灌输遵循如下模式：党魁定调、政治局决议、中宣部贯彻、各级职能部门和喉舌执行。而在危急时期，中共党魁往往绕开一般性的程序，一手操控媒体，一手紧握屠刀，军队、警察、特务系统，先斩后奏， 造成继承事实，过后则以党性要挟全党，统一思想，统一舆论。于是党性一次次战胜人性，一步步灭绝人性，直至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都屈服于党的变态意志之下。毛、邓、江分别在不同时期跳到前台，直接捉刀或授意喉舌报刊发表社论，为政治运动定调。1957年反右运动引蛇出洞以后，毛泽东亲自为人民日报撰写社论，开始了对数百万知识分子的严厉整肃。这场被毛称为阳谋的反右运动彻底摧毁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思想和自由意志。为1989年学生运动定性的426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也是在当时实际掌握权力的邓小平直接授意下出笼的。1999年10月25日，中共恶首江泽民接受法国《费加罗报》采访，将法轮功称为邪教。第二天，《人民日报》就发表文章，法轮功就是邪教。江泽民失去理智的咒骂从此凌驾于宪法法律之上。中共在政治运动中的宣传灌输往往伴随着狂热的政治动员和铺天盖地的舆论攻势，这种大规模的舆论攻势切断了人的正常信息来源，使人们根本无法进行独立的思考判断。很多人由此接受中共舆论的引导，并以为那是自己的独立思考的结果。即使有少数头脑比较清醒的人，面对中共暴力机器和群众专政的巨大压力，常常也只能保持沉默。今天的中国人都会觉得中共前几十年的政治运动荒谬可笑，可是如果从灌输党文化这个角度来看，这些运动非常成功地达到了他们的目的。这是因为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灌输，人们无法正确分辨哪些是自己的正常思想，哪些是中共灌输的观念。人们告别革命只是告别了革命的表面形式，而革命的党文化内涵却几乎原封不动地留存下来。今天人们固然不再唱雨露歌、跳中字舞，热衷于大鸣大放、文攻武卫，可是中共的政治运动强化灌输的无神论、唯物论、进化论和斗争哲学仍然被中国人当成放之四海而皆准、根本无需证明的普世真理。敬天信神被称为封建迷信，被抽去了精神内涵的传统文化，或者被当成装点门面的事物，或者被当成赚取钞票的工具。人们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中共的思想改造成功了。十年文革使国民经济到达崩溃的边缘，中共被迫在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做出些许让步，但在关系到中共集团生存目标的意识形态领域，他从来没有放松过。邓小平曾说，在这样的问题上我们从来就没有放，当然也谈不上收。就在2005年，提起被封闭的像高压锅一般的共产流氓小国古巴和北韩，胡锦涛还羡慕不已，说他们在意识形态上一贯是正确的。在新的形势下，中共一方面继续严防死守、围追堵截，另一方面不得不与时俱进、变换花招，其宣传策略变得更精致、更灵活、更有欺骗性了。虽然从80年代到现在，中共又接连发动了整党、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批判六四民主运动、 镇压法轮功等一系列的运动。可是人们并不觉得自己身处政治运动之中，仿佛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中共的党文化灌输已经达到了让被灌者不知不觉，心甘情愿，甚至乐此不疲的程度。常规时期的灌输由中宣部统筹实施。英文里的宣传 propaganda 一词和洗脑欺骗联系在一起，是个不折不扣的贬义词。只有在法西斯和共产党的词典里，宣传一词才具有正面的意义。遍寻古往今来的政治体系，也只有在法西斯和共产党政权体系当中，才有宣传部的一席之地。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共，出于维护自己国际形象的需要，把宣传部的英文名称改为公共信息部，但其性质没有丝毫改变。作为中共中央直属机构的中宣部，是中共对中国媒体和全民精神控制的专门机构。几十年来，中共始终把完全控制意识形态领域作为其党生死攸关的头等大事。中共通过中宣部掌控全中国的舆论导向，贯彻传达党的意志，通过国家宣传机器对民众进行反复洗脑宣传，把全民思想统一到中共中央的意图上来。中国的2000多家报纸、近万种期刊、上千家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几十万个网站，均由中宣部和各级宣传部负责管理。众所周知，中宣部并没有自己的意志，它以中共中央的意志为意志，以中共的集团生存为目标，以共产党的利益为根本利益。中宣部的工作说来简单，那就是一面封杀真实，一面制造虚假，以取代真实。我们首先看看中宣部是如何封杀真实的。2002年6月，中宣部下发给新闻媒体的一道禁令，共列举了35个不许，下面只是其中一部分。不许擅自报道农村税费改革，不许对重大疫情病情进行渲染报道转载，不许对重大安全事故随意报道，不许报道私营企业主入党，不许报道和转载状告各级党委的政府事件，不许过度渲染贫困和暴富分红，不许报道希望工程存在的问题，不许在媒体运用封杀一词，不许提新闻舆论是第四种力量或权力，不许刊发错误言论和不正确观点，不许集中进行批判性和负面报道，不许对民族宗教等领域进行随意报道。中宣部每年向各省市区传媒下发至少100多条次通知或禁令，省市一级宣传部每年平均向媒体发出的通知禁令超过230条次，其中发禁令最多的上海、广东、四川、山东、湖北、湖南、河南，这些省市的宣传部每年向辖内各媒体发出的各种禁令通知书超过310条次。就是说，这些地方的媒体几乎每天收到一条禁令。为加强对传媒的控制，中宣部设新闻阅评协调小组，监控中央和地方主要传媒的动向，并定期向上报告。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宣传部或新闻局聘用大批新闻审读员，专门负责监控传媒文章、音像制品等的政治问题。由中宣部新闻局负责审读的出版物，仅报纸类就达100余份。可能有人会说，以中国之大，除了这些禁忌话题以外，可供报道的事件还有很多。可是，中共惯于攻其一点，不计其余，朝班夕改，无限上纲。 所有党不喜欢的言论都可能被贴上错误的标签。这些禁令正因为措辞模糊，没有规律可循，不许随意评点，不许过度吹捧，不许刊发错误言论和不正确观点，所以具有更大的威慑作用。媒体从业人员唯恐触犯雷区，于是只好自我设限，宁左勿右。每个人都充当自己的新闻检查员，那些有幸通过检查的新闻已经政治正确的几乎没有任何阅读价值了。中宣部同时不遗余力地制造出另一种真实，通过给百姓虚幻的满足感和安全感来维护其党的稳定、和谐、反腐、爱国、小康、五个一、三代表、八荣八耻、学习、加强、成绩、高举、里程碑、先进性、阔步前进、伟大胜利，铺天盖地的党文化造假宣传，把民众和中国的真实现实几乎全面隔绝开来。失业工人和进城农民工的悲惨处境，被强制拆迁而无家可归的城市居民，贪污腐败、官商勾结、警匪勾结、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迅速下滑的道德状况和不断恶化的人权状况，这些严重威胁民族生存的可怕现实，或者被完全挡在人民的视野之外，或者被刻意淡化，美其名曰发展中的问题，只能在进一步发展中解决。自由信息是自由思想和独立判断的来源，中宣部的各种禁令和设限导致信息完全被中共过滤，民众无法从中得到真实的消息，进行独立的思考，同时人们不得不时时吸食被中共党文化浸泡的信息，顺着党文化的思路进行反应和批判，久而久之，人们对这种灌输习以为常，根本不相信自己已经被党文化洗脑了。主要的宣传机器，获得真实的资讯是人类维持生存的必要条件。古时候，人们通过口耳相传，就能够掌握足够应付生活需要的资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人类活动的规模和尺度不断加大，世界日益变成地球村，发生在万里之外的事也可能对一个人的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这时，口耳相传就远远不够了。大众媒体于是应运而生。大众媒体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信息环境。通过媒体，分散的个体愈加紧密地和社会发生联系。人们需要关心的事越来越多，个人的精神世界变得更加丰富复杂。今天的人类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从媒体获得的信息对外部环境做出判断，进而做出趋利避害的选择。由于媒体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西方民主国家，媒体被称为独立于立法、司法、行政之外的第四种权利，记者被称为无冕之王，拥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中共惯于攻击资本主义国家新闻自由的虚伪性，很多中国人也未经思考就重复中共的话。其实，新闻自由并不意味着任何一个特定的媒体都不具有倾向性，而意味着法律保障具有不同倾向性的媒体自由竞争，也保障个人和团体自由创建自己的媒体。在这种制度下，多家媒体并存并互相补充，使人们有机会综合不同的观点，做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如果有人对所有现有媒体都不满意，那么他也可以依法成立自认为更中立、客观的媒体。与此相反，中国的媒体却全属中共官办，独此一家， 别无分号。中央电视台可以在美国播出，美国的电视台却不能在中国播出。中共的严密思想控制意味着媒体正常的传播真实资讯功能的死亡。在共产党统治下，报纸、电视、广播、互联网等大众传播工具必然沦为党的喉舌和党文化灌输的工具。报刊。据1991年台北出版的《中共地下党时期报刊调查研究》一书统计，1949年以前，权力颠覆当时合法政权的中共利用国民党统治下相对宽松的舆论环境，除了在所谓解放区把持宣传工具以外，还在国统区创办或操控报刊达1000种以上。中共利用这些报刊鼓吹民主，美化自己，打击国民党，为其夺权立下奇功。可是夺权成功以后，所有媒体一夜之间共产到党的手里。如果这时再向党要求新闻自由，党的标准答案是不存在超阶级的新闻自由。著名民主人士楚安平曾预见到，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一个有无的问题了。其实，连民主有和无的问题也不存在。毛泽东直言不讳，就是要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谁是人民，谁是反动派，只有毛一个人说了算。舆论疑虑，新闻报道的党性原则，政治家办报，文化工作服务于政治任务。在这些口号的指导下，所有报纸刊物都乖乖地成了中共的喉舌。党要反右，报纸就会说右派要翻天，我们贫下中农不答应。党要跃进，报纸就会说亩产30万斤。党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报纸就会说这是保证社会主义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党要迫害法轮功，报纸就会说崇尚科学、反对迷信。尽管现在的人们都说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上只有日期是真实的，可是媒体的力量是巨大的，况且除了党的喉舌以外，根本就没有任何独立新闻来源。于是人们不得不或多或少把中共操控的大大小小的媒体当作可靠的信息来源，区别只是被骗程度大小而已。80年代以来，参照台湾开放党禁、报禁，最终建立民主制度的经验，一批有良知的新闻从业人员为争取新闻自由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如今，中共在经济领域实行权贵资本主义，教育、医疗等部门都已经高度市场化，可是新闻出版仍然被当局牢牢抓在手里。一些试图摆脱喉舌地位的媒体都难逃被整肃的命运。远的有六四以前的《世界经济导报》，近的有《冰点周刊》。为了避免激起民愤，中共现在学乖了。对于影响大的报刊，他们不是像以前一样勒令停刊，而是把主编、编辑等人换上政治上可靠的人。报刊还叫以前的名字，可是灵魂已死，而大众还被蒙在鼓里。人的眼、耳、口、鼻、神经末梢的正常工作，使人能够对外部环境做出恰当的反馈。假如有人感觉器官出了问题，明明火焰在灼烧皮肤，不但没有痛感，反而觉得愉快，那么这个人的处境就相当危险。60年代初发生大饥荒时，到处都在饿死人，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报纸还在竞相夸口，又创高产，循循诱导人们吃得太多对身体不好。 2006年春，北京一场强沙尘暴过后，电视台竟然津津乐道于洗车业创收猛增，暗示沙尘暴可以刺激经济增长。中共的喉舌们为了从天灾人祸和民怨沸腾中挖掘正确的舆论导向，已经到了口不择言的地步。广播、电视、互联网，除了紧紧抓住报刊以外，中共对新兴媒体同样高度重视。广播电台、电视台、互联网这些新兴媒体全都在中共的掌握之中。据中国新闻出版报2003年5月公布的数字，2002年中国拥有广播电台306家，电视台360家，广播电视台1300家。广播人口覆盖率 93.21%，电视人口覆盖率达 94.54%。 据调查，15岁到64岁的城市居民中，近 90% 每天收看电视。电视和广播在灌输党文化方面起的作用，应该说已经超过了，虽然还不能完全取代报纸杂志。今天40岁以上的人应该不会忘记文革时期遍布城乡的高音喇叭播放的高亢激越的最高指示和长篇政论。文革以后，播音员的调门降低了，政治觉悟却丝毫不能降，只不过改用更精良的技术和比较贴近人性的方式灌输党文化。电视作为一种传播方式，形象直观，承载的信息量大，具有强烈的现场感，对观众的影响极为深刻。1979年以后，中国电视业开始快速发展，中共紧紧抓住这一媒体，灌输党文化的技术随着电视技术的进步而一路水涨船高。大部分广播电视节目都以不同方式承载着党文化的内容。以电视为例，1978年1月1日开播的新闻联播是中共造假宣传的最重要阵地。半小时长的节目几十年如一日地遵循如下模式。前25分钟的节目无例外的是隆重召开，亲切会见，深刻领会，贯彻实施，光辉历程，伟大成就。有人说只有后5分钟的国际新闻可看，其实这五分钟也是经过中共剪裁歪曲，有意误导观众的。专题节目如焦点访谈，谈话节目如实话实说，电视剧如生死抉择，综艺节目如春节联欢晚会等等，无不经过精心设计，既要讨好大众，又要让党满意。讨好大众是手段，让党满意是目的。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曾经以感言声誉鹊起，可是一位观众一语道破，什么焦点访谈，创建初期播出的事件算是高射炮打蚊子，现在播出的完全是显微镜找细菌，从不披露大案要案，重大案件也是大事化小，轻描淡写。中央电视台的工作人员自我解嘲说，我是党的一条狗，坐在党的大门口，党叫咬谁就咬谁，让咬几口咬几口。电视剧更是主旋律的天下，反腐片、改革片、伦理片、古装片，说穿了，表达的都是热爱党、理解党、相信党、原谅党。所有的反腐电视剧都遵循一个模式，那就是腐败的都是副职下级，虽然给党的事业造成了一定的损失，影响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但关键时刻党的化身、正直、贪官的上级等等，就像西方戏剧美学里批判的机械降神一样，毅然挺身而出，惩办了贪官，化解了矛盾，给党挽回了面子。现实生活中，人们都知道，腐败的绝不仅仅是副职和底层官员。 如果说
1: 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三高在严重地威胁着我们的健康，来自台湾的三高代谢宝，以两大传统医学汉方本草和印度的阿育吠陀为理念，选取纯天然食材，全食物配方，有效地调整三高症状，还可消除自由基，抗发炎。
2: 第一个就是头晕，我这个糖尿病很久，但是这个头晕是两年前的，可吃过以后第一件就是头晕没有了，我很高兴，谢谢谢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小便它改变很多，变成很轻的样子，还有我的左手就是好像打起来是有一点问题，吃过三合以后他的手臂就改变得很好，而且这心肌的话没有什么问题，我真的谢谢你。
1: 三高代谢宝，遵循自然疗法，健康的新选择。购买请到美好生活小铺，咨询电话510-850-8680，510-850-8680。
3: 哎，李记啊，我的车找不到车主证，可以捐吗？
4: 您放心，您在我们提供的车主证补发申请书上签个字就 OK 了。
3: 那我的车 SMUG 不过，注册好像过期，行不行啊？
4: 车子给我们后，这些麻烦事儿您就甭费心了。车子我们处理后会发给您一份正式的抵税单。
5: 希望之声捐车电话855-578-0088，855-578-0088，感谢您对华人公益事业的支持。
6: 我最近下载了希望之声的手机 APP， 在家用 WiFi 听，确实挺方便的。那如果要是在外面听的话，是不是要费很多上网流量呢？
7: 这么跟你说吧，你如果是听直播节目，每天在路上听一个小时，一个月的流量还不到一个 G 呢。如果你的手机是无线流量，就更不用担心啦。还有啊，如果你的车有蓝牙功能，把手机和车载的蓝牙连上，就可以随时随地在车里收听希望之声咯，声音特别的清楚。最主要的是啊，你就不用担心开车呀会开出广播信号的覆盖区咯。
8: 无论是车内还是车外，无论是苹果还是安卓手机，可以随时随地收听希望之声24小时的精彩节目。
9: 每一个小朋友都是天使。
10: 从怀孕的那一刻起，您的心是不是就被这个小天使占据了？看着他从嗷嗷待哺到自己拿着小勺吃饭，吃得满脸满桌子，从清晰地叫出第一声
9: 妈妈，
10: 到7-8岁时的讨人嫌，再到青春期的叛逆，以及被变异理念带动的越来越陌生，孩子的纯真和可爱被谁偷走了？我们可以做什么来守护天使？希望之声少儿故事平台，听故事的天使，帮助家长把传统理念从小根植在孩子的心田，帮助他分辨是非善恶。听故事的天使少儿故事平台，以干净、传统、经典、温暖为理念，以中华传统文化和经典故事为蓝本，以孩子的视角和理解力讲述属于他们的故事。
11: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天心姐姐。
12: 我是安吉阿姨。
13: 我是奇文叔叔。
14: 我是唐韵阿姨。
15: 我是小芳姐姐。
16: 贾岛叔叔画西游，
17: 陆平爷爷分享一个传说。
10: 近500集不同风格的优秀少儿故事，欢迎订阅收听。好的故事可以启发孩子的善良，守住他们的纯真，听好故事，培养好品行。希望之声与家长朋友们一起守护我们的天使。暑假期间，年度会员可享受7折优惠。订阅请发短信“听故事”三个字到888-275-1628，888-275-1628。
9: 听故事的天使。
18: 温馨小贴士，希望之声捐车收到听众求助，说自己房客的车停在出租房好长时间了，再也找不着这个房客了， 或者房客自己明确表示自己无法返回不要这台车了，但此时您却没有钥匙，没有车主证 title， 你也没有车主本人的授权。希望之声再次提醒您，作为房东，您无权擅自处理这台车，但希望之声可以帮您解决这个烦恼。如果您碰到这样的情形，请致电希望之声捐车855-578-0088，855-578-0088。如果您家
13: 房客自己明确表示自己无法返回不要这台车了，但此时您却没有钥匙，没有车主证 title， 你也没有车主本人的授权，希望之声再次提醒您，作为房东，您无权擅自处理这台车，但希望之声可以帮您解决这个烦恼。如果您碰到这样的情形，请致电希望之声捐车855-578-0088，855-578-0088。
14: 如果您家有一台多余的旧车，是捐还是卖呢？卖车最大的好处是卖车后能拿到一笔现金，但是这笔现金会不会增加您的税务负担呢？这是其一。其二，自己卖车，您需要花时间和成本打理一下车吧，需要自己带人看车，跟车行或私人买车者讨价还价吧，需要自己找网站做推广吧。如果这些环节您都不太擅长，卖车流程可是让人比较头痛的。最重要的是，如果您通过自己卖车之后，买家不到 DMV 做过户转责任，而是开着您的车过桥闯红灯，您不断的收到罚单要去应对，这些后续的挠头事遇到了，你抓狂不？而捐车虽然不能给到您现金，但可以用作抵税，而且从捐车签字那一刻，希望之声就 take over 了所有的手续和责任，是所有哦，不会让您有一点麻烦和操心，而且不管什么状况的车都可以捐。希望之声可以快速取车，免费拖车，省心抵税，还支持了华人媒体。希望之声的发展壮大，我们记得您的一份付出。希望之声捐车服务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
19: 干净世界是一个全新的网络平台，没有色情暴力，没有有害信息，适合家庭和孩子观看。干净世界提供政治、文化、艺术、科技、生活等领域的丰富内容，供您学习娱乐，带您回归传统。欢迎来到一个全新的世界，欢迎浏览干净世界。谷歌搜索干净世界进入网站，或输入网址干净 .com。ganjing.com，
20: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21: 看到了，中国的女特务在美国呢，虽然曾担任房地产经纪人，但是呢，在这个周日，也就是昨天，在洛杉矶飞机场呢，直接被 FBI 抓走了。那这件事情呢，从昨天到今天是轰动中国或者我们中国华人圈。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现在呢 ，FBI 说了，他呢去针对赖清德的儿子的事情呢，去做了很多的情报的刺探。那么这到底怎么回事？咱们今天好好说一说。美国的司法部呢，今天发起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撤销国籍的行动，40个人里边，其中有2名是中国人，这是什么样的人？蔡康永，台湾以及大陆方面最著名的主持人，因为呢，在这个周末出席了杨流的挺沈博阳的这样一个会议呢，结果造成了深夜中国大陆呢把他不断的封杀，厂家呢直接跟他是切断了联系，而这件事情直接冲到了微博的热搜，所以咱今天呢必须要聊一聊。那么他到底咋回事啊？现在蒋万安呢也出来说，你我邀请你到我这来看一看，那么到底他是什么意思？真的是进行采访吗？还是呢在表明一种态度呢？为什么是在这样一个时间点呢？中共这样的封杀会不会成为沈博阳的助力呢？那今天呢我们还看到呢一个非常戳中共的心肺管的这么一件消息，五角大楼宣布要派2名专家进入呢台湾的国防部的本部啊，坐镇呢台湾的军事中心。那这件 件事情呢，可以说啊，那最高指挥的部门当中已经有美国的官员了。那么这是呢台美军事合作的重大的升级，这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而且呢，关键就在川西会之后，中共知不知道这事儿呢？咱们必须聊一聊。我们看到呢，现在呢，整个的大选，全世界各地呢都出现了一个

0: 往回摆的这样一个趋势。那巴西呢，保守派也是前总统的儿子啊，战胜了现在的左派总统的第一轮，那么巴西会不会也翻红呢？好了，所有的热点呢，希望我们今天都能给讲完呢。那拜托呢，早安中国和大时局的观众朋友们，为我们的节目点击一下订阅，摁下小铃铛，别忘了为我们点个赞。今天呢，我石山呢还有秦鹏，咱们一起聊聊刚才的时事热点。石山，
1: 大家好。
0: 秦鹏，
2: 大家好，大家好。
0: 咱们先说一说昨天被抓的这个张婉莹，34岁啊，在尔湾，加州尔湾呢做房地产经纪人。那了解我们加州的都知道，能够做到几百万啊房子交易的房地产经纪人，那真的是赚的钱是不少的。那也是呢华人啊，特别是女性非常愿意从事的这样一个工作。能够做这样的经纪人，可以说也是能说会道，能力也是一把一的哈。那这么个人呢，突然发现他居然有一个中共代理人的身份。秦鹏，这个人好像也是跟芳芳是一个校一个学校的，叫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
2: 他跟秦刚还是校友
0: 啊。
2: 秦刚也是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
0: 芳芳也是，
2: 芳芳也是，
0: 对，他也是，
2: 对，
0: 他
2: 刘欢其实也是
0: 啊，刘欢也是，
2: 刘欢是那个学校的老师，
0: 但他留在国内唱歌了。
2: 对，
0: 这
2: 个人，这个北京关系学院其实是比较特殊的，他实际上最早呢是中共的中央调查部开设的一个学校，直属的这个用来培训他们的干部的。后来呢是在1983年这个国安，就是国安从公安里边分出来，分出来之后呢，那他这个就会划给了这个跟国安有关。他的毕业生很多其实去了这个安全系统，外事系统。很多其实就是做这个做官的，或者呢是做这种间谍特务的。那这个张婉莹呢，从她各方面信息来看，她很有可能也是中共埋下了一条长线。
0: 她今年是2026年。那我们看到呢，这次抓他就是因为在今年9月份的时候，他和另外一个人士呢是跑到西雅图拍了赖清德儿子的家庭住址以及汽车牌照的这个照片。因为这件事情
3: 拍了一些人物，
0: 没错，
3: 对
0: 啊。那这个消息大到什么程度，今天所有的美国的大的媒体全都报道这个消息，几乎全都在头版。那么这个消息呢其实蛮重大的，他为什么要去到西雅图去拍赖清德儿子的这样的一个照片？赖清德的儿子在美国是一个工程师，然后毕业以后就在美国就职了嘛，对不对？
3: 对，没错。
0: 嗯，
3: 那当然对中共来讲这都是很重要的，你说中国政治是不管这些的，他一定要抠他的就是到关键时候有一些资料资讯是可以用的。你儿子没问题，你孙子是不是有问题？孙子没问题，你孙子会不会有女朋友啊？女朋友会不会有问题啊？这些东西都可以连在一块儿用的。你说的这个国际安全国际关系学院啊，我跟你讲，就以前就有，他只不过呢不，他是更机密。以前啊，我们高考的时候，我们
2: 是1949年成立的，对。
3: 我们高考的时候，我是1979年的，我们那个中学有两个人是直接进这个学校的
2: 啊，
3: 他是事先就来已经做这个政审了。
2: 对对，
3: 事先就已经
2: 来了，他是说叫做提前录取，
3: 去
2: 那种的。
3: 他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那个是已经来人了，调了大概4-5个人，4-5个人呢，然后问了以后，好，已经这个大概有3个人说你们去参加高考，只要进入录取分数线，就是他们那学校。
2: 哦，
3: 他都不是说这个
2: 哦，高考前就来
3: 了，高考前就去了，
0: 这就是内部已经选中了，
3: 对，已经选中了。
0: 什么样的人呢？那个同学家里背景什么样呢？父母爹妈
3: 家里同学都是机关大院的嘛，就是可能
0: 和你有什么区别？怎么没选你啊？
3: 不行，我们家关系比较复杂
0: 啊，
3: 因为我们家有这个，
0: 爷爷是
3: 对，
0: 国民党，
3: 有国民党的，有这个反革命的，这不行是吧？他就要那种关系是家庭关系比较简单的，就是那种就要是农村。就出来以后一个人出来就干革命然后当了官儿，就这种孩子那是比较好，他们被选上。当时我们就很奇怪，说国际关系学院，那所以那个同学就是说你们去那学什么专业，他说我学无线电。我说国际关系学院还有无线电系吗？
0: 国际关系学院好像应该当外交官啊，
3: 对对，
0: 职名上应该想着是这个，
3: 没错没错，他是去了无线电系。我们后来那个老师还说，哎，你们就不要多问了，不要多问。私下大家知道，这个当时无线电系就是派出去当特务以后，不是以前还发报吗？
2: 发报，
3: 不不不不不不，你一说这个中调部啊，
2: 给他们家里边安个窃听器啥的，
3: 对，这个
2: 这无线电
3: 中调部就是因为中调部原来就部长是李克农嘛，
2: 啊，对对，李克农就做间谍的，
3: 就他弄的嘛，对不对？他是周恩来手下有这个五大金刚啊，他是其中之一，就是搞情报的，李克农就搞军事情报的，所以他们实际上是真的。当然后来国家安全部恢复这个学院又回去了，但到后来再招是不是还是原来那个性质我们就不知道了。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国家安全不是，这个国际关系学院是跟安全部关系极为密切，这个是大家都知道。
2: 从目前各方面消息来看，其实他还承担着这部分的职能，就包括他们的这个里边训练人的时候，很多也都涉及到说怎么搜集信息啊，怎么这种去做情报分析啊，各个方面的其实都有涉及到很多这方面的课程。
0: 张婉婷呢，她在美国已经是工作了一段时间了，虽然从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毕业，毕业之后呢，她其实是在中国国内呢一个叫做美编辑啊，做美术编辑，他做了一段时间。而同时呢，我们知道芳芳干什么去了呢？他跑到一个空军，后来知道是胡锦涛的专机，做空姐。但是我们只知道他做了七年，是九年的空姐。张婉莹呢，做了七年的美编，然后呢出国到美国，在美国呢完成了学业之后呢，毕业之后，然后呢看他做房地产经纪人。那我们看到呢，最起码在美国昨天在机场，他是上了洛杉矶的机场，要回上海。登机之前 FBI 直接给他抓了。那我看到司法的起诉书呢是在头一天啊，昨天是四号，大概司法部的起诉书是三号就发出来，四号他登机之前给他扣留了。
3: 就是那个FBI 去法院申请了一个逮捕证。
0: 对。然后我们看到呢，他启动的这个时间呢，这次 FBI 呢是把 iCloud, 他的那个他怎么讲，这个 iCloud 就是云端给调出来了。
3: 苹果的云端。
0: 对。我们知道以前苹果是不配合的，但我们看到这次呢明确讲到 iCloud 从这里边拿到了他用微信进行的所有的个对话，那时间线在起诉书里边列得非常的清楚。2022年9月22号张婉莹在微信当中问他的老同学，他老同学也是北外的啊，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你现在又在哪个部的哪个局工作？然后呢2024年，你看这就两年之后了，10月19号，这两个人一起参加了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公共管理学院2014届毕业十周年聚会。他是2014年在那里毕业的，34岁嘛现在。2025年3月3号，张婉婷啊，就是被 FBI 抓的这个呢，在尔湾的问一个在尔湾的地址，对方的回答说，那件事我们已经弄清楚了，不用麻烦你。起诉书说这个地址与一个强烈反中立场的台湾民选官员有关。这就是2025年3月就已经开始有这个动作了。到6月的时候呢，他在老同学嘛，就跟他一起活动，老同学告诉说，一名国际关系学院的学长想要认识他，并把他的微信推给了对方。第二天6月10号，这个官员这个第二个官员呢联系了张婉婷，说呢张管他叫学长啊，管他叫学长。到27号到23号的时候，张婉婷在长沙和这个官员见面了，订了一个10个人的包厢。7月7号，然后呢这个官员提到呢说继续谈上次我们的事儿，而且呢还说原本想当面给张婉婷一些保证啊。然后呢等到8月21号前后，在杭州张婉婷再次跟这个官员 two, 他把他叫做学长的这位去见了面，酒店呢由对方安排。8月26号 Los Angeles, 就是张婉婷告诉呢，他说他下周大概要去西雅图啊。大家注意，2025年3月开始有活动，一直呢到了8月份的时候他就要采取行动了，对方说好辛苦了。于是整个的这个事件呢，到西雅图8月29号，从 Orange County 到 Las Vegas 和他的同行者啊，他有个两个人，这个人叫 A, 现在没有不知道这个人具体的姓名，从呢约翰韦恩机场出发飞往了拉斯维加斯，9月1号从 自9月1号拉斯维加斯西雅图和这个 A 搭乘阿拉斯加的航空629前往西雅图之后呢，租下了一个尼桑的日本的那个车哈，
2: 嗯，
0: 这个呢他张婉婷是用他自己的这个 credit card 的。9月1号去年9月1号的时候，他们俩就在目标的住宅附近停留拍摄。 FBI 说该监视目标是台湾总统赖清德的儿子赖廷兴与其家人。这个张婉婷随后呢就向国内的那个官员官员二呢发送了两个车牌号的号码，一个住宅的照片和录像，一段约16秒的视频。这个视频当中呢，他和那个 A 啊，就他俩一起去那个人呢有对话，说到了就是这个房子。张婉婷回答说对啊，这两个对话声可以听得到的。对方官员兔收到了他们传的这三个讯息之后，回答了一个 strong 的这样一个表情包。9月1号晚上8点42分西雅图机场两个人还车之后呢，租车还车，一共下车拍完照回来，一共7个小时。
2: 嗯，
0: 哎，然后那么从这里以后呢，9月8号他们就开始要求把这个照片怎么传啊，等等，还特意呢嘱咐不要用微信或短信，要用 AirDrop 来传给就是他同行者他俩之间。所以呢，在 FBI 的起诉书啊，就是司法这个部的起诉书，就是说他们采用间谍回避的这种间谍手法进行这种回避，
2: 嗯，
0: 就
3: 反侦查手段。
0: 哎，对对对。然后呢9月11号官员二再一次索要房屋的照片，但是呢同行者告诉他照片已经全部删除了，包括呢垃圾箱里的也全部都删除了，也就是传了一次他还要再要一次，这边很警觉，他们是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的，把他全部删除了。所以呢2026年到了这个时候呢，去年10月份的时候，张婉婷又和对方讨论一个大型的社交媒体网红赴上海的行程，表示呢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帮忙介绍。他这次要返上海就是为了这件事情回去的，
2: 嗯嗯，
0: 现在我们不知道这位网红是谁，但是你看
2: 叫 Stokic Twins 斯托克斯双胞胎兄弟
0: 也爆出来了。现在
2: 对，应该是我查的应该是他，那叫 Alex Stokes 和那个 Alan Stokes，
0: 嗯
2: 都是华裔混血的。这两个的人的这个粉丝的 YouTube 2025年的时候突破了1.3亿，这是亚裔作者里边的话，这个粉丝最多的。所以他们擅长整蛊、极限挑战、这个视频恶搞，所以这个呢是应该是张婉莹在赴得他上海那一站。
0: 咱这个先放到这儿哈，这个人在做什么事情？那现在呢 ，FBI 就在机场，所以这个录像呢马上就出来了。这两天 FBI 在机场抓这种非法滞留者，也有华人啊，喊的也挺网上非常的热。结果呢又抓了这个人，所以这两天华人这条圈子里边非常的热闹。那现在对他的起诉呢是涉嫌担任未登记外国政府代理人。
2: 嗯，
0: 那你说他这是代理人呢，还是个间谍呢？刚才秦鹏你说怀疑这是埋了一个钉子，可是我们看到呢，它是从去年开始启动的。
2: 应该是间谍。为什么我说是间谍呢？因为这个 FBI 这个局长他本人所说的这个话是确认他是间谍，只是呢，为什么他又给他定罪的时候弄了一个的叫未申报代理人，是因为在美国你要证明间谍你还得说证明他一大堆这个事儿，证据链来讲的话要求更
3: 上级下级
2: 啊，对对对，
3: 什么什么
2: 就非常严格。而未申请代理人这个相对就简单，因为像他所列出来这些证明基本上就可以确定他就是个代理人了，所以这个相对简单一点也好判刑。
3: 业余，所以我们管它叫特务吧，
2: 叫特务。
3: 所以我们那个题目说的很好，它就是
0: 女特务
3: 、
0: 特殊任务。
3: 间谍好像是一个职业，是一个比较专业的一件事儿。
0: 嗯，
3: 但他就是一个特务，
0: 但他就是个特务。
3: 对，
0: 其实他的这个，他刚才我们讲了，芳芳是他的师姐，秦刚是他的师兄，对吧？2014年国际关系学院毕业了之后呢，2016年南加大获得了公共管理硕士学位，2022年是规划为美国公民。2022年，
3: 那也很快。他2014年
0: 毕业，对，国际政治。
3: 22年就已经入籍了。
0: 16年又去获得了硕士管理嘛，然后呢，22年就 就规划吗？
2: 他很可能
0: 是，他还有可能是婚姻绿卡，
2: 他很可能有婚姻绿卡。
0: 对，三年嘛，一般是三年就可以入籍了。
3: 要不然的话，你普通你前面要过四到五年才能拿绿卡，再五年以后才能入籍。
2: 对对对，
3: 那你怎么样也得十年嘛。
0: 嗯，
3: 所以他这个他真的很快，他22年就拿的，他可能就是通过结婚拿的。
0: 嗯，很有可能吧。所以呢，现在呢，大家就在看呢，这个可是你就是拿到中共给你的指示，你只拍了一个照片，你到底是个刚才说是特务，还是只是一个代理人？那你拿到了命令是做点事儿。现在呢，我们看到呢，抓起来，那已经按照这个间谍，但你所有这些东西可能就全部都给废掉了。
3: 那当然，那当然。

0: 妈妈让他去给中共当间谍，
1: 继续当间谍，
0: 当间谍。
1: 中国的这个中方的这些怎么叫官员吧，就联系特工联系这个小孩，这小孩知道了，他还跟他的朋友说，这他妈的就是间谍。他朋友还可劝他，你赶快删除联系吧。没有，他反倒变成了一个加密方式通信，然后回去还跟他妈妈说这件事情，他妈妈鼓励他，呵呵，鼓励他。结果呢，这孩子被判了16年，
0: 其实挺可怜的。他
1: 22岁，
0: 因为美国的这个当兵，他一年也有几万美金的这个收入啊。
1: 嗯，
0: 所以你正常来讲，在美国工作怎么地一年个几万美金？结果这个孩子在这个给中共卖命，给他收集情报的同时，他获得了多少钱呢？1.2万美元一共。
1: 对啊，一共才拿1.2万。
0: 一共1.2万美元，结果呢是一辈子就毁了，毁到了判了多少？16年是吗？
1: 16年多。
0: 对，还有另一个叫李平的。
1: 对，这也是今天在名单上的。
0: 李平是在10月1号的时候被美国司法部要求是注销他的中国国籍。
1: 嗯，
2: 因为美国国籍。
0: 啊，美国国籍。
1: 对。
0: 啊，对，他的是干嘛呢？他是给中共，他是在那个 Verizon 和 Infosys 这两家公司里边，应该我估计可能是类似做这种信息管理的，就是做 IT 系统的。结果呢，中共那边要求他帮着提供一些这个异议人士的一些联系方式，
2: 电话
0: 呀，或者其他这些信息的。结果呢，他就给提供了，包括了一些异议人士、
1: 民主
0: 人士、法轮功的学员等等的这些。结果呢，这个人是被2024年的时候判了是4年监禁，
1: 罚25万美元，
0: 25万美元惩罚，以及呢那个在出狱之后3年的这种类似监视居住。
1: 其他呢，今天美国司法部吊销的呢，都是有犯罪的啦，或者你入籍的时候撒谎的啦，有各种犯罪行为的，现在呢全部就给你查出来之后全部去吊销，一次要求呢撤销40人的这种国籍。好了，咱们有前车有后辙。那么今天呢，魏金超不用说了，这已经军事法庭已经判了16年零8个月。那这个李平呢，就典型的这种代理人啊，他还不是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毕业的啊，这就是可能属于爱党的那种老粉红在海外。然后呢，现在呢，这位张婉婷，不管你是什么绿卡，是什么入籍的，我们接下来看看他会不会被遣返。而这里边呢，其实大家所关注的就是他去盯着赖清德总统儿子的这个讯息。我们知道川普因为跟伊朗打仗，然后呢他的女儿伊万卡就被呢伊朗的这种恐怖组织去拿到他们家的平面地图啊，要对他进行各种的这种恐吓或者是暗杀。你中共这么大一个政府，你习近平刚跟川普见完面儿，这是干什么呢？你们，你们要用这种方式对台湾，你这是属于国家恐怖行为吗？
0: 你说颠倒了。
1: 这叫啥？
0: 他不是说这个中共这边对美国干嘛，他是这个美国要对中共干嘛？因为这个是案子的话，其实是2025年发生的。
1: 对，他现在开采，
0: 现在开始收网。
1: 嗯，
0: 你收网的这个时间来看，其实他已经早准备好了各种信息了。
1: 嗯，
0: 因为你要弄一个起诉书，其实都还得花好长时间才能准备好的。
1: 对，
0: 有搜集情报啊，去撰写这个起诉书啊，找 FBI 的这个探员去宣誓，对吧？等等，这一大堆事儿其实很麻烦的。但是呢，就在10月4号的时候，在他要到机场给他拦下来了。所以很明显这件事儿是早准备好了，但是选在了习近平刚刚离开美国的时候把这个事儿爆出来了。
1: 而且他不在他家里抓，他要登机到上海，
0: 对，
1: 在机场。
0: 所以我认为他实际上是故意把这个事儿闹大。故意的话，在让你在周末没有别的事儿的时候，让这个新闻在那儿去发酵。
1: 今天这个消息，
0: 这是故意的。对，
1: 今天就全部什么华邮、纽约时报、CNN全部是那么上头条了，所以大家都在说哇，美国的媒体这么高调的去报道 ，why？ 大家都在分析，咱们观众朋友们，你们觉得呢？为什么？
2: 这有什么 why 的？这已经很清楚。前两天参议院才通过那个反攻保护法案和那个反对中国强摘器官的那个法案已经过去了，那个已经态度已经非常非常明确了，非常明确。现在在美国的为中国政府做事的人非常多，非常多非常多。以前我记得我们以前看过这个资料啊，说这个苏联和美国 培养特务和间谍的方法完全不一样。

0: 苏联是从小十五六岁就收进去了，收到学校里面培养十年甚至十几年，语言技术什么这各种各样很专业的，然后再送到海外去当特务啊。美国是就是另外的做法，美国是找爱国者，就是说你在某一个行业里面特别厉害，就 CIA 会去找他谈啊等等怎么怎么样。我觉得中共的做法现在也是有点倾向于美国的做法，就是他给你提供钱，给你提供方便生意什么，然后他就到处撒网，就通过有人跟你接触，然后一点一点的。我们这几年在美国看到好多案子了，我们那个时候不是曾经跟那个高光俊做节目嘛，他说基本上中共就是三条路，第一个就是特工，就是专业的，就是007。他说但是007这种呢已经比例非常非常非常小了。第二个手段就是叫做技术手段，技术手段就是窃听啦，偷你的信息啦，黑客啦，就这一类的去做。第三个他说是用的最广的，现在就是线人，分析有什么人跟你可能靠近的，这个人有什么弱点，我能不能把他收买，给点钱或者给点承诺，以后你来中国做生意我们可以给你开方便之门，这样呢你就可以。而且他要的东西呢说起来都不是什么机密，你听起来不会有什么危险。你比如说这个女士，那边跟她说，你很简单，你也不犯法什么，你从她家开过的时候拍两张照片，这有什么了不起的？
1: 她又是做房地产经纪人的，
0: 对，
1: 她的身份去的都不会得到怀疑的。
0: 对，别人一说，你觉得好像没什么呀，是不是？或者那个叫什么参加海军那个，他其实他官也不大，他也拿不到什么机密文件。
2: 对 对, 对，
0: 他说你在甲板上拍两张照片给我就完了。对。但这些都是钓鱼最开始的东西，你拍一张照片给我，给你一万块钱，
2: 对，
0: 明天说哎，你机舱里面拍一下又拍一下，然后你先下一天把你们这个日程安排给我弄一下，这个会钱可能会越来越多。最开始你看我这有什么，我们天天在飞机上拍来拍去的，我们在航母上拍了以后就发到社交媒体，那这大家都知道，所以这个不没什么了不起。他会通过这样慢慢慢慢把你的心房给卸掉，这个就是我记得在纽约不是有几个民运人士不是给抓起来了吗？类似的情况，他说今天王树军他跟王军涛啊跟这些人的关系很好，今天你们去开了一个会，他讲了什么话，你就把他的话的那个东西给我就行了。对于王树军这样的人来讲，就是他一想，哎，他们说的这个话就是想传播嘛，所以在网上到处发。我把这个话给了中国领事馆，他还给我几千块钱，我这不是白赚吗？他们就真是这样的想法，他就这样做，他还自己沾沾自喜，看我赚了共产党的便宜了。这种就是一步一步就给你套进去了，所以这个要特别小心你呢。
1: 唐俊元。那是拿妈妈爸爸威胁啊，不让回国威胁，所以中共的手段多的是了。
0: 对，
2: 各种的。但是这个女孩子，我认为其实恐怕是十几年前就埋下了一个暗线。
0: 她是跟那些人不一样，她是有点有意的。
2: 对，
0: 这个感觉是这样。
1: 你针对人家赖清德总统的家人去做这件事，
2: 因为他还不仅仅是说针对赖清德的这个长子拍了他们家的这个照片呢，他。在之前那个官员让他去调查一个在南加州的跟台湾有关的这个人的这种情况，
1: 但他搞定了，他没参与，
2: 结果人家对方搞定了，对吧？
1: 对，
2: 也就是说他实际上他不仅仅是在帮着做这么一件事儿。那么
0: 他好像还我是不是看到了，我印象不深了，我昨天看是不是还有说让他帮忙做什么某个异议人士，挺有名的一个异议人士的，
1: 就是刚才秦鹏说的这个。
0: 哦，这是台湾的、
1: 啊、这是
2: 对,
1: 对，这两个都是关于台湾的。还有就是他要去帮助联系美国著名的这个网红、
2: 嗯、
1: 啊，要到中国大陆，就是本月嘛，10号到24号。然后你就看到呢，他在帮着中国做很多事情。为什么邀请网红？咱们以前都知道的，
2: 嗯、
1: 中国
2: 对
1: 现在这个呢，都是大家去判断，
2: 去畅想中国光明论，
1: 对，
2: 去讲好中国故事，就相当于是给他们做大外宣嘛，
1: 哎、
2: 说白一点
1: 对。
2: 对，
1: 在海外的这些网红们啊，就中国籍的，现在呢招这些洋面孔的。啊，用完了拿到弄到中国大陆去，免费的什么演出啊，什么都包了。然后呢，你就把中国说的好一点儿。那这也是呢，那这就典型的嘛，他帮着牵线联系，然后策划这个到上海的这个活动嘛。啊，这都是这个人帮着去做的。
2: 这个他不是白做的，他其实是会有收会收钱的，
0: 嗯，
2: 或者给他一些什么补偿。
0: 大外宣的钱非常多。
2: 对，因为这里边提到就是。在他们在微信聊天的时候其实讲到了这一点，说我回头跟你这个电话跟你微信聊一聊，对吧，你这边的话呢会有一个这个类似一个补偿性的或者个事儿，就是你肯定这个事情不是白做的，否则的话你想他自己刷着信用卡，他自己买的机票还要专门的找一个人陪他去从拉斯维加斯到这个华盛顿的西雅图去转一圈，然后再回这个就是南加州，你干嘛呢？对吧？人家钱不是钱吗？你知道他们的这个做房地产中介其实很赚钱的。
1: 啊、
2: 这个人做了10年的地产中介。
1: 嗯。
2: 他做地产中介之外，他有投资公司，在海好像还做过一个 NMS 的一个私募基金的大客户经理。
1: 嗯。
2: 这样的一个人，他光卖的房子呢就有个120-130套
1: 一年。
2: 对，那在南加州那个地方呢，他好多房子很贵的，因为他在哪儿，他就在这个几乎是最贵的那个地方。
0: 他不是在尔湾呢、啊？这
2: 尔湾那边，尔湾那边还有一个地方叫做 Newport。
0: 嗯，
1: 哦，那个地方很贵的。
2: Newport 是一个这个依山傍水的，那是个超级豪宅区。他还在那个。他的朋友圈LinkedIn 里边好像还是什么里边，他发过他在那个地方参加一个这个晚宴的时候的照片，他在讲说，哎，我在这个我客户里边好几个小目标的这个房子里边，
0: 嗯，
2: 因为Newport 那边的那个房子可能得几千万美元的，
0: 嗯，
2: 那
0: 我们假设他这个他卖了100多套，就算平均每套100万，
2: 对，
0: 那也1亿多，按美国现在2%-3%，
2: 对对，2%，他差不多能拿到，他2-3百万至少拿到了，再加上投资加上很多钱。
1: 他卖的最便宜的房子51万，最贵的房子卖到近1000万，800万，
2: 对，千万嘛，对、
1: 嗯、
2: 所以他的这个收入应该是光从地产中介里边拿到的收入，他至少应该有个这个
0: 20万-30万，
2: 20-30万，
0: 每年平均
1: 没有，他那个是 totally， 他一共、
2: totally、
1: 一共126笔成交。
2: 对呀、啊，因为126笔的话，他怎么地得有个1-2百万、2-2百万的这样的一个收入，差不多。
0: 什么意思？
2: 所以他不缺钱，所以这样的一个人替中共去做事的时候，中共一定照顾他生意的。
0: 2-3百万对你来讲是属于不缺钱了，对别人来讲那才是缺钱的。
2: 好吧。
1: 所以呢，现在这个时间点呢，美国做了这个动作呀，抓这个人，然后呢，报道的这个样子，而他又针对着赖清德的孩子，加上习近平刚访问美国这个，所有的都穿到一起的时候，这件事情，很多网友啊，或者是大家就在分析，恐怕接下来美国还会高调的再去进行收网，就像刚才秦鹏分析。
2: 我认为这件事儿本身的话，就是美国政府，川普政府专门的就是敲打谁的，敲打习近平的，
1: 嗯，
2: 不要动美国，不要动台湾。
1: 嗯嗯，
2: 不要动台湾，因为这件事儿很明显是 FBI 在背后操纵的。你故意搞了这么大一件事情，找了个周日的这么个时间，把这个事儿炒这么大。因为假如周一你再放这个消息，其实没引起多大动静的，对吧？因为很明显嘛，周一大家是有好多好多各种新闻，大家就弄起来的。周日美国基本上是不发新闻的。
1: 也是新闻最少的时候，
2: 新闻最少的时候，但他就在这个时候放出来了、
1: 嗯、
2: 而且呢这个 FBI 这个局长还专门讲的是在这个川普总统的这个领导下，
1: 嗯，
2: 啊、嗯，他说他连着在昨天的时候他发了一个这个推特，外国对手请注意，美国不是你们安全运行间谍行为的地方，在美国领土上为中共国监视外国领导人的家人，然后试图搭乘航班返回上海，没门儿。
0: 嗯，
2: 本届 FBI 那个正在追捕威胁我们国家安全的任何目标，无论他们藏在哪里，并将他们绳之以法。然后今天中午的时候他又发了一条，中国政府派人到美国本土监视台湾总统的家人照片视频车牌，然后想溜回上海，下错棋了。外国对手们注意，美国不是你们的这个游乐场，在川普总统领导下，这届 FBI 会把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人揪出来，戴上手铐。然后他就发了一个这个，张婉莹走过机场通道的这个照片。
1: 嗯，
2: 很明显，这代表这个美国政府在去发出公开警告，
0: 杀鸡儆猴，
2: 杀鸡儆猴，警告中国政府，警告这个在美国的这些大大小小的间谍们、
1: 代理人们
2: 、对。
1: 所以这个消息呢其实是非常的重要，我们接下来看还会有什么哈。那与此同时呢，美国在台湾最近全是围绕着台湾，今天还有一个比较重大的消息，美国国防部呢公布啊，今天他们要直接从五角大楼派一名官员，负责政策的副部长办公室的官员和一名国防智库叫做国防分析研究中心的专家长期驻扎在台湾的国防部总部。这件消息呢其实也非常的大啊。那我们呢在分析这个消息之前呢，我先给大家去带说一下工商资讯。今天呢给大家去说的是黑高姿了，我们一直给大家推荐它，那现在呢也是他们有一个促销哈。那我们就借着这个广告赞助商 GeneX 的西洋参黑高姿呢，给我们讲一个我们观众的反馈。这个观众叫南江江南，他说呀，我妈妈吃了黑高姿两个月左右，她的过敏症状有了很大的改善，之前游泳之后鼻涕眼泪喷嚏不停，服用黑高姿后呢这些症状几乎消失了。老人家83岁了，游泳是她的主要锻炼方式，能够坚持游泳不遭罪，她非常开心，现在每天坚持吃。谢谢高姐的介绍，谢谢您啊江南，非常感谢感谢呢你们给我们这样的很好的见证，也感谢呢妈妈哈，老人家，包括呢我们推荐了这个厂家的好产品，大家呢能够有很好的变化。很多观众呢可能想试试黑高姿，但你可能会觉得，哎呀，240颗是不是有点多呀？也不知道适不适合我自己，不想一下子买太多的话，你可以呢去买这个130颗哈、啊。这样的，我们向厂家呢要的这个100克啊，100克的这个黑高姿，输入 China 的这个折扣码呢就享受85折。想尝试的朋友呢，你可以从这个小瓶啊开始试，看看呢自己啊特别换季的这个时候，看是不是适合您，再考虑呢补货。如果呢你已经用的习惯了，想呢长期服用定期补货呢，就可以选择季度订阅，季度订阅啊，每3个月去给你邮一瓶，因为呢你一天一小瓶吃的话，这一瓶大概能吃个3个月啊，大概是这么个量，所以呢它就每3个月自动邮寄一次，这个时候呢您从第二次开始月购的时候享受的是83折哈、啊、又便宜了一些。你们从这里边你看到就知道了，它都不是说很那种很怎么讲，就是利润很高，一下给你折扣很多的，基本上也就是拿到了很实在的这样一个价格了，再折也就折了一个83折。而呢它的产量是有限的，马上呢就到感恩节了，那个时候恐怕就是经常是断货哈、啊、就是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够邮得到。那如果呢您现在就准备着感恩节和年节的时候的送礼的话，现在也是个好机会，好不好？好了，那这是呢给大家讲到的黑高姿。那再一次谢谢江南啊这位朋友，祝老妈身体健康，这个长命百岁哈。好了，那我们回过头来说国防部的这件事情啊，这我们都知道呢。这次习近平访跟川普见面之前呢，中共这边就开始说啊，你不能军售啊，这个那那这个的。然后我们就发现呢，等习近平走了之后呢，美国一步一步的啊，就很多事情，你看上次讲的那飞机
0: 也落地了。
1: 我今天我看到国防部这个，我就觉得哇，这太猛了。他呢，刚才我讲到了，他是两个哈、啊，派了两个官员直接进到总部参与这些战略等等的这样的一些磋商，还有他们整个的军事合作等等的这些内容啊。这一般在这种情况之下，这意味着什么呢？
0: 这双方要在更多层面进行全面的合作。对吧，就是说如果两个部队要合作的话、那最开始你会发现说我在你的司令部放一个参谋，你在我的司令部放一个参谋，什么时候这个参谋放到团营愿望低的，就是说这个合作的这个层面就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原来是美国政府和台湾政府 这个合作的层面，现在以前是沟通层面，现在要变成了工作层面，这是我的感觉。
1: 嗯、长期驻扎在总部里面。
0: 其实美军和台军的这个关系啊，远远比我们看到的这几个人的要密切。台湾的所有的 F-16 的定期的测试，不是飞机哦，是人哦，飞行员的每过一段时间都有一个考核测试，什么都是在美国进行的。美国的国防部感觉
1: 长期驻扎在总部里面。
0: 其实美军和台军的这个关系啊，远远比我们看到的这几个人的要密切。台湾的所有的 F-16 的定期的测试，不是飞机哦，是人哦，飞行员的每过一段时间都有一个考核测试，什么都是在美国进行的。美国的国防部这样说吧，台湾军方要进五角大楼，他是不需要通过国防部那个层面去联系的，下面的军种就可以联系，你是台湾空军的或者台湾什么海军，你可以就联系他们，就可以进去有工作会谈的。你知道中国的那个军方要过来，那是可能国防部都联系不着，都得通过上面去联系。这个是差很远的，是差很远。你要知道，美军这个世界上跟现在这支美军合作打过仗的军队不是很多，台湾的这一个军队是合作过的，是从二战里面有非常紧密的合作的，
1: 这是真正的国军呢。
0: 对，他那个是你想在以前有国军之力的很多人是在美国是承认他的这个这个很多这个就功勋立功什么，在美军都承认他们那边的，所以是很厉害的。所以 that's why 金吾代能够跑到 CIA 去做到中国部的那个第二把手，你想想。
1: 金吾代是大陆背景吗？还是国军背景？
2: 台湾背景，
1: 然后结果被大陆给扔了。搞不好他那个时候就是中共在国军里边的钉子。
0: 对。
1: 哎呀，怪中共厉害，把国民党渗透的跟筛子似的。蒋介石身边的系统里边全是中共的人。哎，太可怜了，
0: 不得了
1: 然后我们一位台湾的朋友呢，徐先生他给我了一个讯息，他说台湾呢将是世界上拥有 F-16 最多的国家，新的66架载弹量是以前的 1.5 倍，可以配备呢电战夹舱啊，就是新的这个战机的这个
0: 最新的电战夹舱。
1: 哎，然后他还补充了一些资料，说台湾100多架老旧的 F-16A 和 B 呢，都已经升级成了 F-16V， 但是引擎没有办法升级。新来的两架 F-16V 呢，是全新的66架中的第一批，引擎和结构加固，可飞行12000小时才需要大修哈。那这是他给补充的一些资料。同时呢，他也在说，他说 F-16 呢，在美国曾经停产 ，F-16V 的研究是由台湾出钱，是属于4.5代战斗机，不能隐身。现在呢，美国每卖一架 F-16V 都得和台湾分红。
0: 嗯
1: 啊，他这里边有很多很多我们的朋友，台湾的这些观众啊，他知道很多这种非常专业的知识。感谢你们的分享，我们呢也把这些具体的这些信息呢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一起去分享。那这里边就涉及到了刚才秦鹏你讲了，抓这个间谍特意在周日啊弄这么大的动静，那么五角大楼做这件事情，习近平知道不知道呢？
2: 我觉得习近平他们可能会知道。而且呢，中共很可能呢，搞不好美国之前也跟他们打过招呼，就是说我给你很高的一个面子，过来呢，你享受一下。但是呢，卖给台湾的武器或者很多方面的合作，我不能因为我给你照顾你面子，我后边我就完全不合作了。那么，在美国，川普这样子就没法做了。所以我觉得这些事、这些丑话，搞不好很多大家在私下里边已经讲了。所以我们也就看到，现在中共那边还挺老实。
1: 对呀，
2: 你没看到中共那边出来骂说我要再给这个
0: 搬起石头，
2: 搬起石头砸自己脚，或者说好像你再怎么样的，我要去收复台湾啊？对，没消息，
1: 军机威胁现在还没看到，
2: 没看到，所以我认为他这个中共这边其实是大家心知肚明，
1: 马上中期选举了，
2: 对，对美国来讲，你像让 FBI 局长 让这个 FBI 在周末闹那么大事儿，也是给中共一个警告的。
1: 嗯，
2: 就说这些事情，中共其实是老实就那么承受下去了。
1: 嗯，
2: 另外呢，关于美军和台湾这边的一个合作，过去其实一直有各个层面的合作。
1: 嗯，
2: 包括。

0: 不可能有时候参加一些兵器推演呢，这一次就涉及到兵器推演和整个这种武器系统筹划。但是呢，和以前不一样在哪儿呢？以前可能一些兵种的，或者呢一些售武器售后的，或者呢帮着台湾这边去训练一些特种的一些这种部队的等等这些方面。但这一次呢，是专门派了两个这个五角大楼的官员，对吧？还有一个是其中一个是智库的，这个智库这个人实际上是专特别精通这种兵器推演的。
1: 嗯，
0: 这么两个人的话呢，是直接常驻了台湾的国防部，这个是以前没有过的。
1: 嗯，
0: 那么他们在
1: 规格已经几乎拉到了最高了。
0: 不能说最高，但是反正够级别够高的了，
1: 已经跑到国防部总部去了。
0: 没错，没错。嗯，他们是干嘛呢？就是说参与更高层级的一个规划。
1: 嗯，
0: 就说我整体的这样的需要什么武器，需要怎么什么战术，需要怎么去打，这个整体的规划他参与进去了。
1: 嗯，
0: 以前可能不会参与这么深的兵器推演呢，还有武器采购评估啊等等这些方面，这个实际上是到了这种政策次长，就是国防部的实际管这件事的人的这整个的这种级别，应该说是非常高的一个级别。
1: 嗯，
0: 这个对中共来说，这是一个干嘛呢？就是准备防着你中共打台湾嘛。
1: 对呀。
0: 嗯，
1: 防着台湾防谁？就防你中共。
0: 防中共嘛，对。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这个整个的意义来讲是还是蛮大的。
1: 嗯，以前呢都说官方说有大概40到50个美方的军人一直在台湾这边。
0: 哦，几百人现在。
1: 对，实际上说有500多人。
0: 对对对，现在几百人。
1: 啊，有500多人。现在
0: 这个过程当中，中共还画过好多次红线儿。
1: 嗯，
0: 一会儿说美军敢进入台湾，我们就派兵收复，
1: 嗯，
0: 对吧？
1: 去了，
0: 结果这个人也不断的去，然后从
1: 红线不断往外，
0: 几十人增加到200多人，增加到500人，最后你也就这样。
1: 嗯，现在连总部、国防部都进去了。
0: 对，
1: 啊，这是一个呢很惊爆的消息。还是那个话啊，这个时间点大家要去想，为什么美国在这个时候采取呢让他枪气管的这样一个动作？那都放到一起，然后呢，我们说这个，中共呢大运走过了之后呢，开始干什么都是塞牙缝。昨天还发生了一件事情，蔡康永，
2: 嗯，
1: 哎，大家都看到这个消息了。蔡康永就是台湾太著名的主持人了啊，然后他的背景呢也很有意思，他本来就是个浅蓝的，他本来就是国民党的这个官二代，可以这么去说。然后呢，在大陆呢也很有名啊，《康熙来了》这个小 S 他俩主持的，很幽默，两个人搭配的。结果呢，他昨天居然出现在了这个民进党和沈伯阳，他呢要竞选台北市长的，他要成立了一个竞选总部。那就造势哇！昨天他们12万人，
0: 嗯，
1: 包括蔡英文，包括赖清德，都现场去听，那个人山人海的现场，结果被媒体发现，他戴着个
2: 口罩，
1: 戴个帽子，然后呢，穿了个橘红色，在坐在前排，还有人拍了他拿那个绿棒棒挥那个荧光棒，这个一下子就抓到了。之后这是名人，而且他在中国大陆呢，那微博他有3600万的 follower，
2: 这么多，
1: 全部清空。
2: 哎呀，
1: 这个
2: 动作比你厉害啊！
1: 3600万 follower。
0: 啊，对对对对，这个很厉害。
2: 3600万，
1: 对，你看。嗯，然后呢，他还取所有都取关。
0: 蔡康永在中国大陆其实也是有3600万，
2: 就是啊，
0: 对，他好像因为那个，
1: 你看他正在摇那个棒棒，都被抓着了。这个呢，视频是中国大陆的，把他过去就扒他所有历史上说的话啊，都给他扒出来，说他的早就有迹象，
0: 嗯，
1: 啊。然后呢，那个这件事呢，他不仅是这个，昨天晚上半夜，中国的一个车商叫领跑，这么一个车商，还有一个时尚巴巴，直接呢就发了个声明，深夜呀，说。领跑汽车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一切伤害民族感情的言行。蔡永康仅是我们公司过往合作啊，蔡康永，我总说错，蔡康永仅为我公司过往合作内容的参与艺人的代言人，目前我公司已下架与其相关的全部内容，追究相关方法律责任的权利，后续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合作方背景与立场的履行品牌责任，感谢社会各界监督。然后呢，还有时尚芭莎都同步下降所有跟蔡康永关系的这些东西。然后呢，与此同时呢，刚才我说的了，他的那个账号3600万的那个微博账号一夜归零，也取关，他自己取关了关注所有人。这个呢，到底是网信办给他关的呢？
2: 那当然是腾讯给他弄的。
1: 没有网友说呢， 他自己主动取消了，而且取关了所有人，那证明说明他的立场已经非常鲜明了啊。也有说他是自己取关的，我们不知道他这个运行机制到底怎么着哈、啊。是蔡康永是做这件事情之前我就知道你可能要怎么着了，不等你封我自己去做呢，还是网信办动手了呢？不清楚。秦鹏，你觉得是怎么可能呢？
0: 我觉得恐怕是，下边的这些人有些人自己在那儿开始行动了。因为中共这些年啊，很多的小粉红就没事儿的盯着台湾这些艺人、这些明星，对吧？然后他们看他们做什么呀，有没有这个是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呀？然后如何如何的，到这个所谓的中共十一的时候，是不是在那儿去发了这些帖子呀？专门有人盯着。所以这件事儿的话，很明显，我觉得不是说上边一个命令下来，然后下边这些这个公司取消合作、取消代言等等的，而是呢下边就先做起来了。这个也表示呢，实际上对中共来说发生这件事儿，我觉得其实是个很不值得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好吧，人家蔡康永说我是来观摩的，想了解一下这两个候选人。这个沈博阳和
2: 蒋万安
0: 他们两个的政见，他们的这种跟选民的互动各个方面的信息了解一下而已。我没有表示支持谁。然后呢，这个沈博阳也说他就是来看看，
1: 行使台湾公民的权利。
0: 对呀、然后呢回头蒋万安还邀请了这个蔡康永去看。蔡康永呢在他的应该是那个 Facebook 上边也表示说我接到了邀请，然后我会很高兴的会去他的现场。哎，你这样一来把这个蒋万安也置于这种不败这种很尴尬的一个地方啊。那蒋万安这也是支持台独吗？对吧。然后呢另外呢，你中共还有一个特点，骂谁打谁，回头呢就发现呢实际上到这个选举的时候啊，谁的这个人气就暴涨。哎，你现在去这么打这个蔡康永，当然实际上不就是在帮着沈博阳再去助选吗？
1: 所以今天有网友呢就在说，他说呢，在台北市场候选人近期的民调当中，蒋万安与沈博阳支持度接近，是主要的竞争者，他们分别代表国民党和民进党。但是由于中共突然对参加沈博阳竞选活动的蔡康永进行封杀，这下可好了，不用说，沈博阳必然当选，立铁为证。所以我们也问问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你们觉得这次中共又是神助攻吗？你觉得 yes 啊，同意这位立铁为证的打一个一，你说不会吧，还不知道、这个、
0: 必须的
1: 啊，必须的吗？
0: 必须的。
1: 那你就打一个二啊，
0: 中共折腾谁就帮着谁助选。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以这个规律是百事不爽。
1: 陈水扁
0: 那时候开始、不对，应该最早应该是李登辉的时候。
1: 李登辉被他骂得很狠，说
0: 李登辉的时候，然后后来就陈水扁，再后来
1: 蔡英文太明显了。
0: 反正是你骂谁他就
2: 不止，还比这还要钱
0: 啊，
2: 比这还要钱。我跟你讲，在我们上大学的时候，不是80年代初有一次那个人民代表改选吗？你知道最牛的一个人去选。那通常都是大学的选区，大学通常就是一个选区嘛。
0: 对对对，
2: 选票，那个人想去选区，我要参加人民代表选举，我先跟大家说明，我不是共产党员。下面学生一听，哇，拼命鼓掌。我爸爸也不是共产党员，啪又鼓掌。我爷爷也不是共产党员，哇，鼓掌。最后没人认识他，90%当选。
0: 啊，你们大学的时候。
2: 对，就这个不是我们那个大学，但是我们那个年代发生的事。
0: 明白明白明白。对，
2: 就是下面那些都是学校或者是政府推的，这些就不行。那个时候还没做到现在这么不要脸。
0: 对，
2: 就把人直接就给你抓起来，是不是？你说那个胡平他们那帮人不就那时候当选的？
0: 对对对，
2: 就那时候在北大，对吧？就他们就那时候很多学校里面很多这些学生，但是那些学生说实话都是老油条，不是我们那个应届高中毕业生的那种学生，都是下过乡的那一批人。像什么王俊涛、胡平他们这种很坏。

0: 我是怀疑哈，
1: 嗯，
0: 因为这一次沈博阳在一个月前的时候，这还是一个这种小存在，就基本上大家觉得你是来偷数的，
2: 和蒋万安就是差很远，
0: 差太远了。
2: 国民党那时候很高兴，说你哎，民进党派了一个沈博阳来，真的是差那么远，差20%-30%的这个
0: 生瓜蛋的啊，
2: 对对对对对。
0: 结果没想到几次采访下来，然后呢，加上他和市民见面呢、啊，接受记者采访啊，哇，这个人太有水平了，嗯，又幽默，然后呢，那个脑子又特别活，然后呢，他的这个执政理念又特别强，加上呢，他有一个理论，就是说，最近的路就是最遥远那条路，我们绝对不走捷径，但是呢，我们最终的话是要为台北为台湾要去谋福利，然后他举了好多这个。什么台湾原来发展芯片呢？
2: 嗯，
0: 拒绝服贸，就跟大陆做生意，但事实上后来走出来一条自己路啊，就等等这些这种看起来绕了远，但实际上后来恰恰证明台湾成功了的这样的一些这种案例。
2: 嗯，
0: 哎，他这个东西也是让很多人就是觉得哎有一套，所以这些东西那导致呢这个人的人气就在一个多月时间，现在。
2: 已经追平了，
0: 追平了，甚至呢，在某些民调里边，他可能都快接近这个蒋万安了。
2: 你要知道，你要知道台北啊，台北是那个蓝营的铁
0: 大本营，
2: 铁打的
0: 营，对对对
1: 对，
0: 本
1: 营，
0: 嗯
1: 嗯。
2: 不过呢，蓝营也是也现在也很难说，因为现在年龄这个换代换得很厉害，就年轻人里面虽然是外省人，但是就是。已经不像老一辈的外省人那样对大陆或者对这个中华文这个文化文明有这么强的这种心理依恋的这依赖的这种程度，他就是已经不一样了，已经不一样。我认识很多外省人，这台湾外省人也是非常反感大陆的，现在的那个很多这些这反共的就比较称这个绿营的都是外省人的、啊、包括原来那个那哥们儿叫什么就唱歌的那个从十几岁从大陆回来跑回去还到少林寺还当了和尚那个受过训那个叫陈什么就是有一个跟那个哎呀，我一下想不起来他的名字。
1: 有台湾朋友知道的，在下面给我们打一下名字。嗯，
2: 对他就是他也是从大陆，原来在大陆小时候在大陆长大了。
1: 嗯，
2: 后来又回去以后就变成他在华侨大学上学的。
0: 嗯，
2: 哎呀，我一下想不起来。
0: 哎，我不清楚。
2: 他也是大陆人，他也是外省人呐、啊嗯，他们家也是外省人、啊
0: 嗯。对这个，我觉得。其实不用别的不讲，我们就你发现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就是台湾不是有个非常独特的大选的时候有个非常独特的东西，它是俩，一个呢叫政党票，就是我专门投这个政党，然后呢那个政党呢最后根据投的票是多少，最后分这个议会的席位，
2: 对，比例代表制，
0: 比例代表制，这是这个台湾的一个特点。另一个特点呢就是分投
2: 个人
0: 总统个人票。而特别特别有意思，这个政党票其实民进党不一定赢的，政党票不一定赢的，有的时候还输一点，比如说现在来讲就是被国民党和这个
2: 民众党
0: 他两个现在是蓝白河呢压过他，但是呢特别有意思，就是他的这个关于总统这边台湾人一直就是选谁敢抗共，谁能维持我们的生活方式，我选谁。哎，这一点的话，我觉得台湾人特别成熟，真的，台湾民主这一点特别成熟。他就知道是什么呢？因为一般的去选议员的这个情况，基本上大家觉得只是一个关于钱怎么花，关于生活方式的这个问题，一般的影响不了大格局。但是呢，总统是谁，可会影响到说你到底投降不投降，你跟中共这边关系是个什么大的政策，这个很重要。所以呢，台湾人在政党票上，我可以。叫利益均沾，但是呢我在大这个总统上绝对不含糊。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特别有意思，就代表是什么呢，他们就是要保护台湾的现有的生活方式，现有的民主方式，现有的跟中共这边呢属于不同不独， 然后呢保持自己的这种相对的独立，这就是台湾人的选择。他跟绝对不会说因此呢我就我蓝我所以呢我就选一个蓝的这个总统，他不这么选，特别有意思，我觉得这一点。
2: 嗯，其实美国很多选民也是类似这样，就是他选总统和选本地参议员或者众议员，
0: 那个也是，
2: 他也是分开的，他管你那么多，我就看谁顺眼嘛，看谁的政策比较就对我来讲合适，就他就选他，完全他并不完全看政党。
0: 嗯，对对对，
1: 我们下面的这位远见卓识，包括我们的朋友呢，都在讲哈。他说现在呢，国防部长这位顾部长，他本身就是国民党的三代嘛。
0: 嗯，
1: 啊，都是这个很多啊，就是国民党里边也都有很多明白人，在真正的独裁与自由之间，他们很清楚啊，没有站在党派的角度上。哎，然后呢，
0: 我有点哈说那个石山刚才讲应该是陈伯元是吧？
2: 对，
1: 嗯。陈伯元哈，然后呢，那谁这个袁振珠时呢一直在说让石山大哥给讲一讲。其实蔡康永本身就是很有故事的家庭，
0: 嗯
1: 啊，他父亲叫做太平远航远轮公司，
0: 太平轮的那个
1: 公司，是他
0: 股东之一嘛，对。
1: 嗯，然后呢，在过海的时候，他整个逃跑的时候，那个船沉了嘛，家道中落啊，就是这本身他自己就是一个典型的国民党的。包括呢那个年代的这样一个，
2: 那说明他们家也是上海人，
1: 上海的。然后但是即使家道中落呢，他仍然是有那个架子，所以呢从小呢家里仍然是那种老上海人的做派，
2: 家里面还有钢琴，
1: 没错，
2: 穿着西装穿的都是要笔挺的。
1: 对，然后妈妈呢下午就打麻将啊，然后下午吃茶，啊，然后呢有充分的读书，维持着那个年代的上海的这种做派啊，很优雅，很读书，所以他呢这是一个比较温和的，代表一种老派的优雅的很有钱的这样的一种方式。
0: 嗯，
1: 那他呢在台湾包括在大陆，他前一段时间罗永浩采访了3个多小时采访他，他说呢这是他最佩服的主持人啊，非常的睿智，把他捧得很高的啊，结果呢这一次呢直接给打上去了，打的还
2: 那罗永浩惨了。
1: 对呀，啊，就是从原来捧得很高，现在就要往下踩。而且昨天呢，不仅是，刚才秦鹏说中共没怎么，中共这个时候不应该去使劲儿，但是呢，他下面的这些人，包括这些粉红们不干了，直接把这个事情给顶到了微博热搜第一不说，而且呢，这里边最重要的就是说，这个公司包括那个领跑公司，就自己深夜发文呐，啊，就是他的反应可能比中共那个当官的系统反应的都快，所以很多人就在讲，
0: 就把中共给架到火上去了，
1: 养蛊
0: 为患，
1: 嗯，
0: 就是反正被反噬了，
1: 哎，
0: 对，因为这件事儿呢，大家分析能分析出来，然后呢，还有一个直接从中共内部宣传部门得到消息的一个网友，他还专门揭露了这件事儿。就是个五岳散人，
2: 他说什么？
0: 他说呢，这个他问了一下在中共体制内宣传部门的这个老朋友，
1: 嗯，
0: 然后得到的消息是什么呢？政府本来就没有想过这件事儿，但是呢，给这个民意给绑架了，
2: 嗯，
0: 但是呢，绑架的这个绳子是中共以前自己造的，
2: 是自己事先拴好的，忘了，
0: 对，
2: 结果把自己套上去了。
0: 是因为中共这些年，他为了这种转移目标嘛，对吧？立靶子打稻草人，就把那美日台所谓的台独、藏独、疆独这些民间这种敏感值拉满了，然后真的想低调处理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做不到了。
2: 嗯，
1: 你不拱，下面拱，
0: 下边拱，对，下边一拱起来之后的话，你上边不动，你还说不过去。
1: 你说这些企业确实是害怕，如果他们自己不抢先表态的话，那些国内的那些点火就着的粉红们、老粉红们跳起来的话，企业都吃不了兜着走，所以他们就得先表态，我比他们还得左，先去赶快把自证清白，然后呢就跟他不断的再去断的全都切割了。
2: 我是这样看的，我觉得这是一种精神疾病。
1: OK，
2: 对，这是中国很多这种民间的这种反应是一种精神疾病，就是这古话讲的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就是他受过强烈的刺激。什么刺激呢？其实就是被别人看不起的刺激，就觉得你们太土，太没文化什么，然后就变成现在就一点就着。说实话，就真的是我认为就是一种精神疾病。
1: 嗯，
2: 中国人现在很明显的
1: 宁左勿右啊，
2: 对，一很大一波人患的是精神疾病，真的是 你要是你的内核精神内核你的是足够强大足够自信的话，你们看问题不是这么看的，对吧？你不会，你是一条彪形大汉，你不会因为一个小孩横着眼横鼻子竖眼看着你，你就过去抽别人的，你不会的。这是只有那种就是说只有阿 Q 啊，看到这个看到吴妈，看到他们那些人，就说他妈的赵太爷打我也就算了是吧，赵老爷打我也就算了，你也来欺负我，那就是愤怒的不得了，他一顿痛打。
0: 对对对，这是一种心态，
2: 真的是一种精神疾病。
1: 但是他们这种做法呢，一下把这个事儿就架得很高调了，像蒋万安也得出来支持啊，我们支持在他就直接表态，我们支持这种台湾，不管你什么立场啊，也欢迎你到我的集会的当中来。
2: 蒋万安应该说，今天我们都是绿营的。
1: 没敢讲，那
2: 他不敢这么讲。
1: 对，他哪怎么能给对方去点赞？
2: 今天我们都是沈博阳。
1: 这沈博阳已经被中共定为台独分子嘛，是终生通缉的啊，追堵的。而且咱们像前一段时间分析过，中共现在已经要对台独分子叫做主动出击，对吧？已经叫主动出击了，主动打击。
0: 严厉打击。
1: 嗯，
0: 不是叫主动打击，是要这是习近平在这个中共十一讲话的时候讲的。
2: 对对对，他以前讲的是坚决反对，现在是
0: 坚决打击，
2: 坚决
1: 打击
2: 了。
1: 所以你看这动作哈，这边就有去跑到人抓拍摄陈水那个这个赖清德总统儿子的照片啊，人家在美国，你这是不是？然后这边呢就弄得这么把这个沈博阳给通缉了。但是刚才也有下面网友说，他其实蔡康永和沈博阳他们的背景非常的相似，都在美国留过学，都是大学的老师教授，都有这样的一些背景，所以呢他们会更有那种共振啊。刚才我们下面好多朋友都在讲，Christina 他就说他的父亲就是国民党，但他现在也在支持民进党，所以当一旦涉及到台湾的问题的时候呢，大家就把党派扔掉了，其实所以国民党那里边已经分裂得很厉害了。那这件事情呢，其实很多人也都在看啊，就说你现在做的这件事情整这么高调的话，老蔡康永也已经65岁了，也该到退休的年纪了。因为你这么搞一把的话，真搞不好就把这个沈博阳给推上去了。你们台湾大选什么时候？11月18呀，是20吧？
0: 28号好像。
1: 20吧，是吧？
0: 对对对。
1: 那还剩这正好现在嘛，还剩一个半月多啊。那到底情况怎么样？
2: 我觉得沈博阳是高兴的不得了。
0: 对对 对, 对，
2: 真的。他本来就是选情焦灼是吧，我这冲上来黄金交叉还没有插过去呢，正在焦灼呢，来这么一下才搞笑，他一定得借这个事
0: 神助攻，
2: 他一定要借这个事，然后就把屁股撅起来打呀，你有本事你就打是吧。
1: 所以我自己一看的时候，我就在讲蔡康永多么的聪明的一个人呢，那情商多高啊，他不知道他在那出现吗？他那么有名在台湾，我都怀疑他那个微博是他自己清空的，已经想明白了，我就做了这件事情。我真的
2: 觉得你不要搞得那么那个阴谋论，
1: 什么叫阴谋论？
2: 这是整个是沈博阳的一个阴谋，
1: 不是沈博阳的阴谋，是蔡康永到现在这个为止，他们看清楚了，大陆的钱我可能也不想赚了，因为你哦，今天出现一件事情，你们台湾朋友要去看啊，他是跟台湾的一个朋友，台湾的朋友到大陆。出差或者是办做生意，然后呢就住院了，就把那个肾脏给割掉了，就给割掉了，
2: 医院就给割了，
1: 台湾人哦，就台湾人
0: 哦，真是这个叫台湾叫这是推特的一个朋友，这个叫什么呢？叫 Carry 台湾 T， 他就这么讲，他说刚才跟一个卖家具的朋友聊天，他说中秋节男性有人去广州洽工。因为发烧到42度，住了广州的一级医院，人醒后发现少了一颗肾脏，连肾小管都被切了，老婆连夜赶去广州求助无门，回台后去海基会上诉。最近大陆人和台湾人的器官请小心看住啊，
1: 你看台湾人
2: 以后得把自己的肾上个锁，
1: 他们现在锁有用吗？你一针麻药下去你啥也不知道了，
2: 锁起来。
1: 他们现在回台湾也在去上访，跟国台办他们都在去沟通，但没有用的。然后呢台湾的台商现在都纷纷从大陆在撤， 现在也就剩这点艺人了。然后我觉得蔡康永，大家就台真正爱台湾的人都已经看到了中共大陆开倒车，开倒车已经开到什么程度了。台湾人在那边已经不受任何保护了。这些艺人不清楚吗？你再在那台为了挣那点这个通稿费，或者挣那点演艺费，你就得跪着。
0: 你知道今年台湾的艺人发起来这个，不管是说发那种模板，还是发这种所谓的这自己写的祝中共国庆节快乐的人艺人有多少吗？
2: 嗯，
0: 19个，以前可多，现在剩下了19个。连那个叫陈乐言的都很惊讶啊，剩了这么点儿吗？什么意思呀？大家都看明白了。对中共来讲，这样的政权，第一个你钱也没啥好赚了，因为中共自己现在整个经济各个方面它已经是没什么好赚钱的了。第二个呢，两边按照中共的这样的意识形态必有一战，必有一战。当然中共是不是提前垮掉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呢，按照中共这个野心来讲，你稍微有点正常人性的正常这种理念的也不可能希望这个台湾被中共给吞掉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最终来说，大部分台湾人去选择抛弃中共，或者至少呢在守护台湾这个方面，我觉得必然大家会有一个选择的。
1: 嗯，所以呢，这个蔡康永事件呢，也是在昨天的这样的一个热门的事件。这两个事件，国防部的和蔡康永这些事件，咱们回头看啊，中共官方看怎么去回应这件事情。那会不会在台湾有更多的艺人看明白了，就干脆跟中共这边断了这块？
2: 我看到，我今天在看到一个新闻，说前两天那个加拿大那个导演把那个什么国家器官那个电影搞得金门去放。那也太那个，喇叭放大点声，对面都听到了。我天哪！
1: 啊，国有器官现在还在台湾在供应，
2: 他们
1: 在
2: 那边放，然后他们还特别跟当地警方，警方还很认真的派人去给他们搞安保。
1: 所以你就知道了，如果刚才我们讲到的台湾人到那边洽公，你就可以开42度发个烧到那就给灾肾了。那还在广东，你想想，第一，他国内的肾源都不够，第二，对台湾人他已经不在乎了，你奶奶我都不在乎，
2: 对，
1: 就敢干，我不杀你办肾就直接给你摘走了，都已经到什么程度了。
2: 对，
1: 你就可想而知。所以这件事情咱们可以继续关注啊，有了解情况的台湾朋友呢也可以关注一下，然后呢把这个讯息呢跟我们一起去分享。好，那这是我们讲到的，从昨天到现在啊，其实还是个中美之间的关系，中美台之间的关系，围绕着这个呢，这各种大戏呢在折腾。其实呢还有一件事情，昨天也蛮大的，就巴西这边的选举
2: 啊，
1: 巴西这边选举的第一轮都没超过半数，但是呢现在第一轮呢已经看到了他的前总统的儿子啊，他属于比较右翼的了，那他呢是战胜了现总统的这样一个选举。那这件事情也被认为呢是巴西大选当中呢整个的左派政府啊，拉丁美洲全部翻转啊，像阿根廷这样全部要向右转的一个明显的标志。说你们怎么看这个选举？它有第二轮，会不会还维持这样的一个势头呢？
2: 一定会维持的，
1: 一定会。
2: 对，因为现在的中间派，你把中间的那个，因为它有好多个小党，大家一起参选，它现在7%，只它还第二轮再选的话，如果大家都去投票的话，它只要超过50%，它就赢了嘛。现在剩下对方是42%，他是47%，也就是说呢，中间才差多少呢？
0: 2.5%左右可能。
1: 一个是47.03%，一个是45.16%。
2: 哦，45.16%，
1: 差个2%。
2: 那就是中间总共就还有8%、7%、8%的这个票，
0: 对
2: 对，对不对？是投在别的地方。他但是他说把左派几个联盟加起来只有0.2%哎。剩下都是偏右的，也就是说那些投中间其他党的偏右的党那些人跳过来选这个右翼的这个，这基本上所以我看的是有分析说，只要进入第二轮非常有可能是右翼的这个就赢了。
1: 嗯，现在在位的呢，这也是这个左翼的啊。那
2: 这个是卢拉嘛？
1: 卢拉那个工党，对，所以呢，这也是呢，继整个的阿根廷之外呢，就是一系列的。
2: 卢拉这个人非常类似查韦斯
1: 啊，
2: 就是 委内瑞拉那个，
1: 他许诺的就是发福利，
2: 他是
1: 禁止网上
2: 对，他是搞工会，
1: 嗯，
2: 他是搞工会，做工会做成，
1: 嗯，
2: 但是这个
1: 已经统治很多年了，
2: 对，他是当了总统被选下去，选下去以后，这个现在去选的这个人，他爸爸这个选上了，选上以后呢，他们就查这个卢拉过去的贪腐问题，就把卢拉呢塞到监狱里面去了。
1: 嗯，
2: 这个然后巴西的法院就裁定，他虽然在监狱，但他还可以继续参选。
1: 嗯，
2: 结果就再一轮选呢，这个卢拉又选回来了。
1: 嗯，
2: 然后这个老总统呢，因为他不承认，他说你们这里面有造假，结果就被巴西的法院，就跟这个川普一样，巴西法院就说他这个。就不承认大选是属于政变，
1: 嗯，
2: 就又把他也给关监狱去了，
1: 跟韩国差不多，
2: 又给他也一个关监狱。现在再选啊，这个政治搞到这个份上就有点有意思。
1: 嗯，但是呢，这个呢已经就成为了一个趋势，可以这么讲。嗯，但他这个位前总统的这位右翼的代表呢，他跟川普一直关系很不错，
2: 对他们家都跟川普关系非常好。
1: 对，
2: 川普一直想叫卢拉把那个老总统放出来。
1: 嗯，
2: 卢拉是死活不放。
1: 嗯，很呐。
0: 嗯，
1: 对，
0: 那个老总统博索纳罗，他的话呢，在这个巴西所经历的有点像川普，比川普那个刀的还惨，对吧？因为他后来就在讲说这个我这个大选不公，对吧？你们那个靠机器作弊等等的，结果就后来就给判刑了，
2: 对对对，
0: 然后再给取消选举权利多少年？30年，
2: 嗯，
0: 那不就废了吗？结果呢就特别有意思，人家你不让我选，对吧？我让我儿子选，结果这次的这个小博索纳罗的话，相当于是替父出征，
2: 嗯，代父从军
0: 、嗯，对，这属于典型的王子复仇劲儿，
2: 对
0: 啊，非常有意思。
1: 嗯，我们下面呢，许黎啊，这位是台湾的朋友，他说，其实我们台湾人是更希望有健康又反共的两党轮替，
0: 嗯，
1: 但可惜的是，蓝白不是正常的政党。不真正为自己的国家进步，而总是被中共洗脑来做一些残害台湾的政策，可恶至极。然后Christina 这也是国民党的后代哈，然后国民党呢无能也就算了，还甩锅卸责，鸡同鸭讲。而呢蔡康永呢，他本身就属于眷村人呐，
2: 对
1: 啊，你中共呢现在这么打蔡康永的话，那蔡康永，那你不等于说你把这一批人最温和的这些人已经很低调了，一般对政治不表态的人，你还下这么大的狠手。
2: 眷村是可能最后的这一批人啊，是台湾最后的一批对大陆还有一点眷念的这一批人。
1: 嗯，
2: 这你当然另外的有些人就是有这个精神不太正常的，像那位郑女士那种的是另外算的，是吧？但是这等于是把这一批人，
0: 郑女士很特殊，我天，她其实在下边没根儿，
2: 对，
0: 这下边的人不服她，
1: 嗯，
0: 下边她你要她去选的话，估计能选个10%-20%的这个得票就不错了，
1: 嗯，
0: 但是呢，某些人选她。所以他代表不了国民党，他也代表不了这个台湾民众。
2: 我怎么听大陆的朋友说是正是这个王沪宁看上的，王沪宁选的
1: 啊？
0: 不知道，他们有人说也是连战选的，
2: 嗯，
0: 那也许吧。
1: 表面台湾这边说是连战这边选的，嗯，啊，他本来就是民进
0: 党那边，那有可能，因为肯定得双方都选嘛。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对方也得，中共那边
0: 得
1: 拍板，
0: 对对，
1: 你这都成什么了？我看我很多台湾朋友，我觉得都反映在下面反映的呢，这都是人家自己真正的观察。陈7048说，前阵子在台湾京中三村附近吃早餐，隔壁桌一位老爷爷说，国民党一代不如一代，同桌另两位老爷爷摇头叹气。然后陈七四那个国民党连在野党都当不好，还想执政吗？然后远见卓识呢说，但是呢，看在建设啊，改建新大楼，蓝营的选民还是会投给国民党。
0: 嗯，
1: 然后呢，副这位朋友说，我一个基层国民党朋友说，国民党高层已经被中共控制了，他很生气，决定不支持国民党了啊。
0: 嗯，
1: 然后这个九岸说，因为蔡康永微博网友为了。

0: 长流的支持洋流的这样的一种做法呢，反倒让大家淡化了那种色彩之分，更加关注呢沈伯阳他们自己的这种理念。
1: 嗯
0: 啊，所以沈伯阳呢他自己呢很有逻辑啊，他讲演很有才华的，句句都能说到点子上。很多的我看到那个他的演讲啊，治政的一些理念呐、啊、等等的，都觉得台湾蛮有希望
1: 的。我的印象是沈伯阳是原来台湾太阳花学生运动时候出来的，
0: 嗯，
1: 他们确实出来了一批人啊，那个学运的那时候。但是就那时候还是马英九在台上，他们主要反对就是反对那个叫什么，就贸服，就台湾
2: 服贸协议，
1: 服贸协议跟大陆全面签那个、嗯、
2: 对对对对，
1: 当时国民党说你如果不跟大陆签协议，你就抓不住未来一百年的经济增长，你就如何如何，然后下面有一大批人，当然像我们这种人都说你不是胡说八道吗，下面一百年是谁的一百年，你这以为你们真觉得中国大陆或者在共产党这种领导下就能一直走下去吗？事实上，自从大概十二年前啊，现在说起来，
2: 对，
1: 十几年前，蔡英文上去以后，
2: 2012年是吧？
1: 共产党就不跟台湾搞这个，然后这个贸服也搞不了。发展到现在，台湾的经济是全球发达国家里面增长最快的一个地方，
2: 今年
1: 对不对？
2: 他的股市也是最猛。
1: 对对，所以沈伯阳说的说我们那个这个，事实上证明不要了服贸，反而台湾经济更好。
2: 对对对，
0: 嗯，
1: 现在就证明了。
0: 嗯。好，那我们今天呢给讲到的这些消息呢，每一个穿起来看呢都是整个世界的一个趋势和变化。那守住啊，每冬晚上的7点钟我呢还有这个石山秦鹏呢，我们都会呢把当天的热点呢跟大家讲。今天还有一件事情大家要关注哈，未来我们还会说，包括呢和台湾的防疫的这个一起讲，那就是这种鼠疫啊，在俄罗斯这边现在已经开始有人感染，他们在机场开始测人的体温了，那这些事情呢都是在发展之中。
1: 它是从西伯利亚那儿开始的，
0: 没错没错，
2: 而在今年的几月份，8月份的时候，就这个西伯利亚的这个研究所还和中国这边搞过一次中俄跨境的鼠疫的联合预防。
1: 嗯，
2: 所以这里边也透着一股诡异，你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1: 对，
2: 嗯。
0: Joanne 说，沈伯阳说，民主自由是没有血缘的爱。
1: 嗯，
0: 是这样啊，这是三观理念上的一种判断，一种常识的判断，对吧？我们的选举呢，说我们的投票民调，这个民调呢又说到了，其实巴西大选呢，民调一直说县政府
1: 会赢，
0: 高于啊、
1: 嗯、
0: 这个反对派。
1: 嗯，
0: 结果呢？
2: 卢拉预测那时候是会赢，博索纳罗的话会赢4个百分点，
0: 嗯，
2: 但现在反过来了，
0: 反超了将近2个百分点，
1: 这个误差就有8到10个百分点，
2: 有点大了，
1: 过分，
0: 对吧？
1: 这个很正常啊，在美国那些选举都是这样的，
2: 对，
0: 所以你就知道了，现在呢，整个的媒体还有民调呢，其实不一定是代表了这样的一个真正的民意啊，咱们就可以继续观察。那刚才咱们这个民调呢，还是看一看，用时间来验证大家的这个民调。我们是多少？80%多的朋友哈、啊、认为，这个他们打压的这个我蔡康永啊，他会直接造成呢，沈伯阳的当选啊。我们大概是，我刚才看85%，85%的朋友认为 yes。那我们用时间去验证吧，11月28号当天就应该能选举出来了，到底是什么样的结果，我们还要观察剩下的这一个多月呢，中共会干什么啊，这个蠢人会干什么，这个蠢党会干什么，咱们看看。
1: 接下来一个月有两场选举，对我们来讲的会比较关注的、
2: 哎、
0: 美国的中期选举，
1: 美国的和
2: 台湾
1: 9合1，
0: 嗯，
1: 美国的中期，
0: 对，
1: 这个是
0: 我们接下来都会关注啊，也欢迎呢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把你们自己亲身在台湾所看到的一些事情呢，在屏幕下面分享，让更多的朋友们去知道，去对台湾的进行加油啊和鼓励，为台湾祝福。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谢谢秦鹏和石山，谢谢信任和支持我们一直陪我们走到今天的每一位观众朋友，咱们明天同样的时间再见，拜拜。
3: 在以下情形 ，DMV 要求您必须出具 smog 尾气检测报告。第一种情况就是在卖车时，原车主必须提供汽车尾气检测通过的报告。第二种，即便是私人车辆，每2年 DMV 也要求车主提供尾气检测通过的报告。
4: 希望。

0: 升 Smog 尾气检测站，免费为听众测试车辆能否通过尾气检测，不通过不收费。如果能通过呢，轿车检测40元，皮卡、厢式货车及卡车50元，免费提供检测报告。
1: 希望之声 Smog 尾气检测站在 San Jose 机场附近，近880-101-87高速出口。
0: 预约电话855-663-0009，855-663-0009。
2: 你相信吗？2000多年前的古人呢，在没有现代仪器的情况下，竟然能够看穿人体的另一个维度。中医说呢，我们身上有12条经脉，300多个穴位，古书连几分几寸都写得清清楚楚。可现代解剖学把人体打开了，沿着那条线找过去的时候，却发现那里竟然什么都没有，只是一片空白。这难道是古人的集体幻想吗？如果不是，那2000年前没有 CT、没有核磁共振的他们，到底是怎么画出那张精确到寸的人体地图的呢？难道解剖刀割开的只是冰冷的零件，而古人记录的才是生命活着的证据吗？今天呢，我们就开启全新的系列《生命秘境》第一期，去看看几千年前的古人究竟看见了什么。接下来我们要寻找的，可能正是我们最熟悉却又最不了解的秘密——我们自己。大家好，欢迎来到《秘密小你》，我是李明。这不是特效啊，这是一张被科学界称为幽灵叶片的照片。当科学家把一片叶子切去一半，再用高压摄影去拍它的能量场时，发现那张消失的半片叶子居然还留在原地。这个提示是不是很惊人呢？也就是说，在形体之外，生命还存在着一层微观的场。那么人体中古人说的人体经络穴位地图，是不是就像那张消失的半片叶子呢？看不见，却是时间在另一个时空中的运行。运行一旦停止，它就像停摆的钟表，你找得到齿轮，却永远找不到时间。如果你也喜欢在古籍与现代前沿研究中寻找生命的线索，那就在我们开启这个全新系列之前，请你动动手指帮我们点个赞，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分享出去，让更多已经觉醒、正在觉醒、等待觉醒的朋友们更多的了解生命的真相。那为了不和大家失联呢，也请新老朋友们在每周二每周五一定要主动的点进咱们信不信由你频道的页面来逛一逛，因为有时候这个油管系统它推荐会选择性的迷路的，我们需要像修行一样啊，主动的去穿越迷雾，去寻找生命真正觉醒的钥匙。那么当你的主动观测产生了链接，天机就不会与你擦肩而过了。现在呢，我们就从这张解剖刀找不到的幽灵地图开始，走进生命秘境的第一期。中医说啊，人身上呢有12条经脉，300多个穴位，每一个穴位的位置啊，古书都写得极其精确，某骨之下，某筋之间，去某几寸。可是当你真的打开身体，沿着那条线找过去，那里却什么都没有，没有管道，没有特殊的组织，很多人就把这当成是中医的困境。但是如果你顺着中医自己的思路走一遍，你就会发现它根本就不是困境，而是理解这套体系的起点。因为那张图从画下来的第一天起就不是一张解剖图。黄帝内经讲得非常清楚，天地和气，命之曰人，人它不是零件装起来的，而是气给画出来的。而这张图呢，也不是一次性画成的。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就出土了2卷帛书，足臂11脉灸经和阴阳11脉灸经，年代呢就是西元前168年。那时候呢还没有什么12经脉，只有11条。那到了黄帝内经成书了，这套理论才基本定型了。那么这张图是一代一代人一点一点看出来的、补出来的。而要读懂这张图啊，就得先读懂一个字啊，那就是气。气用能量两个字去翻译它，是会丢掉最要紧的东西的。因为中医的气啊，它是分层的，有名有姓，各有各的来源，各有各的轨道，各有各的职责。 它从来就不是一团笼统的东西，元气它藏在两肾之间，来自父母是一生的本钱，靠脾胃运化的水谷之气不断补养，宗气积在胸中走呼吸灌心脉，营气积在脉中化身血液营养全身，胃气行在脉外，白天走体表，夜里入内脏，替你守护着门户。林书营卫生会里有这么一段话，把这件事就给说尽了，说人受气于骨，骨入于胃，以传于肺，五脏六腑皆以受气，其轻者为营，浊者为胃，营行脉中，胃行脉外，营周不休，五十而复大会，阴阳相贯，如环无端，一昼夜在身上循环五十周。这可不是含糊的描述啊，这是一张有分工流向还有时刻表的运行图。而这里就藏着那个关键的分别，气是运行不是构造，运行一旦停止它就不在那里了。你可以在一只停摆的钟里找到齿轮，找到发条，但是你却找不到时间。解剖学描述的呢，就是齿轮的那一半，而中医从一开始画的就是时间的那一半。十二经脉的走向是有严格的规律的。林书逆顺肥瘦说，手之三阴从脏走手，手之三阳从手走头，足之三阳从头走足，足之三阴从足走腹，四句话就把全身的经络走向给定死了。所以呢，头面是三条阳经交汇的地方，古人称它为诸阳之会，十二条经首尾相接构成一个闭环，从手太阴肺经起交给大肠经，再到胃脾心小肠膀胱肾心包三焦胆，最后呢是足厥阴肝经，而肝经的末端又接回肺经的起点，阴阳相贯如环无端，它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日夜不停。十二正经之外还有八条叫奇经八脉，古人打了个极准的比方，正经就像江河，奇经就像湖泽，江河水满湖泽收之，江河水浅湖泽补之，督脉总督一身之阳，任脉总任一身之阴，冲脉呢是十二经之海，而带脉则是全身唯一一条横着走的经，就像一根腰带把所有竖行的经都竖在了一起。更精细的一层就是时间，气血不是平均分布的，它按时辰一次注入不同的经，寅时走肺经，卯时走大肠，辰时到胃，一路到丑时归肝，这就叫子午流注。而这张时刻表呢，就是接到天上去的，一天十二时辰对应一年十二个月，二十四节气再分七十二候，五天一候，人不是在自然之外的，人就在这个节律里面。再说五行，五行啊，它不是五种材料，是五种运动的方式。木曰曲直，是生发舒展；火曰炎上，是升腾温煦；土曰架色，是承载化生；金曰从革，是肃降收敛；水曰润下，是滋润闭藏。他描述的从来就不是什么物质，而是方向。所以五脏配五行，
3: 配的是功能相，不是形状相。
2: 肾主水液，肾主闭藏，取水的润下与收藏，所以属水。肝主疏泄，喜调达而勿抑郁，取木的生发舒展，所以属木。心阳温煦全身，所以属火。这套配属一旦立住了，整个身体就被连成了一张网，而这张网还一直连到了体表。藏象学说讲，五脏各有外候，心其华而面开窍于舌，肺其华在毛开窍于鼻，脾其华在唇开窍于口，肝其华在爪开窍于目，肾其华在发，其冲在骨开窍于耳和二阴。所以中医啊，看一个人的指甲、头发、眼睛，看的是里面。那这张网会自我调节，相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相克，木克土， 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所以呢，中医治病呢，常常不治病所在的那个脏，肝火太旺，翻过来七五肺经，咳嗽
3: 漏血，
2: 真正要泻的却是肝。难经给了口诀，虚则补其母，实则泻其子，而内经就说得更彻底了，上工治未病。还有就是最容易被漏掉的一层，素问讲五脏所藏，藏的不是血也不是精，而是神。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肾藏志，五脏各藏一个神，合称五神脏。
3: 这一句是整个中医里分量最重也最少被真正讲透的一句。在这套理论里，精神活动不是集中在头颅里的一件事，它是分散的，有归属的，每一部分都住在一个具体的脏里，而统领他们的是心。心为君主之官，心不明则十二官微，所以怒伤肝，思伤脾，恐伤肾，不是文学比喻，是直接作用在那个藏它的脏上。
2: 于是情绪在中医里面就不是心理学了，而是动力学。素润就写得极其简洁，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思则气结。每一种情绪对应的气就是一个具体的动作，怒会把气顶上去，恐就会让气往下泄，而思呢会把气打成一个结，
3: 而结法也在同一张图上，用的还是五行相克，悲胜怒，恐胜喜，怒胜思，喜胜悲，思胜恐。情绪本身就是药，药性就化在那张五讲心上。金元一家张从政把用法也写下来了，怒可以治思，用侮辱欺罔之言去触它。中医里还有一组专门对治精神的穴位，叫十三鬼穴。儒门世亲里记着这样一例，一位富家妇人思虑过度，两年睡不着，吃什么药都不管用。张从政诊完脉说，两手脉都缓，这是脾受了病，因为脾主思。她没有开方，而是和她丈夫定下一计，收下很重的枕芯，在她家天天喝酒，喝了好几天，一个方子也没留，转身就走。那妇人大怒，出了一身汗，当夜就睡着了，八九天都没有醒，醒来之后就能吃饭了，脉也平了。这不是让人高兴的医术，他冒犯，他算计，但他是照着那张五角星下的手，思结在脾，就用木去冲开它。
2: 讲到这里，这个最根本的问题就该问了，如果不是靠解剖，这张图到底是怎么画出来的呢？中医自己的回答2000年来一直都很明确，是靠内视，修炼到一定程度的人向内观照，就看得见自己身体里的运行。古人给这件事就起了一个名字，叫做内镜啊。我们前面讲过啊，道教内镜图。
3: 元代道士于衍留下过一段第一人称的记录，他写气在身上走过的路，查两肾，到甲己，过心境，入泥丸，冲肺俞，渡肝利脾，复还于丹田。这不是理论推演，这是一份体感报告，而他走的路线和经络路上的督脉、任脉的走向是同一条。他还写下了通脉的那一刻是什么感觉，他说，焕然如云雾之回散，飒然如风雨之暴至，恍惚如昼夜之初觉，焕然如尘科之脱体，像云雾从四面合拢，像风雨骤然而至，像天将破晓时忽然醒来，像一场缠了很久的病从身上整个脱落下去。内丹修炼有一套手窍的位置，印堂、山根、潭中、黄庭、脐下丹田、会阴、 甲己，每一个都是经络图上的关键点。而小周天的路线，气从尾闾沿督脉上行，过甲己、玉枕到百会，再沿任脉降回丹田，正是任督二脉。修炼者走的那条路和医家画的那张图是同一条。再往后走，20世纪，一种叫克里安的高压摄影拍到了生物体表面的辉光。让人意外的是，辉光最强的那些点位置恰好对应中医的穴位。有研究者给出的解释是，那些位置的皮肤电导率更高，所以放电优先从那里发出。而在解剖学上，那里看不到任何特殊结构。更奇怪的是一张被称作幽灵叶片的照片。研究者把一片叶子切去一半，再去拍它的辉光，拍到的仍然是完整的一整片，那被切掉的一半已经不在了，它的场却还留在那里。这提示了一件很要紧的事，场与形体是相对应的，但又可以相对独立。如果人体在更微观的层面上还存在着一层结构，那么解剖刀找不到经络，临床上却又确实用得出效果，这两件事就一点也不矛盾了，他们本来就不在同一个层面上。
2: 在1987年1月24日，《光明日报》头版就报道了清华大学气功科研协作组的一项双盲实验。气功师发功之后，一些对生物有生理效应的物质分子结构就发生了变化。同一时期，物理学者陆祖英用半衰期458年的MAY241做实验，发功之后呢，衰变计数率有升有降。他们把它就称作是双向效应。钱学森把这一类研究就归入到人体科学，并且主张一种方法叫微相，也就是先老老实实把现象整理清楚，把规律描述出来，暂时不要急着解释机理。这是一种很老派但是也是很硬的科学态度了。他反对的从来就不是研究本身，反对的是在材料还不够的时候就急着下结论。直到今天为止，1万个科学难题里面，经络的实质仍然是被正式列为一道尚未解决的科学难题的，不是一个被推翻的旧说，而是一个待解的命题。2000年前，有人向内看去，看见身体里有江河，有节律，有五种运动，有神明各安其位，于是就把它画了下来。而那张图一直都在那里，直到今天，只是我们还没有完全读懂它。也许真正值得追问的从来就不是经络为什么不存在于解剖刀下，而是我们为什么会理所当然地认为一把冰冷的解剖刀就能够切割并找到生命的一切。如果经络、气血甚至五脏藏着的神魄意志都不是文学的比喻，而是身体里的能量流向，那么古人究竟是怎么看见的呢？生命的谜其实才刚刚开始。所谓的内视到底是一种主观的幻觉，还是人在某种特殊的生命状态下真的开启了对身体更高维度的感知呢？生命究竟只有肉眼看得到的这一层，还是远比现代医学认识的要复杂的多呢？这个系列我们先不急着替你下结论哈，我会把古籍的记录、历史的奇案以及前沿的争议毫无保留的一件件的摆在你的面前，你就会发现生命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深邃得多。那么就请你把你的直觉留在咱们的评论区，并且留言告诉我，你相信经络是真实存在的吗？你或者是你的家人有没有过什么解剖学无法解释的神奇体验呢？也许你的故事本身就是我们寻找答案最重要的一条线索哦。我是李明，这里是信不信由你全新系列生命秘境，我们下一期会继续寻找那些看不见却一直存在于你我身边的生命的秘密，我们下一期秘境见。接下来呢，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李明小铺的天然草本好物了，这也是我 自食其力维持频道生存的一种方式。那请大家要了解哈，因为我们分享的呢是宇宙的真相，完全是没有追流量的，因此呢油管的广告费可以说是完全无法维持生存的。所以呢就希望李明小铺提供的这些天然的产品啊，既能帮大家在动荡的市场中保持身体的健康与清明，同时呢也能让我们的频道健康的生存下去。接下来呢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小铺了，李明 Talk 大厦。这啊是我自食其力的一种方式，特别是希望小铺的产品呢既能够满足您健康生活的需求，又能够支持我们频道的生存。这里啊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质优价美的保健品和生活用品。我知道很多朋友已经使用过了小铺提供的这个 Wise Quest 舒缓眼贴了，是不是啊？反馈呢都是非常好的，这款产品的复购率啊达到了65%以上，过敏率呢还不到1/2，安全性是非常之高的，有超过10万人在使用了，是刷手机啊、盯电脑啊、熬夜加班一族的福音，也是家长们保护好你孩子眼睛的最好的选择了。那如果你一直是在使用这个舒缓眼贴的哈、啊，就是这款啊舒缓眼贴，你就一定会感受到了它的效果，对不对？一贴上这个眼睛呢，立刻就会感觉到非常的舒服，第二天眼睛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啊？不过呢，你也发现了，眼贴它是夜晚深度修护的，可白天的十几个小时怎么办呢？ Wise Quest 最新研发的草本舒缓修护眼霜啊，就是这款产品，大家看哈，就彻底的解决了这样的尴尬。它的配方啊与这个眼贴是一脉相承的，你只要取用一点点涂抹于眼部的周围，轻轻的按摩30秒，这个清凉舒爽感就立刻会扑面而来了，和眼贴是一模一样的。那如果你配套使用的话，就是这个眼霜加上这个眼贴，这个眼贴呢就像是在你家使用的充电器一样，眼霜呢则是出门必带的充电宝，这样呢你就能够对眼睛做到24小时的贴心养护了。另外呀，这个 Wise Quest 还研发出了内服的草本明目胶囊，大家看哈，就是这款产品了。《黄帝内经》说，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而眼睛所有的养分都是源于肝肾的能量支持的。 Wise Quest 草本明目胶囊就是根据这个精药研制而成的。眼贴和眼霜啊，是从体外直接补充眼睛缺失的养分，而这个草本明目胶囊呢则是固本肝肾的产能，从内在调节眼睛所需要的能量。 Wise Quest 的老板呢，他有一位朋友是美国的眼科验光师，他呀是典型的西医背景，常年有眼干、眼灼热、眼刺痛的毛病。草本明目胶囊研发出来之后呢，老板就推荐给他尝试这个眼贴加胶囊的套装使用。开始呢他是半信半疑的，结果试了一段时间啊，他就对老板说，我真的是不知道它是怎么起作用的，不过呢我的确是看到了变化。原来啊，他所说的变化呢就是晚上睡觉舒服了，早上起来眼睛也不再红肿了。其实呢这已经是一个西医背景的人对这个套装效果给出的最高的评价了，是不是啊？如果你想改善眼疾，或者是希望你孩子的眼睛得到很好的保护，现在呢我就建议你使用这个眼贴加眼霜，或者是眼贴加胶囊，或者是眼贴加眼霜加胶囊啊，任意的套装。没有眼疾的朋友，你使用眼贴或者是眼霜也能够达到远离眼疾的效果，有症状的人呢就能够帮助你缓解干眼症啊、眼干涩啊、飞蚊症啊，还能够预防青光眼呢。而且价格呢也是非常的适宜，这个眼贴加眼霜只是需要大半杯咖啡的钱，眼贴加胶囊呢也就是一个大杯星巴克的钱，使用也非常的简单啊！你看看我啊，白天涂抹眼周，晚上贴在眼周的穴位，就可以享受到全天24小时的眼部 SPA 了。那你在留言区点击我的专属小铺链接李明 talk.shop就可以直接下单了。现在呢欧洲也可以直接发货了，避开了高额的清关税，欧洲朋友啊你也可以直接从我的小铺购买了。同时啊你还可以选购其他的产品，比如来自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养生胶。那红海参养生胶它采用的是韩国的专利技术低温酶解的工艺，有效的就保留了活性成分，让这些珍贵的成分以小分子的形式更有效的被身体吸收，让营养真正的能够发挥作用。 这是传统高温烹饪烹煮所做不到的，而且高温烹煮啊，往往会导致珍贵的活性成分大量的流失。那如果你有睡不好啊，容易累呀，恢复慢啊这样的状况，你就不妨试试这种来自深海的复合型海洋营养补充。这个产品虽然只是一种保健品，可是呢，它的保健效果真的是感动了我，也震撼了我。有位观众朋友，每到换季，因为这个天气非常干燥哈，手指就出现了不少的肉刺，拔掉之后都在流血。按照他以往的经验，这种情况通常要好几天才能好转。但是他试吃了两支红海参养生胶之后，他就说手指状况竟然明显改善了，比预期快了很多，他自己都感到很惊讶。他说没有想到口服的东西皮肤还能感受得到。还有一位年轻的女士，她长期受痘痘的困扰，服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呢，皮肤的状态明显的稳定了许多，还光滑了许多。有一位是来自新泽西州的 Joycelyn 阿姨，她72岁了，两年前染疫之后，一直感到这个体力不足，气色也没有恢复到以前的状态。她看到我们节目介绍的红海参之后呢，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情买了，没有想到吃了半盒左右，她就说脸色红润了，气力变充足了，做家务外出运动都更加轻松了。他还特地的打电话来复购说，真的非常感谢推荐了这么好的产品。有一位安吉拉女士，她是从香港移居到美国的，55岁。这两年呢，她就感觉腿脚啊越来越不灵活，上楼梯都要扶扶手了，跑步更是多年都没有试过了。看了我们节目推荐之后呢，她半信半疑的就开始补充红海参养生胶。吃了一个多月之后，有一天她惊喜的发现，上下楼梯轻松很多了，腿部沉重感也少了很多，完全就不怕上下楼了。他说啊，感觉关节好像是加了润滑油一样，整个人轻盈了好几岁，已经很多年没有这种感觉了啊，是不知不觉达到的。这就是他个人的体验分享。那为什么这个红海参有这样明显的作用呢？红海参呢，它天然富含海参皂苷、多链硫酸软骨素等等海洋多糖可变胶原蛋白，有助于支持身体活力的日常维持与正常的代谢。其中这个可变胶原组织呢，是经皮动物，也就是海参哈，所特有的组织，目前呢正在被广泛的研究用于人类再生医学领域，包括皮肤修复、细胞迁移等等方面。如果你愿意尝试的话呢，我就建议你啊，刚开始的时候每天要服用两次，早饭前和晚上睡觉前各服一次，连续服用1到2大盒，身体充分感受营养补充的效果就会更好一些，以后呢就可以调整为每天只服一次了。当然了，个人的体质是不同的，效果可能也会因人而异。不过这个产品是健康食品哈，它不是用来诊断、治疗、治愈或者是预防任何疾病的。因为这个红海参它是海女深海采摘的，天候不佳是没有办法采摘的，缺货的话是要等很久的。所以呢，我还是建议你趁现在有货，如果你想尝试的话就赶紧下单，在咱们的留言区点选下方的 FW 就能快速购买了。最后呢，就感谢您的收看了，特别要感谢一直以来捐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和购买我们产品的观众朋友们。你能看见我们，找到我们，守住我们，并且资助我们，说明你不仅正在觉醒，而且已经和我们一起在点亮黑。
0: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请听本台记者带来的科技方面消息。
1: 温馨小贴士，出了事故车子不能开了，车子该怎么处理呢？希望之声提醒您，在经过保险公司定损理赔之后，车主可以自行处理这台车祸车，您可以把它捐给希望之声，让它继续发挥余热，希望之声可以快速取车，免费拖车，车子处理后还给您一份捐车抵税单。捐车抵税又支持华人公益，希望之声捐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由子琳为您主持的《你的心情，我的歌》。来生我愿做一朵莲，静静盛开在佛前。一生风轻云淡，不纠也不缠。来生愿做一朵莲，或在佛前，或在你心田。心如莲花开，随遇而安，宁静致远。这是一首由静儿作词，崔伟丽作曲，魏新宇以女子独有的天籁与感知而唱的一首梵音歌曲。来生愿做一朵莲，魏新宇娴熟而独特的唱腔与随遇而安、不争不躁的心境完美结合，使得那份柔情、那份诚挚更加的突出。来生愿做一朵莲这首歌曲，舒缓的旋律可以让耳朵把浮躁的心平静下来。我们一起来静心聆听魏新宇清新演绎的梵音《来生愿做一朵莲》。

美丽长眠，人生如歌痴醉。只用直觉朝心中方位，希望迷灭由上天取决。孤独或许珍惜，我幻想自由翱翔在星海之上。今天节目的最后，子琳为您送出这首丁义峰作词、霍尊作曲、霍尊为王者荣耀演绎的主题曲《庄周》。《庄周》这首歌曲曲风气势宏伟，大气磅礴，霍尊用声音描绘梦幻画卷，他的声线空灵悠远，带有治愈属性，仿佛他一开口便可以把听者带入如梦如幻的意境当中，听者会不由自觉地被他的声音带入庄周梦蝶的奇妙世界，感受他所传递出的旷远与释然，然后与庄周一起心若逍遥梦自由，发现更广阔的世界。庄周里表达了普世价值观，在编曲上加入了辨识度极高的风笛音色，穿透力极强的持续音与层层叠叠的旋律铺垫，使这首歌曲更加贴合庄周大气磅礴、变幻莫测的特点。聆听一曲庄周，让霍尊带你进入无边无际的空灵幻梦。

亲爱的听众朋友，希望美好的音乐能够跨越时空，让我们彼此心有灵犀。很高兴能一起与您度过这短暂的美好时光。我们今天你的心情我的歌节目暂时为您介绍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子琳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和您空中再会，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你的心情我的歌。

0: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1: 古人云，三尺头上有神明，一定要有敬畏之心。
2: 这位即将做古的人、好像先说的那句话，
1: 哪句？
2: 别看你今天闹得欢、小心今后拉清单、这都得应验的。
1: 错火，不过真应验了，
2: 真应验了。
1: 2026年10月1号
2: 啊，
1: 中国商日当天，
2: 怎么了？
1: 昆明三一国际礼拜堂门口升起了一面倒挂的五星血旗。
2: 不，您等会儿，三一礼拜堂门口血旗倒挂？
1: 对，所以照片上网之后，评论区炸了，共匪血旗倒挂了。
2: 喂，
1: 这三尺头上的神明在传递旨意吗？共匪挂的时候到了。
2: 再等会儿
1: 啊，
2: 三尺头上三一礼拜堂，我的妈，这可是出大事儿了！共匪要完犊子的节奏啊！
1: 中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国梦里喃喃自语，这都是要应验的。
2: 最正确的一句梦话了，
1: 正是挂道旗，开道车，颠倒世界，怪事儿多。
2: 罗刹海市伟光正，喊着口号下山坡。
1: 您怎么说那么对呢？10月2号，山东日照一抖音网友发布一条自己驾驶挂有伟光正大标语的拖拉机在街头疾驰。
2: 疾驰？不是，这哥们儿什么毛病？
1: 大哥表示，我没毛病
2: 啊，
1: 是官商勾结的黑社会打我，判我寻衅滋事的黑警察有毛病。
2: 这是一访民呢，
1: 我维权被他们拘留10天15天，还判了2年，到现在还有船有冤无处伸呢。
2: 晕了，这个维权遭打压的访民，国商日开拖拉机游街，歌颂国民党伟光正。哎呦，这被党逼疯了吧？这是，
1: 反正大哥头像上这么说的
2: 啊。
1: 但凡好人有活路，谁愿磨刀上梁山？
2: 上开拖拉机是上梁山？
1: 往这儿看，
3: 中国共产党是全世界最廉洁的政党，最强大的政党，最光荣的政党，最伟大的政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2: 反串黑，维权行为艺术，
1: 至此艺术已成啊！
2: 行，
1: 视频发出来没多长时间，10000多网友转发，
2: 呵，
1: 评论区更是各种笑不活的反讽表情包。
2: 看来这随着习包的倒车加速，新苏联笑话的含金量还在增加呀！
1: 哎，网信办都懵了，
2: 怎么说？
1: 完全分不清楚这位山东大汉到底是高级黑、还是低级红、还是入脑入心入魂入飘了？
2: 反正不正常。要不何至于用这种神经病的方式、
1: 赶紧打住、
2: 啊、
1: 千万不能说神经病这词儿。
2: 为啥？
1: 因为神经病这仨字是总书记的一个新昵称。
2: 新，这个可以有。那赶紧说说包子为什么叫神经病。
1: 这是一笔扯不清的糊涂账。
2: 糊涂账。
1: 一位中国网红在印度尼西亚打车、外放音乐直播过程中，司机突然扭头喊了一句
2: 什么
1: 习近平。
2: 怎么司机想起喊习近平来了？
1: 估计是想露一小手。会中文呢、老外也知道、习近平是中国最大的官了，
2: 是
1: 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所以蹭个热点秀秀我中文行不行？
2: 甭说这老外确实爱秀中文词、那这老外说的标准吗？
1: 相当标准。
2: 那女网红啥反应？
1: 中国女网红反应亮了。
2: 怎么亮了？
1: 咯咯咯笑个不停
2: 哟，
1: 然后说
2: 啊，
1: 哪个坏坏的中国人教这个司机念神经病的呀？
2: 啊，把习近平直接改成神经病了。
1: 关键后边还告诉印尼司机
2: 啊，
1: 神经病 is not good。
2: 完了，管习近平叫神经病已经是妄议中央了、还 not good， 这罪加一等啊。
1: 拧门欢乐，讽刺超高级。往这儿看，
4: 习近平。
5: 哎呀，我谁教这个司机的呀？哪个坏坏的中国人教的这个司机教人家神经？我真服了，我那个欣赏音乐的突然给我那个，他以为神经病是美女或者是夸赞的意思。Who teach you this？
4: 习近平。
5: Who teach you？
4: The president of China。
5: 神经病 is not good。
4: Not good？
5: Yes。
4: What? This is not good。
2: 将错就错，对号入座 ，not good， 直指蠢货。
1: 评论区笑倒一片，网友叹曰：“讽刺的太妙了，
2: 太妙！
1: 哎，视频里那句‘神批注不小心’好诚实啊。”
2: 习近平 is not good，
1: 而且全场直接对号入座。
2: 是啊，
1: 这波高级黑真让人拍案叫绝。
2: 美女完美避开敏感词，结果踩了一天字号大雷，神经病，
1: 于是留下千古佳话。
2: 嗯，
1: 好了，笑一笑十年少，新茶友赶紧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2: 欢迎加入茶馆的欢乐之旅，跟哥俩换个角度看世界，让心情好起来。
1: 注意，订阅是免费的，
2: 哎，
1: 按下订阅键可以源源不断收获笑声。
2: 好了，书接前言。
1: 话说十一国殇日，鼓吹武统被台湾逐回大陆的陆配小薇
2: 啊，
1: 过山车经历坐拧巴了。
2: 不，小薇又怎么了？
1: 打击来的非常突然。
2: 怎么打击了？
1: 十月一号，小薇在家乡贵州的希望田野上，跟家乡群演一块高调祝福党国，为国殇日干杯，
2: 乡村版表忠。
1: 结果刚祝福完党国，第二天，就在医院里报平安了。
2: 嗯、
1: 我被车撞了，
2: 撞了。
1: 往这儿看，
6: 国庆今夜注定是我失明的一夜，维运两岸平安，盼早日团圆。
7: 我出车祸了，在德江医院，我现在头疼，我的腰也疼，就站在这里，躺在这里，就没人管。
2: 我去，您说吓不吓人？
1: 嗯，
2: 告诉他歌颂共产党，跑步进入不，没事吧？现在？
1: 没事是没事
2: 啊，
1: 就是肇事司机也没事儿。
2: 嗨，
1: 撞完骨折之后，先这小薇呀、
2: 啊，
1: 单表小薇，先在德江医院急诊做 CT
2: 啊、嗯，
1: 之后住进沿河医院
2: 啊、
1: 嗯，但是这司机跑了，全程没人陪护，
2: 喂，
1: 医药费全是小薇自个儿掏的。
2: 您看看，
1: 司机呀、啊，交给警察的联系号码是假的，
2: 假
1: 完全打不通
2: 啊。
1: 小薇就问。这种行为算不算肇事逃逸呀、啊？
2: 嗨，
1: 希望交警督促对方出来承担该付的赔偿。
2: 交警表示：“甭问我，烦着呢、
1: 啊，
2: 谁是你大救星，找谁去？”
1: 对，小薇听罢，紧急掐树叶干了半个多月前、
2: 嗯、
1: 他歌颂毛腊肉的山歌，他就是人民的大救星。往这儿看，
8: 大

0: 哟，好吃人民的宝就行。干杯！
1: 出了车祸，骨折住院，住院手术，集费全是我一个人办理。我在家开手工红薯粉小作坊，作坊离不了人，我倒下了，工人们没法开工。肇事司机到现在一直没有露面，医药费全部是我自己垫付，后续除了医疗费，我入工停工的损失，也希望能够依法得到赔偿。一场意外，所有人的经济来源，我自己的收入都受到影响。
2: 无语了。唱半天人民大救星，回头自个儿掏全款一通做 CT。
3: 嗯，
2: 您说他那背后强大的大救星党国坑爹不？
3: 爱并歌颂的党死活不给他垫付全部医药费。
2: 唉，
3: 网友都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了。
2: 嗯，
3: 身在福中不知福，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您在台湾给共匪站台呀、
2: 啊？咱就不说别的，大陆你不交全款，爬到医院人都不给你治。
3: 嗯，
2: 在台湾有先交钱再收治这一说吗？
3: 不知道啊。台湾茶友，
2: 嗯，
3: 欢迎您把那边遇到这种情况，医院会怎么处理的这个，在留言区给分享一下呗。
2: 对，如果小魏在台湾遇到这种情况，
3: 嗯，
2: 台湾这医院会如何对待他呢？
3: 哎，抱歉，小魏要是在台湾，
2: 啊，
3: 应该不会遇到肇事司机留假电话，然后无影无踪这种情况吧？
2: 行了，咱还得紧急民调一下。
3: 嗯，
2: 茶友们，您觉得经历了这么多对比，杜佩、小魏为什么还未当站台啊？
3: 上备选答案
2: 一。共匪洗脑的深度受害者，二，挨铁拳装可怜，过几天照样歌功颂德，三，站台是为流量，方便直播带货，四，心里完全明白，但是迫于中共淫威，唯心讨好党。
3: 赶紧在留言区敲数字。
2: 啊，经历这么多对比啊，也不知道小魏还有没有动力向党表忠了。
3: 党表示让小魏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
2: 为什么？
3: 现在是考验台湾艺人表忠力度的时候
2: 啊！到了台湾艺人表忠时候。
3: Yes, it is。众所周知
2: 啊，
3: 每年十一都是中共邪 money 考验台湾艺人表忠决心的时刻。
2: 放烧烤架子上烤都糊了，烤的
3: 经不住烧烤的艺人全离场了，
2: 嗯，啊！
3: 按媒体统计，
2: 嗯，
3: 2024年发文庆祝中国商日的台湾艺人还有30多位呢，
2: 嗯，啊！
3: 到今年就剩19个了。
2: 党国经济崩盘，看演出的人也少了，
3: 嗯，
2: 所以这大陆演艺市场啊，吸引力也没那么大了。
3: 吸引力不大，那控制力真大呀。
2: 这什么意思啊？
3: 台湾歌手王心凌现场反应作证
2: 啊！王心凌国商日跑去大陆演出去了。
3: 哎，对了。10月3号，台湾歌手王心凌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体育场举办商业演唱会。
2: 哈尔滨，
3: 王心凌跟粉丝现场互动，
2: 嗯，
3: 粉丝太激动了，
2: 啊，
3: 想上台表达心声。
2: 我惊喜来这么突然？
3: 哎，错，是惊恐，
2: 惊恐，为啥呀？
3: 因为小王凌乱表示，哎，可不行 啊！别说您上来，我下观众席都不允许。
2: 我
3: 谁上谁下，得提前报批。
2: 我的妈呀，郭德纲《紫禁城》里静悄悄的。王心凌版，
3: 哎，往这儿看。
4: 啊，你不能上来，你没报批不能上来，你坐好。姐姐，我好冷，下来抱抱我。我下不去，我真的没办法下去，我也没办法邀请你上来。这在台上都得报批的，知道吧？
2: 我天，简直跟平壤唱歌呢，这是。
3: 您以为呢？据网友猜测，王心凌在舞台上实话实说之后，
2: 嗯，
3: 非常有可能回去写内部检查。
2: 为啥啊？
3: 因为他把上来都得报批，我也不能下去，娱乐圈党国机密当众掀锅盖了，对后续要申请来大陆发展的台湾艺人，
2: 嗯，
3: 起到了非常不好的拍桌子吓唬猫作用，
2: 全吓愣了。
3: 嗯，
2: 馆长陈志汉他习大的这地盘
3: 啊，
2: 这管控原来这么严厉啊？
3: 您以为沦陷区那钱那么好赚呢？得拿尊严换
2: 尊严。茶友们，今天的广告赞助商 GNEX 西洋参黑膏滋非常适合想了解西洋参保养但又不想花时间炖煮的朋友们。说到这个西洋参呢，其实有人觉得啊，我又没病，为什么要了解西洋参这东西呢？
3: 嗯，
2: 其实啊，西洋参呢也是科学研究的一个对象。世界顶尖的医疗机构梅奥诊所的研究人员呢，曾经把这个西洋参啊加入到有关人体疲劳的临床研究里边。生物医学名校澳洲斯威本科技大学团队呢，也研究过这个西洋参啊对

0: 而咱们这款这个 G-Next 的西洋参黑高丝呢，采用的是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西洋参根，结合了传统工艺，制成这个浓缩这个高丝状，省去自己切片还有长时间炖煮这个功夫。关键是什么呢？它这个比传统的切片炖煮方式啊，更能充分的被咱们人体吸收。
1: 嗯，
0: 就每天呢，这种自带的这个小钢勺，这个一勺一克的量就足足够了。
1: 想试的朋友呢，建议您可以先买一瓶单瓶的100克的黑高丝。您输入优惠码茶馆的全拼可以享受85折优惠。
0: 嗯，
1: 已经用的习惯希望定期补货的朋友呢，您可以选择季度订阅计划。输入优惠码茶馆的全拼，第一单是85折，第二单开始是83折，而且还有不定期精选的好礼。详情请点击视频下方的说明栏。话说魔幻世界防不胜防，
0: 又怎么了？
1: 因为现身民进党立委沈伯阳的台湾市长竞选现场，曾经火遍大陆的台湾著名主持人蔡康永一夜之间被大陆媒体批倒批臭了。
0: 知道推特账号作家崔成浩啊都看呆了
1: 啊，
0: 说就在半年之前，罗永浩专访蔡康永，节目时间长达3个半小时，罗永浩呢最后还大力夸奖呢，蔡康永是我的偶像，整个华语主持界公认最会说话的人。
1: 华语主持界最会说话的人要被党消声了。
0: 您说共匪霸道不霸道？
1: 10月4号，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竞选总部成立大会，现场超过12万人参与，
0: 很多人。
1: 台湾总统赖清德、前总统蔡英文全同台主任来了。台湾媒体发现著名主持人蔡康永低调出席。蔡康永啊被人发现之后受访说呀，我只是来见识一下。
0: 这是避嫌呢，意思说啊，我不是专门来表态支持的。
1: 而且蔡康永的助理对台湾记者说呀，蔡老师呢到现场来采访，回头也会采访国民党参选人蒋万安。
0: 一碗水端平的意思。
1: But, 颐指气使的中共媒体可不管那么多
0: 啊，
1: 去了就不行。
0: 你看他们给牛的给，
1: 而且下手超狠
0: 啊，
1: 就此让所有台湾艺人谁也不敢轻举妄动。
0: 这中共媒体铁拳猛砸，可算是逮着机会跟台湾艺人玩杀气腾腾了。说什么蔡康永现身台独分子竞选会场，戴口罩遮掩，被批典型说明人。还要说什么蔡康永啊，你应该知道为台独分子站台，我们中共国人零容忍。就在蔡康永现身所谓这个台独分子竞选现场啊，党国新能源的销冠领跑汽车紧急声明切割。
1: 对，
0: 知名品牌这个比斯特系列中国购物村呢也严正声明了，已经下架蔡康永相关全部合作内容。另外这个蔡康永很多主持过的综艺啊在国内也下架了，仅有部分带货视频留下来了。
1: 台媒报道连国民党党主席郑丽文都看不懂蔡康永
0: 怎么说，
1: 发出这样的质疑。
0: 中
1: 国庞大的商业利益难道你不要了吗？
0: 嘘，贴饭吗？
1: 网友也说没选票的地方人就特别敏感。您这个在有选票的地方长大的怎么也跟没选票的反应看齐？
0: 算了吧，人家还说习总书记大手像柔软云朵呢。
1: 羡慕妒忌恨他。
0: 错活。接着说大陆那边反应啊，腾讯报道就说蔡康永为台独分子站台被批，网友强烈抵制，
1: 吐了也是。党妈一锤床大怒，直接把网友扔出来打前站。
0: 得了，您还没看这个呢。蔡康永为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造势，蒋万安又为蔡康永站台，
1: 连蒋万安一块儿骂了。行了，咱看看这场暴风骤雨袭来之际，台北市长两位候选人蒋万安、沈伯阳对这件事儿的反应。
2: 市长昨天在沈伯阳的那场造势当中，然后艺人蔡康永也出现在现场。那事后现在蔡康永被大陆的网友群起出征，甚至有品牌切割，那你怎么看？
3: 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参加政治活动，我想这是我们共同坚持守护的价值，这就是民主的真谛。我也要呼吁中国大陆尊重台湾自由民主生活方式，不要因为政治倾向而有任何差别的待遇。我在这边公开的表态，我支持而且尊重蔡康永先生可以发表任何自己的主张。
4: 真的很高兴，昨天看到康永哥，那他自己呢其实也很明确的有说到，就是他就是想要来看看，所以呢他其实对于不同的候选人呢他都想要知道他们的主张。那我觉得这一个是民主社会非常稀松平常的事情，那如果他因为这个样子被出征，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事，因为他其实只是想要来了解不同的候选人在这一场选战所提出的不同的政策会是像什么样子。那这个邀约的话可能要问一下团队，但是我个人当然意愿会非常的高，因为现在只要是任何形式的访谈对我来说呢都是希望大家能够借由这些访谈来认识我，那何况是这个康永哥是如此会主持的人，这个对我们来讲当然是可遇不可求。
0: 我天，可算见识了自由民主社会政治人物的气度和风范了。跟气急败坏的共匪啊，整个就是云泥之别。
1: 真相核定本，天然无雕饰。
0: 沈伯阳称呼蔡康永真是太亲切了，叫康永哥。

0: 一点没有大陆官场人那对官场以外的人居高临下的态度。
1: 嗯，估计国台办看着这些视频都不敢往习办送，
0: 包子能当场动起手来，我
1: 也可能没动手，直接躺地上。
0: 脑中风达人要碰瓷儿，这是。
1: 尤其看蒋万安为蔡康永发声，
0: 怎么着？
1: 喊出每个人都有权自由参加政治活动，
0: 哎，
1: 这是台湾民主的核心价值。
0: 嗯，
1: 还顺便呼吁中国大陆尊重台湾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不应因政治倾向差别对待。
0: 国民党党团书记长徐宇珍啊，都表态了。国民党不认同大陆的封杀行为，
1: 不管哪个党，首先是民主制度下的党，
0: 对，
1: 而不是独霸天下、删帖封号的独裁暴政党。
0: 说对了
1: ，S 账号亚洲金融就说呀、蔡康永现身沈波阳竞选总部，大陆领跑汽车下的连夜切割，
0: 说了，
1: 您在守台湾，蒋万安表态支持且尊重蔡康永，还邀请他参加自己的竞选活动，蔡康永呢也愉快回应，承蒙蒋万安市长发出邀请，康永将欣然前往观摩学习，
0: 行。
1: 您看见没有？无论蔡康永还是梁文道，都是温和的民主派知识分子。
0: 温和，我估摸着习包子炒练温和民主这四个字儿、立马得蹦起来。你温和个屁！必须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1: 那还得作风优良，能打胜仗呢。
0: 小粉红就是按习包子这指示玩命往上冲的，
1: 热火朝天，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抓特务运动。
0: 又跑这儿抓来了，
1: 大批大陆的五毛战狼、小粉红网民呢、呼吁封杀蔡康永，
0: 行，
1: 并开始拿着放大镜
0: 啊，
1: 对其过往娱乐节目的言论紧急捕风捉影，
0: 并
1: 立马认定
0: 啊，
1: 蔡康永事件发生之后，不但不正面回应
0: 啊，
1: 他还清空了微博和关注列表，这就是表明他立场的行为。
0: 推特账号台湾魂安安不说吗？中共真的很怕沈波阳啊。蔡康永不过就是站那儿看看，没上台发言，也没接受采访，整张脸还包得严严实实的，就这样也不行啊。整个微博头条榜上蔡康永占仨，
1: 劈头盖脸排山倒海的架势、一通追打，这架势一拉开，网友彻底绷不住、
0: 是不是瞅着眼熟？
1: 对，蔡英文竞选连任，赖清德竞选总统，乃至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前，土共国从上到下，从媒体到幼儿园，好像都是这么吹胡子瞪眼拍桌子吓唬猫来着。
0: 猪队友反向拉票送大礼包、沈波阳版走起。
1: S 账号 Finding 就说，在台北市长候选人近期民调里边，蒋万安和沈波阳啊支持度差不多，是主要竞争对手，他们分别代表国民党和民进党，but 中共这一突然对参加沈波阳竞选活动蔡康永进行封杀，这下行了
0: 啊！
1: 甭说呀，以我的经验判断，沈波阳必然当选，
0: 我就成
1: 立贴为证。
0: 再民调一下吧，茶友们，
1: 您
0: 如何判断中共报复蔡康永对选情的影响呢？
1: 上备选单
0: ，A 没有任何影响 ，B 共匪帮了沈波阳 ，C 一切皆有可能，继续观察。
1: 赶紧在留言区敲字母。话说时运命进入倒霉催阶段，四处漏风的中五风楼彻底塌房了。
0: 这回哪又塌了？
1: 上集您不是说男女共谍、色诱美联储高级顾问翻车大案吗？
0: 对呀、怎么了？
1: 另一桩共匪监视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长子的案子
0: 啊，
1: 女共谍落入法网。
0: 不是，这抓共谍也行，击鼓传花，连上了，这是。
1: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引述美国执法人员消息人士的报道说呀，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10月4号在洛杉矶国际机场逮捕了34岁的加州房地产经纪人张婉莹，
0: 燕子小张。
1: 他涉嫌受中共政府指挥，监视中华民国台湾总统赖清德在美国的长子赖廷宇和家人的罪行，包括拍住宅、拍车辆的资讯，
0: 彻底无语。你说这共匪有品没品？你干不过人家赖清德，跟人儿子那瞎学吗什么呀？
1: 倒是也没白学嘛
0: 啊！
1: 不偏不倚，就在共匪的燕子张婉莹正准备搭上前往上海的登机之前，登机前一刻。一副冰冷的手铐咔巴扣在燕子小张的细胳膊上，
0: 联邦执法人员抓一现行给，
1: 也算是现行了。
0: 嗯，
1: 因为这姐们正要拿着信息
0: 啊
1: 逃往土共国邀功领赏呢。
0: 联邦调查局大哥当即表示
1: 啊，
0: 甭领赏了，先领刑期吧。
1: 一纸控罪放在傻眼了的女特务小张面前，您被控干得挺漂亮
0: 啊，
1: 就是没依法登记您兢兢业业充当的外国政府代理人身份。
0: 胡雷锋也不是这么个做法，
1: 就是啊。 根据 LBI 洛杉矶反情报小组成员向联邦法院提出的刑事起诉书，张婉莹啊跟一名同伙涉嫌在2025年9月前往华盛顿州西雅图监视一名台湾高层官员的家属，
0: 说的就是赖清德总统的长子赖廷宇一家。
1: 起诉书指出，张婉莹跟一个叫一号人物的男子2025年9月1号从拉斯维加斯飞往西雅图，租了一辆黑色日产的休旅车前往赖廷宇的住处，
0: 干见不得人的勾当去了。
1: 邻居监控画面显示，赖廷宇和妻子还有孩子当晚返家之际，两位中共的特务偷偷在一边录像。
0: 我这大半夜有人偷偷给您录像，想想还够吓人的。这
1: 过程中张婉莹喜不自胜
0: 啊，
1: 通过微信向中共政府的上线汇报，看他了，年轻男的，就是那个年轻的，还说我正在录像。
0: 不是，您等会儿，这偷录像的时候还敢跟上级联系汇报工作，太嚣张了，这也
1: 人真有成果呀。说完就把两组车牌号码给发过去了。
0: 我天，真够坏的这人。
1: FBI 透露，这些对话信息是拿着搜索令从他的 iCloud 账号里边发现的。FBI 那探员霍特在10月3号提出的刑事起诉书里边说，如果中共希望在未来可能发生的冲突中取得对台湾总统施压的筹码，掌握台湾高阶官员近亲的所在地以及家庭、车辆等信息照片，可能具有情报价值。
0: 不会绑架赖总统儿子儿媳当人质吧？他
1: 难说呀。
0: 哎呦，
1: 起诉书说，张婉莹至少跟两名疑似任职中共政府的高级人士保持联系。
0: 哦，两个上线。
1: 他在2025年6月透过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一名同学认识了其中一名中共政府官员。
0: 那肯定是国安部的呗。
1: 对。FBI 指出，这所学校跟中共国安部关系密切。
0: 一听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同学，就知道张婉莹是受过职业特务训练的。
1: 居住在加州尔湾的张婉莹啊，表面身份呢是一位地产经纪人。经认证的他的领英账户显示，张婉莹早年毕业于北京国际关系学院。
0: BBC 中文记者啊给科普了，说这所学院跟中共当局联系非常密切，在国安、国际问题、外语学科上面有强项。
1: 接着说2025年。还是六月，张婉莹前往中国期间，涉嫌在长沙一间私人包房里，跟这位中共国安部的官员会面，接受监视任务。
0: 哦，回长沙接的活。
1: 事后他一直跟上线传递信息，比如这件事儿我可以处理，这周啊我们会非常忙，忙洛杉矶的工作，下个星期我会去西雅图。对方说好的，辛苦了。
0: 哎，对了，我记着说她丈夫好像也在同一家房地产中介公司上班。
1: 哎，对，不过呢 CBS 10月4号联系她丈夫小丁，对方表示我目前什么都不知道，并拒绝进一步置评，
0: 打死也不说。哎，对了，但赖清德总统长子他是什么情况？这
1: 赖总统长子赖廷宇，三十多岁，是一名工程师啊，曾经赴美求学，目前任职荷兰跨国电子企业飞利浦。之前呢，他取得过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生物工程相关的硕士，以及华盛顿大学生物工程博士学位。
0: 哦，听半天，其实人就是一普通的在美华人，正常工作，正常生活，就跟共匪八竿子打不着啊。
1: 问题是，共匪在美国的监视骚扰中国，以前是异议人士、民主运动人士，这不是一回两回的。
0: 那确实
1: 有这毛病，情报监控猎狐行动一直没闲着。
0: 这才叫搬起石头砸自个儿脚呢。这是力推川普总统更多军售的节奏。
1: 反正中共党魁习近平啊有个指导原则
0: 啊，
1: 先是闹得欢，之后拉清单，
0: 这都得应验的。
1: 好了，上期民调结果已经发布在社区公告栏，欢迎您查看。
0: 新茶友别忘了点击订阅和小铃铛，也欢迎茶友们点击我俩推荐的 GNX 香参黑高姿。题目下方的文字栏置的留言都有链接，走起您嘞！
1: 一周多款，轻情上线，
0: 辣文串烧，不见不散，
1: 再见。

0: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1: 昨天10月4号，好莱坞谍战大片是在洛杉矶真实上演，反派主角是一位华人女中介。就在她踏入登机口飞往上海的关键时刻， FBI 特工突然出现，将她团团围住。惊爆点是涉案目标居然是台湾总统赖清德的儿子。最逗的是，搂草打兔子，抓个间谍还顺手抓到了另一个非法移民，精彩程度可以拿来直接拍电影了。而台湾9合1选举，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迎来了超过12万人的爆棚人气，但没想到大咖蔡康永的出现让海峡两岸同时掀起巨浪。欢迎收看时事金扫描，我是金然，请帮助我们订阅我们的免费频道，点赞留言并且推荐转发。如果能看完节目中的那些广告，就更是在为我们金扫描添金加银。10月4号周日下午，人头攒动的美国洛杉矶国际机场国际出境大厅里，34岁的加州房地产经纪人张婉莹，英文名叫 Heather， 刚刚托运完行李，手里拿着飞往中国上海的登机牌。此时此刻她内心啊，应该是窃喜和期待，自己做的那叫一个天衣无缝啊，在西雅图踩点完成了，车牌也拍到了，影片也录好了，微信对话记录也全删光，完美躲过了曾担忧的做间谍的风险，即将收获财富和前途。不过人生戏台上的戏啊，并不是这么写的，现实也往往比幻想冷酷得多。就在张婉莹准备转身走向安检通道的时候，两名身穿便衣的男子堵住了他身后的退路，同时左右两侧各闪出一人包围了他。其中一人迅速亮出联邦调查局 FBI 的徽章和搜查令，说出了让他心惊胆战的一句话：你因涉嫌未经登记担任外国政府代理人被捕，请保持安静，你所说的一切都将成为呈堂证供。张婉莹下意识地想挣扎，但已经被抓住双臂反检，手铐的冰冷啊，让她开始怀疑人生了。其实联邦调查局的反间谍网早在一个月之前就已经编好了， FBI 探员像耐心的猎人一样，一路看着张婉莹在西雅图踩点，看着她自作聪明的删聊天记录，看着她定下了回上海的机票，就等她走到机场要谢幕吃盒饭之前才动手。这幕戏的小标题啊，可以被命名为加州房产女经济监控总统儿子之人赃并获之女间谍，不要不要我不要。这起案件啊，最让人唏嘘的地方在于中共幕后运作啊，简直是把人性的弱点和现代地下情报网结合到了极致。很多人以为间谍都是那种专业的007，但现实中的跨国情报渗透往往是从一场毫不起眼的同学聚会开始的。去年6月，张婉莹回了一趟中国湖南长沙探亲，接待她的是她大学同班的一位老同学。说起来啊，这个张婉莹的出身啊也不简单，她曾毕业于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熟悉中国政治体系的人啊，可能会了解这所听上去人畜无害又高大上的大学，向来就是中共国家安全部选拔和培训派驻海外特务的摇篮之一。在长沙的那次饭局上， 老同学顺理成章地引荐了一名很有背景的中共官员，双方是一番推杯换盏，许以重诺之后，张婉莹当场接下了在美国进行秘密踩点的指令。他可能没意识到，从那一刻起，他已经等同于中共特务的身份。而作为一名美籍华人，那更是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美奸。为什么中共不派职业情报官，偏要挑一个在加州尔湾卖房子的华人女中介呢？这里面的盘算，中共打的是很精明。这就是现代跨国渗透里成本最低、隐蔽性更强的非传统收集者战术。一个拿着美国护照，日常在加州尔湾小有名气，天天带客户看房的华人女中介，在美国进出居民社区，没有人会去特别注意她。这种潜伏在普通社区日常生活里边的中共影子网络，往往成了情报甄别和防范的死角。即使你抓住了他，中共会像扔垃圾一样撇清关系，任由他自生自灭。可惜啊，华人中这种利欲熏心又自以为是的角色，还真被中共从小培养出不少，自己被中共绑票，还在帮着中共数钱呢。而真正引发美国各大媒体今天争相报道的细核来了。去年9月，张婉莹和同伙正式领命展开行动，他们从加州飞到华盛顿州的西雅图，在一处环境优雅的安静社区里住着一家三口，男主人叫赖廷宇，是在美国科技公司上班的工程师，而他的另一个身份就是台湾总统赖清德的大儿子。好消息，从现在开始，使用我们时事金扫描的优惠码 J2， 每购买一瓶扁康丸，即可获赠珍贵的玄宝黑参的原参一颗。根据传统韩医学原理，肺为五脏六腑之首，鼻炎、哮喘、皮肤过敏和重症肺病皆源自肺部积热。扁康疗法是从根本上解决肺部以及整个呼吸系统的问题。扁康丸由20多味药用食材制成，问世50多年来，已经使全球超过16万人恢复健康。请点击影片下面说明中的链接，登录扁康丸官网，中文、粤语、英语24小时免费咨询服务。张婉莹这次接受任务去盯的，正是赖清德的大儿子。台海两边的这个政治和军事博弈啊，现在是热火朝天。台湾现任总统赖清德呢，又态度强硬，中共为找突破口，无所不用其极。于是，远在大洋彼岸，赖清德儿子就成了中共找到的软肋。急于把赖廷宇的住址、作息规律、日常车辆牌照和家人的日常动态摸清，一旦需要，可能就是现成的政治勒索的筹码。在西雅图期间，张婉莹租了一辆车，悄悄停在赖廷宇住宅附近的街角，开始用手机对着目标住宅录影和拍照，并且把门前停放的车辆的车牌号码记录下来。特别是当赖廷宇与妻子带着孩子走出家门的时候，张婉莹会立刻在车里偷录。随后啊，这些一手影片和相关的图片被迅速传回中共国。美方起诉书中就曝光了他在微信里给上线发出的实时汇报的对话。看到了，年轻男性是那个年轻的，我在录像。为了掩人耳目，张婉莹还自作聪明的在事后要求同伙用苹果的 AirDrop 传图，企图避开微信或者短信的直接记录。 同伙甚至信誓旦旦地回报说已经清空了照片并删除了文件夹。而在 FBI 眼里，这些小动作幼稚的就像是小学生在作弊，故意按兵不动，一路把网拉到了洛杉矶国际机场的登机口，等他以为大功告成的那一刻才收网。有意思的是，案情还牵扯出了意想不到的一个插曲。据媒体透露，当时陪同张婉莹在洛杉矶机场出现的另一名女子叫赵静，因被查出来在美国逾期非法滞留而遭到了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也就是 ICE 的拘留。昨天网上出现了一段视频，是 ICE 在抓捕这个赵静的时候，他还理直气壮地要求边上的路人打 911 报警。既滑稽又可笑的是，非常左的加州啊，到处都是和中共小粉红有一拼的，也被打了左风鸡血的美国粉红。我们来看看当时抓捕的场景。
2: ICE, can you call 911 please?
3: Are you guys ICE?
4: Yes.
2: Can you call 911 please?
3: Why are you guys taking her? Why are you guys taking her?
4: Immigration violation.
3: Why? For what?
2: Yes, I'm not
3: for what?
2: Wrong.
3: Why are you taking her?
2: Can someone help me, please?
3: Why are you taking her?
2: Someone call 911.
3: ICE!
2: Can't do this.
3: ICE! Why are you taking her?
2: Yes.
3: Why are you taking her?
2: Immigration
3: violation. ICE! Why are you taking her?
4: Wait, what the fuck?
3: Why are you taking her? ICE! ICE! Why are you taking her? Why are you taking her? Why are you taking her? What's your name? What's your name?
2: Jingzhou!
3: Say it louder! What's your name?
5: What's your name?
1: 所谓拔出萝卜带出泥，这起案件还顺藤摸瓜，牵扯出加州阿卡迪亚一带华人中的一些地下违法行为，甚至和近期在美华人走私美国高阶晶片伺服器到中共国的那个案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张婉莹事件曝光后，台湾官方第一时间做出了回应。今天10月5号，中华民国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举行记者会，针对这起中共代理人涉嫌监视台湾总统赖清德之子的案件，把它定性为典型的跨国镇压，同时对美国司法和执法单位为维护安全所提供的保护表示感谢。
6: 有关美国司法单位破获了中国涉嫌对赖总统家人进行非法监控，这是典型的跨国镇压。对于这样无视人权、以野蛮的行径打压、威胁主张自由民主的人或家人，我们都表达最严厉的谴责。这样的行为在文明世界不应该被容忍。台湾除了感谢美国司法单位对于我国人的协助与保护，也将持续与美国在内的所有民主友盟持续合作，共同打击这类跨国镇压的非法行为。
1: 这次间谍案的目标人物就是台湾总统赖清德的儿子。赖清德有两个儿子，大儿子赖廷宇先在台湾成大电机系毕业之后赴美深造，先后在美国的约翰霍普金森大学和华盛顿大学拿下硕士和博士的学位，目前在美国科技公司任职。2020年他在美国生子。这次在西雅图住宅外遭到偷拍的正是他和他的妻子儿子。赖清德还有个二儿子叫赖廷炎，是在美国著名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之后选择回台湾工作。多年来啊，他俩的服兵役问题在台湾政坛和民间是争议不断。2017年有媒体报道，赖清德二儿子最近服完替代役，正积极找工作。当时啊，长子仁还在美国攻读博士，而台湾官方曾回应说两人皆依法服过兵役，但亲共媒体一直是锲而不舍地要求出示两人的退伍令和服役单位，以及役别究竟是常备役、补充兵还是替代役等等。 其实有种的话，台湾媒体应该去追究一下习近平女儿是否在哈佛大学毕业的，现在生活就职在哪里，再去查查她是否比澳洲的那个杨兰兰还更有钱，那才算你们有种。针对张婉莹被抓，美国联邦司法部这次砸下来的铁拳会有多重呢？负责案件的美国加州中期第一助理联邦检察官公布了具体的指控罪名。美国法典第18卷第951条，在美国联邦刑事法律体系里，第951条通常被法律界人士称之为小间谍罪。也就是说，不是你偷了美国航空母舰的设计图才算是间谍罪，只要你接受了外国政府及其官员的直接指令和控制，充当他们的马前卒，在美国本土从事情报收集、监视或打探任务，这就属于极其严重的联邦重罪。一旦罪名成立，最高可判处长达10年徒刑。这条法律就是美国专门用来精准拔除类似张婉莹这种敌对势力培养起来的外围的小虾米的。这起事件在美国海外华人社区也引发了强烈震动。一个曾举手宣誓入了美国籍，享受着美国人权自由法治保护的美国人，却在暗地里接下共产独裁国家特务组织的指令，还是针对一个民选总统的家人搞些下三滥的手段。这不仅是在出卖自己的人格，还触犯美国联邦重罪，更是在透支全体海外华人群体在西方社会里积攒下来的信誉和形象。生而为人，却要去做一颗老鼠屎。奉劝海外华人离那些啊动不动就把中共使领馆官员请来的什么同乡会啊、什么总商会啊、联谊会、同学会，都离得远点，因为那种场合老鼠屎太多，会坏了自己好好的干干净净的人生气场。就在美国 FBI 抓捕刺探台湾总统家人的女特务的同一天，台湾的九合一选举正搞得热闹非凡。10月4号这天，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迎来了自己政治生涯中标志性的一刻，自己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谁也没有想到，一个竞选总部的成立会现场竟然涌入了超过12万人，可谓是人气爆棚。连事前，
4: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第十五集，千里奔袭。
1: 建文元年七月，燕王朱棣在北平起兵靖难，他迅速占领了北平周边地区，又从宁王那里得到朵颜三卫的骑兵，在一场天降大风的帮助下逆转战局，与白沟河击败了中央的50万大军，并迅速南下挺进济南。但燕王没有料到，两个无名小卒在济南组织了极为顽强的抵抗。那么这两个人又是谁呢？
0: 燕王在这个白沟河击败了李景龙之后呢，又马不停蹄地去追击李景龙，到达德州。德州呢在山东的北面，燕王呢就占领了德州。他希望能够一直打到济南去啊，因为他想如果占据济南的话，他可以向西窥伺中原，向南的话呢就可以过长江，然后呢就可以打到这个南京去了。即使他占据济南之后发生了最糟糕的情况，他也可以以济南这个作为一个据点，然后呢这个实现一个南北分治的局面。所以对他来说的话呢，济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但是在这里他遇到了严重的抵抗啊，当时有两个人，一个文官叫做铁玄啊，一个武将叫做盛庸。这两个人在过去都是没有名气的啊。我们看这个明史里边啊，有盛庸的传。盛庸传的话，第一句话就讲盛庸者不知何许人，就是根本就是这个人没有来历。他呢，这个虽然是一个武将，最开始呢，他只是在这个做一个指挥使，就并不是一个非常大的官儿。那么铁玄的话呢，是一个文官啊，他是山东的参政啊。当这个战争爆发之后呢，他负责给耿炳文呢运送粮草。结果后来耿炳文战败，李景龙战败，那么防守济南的任务呢就落到了他们两个身上。当时李景龙败到济南之后呢，背城结营啊，就是准备跟燕王再好好的决战一下啊。结果又被燕王打败啊，李景龙又跑了。跑了之后呢，这个燕王的军队就包围了济南。他没有想到这个铁玄和盛庸两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啊，竟然坚持了整整三个月的时间啊。他在这个坚城之下啊，就是几乎是不能前进一步。当时这个燕王啊就想一个办法啊，他说我想决水灌城啊，用这个水来淹这个济南城。当时城里边的人一听也很紧张啊，这个铁玄呢就给燕王写了一封信啊，他说请不要再决水灌城了啊，他说我们准备投降了，城里边的人呢已经志穷力竭啊，这个但是呢这个投降之前希望大王能够做一点姿态啊，一个是退军十里啊，表示对不会伤害百姓啊，对城里边的人没有威胁。那再一个的话呢，请大王单骑入城啊，这样的话我们会组织一个隆重的欢迎仪式。当时这个燕王呢估计是打累了啊，就同意了这个要求啊。退军之后他一个人啊带着几个随从就往济南城里边走。当时济南城里边的人呢，在城门里上，在这个城楼垛子上，他们都是向燕王行礼啊，高呼燕王千岁，就感觉好像确实是要投降。结果当燕王的马刚一进这个城门洞的时候，一块铁板就从城门上就放下来了。操纵铁板这个人的话可能太心急了啊，他本来是想用铁板把燕王和他的这个部队隔绝开，然后在里边不就可以抓住燕王了吗？结果这个铁板落下来早了啊，砸中了燕王的马头啊，燕王的马被砸伤，但燕王本人没事儿，他赶紧下了马，换了一匹马之后的话就跑回去了。所以这是燕王非常生气啊，这个竟然敢骗他啊！燕王的话就调动了火器啊，就是大炮啊，准备用大炮轰击这个济南城。结果铁玄呢，在济南城墙上挂了很多木牌啊，木牌上都写了太祖的名字啊，就是太祖的牌位挂在那儿，那你就不好意思再轰了嘛，又轰的话。就跟天下人没法交代了，就这样，铁玄就在这个济南这儿挡住了燕王啊。三个多月之后呢，这个道衍，就是我们知道这个燕王的谋士啊，就跟燕王讲，道衍当时并不在济南啊，从北京写了一封信，说失老矣啊，就是我们这个军队已经在外面时间太长啊，可以回来了。那么对于建文帝来说呢，济南保卫战啊，那是一个很大的胜利，你之前还没胜利过嘛，所以他就重赏盛庸和铁玄。然后呢，他命令这个盛庸继续进兵，另外派了一个叫做徐凯的人啊，屯驻在沧州。沧州的话就是在北京的南面，然后呢，这个让平安呢守在定州。当时这个燕王在退兵的时候，盛庸和铁玄尾随他啊，就把德州又给抢回来了。燕王呢在冬天的时候就使了一计啊，他跟手下的将领们说，他说我现在要去打辽东啊， 大家都说这不着急啊，这个辽东现在对我们没有实质性的威胁，这现在沧州和真定对我们的威胁是非常直接的。燕王不听啊，然后的话一定要整顿军队往外走。实际上他放了一个假消息啊，他是通过间谍散播到沧州，让沧州的守将不做防备。然后呢，燕王出军从北京过通州到达天津的时候，突然间下令大军转向南下，一夜奔袭300里，就到了沧州城下。沧州的守将徐凯没有做任何准备啊，他以为燕王不会来，他把他的士兵啊都派到城外去啊，砍树，然后呢这个挖石头，准备要修城墙的啊。结果没想到突然间这个燕军就大举而至啊，一下子就干掉了中央部队10000多人。燕王在占据了沧州之后，随后南下啊，就到达了东昌。东昌之战呢是整个靖难之役里边打的最苦的一场战争啊。当时这个燕王手下的骑兵很厉害，那是朵颜三卫，当时大明最厉害的骑兵。但是呢这个圣雍呢准备了他的杀手锏啊，就是火器和毒箭啊。所以呢你骑兵再厉害的话，你也干不过火枪和大炮嘛，是吧？所以当时这个燕王的军队损失非常多。在发起冲锋的时候，燕王没有想到，就是虽然这个圣雍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但是他这个手下的军队战斗力非常强。当时他在冲击的时候，这个冲击到中军的时候，这个圣雍的军队开始往后退，退了之后的话，这个燕王就突进嘛。他跟那个李世民一样，冲锋都冲在前面啊。他突进之后的话呢，结果圣雍的军队两翼就包抄过来了，就把燕王团团的围在当中。那个形势当时是非常危急的啊。后来这个燕王手下那些大将，他手下最厉害的大将叫张玉啊，第二叫朱能，这两个人发现这个怎么燕王不见了啊，所以当时朱能呢就冲击这个圣雍部队的东北角啊，把这个圣雍的一部分军队吸引过去，最后在乱军之中把这个燕王给抢出来了。另一个大将张玉呢也是冲到这个重围中，想要把这个燕王救出来，结果张玉自己被围在乱军之中啊，在这个战争中呢就战死了。所以当时这个东昌等于是燕王就战败了啊，战败了之后他跑的时候，这个圣雍的军队就追嘛。但是我们知道燕王他有一个这个防弹衣啊，这是当时建文帝给的啊，说不要杀死我叔叔啊。燕王就凭着这句话啊，一个人单骑殿后啊，所以当时敌人不敢追他，射箭也不敢射，追也不敢追。然后这个时候呢，他的这个二儿子朱高煦又来了啊，加入战团，把这个圣雍呢给赶走了。
1: 东昌战役是燕王靖难之役中遭遇的重大挫败。明史记事本末第16卷记载，当燕王出师时，道衍告诉他说，师行必克，但费两日耳，即一定会取得胜利，但要耗费两日。等到燕王回军的时候，道衍才揭穿了字谜，两日昌也，又说自此全胜矣。燕王此时丧失了大部分精锐部队，他又是如何获得全胜的呢？
0: 对于建文帝来说呢，东昌之战就像一个强心剂一样啊，他本来是挺害怕的，就是之前已经把齐泰和黄子诚两个人给罢免了啊，现在把他们两个又召回了朝廷。到第2年2月份的时候，这个燕王的话呢，再一次挥师南下。你知道这个造反这种事情是速战速决啊，你一定要尽快取得胜利。如果你老这么拖着的话，你手下人也觉得没希望了，你这个士气就不行了。所以燕王必须得出征。他第二次带着人到达滹沱河，在滹沱河旁边还有一个小河叫做夹河，又和这个圣雍和平安的军队呢就相遇了。燕王在夹河呢和圣雍的军队相持啊，当时两军开战的时候也是打得非常激烈，两支军队都打得精疲力尽啊。就看谁还能再坚持一下了啊！就在这个时候，又发生了一件事情。史书中是这样写的：忽东北风大起，尘埃涨天，沙砾积面，两军迷目，咫尺不见人。北军乘风大呼，纵左右翼横击之，征鼓之声震地，拥军大败。这个是燕王在靖难之役中遇到的第二场大风相助啊，就是当时突然间天降大风，然后呢那个风非常非常的大啊，大到什么程度呢，就是等到这个燕王打完仗之后，浑身上下全都是泥土啊，包括他的脸都被土给盖住了啊。他回到他自己大营的时候，叫那个守营的人给他开辕门呢，那守营的人不肯开，因为不认识他。他后来就凭着声音听出这是燕王，才把这个营门打开啊，就是那个土就大到这种程度啊，咫尺不见人。 这个是他的第二次胜利。那第三次胜利的话呢，这个发生在藁城啊，就是在闰三月。这个时候呢，双方相识在真定附近啊，就石家庄附近有一个叫藁城的地方，也是这个双方打到这个难解难分，就是基本上势均力敌的时候，而且都精疲力尽的时候，又起了第三场大风啊。这场大风的话，也是对着这个南军的方向吹啊，也是吹得他们睁不开眼睛，造成这个南军呢在这场战役中就溃逃嘛，然后被追击，被打死的人超过60,000人。所以《明史记事本末》里边讲了这样一句话：燕兵自白沟河至藁城三节，皆有风助之。燕王呢虽然攻城拔寨啊，但是的话呢，他能够占的地方啊，就通常能够占领的时间都不长啊，因为他的这个兵力啊不适合于占据广大的土地啊，你一占地方大了就要分兵嘛。而这个中央的话呢，他可以从这个真定去进攻北京，然后从紫金关去进攻保定，从这个辽东去进攻秦皇岛，反正每次这个有这样的进攻呢，燕王就不得不带兵回救啊，所以没有办法，打了2年了，他仍然只能够占据北京和周边地区啊，就没有办法再往外扩张。这个时候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到底是具体是什么事情啊？明史中语焉不详啊，大概意思是说呢，当年太祖就是朱元璋当皇帝的时候，有一个非常严厉的命令啊，实际上是写在一个铁牌上的，就是宦官不能干政啊。然后呢，说建文帝呢对宦官都不太好啊，非常的严厉，所以宦官们呢，他们就想去这个帮助燕王，所以不知道是哪个宦官啊，也不知道具体发生什么事情，反正燕王就得到一个消息，说南京非常空虚啊，可以直捣南京。当时燕王接到消息之后的话，不管那么多了啊，他带着兵就直奔南京而去。你知道他如果要是从北京往下走的话，先到德州过济南，那都是被重兵把守的，是吧？所以呢，他不敢走这一线啊，他把这个地方绕过去。燕王的话呢，他从馆陶渡过黄河，不敢走德州，他是走这个徐州、沛县、宿州，从这一线镇江，然后呢往南京这边走。这种军事行动是非常非常冒险的啊，因为你知道你必然要过长江的，你不过长江，你打不到南京去嘛，对吧？而如果大明中央政府在长江边上严密的防守，你后面是来自于真定和济南的重兵在尾随你，你就腹背受敌啊，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局面。但是当时这个燕王管不了那么多了，反正当时趁着敌人没想到啊，他就走这条路。结果这个平安啊、盛庸啊，他们听说燕王已经从他们城市旁边绕过去了，那当然吓坏了啊，就在后边尾随。尾随到宿州的时候，燕王已经料定他们会追击过来，然后在宿州设了一个埋伏，把这个平安给打败了。最后一次把平安彻底击溃是在灵璧啊。当时反正这个战役打的也是很神奇，燕王当时为了这个阻止平安追击他，他派人去到平安的军队后面去断他的粮道，所以平安追追追，他的粮食就不够了啊。最后追到灵璧的时候，平安呢就粮食不够吃了嘛，他就准备要偷偷的撤走啊。他就跟底下的士兵讲，他说明天呢，你们要是听到三声炮响啊，这不是进攻的信号，我们就全军撤退。结果那边燕王的话呢，也在跟他的军队下令，说明天早上呢，我们去打这个平安，这个也是信号是三声炮响。所以这边三声炮响的话，这个军队冲出来，那边以为让他们撤退，所以那边军队就一下自己就溃退了啊。所以这一下子呢，这个平安就被彻底击溃啊。击溃之后的话呢，下一步就是要过长江。当时这个在南京的建文帝啊，就派了一个都督佥事啊，这人的名字叫陈轩啊，带着一支水军。盛庸当时是负责防守长江的啊，在长江的对岸。结果这个陈轩的话呢，带着船来了之后，直接就投降了燕王啊。完了之后的话，反而帮助燕王打这个盛庸啊，就把盛庸给打败。打败之后的话，燕王的大军就过长江。过长江之后的话，就到了这个镇江城下。镇江这个守城的人一看这个水军已经失败了啊，干脆都没有防守，举城投降。所以这个时候到南京的最后一个障碍也被扫清了。这个时候建文帝就非常紧张了啊，就感觉就是有生命危险了，已经是，他就召集手下大臣开会啊，说怎么办。这时候方孝孺啊就站出来了，他从朝臣当中一把揪出了李景龙啊，说就是这个贼啊，他屡次被燕王打败，完了之后逃跑，这个国家要是出问题的话都是他的责任啊，然后大家一块儿痛打啊李景龙，拳打脚踢，把李景龙揍了一顿之后，然后请求皇帝杀死李景龙。建文帝没同意啊，没同意之后建文帝就跟方孝孺说，要不然咱们迁都得了啊，南京这太危险了。 方孝孺说，我建议陛下在这儿死守待援啊，南京城这么城墙这么高啊，这个什么秦淮河护城河这么深啊，然后的话咱们只要能够守住一段时间之后，四方秦王之师一集就把这个燕王干掉了嘛。他说万一如果我们守不住南京的话，建议陛下啊就为社稷殉身吧。
1: 建文帝听从了方孝孺的主张，决定死守南京，他派古王朱慧与李景龙守金川门，结果燕兵一到，二人开门投降。建文帝见大势已去，放火焚烧宫殿，从此下落不明。关于靖难之役留下了很多疑团，特别是一些文官指责燕王篡逆。那么燕王真的篡逆了吗？历史的真相又是什么呢？
0: 关于这个建文帝的下落，明史就是在同一卷里边记载也不一样啊。这个一个记载的话呢，是说建文帝自焚而死，底下又说有一种传说是他从地道里边已经逃亡了。那么逃到哪儿去了呢？这个明史中又有两种说法啊，一种说法是他已经出家为僧了啊，所以后来别人在云南、贵州、四川一带曾经看到过他。还有一种说法的话呢，说他逃跑之后就出海
1: 什么呢？
0: 关于这个建文帝的下落，明史就是在同一卷里边记载也不一样啊。这个一个记载的话呢，是说建文帝自焚而死，底下又说有一种传说是他从地道里边已经逃亡了。那么逃到哪儿去了呢？这个明史中又有两种说法啊，一种说法是他已经出家为僧了啊，所以后来别人在云南、贵州、四川一带曾经看到过他。还有一种说法的话呢，说他逃跑之后就出海了啊，所以郑和下西洋其实其中一个任务是去寻找建文帝。反正总而言之呢，这个建文帝的下落是明史的一桩疑案。那么建文帝一死之后的话，这个皇位不就空出来了吗？所以呢，这个燕王呢就在群臣的劝进下啊，在南京登基了啊。他呢不承认建文帝这个是合法的皇帝，所以他不用建文的年号啊，他把那一年称为洪武35年啊。然后的话呢，第二年改元永乐元年啊，他的年号是永乐，他的庙号呢最开始是太宗啊，后来呢这个改为成祖，所以我们通常叫他明成祖啊，或者是永乐大帝。很多文人呢将这个燕王登基呢视为篡位啊，这个实际上我们在以前呢前两集曾经提到过，就当时朱元璋在任命朱允炆做他的这个皇储的时候啊，就他的孙子做皇储其实是有问题的啊。其实在就是按照当时中国的皇位继承顺序的话呢，这个燕王是第一继承人啊。为了要解释这个问题的话呢，我们就要讲一讲这个中国古时候皇位继承的一个制度啊，叫做宗法等级分封制。这个制度呢，我们在讲这个《笑谈风云》第一部的时候曾经提到过啊。所谓这个等级的话呢，是说当时在周朝的时候，贵族分为四等，天子、诸侯、大夫、士，分成四个等级。每一个等级的话呢，他有他自己的管理的土地，天子呢拥有天下，诸侯的话呢拥有邦国，大夫呢有家，士有禄田。他实际上每一个贵族的话呢，都是在上一个贵族的土地里边划出一块来，这个由交给比如说一个大夫啊或者一个诸侯管理，这个呢就叫做分封啊。所以我们在那个第一部里边，我们不再重复它了哈，我们讲过等级和分封。实际上这个宗法等级分封制呢，它是三块啊，宗法、等级、分封啊。所以我们下面要说一下这个宗法制度。宗法制度的话呢，是周代这个他把一个贵族的儿子呢分为大宗和小宗。我们看一下这张图，一个贵族呢他的嫡长子，也就是他正妻的长子，是叫做大宗。那么其他所有别的儿子啊，不管是庶子啊或者是其他别的嫡子，都称为小宗。那么只有嫡长子，也就是大宗呢，具有继承他的父亲的土地和爵位的权利。那么其他别的小宗呢，他们的地位要降一级啊，也就是说天子的嫡长子做天子，其他别的儿子和庶子那么都要去做诸侯，诸侯的嫡长子做诸侯，那么其他别的儿子呢就要做大夫。但是你看这张图的话呢，他只是给了一个正常情况的即位顺序，对于异常情况的话他都没有解释啊。比如说如果一个天子没有嫡子怎么办，就太后无子， 那么他的庶子里边是应该年龄最大的那个人即位呢，还是谁的母亲地位高谁就即位呢？啊，这个呢，这个董仲舒说应该谁的母亲地位高，谁的儿子长子即位啊，这叫做子以母贵。假如说一个庶子他的母亲是皇贵妃啊，另外一个儿子的母亲是贵人啊，那不管那个贵人的儿子有多大，那都是皇贵妃的这个长子有第一继承权。但是还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如果皇后死了，皇帝又立了一个皇后，那个皇后也有儿子，那么到底哪个是嫡子呢？是你第一个还是第二个呢？还是看谁岁数大呢？是吧？那么如果一个皇后被废了呢，那么他的这个儿子还是嫡子吗？他还有权利继承吗？就很多很多这样的问题。那么还有比如说如果他的嫡长子死了，

那么是他的嫡庶子即位呢，还是他的嫡长孙继位呢？朱元璋就面临这个问题，因为朱元璋的嫡长子朱标死掉了，朱元璋就面临两个可能性，一个可能性的话是他嫡长孙即位，还有一种可能性的话呢，是他的这个第二，就是比这个长子年龄大的嫡次子即位啊，这是有两种可能性，哪一个更合理呢？我们看一看这个图就知道，其实是嫡长孙即位更加合理。为什么呢？因为嫡长孙属于大宗，他的嫡次子还是属于小宗，当然大宗的继承权是优先的。所以有人就说了，那朱元璋让这个朱允炆继位的话，不是嫡长孙继位不是非常合理吗？不对，因为朱允炆不是嫡长孙，朱允炆还有一个哥哥叫做朱雄英啊，这个人的话呢才是朱标的嫡长子，但是那个人在八岁的时候就死了啊，被封为余怀王。所以呢，如果这么看的话，朱允炆他其实也是小宗，如果他也是小宗，这个朱元璋的那些嫡次子也是小宗的话，当然他的嫡次子继承权就是说更优先一点，因为他离朱元璋更近嘛。朱元璋驾崩的时候，他的长子朱标死了，洪武25年他的次子秦王死了，洪武31年的时候三子晋王也死了，所以朱元璋活着的最大的嫡次子就是朱棣，而他的继承权的话是应该优先于这个朱允炆的。太子朱标刚刚薨逝的时候，朱元璋呢曾经跟群臣开会，在《明太祖实录》的第217卷里边有这样一段话，朱元璋说，国有长君社稷之福，朕第四子贤明仁厚，英武四朕，朕欲立为太子，何如？这就是说我这个第四个儿子呢，又聪明又仁爱啊，又宽厚，然后呢他的英明和勇武啊都很像我，我想把他立为太子，大家觉得怎么样啊？结果当时有一个叫刘三悟的人反对啊，他说如果你要是立了四儿子的话，那么二儿子跟三儿子怎么办呢？但这个事情发生在洪武25年，就是二儿子跟三儿子还活着的时候，所以《太祖实录》里边啊就讲说，朱元璋当时上不及对啊，就是突然间不知道应该说什么了，然后大哭啊，这事就算过去了。后来他就立了这个朱允炆，所以呢，这个当时朱元璋做了这么一个错误的决定啊，就引发了后来造成无数人死亡的这个靖难之役啊，在战争中死亡的人很多，在战争结束之后的话呢，也死了很多人啊，因为很多人的话他们不服燕王，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啊。就是当时没有任何一个武将是不投降啊，大家都投降，所有的武将都投降，那么很多文官的话都不投降啊，所以造成当时很多的文官殉难啊，历史上称之为人武殉难。其中最突出的一个人就是被民间所津津乐道的方孝孺被灭十族这个案件啊。这个案件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啊？到底这个事情呢，这个它的原因又是什么呢？请看下集《灭族疑云》，谢谢。

0: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1: 一首歌，一个故事，一段回忆，也许此时的您身在路上，心在远方。现在戴上耳机，带您聆听不一样的声音。这里是希望之声音乐时空。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来到音乐时空，我是小兰。我们的生活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就像现在的我们看不到明天将要发生的事情，就像曾经在家乡的你我，现在却又出现在别的城市里。好，接下来呢，先带给您一首《别的城市》。

在别的城市里，你的身边有伴儿没伴儿，不管你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我们的日子还要一点一点地过下去。很多事情，当你急躁，当你烦闷地去解决的时候，事情呢只会更复杂。所以呢，要放轻松，静下来捋一捋，办法就会在你的脑中迸发出来。我知道有很多人长大以后都想去看看世界的繁华，时间呢也过得飞快，转眼间我们曾经的初衷都已经变成了过去。接下来的这首《南方》是一首让人带着回忆去听的歌。也许你没有过在南方的经历，但这首歌它承载着青春那些最美好的岁月。好，和我们一起来追忆似水年华。

我常常在想，为什么有些歌听了很多遍都不会厌倦？这恐怕不仅仅是与音乐本身有关，也许更多的是内心深处的一种共鸣。听歌其实很多时候是在听自己的心情，就如同文字一样，记录的都是曾经的一段时光。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音乐时空，我是小兰，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0: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1: 带娃路上不孤单，我们一起来聊天，欢迎走进家长聊天室。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唐韵，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加入我们的家长聊天室啊。今天是和家长聊天的时间，那么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请来的嘉宾还是 Sylvan Learning Center 的负责人啊 ，Director 就是 Vincent 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啊，家长朋友非常感兴趣的问题。好的，那在请出我们的嘉宾之前呢，今天是有一个好消息要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说一说啊。我们今天呢是一个抽奖的机会啊，今天还有一个抽奖的机会。那么今天要抽什么呢？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喜不喜欢吃饺子。前两天的时候中秋节抽月饼，我们的听众朋友非常的踊跃，很喜欢。那今天呢，我们有一位在 Sunnyvale 的一个手工水饺馆啊，他们给我们听众朋友一份赞助。这家水饺馆是在 Sunnyvale， 叫做鲜味水饺馆哈。他的老板姓郑，十几年来研究各种各样的饺子，而且他的水饺都是纯手工的，不加任何的添加剂，每个饺子都是饱满多汁。目前有六种口味啊，比如说经典的白菜猪肉啊，三鲜啊，包含虾仁，然后还有牛肉洋葱啊，还有香菇鱼肉啊，还有纯素的啊，韭菜鸡蛋等等。哎，不能再说了，再说我就要流口水了。那总之呢，我们今天要抽出在这个时段四点这个时段啊，就要抽出两份获奖的听众朋友，每人呢可以获得价值$30的水饺一份儿。那当然喜欢什么口味的，到时候您自己来挑选啦。怎么样来参与这个抽奖呢？您只需要发送短信到961961，您就发送水饺二字，您就可以有机会获得抽奖。我们的抽奖时间基本上是截止到4:30到4:30之前啊就要截止了。所以呢听众朋友啊，您一定要抓紧。而且唐韵要特别说明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以前啊，很多听众朋友觉得说，哇，毕竟获奖的人是少数啊，大部分的人没有获奖，有点遗憾。那怎么办呢？这一次呢，我们也希望之声替我们的听众跟我们的供应商鲜味水饺馆啊，争取了一下。争取什么呢？就是凡是我们发送短信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愿意，即使您没有获得免费的水饺，您要愿意的话也可以获得50%的优惠机会一次，到他的店里面去吃，点一份价值$28的套餐，您花一半的钱，也就是14元就可以拿到这个水饺了。所以机会非常的难得，您可以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61，然后我们在接下来哈就要进入到抽奖时间了，再有20分钟就到了抽奖时间。好，希望听众朋友今天呢能够有好运气。好，那我们的嘉宾上线了吗？
3: 来了。
2: 来，
3: 你好。
2: Vincent， 有没有在
3: 听你吃饺子已经吃了半天了。
2: 是吧，我觉得你已经在线的另一侧流口水了。
3: 是的，没错，我也非常喜欢吃饺子。
2: 好吧。
3: 你这个又提供了一个新的店家，可能我也要去试一试。
2: 桑尼没有，离大家其实都是比较近了，在中部。那我觉得手工水饺，你说现在咱们不过节，一般家庭拿出时间包饺子也确实不太容易。所以呢，有地方做手工水饺没有添加剂，据说他们家的猪肉都是买的好的肉，然后自己来把它再加工的啊，并不是说直接买的绞肉馅儿。所以呢，我们电台有工作人员啊，他们提前去试吃了。然后试吃觉得非常的棒，所以才向我们的听众朋友来推荐。好啦，那旭东，你每次上我们的节目都有好事儿哈，上次也有抽奖。
3: 对啊，我觉得这个是奖品，对啊，非常的丰富，对，吸引我们的听众朋友 也多来尝试。
2: 因为Vincent 是我们电台的老主持人了，但是回顾十几年前，咱们那个时候做节目还没有这么多热热闹闹的互动，对吧？
3: 对，那时候互动也不少，但是现在有
2: 不是热线、
3: 那个、
2: 听众打热线还蛮多的。
3: 对，你现在有那个961961发短信，我觉得挺方便的。对，
2: 是
3: 呀。
2: 好，那很高兴今天请你上来继续和大家聊天。我知道您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很多人很关心的 topic， 不如你来揭晓。
3: 对，今天我其实就是，你知道现在有些学校好像放秋假了。对，我说这个有春假、
2: okay.
3: 有暑假、okay. 还有秋假、
2: mm-hmm.
3: 还有冬假 winter break， 所以你这上学上不了几周就是一个假期。
2: 对，以前只是说spring break 哈、嗯，还没有听说秋又有一个假期、
3: 啊、你的孩子大了主要是
2: 那么这个家长又带来了一个挑战了哈，就干什么呢，干领着孩子们。
3: 对啊，所以我那个小的我这个星期就得带着他
2: 还好你有这种便利，反正你上班也是和孩子们在一起哈、啊，多带一个也没有关系。我想这也是不是你最开始敢于养这么多孩子的原因呢？一般人还是没这个勇气的。嗯，我的意思是说，Vincent 自己有四个孩子。嗯，好的，那今天呢，其实 Vincent 想给大家讲的一个 topic 呀，是讲孩子的专注力。现在这个话题呢，其实很多家长都是受这个问题的一个困扰，就是感觉孩子比较坐不住，不专心哈，做什么东西都是几分钟，然后就跑起来了，很难专注于一件事情。特别是呢，在现在这个年代，短视频又非常的流行，如果孩子在比较早的时候就热衷于滑短视频，几十秒钟啊，两三分钟的一个视频，让他的注意力飞速的切换哈、啊，这似乎对孩子养成一个专注的性格又更加的有挑战。那 Vincent 他在接触这么多的孩子的过程，想必他有很多自己的一个体会啊，所以想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聊一聊这个话题。那我们收音机旁的家长朋友，如果您的孩子有在这方面的困扰哈，也欢迎您呢打电话或者是发简讯和我们的嘉宾互动，希望从 Vincent 那儿能得到您有所收获哈。那刚才呢，其实唐悦有一个口误，我要跟大家纠正一下，那就是我们今天的抽奖是在5:30左右结束哈，我把它说成是4:00了。所以呢，大家现在发简讯啊，发送抽奖二字到961961，您就有机会获得手工水饺一份。我们今天要抽出两份幸运的听众。好的，那 Vincent 我要把话题交给你了。
3: 好的，不好意思，刚才稍微掉线了一下。
2: 嗯，
3: 那个，对，我觉得，因为小朋友嘛，就是说，我觉得一个上次我们谈了一个，就是说，这个现在大家这个注意力、专注力呢都不是很强，对吧？就是说，看书啊，看什么东西都是短视频这些来的快餐，嗯，所以呢，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呢，我也观察了一下我自己的孩子，包括我自己，我觉得我自己可能有的时候刷手机也是刷的比较多。但是就是说有些情况我是肯定不会刷手机，比如说在吃饭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的时候你去餐馆，你会发现有的家长带着小朋友，对吧？然后家长在那吃，然后家长自己看着手机，然后怕小朋友来烦他，然后给小朋友一个 iPad 放在旁边。我不知道你有没
2: 有
3: 见到过这种场景？
2: 有看到，
3: 对吧？对吧？
2: 哎呀，本来应该是大家在家人沟通的时间啊。
3: 对对对，这个我觉得就是对我触动还是蛮大的。我觉得都不用等这个人工智能的到来，我们都已经变成人工智能了。对吧，就是说我们都变成机器人了，因为你的思维方式，你就是看网上的那些信息，把你的脑子里灌的都是那些东西，对吧？所以呢，这个星期为了做这期节目，我这个下了决心看了一本书。
2: 真的？
3: 这本
2: 什么书呢？嗯，
3: 对，就是我不知道，今天本来我也想推荐一些影视作品，后来我发现这部我最喜欢的影视作品呢，其实它是先出的小说，然后出的这个电影。嗯， 这部片子呢，我也不卖关子了，它的名字其实，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单词，就是叫
2: Hose，
3: hose 就是
2: 听
3: 洞
2: 哦哦，一个洞，一个
3: hole，
2: 洞
3: 对
2: ，OK。
3: 对，一个洞，对吧？你会很奇怪，这个片子，
2: 为什么用这个
3: 庞
2: 做
3: 云，
2: 片名？
3: 你没看过吧？
2: 没有，对，我完全可以，对，被
3: 对，
2: 这个名字就电影吸引了，嗯。
3: 这个片子其实它是，有些学校里面是会用它作为一个，就是阅读课里面的一部分的。对，它是，当然它获了很多奖或者怎么样。对，但是
2: 是
3: 我
2: 美
3: 要
2: 国
3: 说的
2: 自
3: 呢，
2: 己的片子吗？
3: 对，美国自己的片子，自己美国人写的，当然这个人可能他，当然美国人你知道都是世界各地的移民嘛，对吧？这个人我觉得可能是个犹太人，可能。对，但是他这部小说当时获了很多奖，然后呢，这部电影我为什么会说这部电影呢？我觉得就是说，其实好的东西呢，你不需要去记它，你知道吗？就是说，比如说你看了什么《西游记》《三国演义》或者这些经典名著，对吧？就是说这些很经典的东西，你会经过这个时间的考验，你会一直记住，知道
2: 对
3: 吗？
2: 的，
3: 所
2: 对
3: 以
2: 的。
3: 这部片子呢，就是说，在我带我的小孩一起看了以后，然后包括其实我自己可能也看了好多遍，然后另外就是说，我先大概讲一下，我可能想推荐我能想到的比较好看的电影。我不知道那个《Back to Future》你有没有看过，《Back to Future》
2: 回
3: 是一
2: 到
3: 个
2: 未
3: 三
2: 来，
3: 部曲，对，这也是一部非常棒的一部片子，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什么《Into the Wild》，这个是，讲的一个年轻人他到荒野去寻找自己的人生目的。对，这个也是根据一个真实的故事改编的。对，我就大概简单的，我就是抛砖引玉吧。我相信听众朋友可能也知道一些更好的，电影作品。但是我要讲的呢，就是说，后来我发现，就是说，看书和看电影呢，还真是不一样。你知道吧？就是说，书里面呢，它会有很多的这些细节的东西在里面。对，待会儿呢，我会跟大家稍微讲一下这个 host 他这个电影讲的是什么，这个故事也
2: 好的，
3: 非常有趣呀。
2: 好，我们到了休息时间，但是我还想回应，请你回应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讲专注力，那这个电影和您要讲的主题专注力，你觉得是一种什么关联呢？
3: 我觉得电影就是说还并不是那么的，我主要是想讲一讲，我看这个，我为了做这期节目，我把《House》这个书找出来，然后我
2: 推
3: 今
2: 荐
3: 天
2: 给大
3: 差点
2: 家，
3: 看完了，
2: 哇，
3: 差一点儿。
2: 花了不少时间哈。好，一会儿听你给大家讲电影的大意，以及您为什么推荐这部电影。休息之前呢，唐韵还是再安利大家一下，我们今天是由在这个时段就有两位听众要获得位于 Sunnyvale 的鲜味水饺馆的水饺一份，价值30美元。您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611，就有获得抽奖的机会。如果您再发送"水饺"两个字到9619611，即使您没有中奖，您都可以到那个店里吃一份他们的水饺套餐，就享受5折优惠，只花一半的钱啊，就可以品尝一下他们的手工水饺。所以您既可以发送"抽奖"二字，也同时可以发送"水饺"二字。好的，那我们就休息一下。
1: 带娃路上不孤单，我们一起来聊天，欢迎走进家长聊天室。
2: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家长聊天室。我们的聊天热线为听众朋友打开啊，家长朋友，您如果想和我们一起聊这个话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或者您有什么样的问题想问我们的嘉宾 Vincent 啊，Sylvan Learning Center 的 Director，您可以发送简讯到961961，电话短信都同时开放。因为现在的时间呢，已经快接近5点半了，那我们的抽奖就要截止了，所以节目继续进行之前，唐韵还必须得把这个好消息让刚听到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呢再知道一下。您现在发送抽奖二字到9619611这个号码，就有机会获得位于 Sunnyvale 的一家鲜味水饺馆，他们的价值30美元的水饺一份。如果您发送"水饺"二字到96196611，即使您不中奖的话， 您也可以到这家饺子馆去吃他们的一个饺子套餐，您呢只需要付一半的费用，五折的优惠啊，这是我们希望之声特别为我们的听众争取到的，所以今天的机会是人人有份啊，祝大家运气好。好了，那温森欢迎回来哈，你这么努力，
3: 家长朋友们都马上都直接开车到那个饺子馆去了。
2: 对，
3: 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了。
2: 大家发短信的话，我想应该会得到一个回应，有关于饺子馆的一些资讯哈、所以晚饭可以顺势就不用做了，真的是挺方便的。还
3: 对、
2: 我又要流口水了。好了，咱们还是说电影哈。我觉得电影一定是非常的吸引人，不然你怎么一口气就又差点把小说都看完了？
3: 对，这个小说其实还是写的就是说怎么讲的，就是不是那么晦涩的，对，不像你要是看什么哈利波特这种大部头的这种小说，他小说把它分成了50个章节，对吧？但这里呢，我可能也就不卖关子了，我跟大家讲一讲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电影。我就是说这个是绝对是老少皆宜的，但是他讲的是一个青少年的电影，知道吧？所以他里面讲的是关于一帮孩子的 ，right？他这个是 host， 而且他这里面充满了怎么讲呢，就是我们说的这种宿命论。所以挺有意思的，就是你看一个美国人写出这个前因后果，而且他里面这个线索啊，他涉及了很多的人物，然后涉及了他们几代人，然后就是让你觉得这个构思非常的巧妙。所以这部片子呢，就是让你看了就是回味无穷，那我先讲一下这个主人公呢，其实就是一个小孩，对吧？我估计他可能就是可能八九年级或者九十年级这样的一个孩子，他的名字很有意思，他的名字叫 Stanley Yelnats。
2: 嗯，
3: 你有没有听出他这个名字里面有什么门道没有
2: ？Stanley Yelnats，
3: 你觉得他这个姓是不是挺有意思的？
2: 斯坦利，
3: 对 ，Stanley 是一个很平常的名字，
2: 名字，
3: 对吧？对吧 ？Stanley 你可能得听过，但是他的 last name 叫 Yelnats， right？ 然后，而且不仅他叫 Stanley Yelnats， 他的爸爸也叫 Stanley Yelnats，
2: 哇，
3: 知道吧？就是说他们这个名字是世代相传的，他是 Stanley Yelnats 四世。
2: 第四代了，都叫一个名
3: 字。他是第四代了，对，他是第四代了，对。所以我现在告诉你这个名字是怎么回事，这个 Yelnats 就是 Stanley 反过来拼。
2: 哦，哇哦 ，Stanley 的 Y 然后变成第一个字母哈。哦，这个很有意思哎。
3: 很有意思吧？
2: 很有意思。
3: 然后，所以他们世代都叫这个名字，可能是有一个原因，为什么？因为他的这个可能曾祖父吧，就是 great grandfather， 就是曾经就是有点钱，可能他把这个他的那个子孙呢叫 Stanley Yelnats， 因为他有一个藏了一些宝贝，这些宝贝呢都是在这个 Stanley Yelnats 这个名下的。但是如果你用这个名字呢，就是说你 you still can claim 这些财富，等你找到的时候。对吧？但是呢，这一家人呢，其实他们的运气呢一直都不是很好。运气不好，所以他们过的就是说生活呢也不是很富裕。然后这个小孩呢 Stanley Yelnats 就怎么讲呢，就是说他在学校里呢也经常受人欺负，然后他和那个他也从来没有去过任何 summer camp。 知道吧？就是说他不知道 summer camp 是什么样子，对。然后这个故事我为什么提这个事情呢，我们待会儿我们听一下这个故事的起因是什么。就是他就是好像这个人呢就是挺倒霉的，在学校里也受欺负，然后有一天呢就是那个他在路上走的时候突然从那个桥上面飞下来一双鞋子，然后这个鞋子呢看上去还不错，但是这个鞋子的味道很难闻，然后但是他觉得这个鞋子对他来说很有用，为什么？因为他的爸爸一直在研究一种除臭剂。
2: 哦，他想把它当成反面样品哈。
3: 对，他想这个鞋子正好给我爸爸做实验， 对，然后他就想，哎，这从天上掉下来一双鞋子，对吧？他也不知道从哪掉下来，对，结果这双鞋子给他带来了麻烦，知道
2: 为
3: 吗？
2: 什么呢？
3: 然后就是，结果他回到家不久，然后就有警察找上门来，然后就发现哇，他们就把这双鞋子，然后这双鞋子是谁的呢？这双鞋子其实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短跑运动员，然后。他把这个鞋子呢捐献给了一些就是无家可归人士，然后他本来是想在一个，就是无家可归的人在那儿拍卖，然后把这个钱呢，然后用来 support 他们。但这个鞋呢，其实是一个小孩子把他另外一个小孩子把他偷走了，然后偷走了以后，那个结果他在那个路上呢，他不知道，他其实以为这个是大家捐的一些东西，你知道吧？那个小孩子也不懂。那个小孩子也是这个故事的一个非常主要的人物，他的名字叫 Zero。
2: 零，
3: 对，你想他的名字很有意思，对吧？Zero 零是吧？对，然后这个小孩是个小个子，他是一个孤儿，他是一个孤儿。对，这个是这个故事里面最主要的两个人物，一个是这个 Stanley，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Zero。然后他们俩确实就是他们俩祖上还有很多千丝万缕的关系，对。然后那个 Zero 呢，把这个鞋就扔下来，结果 Stanley 拿到了，然后结果警察以为是 Stanley 偷了这个鞋。
2: 哇，他这么倒霉哈，从头上
3: 对
2: 砸下来一个鞋，变成他偷的了。
3: 对对，然后那个当然这个故事就是说有些虚构了，就是说，当然我也不知道偷一双鞋可能要有多么严重的判罚，对吧？然后最后判这个 Stanley 怎么回事呢？让他去这个。他给那个法官给了他两个选择，就说要不然呢，你就去普通的牢房去坐牢，
2: 这很可怕，
3: 对，要不然呢，你就去一个地方叫做，
0: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子琴创意居家。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创意居家，我是子琴。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重养生，那我们就会发现糖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健康，不仅会让人变胖，而且还会加速衰老。那没有糖又很困难，所以今天子琴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超市里常见的什么样的糖才是最好的糖，或者是什么样的糖才最适合我们目前的身体情况呢？说起糖啊，我们不得不说的就是蔗糖。像甘蔗、甜菜中提取出来的糖都属于蔗糖。蔗糖有三大分类，分别是白糖、红糖和冰糖。红糖在加工程序上是最简单的，把红糖经过洗涤、离心、脱光等等几道工序之后，就可以制作出白糖。白糖在一定情况下溶解再结晶后，就是我们说的冰糖。从功效而言呢，红糖性温，可温脾健胃、温经止痛；白糖呢，性平，可做日常使用；最后冰糖可以清热解毒、润肺止咳。这些都是中医中对这三种糖的描述。我们也经常听到老人会说红糖可以补血，在经期的时候应该多喝一些红糖，这种说法是对的吗？其实并不完全是对的，因为我们大部分人的贫血，也就是西医所说的贫血，主要是对铁的缺乏导致贫血。那红糖里面的含铁量是每百克里面有 2.8 毫克，其实是微乎其微的。相对于红糖来讲，我们最好的食补的补血方式呢，是食用动物的肝脏。像猪肝里面的含铁量是每百克里面有 22.6 毫克，这跟红糖差了8倍之多。除了这个之外呢，对铁的吸收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红糖里面的铁大多来自于甘蔗或者是甜菜，它都是非血红铁素，这对人体的吸收非常的有限，只能吸收1%左右。然而像猪肝等动物肝脏呢，它里面的铁属于血红铁素，对人体的吸收率可以到10%到25%，所以红糖跟动物肝脏相比较而言，红糖的补血效果几乎是微乎其微。想通过红糖补足足够的铁，那我们摄入的糖就太多了，对身体十分的不健康，所以我们靠红糖去补血是很不现实的。除了红糖之外呢，我们经常也能看到各种各样的冰糖，像白冰糖、黄冰糖，这些冰糖到底有什么不同呢？其实黄冰糖呀，就是没有严格经过脱色处理的冰糖，比较原始。这种原始的冰糖可以保留更多甘蔗里面的成分，相比较而言，不仅营养更加丰富，甜度呢也会更高。我们可能还能在超市里看到一种叫黑糖的东西，黑糖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对黑糖的定义呢，说法各不相同。像在台湾、日本，很多人把红糖也叫做黑糖，那也有的说黑糖的工序更加复杂，是更精细版的红糖。那我们到底怎么看，是买红糖还是买黑糖呢？现在市面上很多卖的黑糖，只要您看一下后面的配料表，您就会发现更深的颜色其实是色素染上去的，像焦糖色之类的这种颜色把它染得更黑。所以说在到底该选购黑糖还是红糖的时候，您只需要看一下配料表，配料表里面东西越少越简单的越是好糖。除了蔗糖还有很多，像蜂蜜、糖浆、棕榈糖、椰糖等等各种各样的糖，这些它都不算蔗糖。我们先说一下棕榈糖啊，其实棕榈糖又叫椰糖，它是柬埔寨的一种国宝糖，非常非常适合正在减脂或者是减肥的朋友们，因为它低脂低卡。棕榈糖呢是棕树顶部采集的棕榈汁熬煮成的，口感更加丰富，吃起来略略带一种焦香。说完棕榈糖，我们很多人小时候会吃到麦芽糖。麦芽糖呢是经过小麦或者是糯米发酵提炼出来的，口感非常的香甜，具有排毒养颜、补脾益气、润肺止咳的功效。但是它有一点坏处，就是它的热量非常高，吃多了特别容易发胖，所以如果您在减肥或者健身的时候，尽量要避免麦芽糖。
除了我们以上说的这些糖以外，还有一些是号称更加健康或者是零脂零卡的糖。阿斯巴甜，大家对这个词可能并不是那么的熟悉，但是大家一定对 Diet Coke 或者是零度可乐非常的熟悉。为什么它里面号称没有糖，喝起来还是甜的呢？就是因为里面放了阿斯巴甜，它是一种食品添加剂。阿斯巴甜的长期摄入会刺激我们的大脑，让我们吃下更多高糖高脂的食物，而且常吃它还会增患老年痴呆和中风的风险，所以它并不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代糖。如果您可以用木糖醇或者是用其他的蜂蜜啊冰糖来去代替阿斯巴甜，其实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并不是没有热量的糖就一定是好糖。那这些呢，就是子琴为大家总结的糖的一些分类和我们到底适合吃什么样的糖。也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子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1: 美国礼仪。
2: Hello， 我在公馆啊，你在哪里呀、啊？我等你等20分钟哎。
1: 观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礼仪节目，我是董薇。刚才大家听到的这段对话是我们华人圈里经常遇到的情形，就是大声讲电话，大家是不是会觉得太吵了，有点烦呢？其实不仅是大声讲电话，我们很多华人习惯大声讲话，尤其是在遇到熟人的时候，会大声的打招呼来表示自己的热情。无论是在公车上还是在 shopping mall， 不分场合地点，我们的热情总是那么高涨，有时还会毫无顾忌的大笑，这在美国的公共场合是很不合适的。不知道您注意到了没有，美国的公众场合相对来讲比较安静，人们说话声音很轻，除非紧急情况发生，一般不会开口大喊。见到熟人也是走近了才打招呼，在餐厅聚会也以对方能听清的音量为限，不大声喧哗。美国人很少在公共场合谈自己的家务事或者是儿女的私事，所以听众朋友，从今天开始，如果您有大声说话的习惯，建议您在心里埋下3个字，那就是小声点。

中国有一个成语叫亲密无间，指的是感情很好，互相间没有什么间隔。由于我们华人不大讲隐私，所以与人交谈的时候，不仅感情上没有间隔，那身体也会离得很近。可是你观察一下就会发现，美国人与人交谈的时候通常保持的距离是50厘米以上，差不多就是一个臂膀这样的距离。不得不靠拢他人就坐的时候，会征得对方的同意。在与美国人聊天时，如果他一直往前进，那就表示您离他太远了。相反，如果他一直往后退，那就表示您可能离他太近了。讲到这儿啊，董薇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想请您注意哦。您和同性的朋友上街或参加任何的社交活动，公共场合里如果你们不是同性恋的关系，千万不要手拉手或者勾肩搭背。美国著名的 Times 时代周刊1997年的时候曾经登了一幅照片，是两个女孩在中国街上搂着肩并肩而行的这样的一个照片。那这张照片用来什么呢？是作为在中国同性恋横行的证据。可能您听到这个例子就觉得非常可笑，美国人怎么对中国的风俗了解这么少呢？对，这就是美国人的习惯。美国人朋友之间很少手拉手或者搂着肩在街上行走，所以在美国我们就得入乡随俗了，否则造成误会就非常遗憾了，您说是吧？美国文化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很喜欢赞美。网上有人开玩笑说，不要相信美国人的赞美，就像不要相信中国人说的改天一样。在中国，如果您说，哎，改天咱们一起吃饭哦，改天我去看你，下次咱们有时间聊聊，哎，找个时间咱们聚一下。我们知道，这里说的下一次，这里说的改天，都是一种托词，可能永远也不会有这一天。同样的，美国人的赞美也是随口就来。在餐馆里吃饭，即使非常普通的菜，他们吃完以后都会很夸张地说 It's so good, so delicious, I love it. 即使菜有点难吃，他们也会说 It's not bad. 同样，男性赞美女性漂亮，很多时候是客气的表示。当然，女性也可以赞美男性，常用的客套话是 You look good today, I like your shirt, you are so pretty. 听众朋友，当听到有人这样赞美你的时候，你可千万不要沾沾自喜哦，你就微笑地说 Thank you 就好了。

我们很多人喜欢小孩子，那中国人表示爱孩子的方式，有的时候是给小孩子食品，或者用手摸一摸孩子的脑袋，这在中国人看来表示很友好。可是在美国，你可要尽量避免这两点哦。美国的食品又丰富又低廉，所以平民甚至穷人的孩子都零食不断，很多父母都很头痛孩子的挑食和吃垃圾食品，所以普通家长都会教育孩子不要接受陌生人的食品，不是担心孩子没有礼貌，而是担心零食吃多了对孩子的健康没有帮助。摸小孩的头，孩子不喜欢，父母也不会高兴，因为陌生人之间在美国是非常注意人和人之间的距离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美国人家的狗是他们家庭成员之一，所以不要随便喂人家的狗。再说，很多狗是专门用来对付陌生人的，这里还有一个小心被咬伤的问题。网上有一个统计数据说，在美国高危工作的清单中，邮差居然也包括在内。哎，听众朋友，您猜猜看这是为什么？是因为啊，邮差在送信的时候，很多人都会碰到恶犬。美国邮政局最新公布的一个年度报告中显示说，2015年全美有6549起的邮差被狗咬伤事件，所以很多邮差呀，现在不得不随身带着喷雾剂来对付猛狗。听到这些，相信您无论怎么爱狗，也打消了喂人家狗的冲动了吧。好了，听众朋友，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今天关于社交方面的礼仪介绍就要告一个段落了。下次我们将谈论哪方面的礼仪知识呢？那就请您下周同一时间和董薇在空中相会吧。

0: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1: 听众朋友好，请继续收听长篇传记小说《穿透阴霾的舞蹈》，演播雪莉。
2: 在化妆彩排的那天早上，我比平时起得更早，我匆匆赶到了食堂，吃完早餐直奔舞蹈教室热身。那天早上教室里还是空的，这给了我一点时间冷静下来，准备当天的表演。不过同学们很快就涌入了舞蹈教室，原本安静的氛围立刻变得混乱，大家都情绪激动，争先恐后地找衣架上的服装，抱怨说自己准备不足，而且疲惫不堪。这种抱怨很快就被广播通知打断了。通知要求所有学生立即前往剧院参加一场特别会议。在当天的那个时候，这种通知显得格外的与众不同。大家飞奔出门，想知道有什么重大的事情要宣布。几分钟后，我们冲进剧院，坐下等待校长的宣布。
3: 我们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已下达命令让你们参加。
2: 校长大声说道，
3: 立即生效，我授权你们暂停所有学校职责3天，包括舞蹈和彩排等。
2: 他话音刚落，兴高采烈的学生们开始庆祝这意外的假期，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3: 注意，请注意，
2: 他继续说，
3: 这并不表示你们可以休假了，你们每个人都要在未来3天内把你们所有的时间都奉献给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业。
2: 他接着解释说，
3: 毛泽东主席已经下令消灭4种害虫，老鼠、蚊子、苍蝇和麻雀。我们今天宣战，而你们则是我们伟大领袖的军队。
2: 你想让我们做什么？一个学生喊道。
3: 我们在这里的任务是杀死麻雀，杀得越多越好。
2: 校长尖叫道。
3: 他们让我们的城市变得肮脏，而且他们正在吃我们需要作为食物的所有谷物。除掉这些鸟，除掉这些鸟。
2: 学生们开始高呼起来，仿佛有一股阴险的力量席卷了剧院，突然控制了他们的思想。然后他们被一种极端的爱国主义控制，冲进食堂，用筷子、炒锅和各种金属物品来武装自己，冲到外面，以毛主席的名义执行他们带有威胁性的命令。我和学生们一起走向通往屋顶的楼梯，像一群疯狂的战士一样，我们掀开火板门，走到清晨的阳光下，准备攻击那些毫无戒心的吱吱喳喳叫着的小鸟们。我们被告知，杀死麻雀最有效的办法是吓唬他们，阻止他们着陆。我们尽可能多地发出噪音，敲击金属，撞击墙壁，跺脚，大喊。我们假设，如果麻雀没有停下喘息的机会，他们最终会被累死。当时，全国各地都在开展这项大规模的运动，每面可用的墙上都贴着大标语，齐心协力打麻雀。地方官员们挥舞着红旗和横幅，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里发布命令。几个小时之内，一股传染性的毛热病蔓延开来，上百万人放下手头上的一切工作，开始敲击鼓、锣和铁锅。整个国家像疯了一样，而且尽管这些命令非常奇特，但没有人质疑消灭数百万麻雀背后的理由。相反， 他们信任毛泽东。但有一个人没有狂热地响应毛泽东的号召，他就是彼岸古雪夫。当他发现他的天鹅湖全体演员已经放弃排练去吓唬鸟时，他冲上楼梯，命令所有人停下来。下来，下来。当他发现饰演白天鹅的芭蕾舞演员穿着演出服坐在窗台上时，他大叫道，你在干什么？你把舞服都弄脏了，你爬那么高不小心就摔死了，那我们就没有白天鹅了。那位演员被震住了，吓得一动不动。现在就下来，古雪夫继续喊道。他苍白的脸变得通红，瘦削的脖子上的血管因愤怒而凸起。
3: 我们被告知要来这里，有人嘟囔道。所有课程都被取消三天。
2: 我不管你们被告知什么，我是这部芭蕾舞剧的编导，而我会告诉你们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现在我要求所有人都回到舞蹈教室。如果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受伤，演出将无法进行。
0: 说完后，他转身沿着楼梯走下去了。那些被震惊的演员们局促不安地跟在他的身后。然而，我们的彩排一结束，我们就又回到楼梯上，重新开始履行我们认为是对中国和毛主席应尽的义务。
2: 毛主席万岁！
0: 当我们不假思索地继续赶鸟时，我们都在高呼，回应着毛泽东在我们身上施行的催眠术。接下来的三天，校园里一片狂欢的气氛，学生们兴奋地制造各种噪音，充分享受着每一刻的自由。我们在操场上竖起稻草人，挥舞着红旗，张贴海报，向麻雀宣战。我们还组织了比赛，看谁吓唬的鸟最多。学生们熬夜写歌并演唱来庆祝我们的胜利。不过，也有人背后悄悄议论说，听说麻雀是异鸟，是吃虫子的。我们听了面面相觑的偷笑。这场运动结束之后，我们回归了日常生活，并成功地为政府官员们上演了新的芭蕾舞剧。然后我们继续过自己的生活，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唯一的区别就是我们变得更加爱国，对我们认为是一贯正确而且无往不胜的领导者变得更加忠心耿耿。多年来，对我们灌输的对毛泽东的强制崇拜已经成功，已经被彻底改变的我们，未来将在毛泽东的阴影下跳舞。下大雪了，雪花从我们临时营房的墙缝里飘了进来。我们在农田里捡了一整天的树枝，现在精疲力尽地挤在煤炉周围，准备度过漫长而寒冷的夜晚。我脱下冻住的帆布鞋，想在稻草覆盖的木板上找个位置躺下。这块木板是我和同伴们的共用床。当时我唯一的安慰是，明天早上就可以回到学校了。尽管学校还有一项让我们改造思想的工作，就是把砖头拖到学校对面的陶然亭公园，然后再毫无意义地拖回来。但在这之后，这学期的强制劳动就可以结束了。思想改造始于1958年。目的是让学生们参加体力劳动，体验农民的生活，体现社会主义的平等理念。其实，这暗中也是为了强调
2: 对中国共产党的绝对忠诚。长期接受着这种教育，我不加思索地接受了这一切。但在这寒冷的夜晚，坐在冷冰冰的木板上，忠诚、服从和共产主义理想已经成为我最不在乎的事情了。我就想不被冻死地度过今晚，我抱怨着。一阵冷风袭来，我拿起包，找到炉子旁的位置下躺下来，试图让自己舒服点入睡，但我无法入眠。我的眼睛痒痒的，肺里满是煤炉的烟雾和灰尘，而同伴们在草垫上吵闹着，扭来扭去。第二天早上，我感到头痛，胃里恶心。我真希望立刻回到家里，躺在自己舒服的床上。我迅速把东西装进手提箱，和同伴们一起出门，挤进一辆斑驳的绿色公共汽车。汽车启动后，刺鼻的油烟和冰冻水蒸气的薄雾笼罩了营房。30分钟后，汽车在铁轨旁停下，我们爬出来，等待回北京的火车。火车微弱的声音越来越近，我开始向前挤，我必须抢个座位。但当我靠近铁轨时，列车到了，在人们疯狂的挤推和吵闹中，我和同学们走散了。我惊慌失措地大喊，钟连，我找不到车门。钟一直透过一扇打开的车窗看着我，在这边，他叫道，伸手接住了我的行李箱，而连和其他人把我拉进车厢。火车里已经挤满了人，早就没有空座了。轨时，列车到了，在人们疯狂的挤推和吵闹中，我和同学们走散了。我惊慌失措地大喊，钟连，我找不到车门。钟一直透过一扇打开的车窗看着我，在这边，他叫道，伸手接住了我的行李箱，而连和其他人把我拉进车厢。火车里已经挤满了人，早就没有空座了。

0: 让我差点摔倒。左边一个眼窝深陷、留着灰色长胡子的老人，手上还拿着两箱臭小鸡，拼命地保持着平衡。右边和前面有三个年轻人，把脚伸进他们麻袋下面稳住自己，里面的金属物品叮当作响。这将是一段漫长的旅程。我叹了口气，望向窗外，试图看看风景。但在灰暗的早晨，除了冒出黑烟的农家炉子，别无他物。这些炉子点缀着通往北京的路边。自从大跃进运动开始以来，这样的景象随处可见。毛泽东在1958年策划的这场运动，想要把中国从农业国家转型为现代工业国家，要在15年内赶上美国和英国。他认为唯一的途径就是大幅增加钢铁生产，因此他制定了相应的计划。在毛泽东的计划宣布后的几天内，大跃进的浪潮席卷全国，人们挂起横幅，贴上标语，在高音喇叭里大声播放着慷慨激昂的歌曲，唱着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像以钢为纲、全面跃进和大跃进万岁这样的口号成了当时的指令。人们开始在后院土法安装炼钢炉，然后寻找和融化废金属。他们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贡献出所有的盆、锅和厨房用具等，不仅要坚持做现有的工作，还要保持后院的炼钢炉不停的运转。人们相信正在为自己和子孙后代建立一个繁荣的新社会。毛泽东意识到了人们对他的狂热效忠，发布命令加码利用这一点，要求一年内将钢铁产量翻番。因此数百万工人被撤离工厂，将近一亿农民被抽调出来炼钢，私人农业被废除，农民公社被建立起来，加强对农民的控制。许多地方通过法律禁止人们拥有厨房用具，甚至在家烹饪。全国人民的所有努力都集中在一个目标上，大炼钢铁。单位里也开始接受配额，包括医院和学校。我们舞蹈学校的学生们住在宿舍里，在校园里弄不到金属，就被派出去在胡同、公园和公共场所寻找废金属。我们的战利品都被放入一个大钢桶中，放在运动场的一角。那个桶在一个敞口炉上冒着火焰，老师们为保持火势不息，每天工作24小时。
1: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长篇传记小说《穿透阴霾的舞蹈》，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第三只眼睛带你看世界，我是宁静。古人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非常相信宿命论，处处顺应天命。但也有人呢，就是不信这个邪，偏要为人改命。古代皇帝可以说是呼风唤雨，掌握着天下百姓生杀予夺的大权。按理说呀，皇帝应该能够说了算哈，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吧。但事实是这样吗？我们今天呢，就给大家聊几个皇帝强行给人改命的故事。汉文帝时期呢，有个宠臣叫邓通，出则随皇帝一起，甚至睡觉呢也同在皇帝旁边，那是恩幸无比啊。中国古代第一女相是许馥，当时呢给邓通相面，有纵礼文入口，说此人必当穷饿而死。文帝听之大怒，说富贵我说了算，谁人穷得了邓通？于是将蜀道铜山赐给邓通，使得自铸钱。当时邓氏之前布满天下，其父敌国。一日呢，文帝偶然生下个毒疮，脓血尽流，疼痛难忍，邓痛跪而惜之。文帝觉得爽快，便问道，天下挚爱者何人？邓通答道，莫如父子。恰好皇太子入宫问疾，文帝也叫他吸那毒疮。太子推辞说，臣方识先愚，恐不易尽胜。太子出宫去了，文帝叹道，挚爱莫如父子，尚且不肯为我惜疮，邓通爱我胜如无子，于是更加恩宠。皇太子闻之此语，深恨邓通惜疮之事。后来文帝死了，太子即位，视为景帝，遂治邓通之罪，说他惜疮献媚，坏乱前法，及其家产，也就是说我们俗称的抄家，然后呢将其避于空室之内，绝其饮食。邓通果然饿死，许馥的预言果真是神准应验呢。接下来要给大家讲的这个故事呢，发生在北宋第四代皇帝宋仁宗身上。话说宋仁宗闲暇时喜欢悄悄在皇宫里面四处溜达。有一次呢，当他走到便殿时，忽然听到有争吵的声音，他躲在柱子后面一看，原来是自己的两名侍卫在聊天，好像是在争辩什么，讲得很热闹。宋仁宗觉得好奇，就把他们叫来一问，才知道啊，他们两人在争论人的贵贱是谁定的。侍卫甲说，人的贵贱是由上天注定的。侍卫乙说，人的贵贱是皇帝决定的。宋仁宗听了沉思默想了好一会儿，他也不能肯定这二人究竟谁讲的对，他想出了一个办法，要来试一试。于是呢，宋仁宗命人取两个小金盒来，写了两个同样的字条，分别藏到小金盒里。这两个字条写的是，先到你那里的人有劳你对他施恩，请给他个侍卫长的官当。宋仁宗把字条写好以后呢，各放入一个小盒后密封甚严。然后啊，宋仁宗先让讲人的贵贱是由皇帝决定的那个侍卫乙携带一只小金盒送到安排官职的内东门司去。你看哈，他有私心了。那宋仁宗估计侍卫乙呢已经到半路了，这时呢才命讲人的贵贱是由上天注定的那个侍卫甲携带另一只小金盒呢也送往内东门司去，他要跟上天比高低哈。但令人意外的是呢，不久后内东门司却让侍卫甲当了侍卫长，而先出发的侍卫乙并没有当上。宋仁宗就大惑不解了，询问之后才知道啊，原来先出发的侍卫乙走到半路上却摔了一跤，脚跌伤的很厉害，因此啊，侍卫甲虽然出发的晚，反而先到了。那这个事呢，发生在唐朝唐太宗身上的一个故事哈。话说王显呢，与唐太宗李世民有着严子陵与汉光武帝那样的童年伙伴的交情，经常扯裤子玩，拿帽子取乐。那唐太宗呢，还没有显贵时哈，常常就开玩笑说了，王显呢，到老也不会出事。等到唐太宗登基坐殿时呢，王显就前往拜见了，趁机就上奏了，说我现在可以出事吗？唐太宗笑着说，不知可不可以呀、啊？于是呢，就招王显的三个儿子都授予了五品官职。王显看自己的官职还赶不上儿子们，就请唐太宗啊也授给他官职。唐太宗说，你没有贵相，
我不给你官职，并不为你感到惋惜。王显就执着说了，哪怕早晨当官，晚上死也满足了。当时呢，仆射房玄龄就说了，陛下，您既然同他有老交情，为什么不试试给他官做呢？于是啊，唐太宗就授予了王显三品官，又叫人拿来紫袍金带赏给他。就在当天夜里，王显就死了。那也应了王显自己那句话了哈，哪怕早晨当官，晚上就死了也满足了，这也是一语成谶。那说白了，他就这个命，不做这个官啊，说不定还能延一些寿命。因为你有得必有失啊，你要得的东西一定是拿什么东西换的，那也许就是命也说不定。从这三个故事也可以看出哈，人的命运是由天定的，就算皇帝也得顺应天命，无法改变。如果大家不信呢，那么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个发生在距离我们现在不远的军阀时代，大概也就是100年的时间吧。那么北洋第一号军阀武佩孚啊，有一位少时的老师，他姓张，是山东人。这位张老师他是一个老秀才，学问虽好，而功名却止于秀才，三世举人都不第。这功名之事呢，也确实是很奇怪哈。那有很多学问很好的，他偏偏就考不上。从前呢，考廪生和秀才时呢，也有舞弊代替别人做文章的事儿，常常就替别人家做的哈，那偏偏就中了，自己做的呢却不中，这完全是关系于命运，与文章的好坏呢是没有关系的。吴佩孚这一位张老师大概也是命中并无官运，所以呢也就只中了个秀才，就没有下文了。据说他考秀才那年曾算过命，说他那年呢功名有成，但又说他功名不显。果然他那年是中了秀才，当然他是准备考举人，中进士的，中状元的。当第一次考举人不中时呢，他又去算一次命。算命的说他呀从此不再有功名了，他不信，因为那时他才20岁。哪有这种年少就登科的人以后会没有功名之力啊？然而事实上偏是这样，连考三科举人都不第，因为每三年呢才考举人一次，所以当他第三次去考举人的时候，心里就想了，如果此次我要再落地啊，就不打算再考了。本来中了举人呢，还有截取知县去当县老爷的机会，举人要中不成呢，做官就没份儿了。于是呢，他就开馆授徒啊，做起私塾的教书先生了。那么吴佩孚成为张老师的学生以后呢，就深得这位张老师的喜欢。想不到啊，吴佩孚的科举功名却也和张老师同运，中了秀才之后就不再中举人了。吴佩孚此人呢，自少年时啊就雄心勃勃，对于功名失意是甚为抑郁不欢。有一次呢，吴佩孚来看张老师，这是这位张老师呢对于这个中国的五行命理之学呢已有很深湛的功夫了，就替这个吴佩孚算算命。哎呀，这一算哈，竟然发现吴佩孚的这个命太不寻常了，不但贵居一品之尊呢，且有出将入相、功勋彪炳、叱咤风云之日。于是呢，张就劝这个吴佩孚说，你的命和我不同，我的命要等到晚年才有官运，而你的命前程不可限量，不能考中举人正合你的命运，因为此命一武不一文。吴佩孚于是就听了张老师的话，就决定了放弃科举，弃文就武，去读讲武堂了。若干年以后，那吴佩孚果然是由营长而团长而荣任旅长了。那有一天呢，又来拜见老师，为的是呢，他时常不忘自己之所以决心弃文就武，乃是接受老师的劝告，也是心怀报答施恩之心哈。那么就很想帮老师完成心愿。吴佩孚记起啊，从前在张老师私塾里读书的时候呢，曾听过老师说起，因为不能考中举人，以致满心想做县长，终成泡影，引为抱憾之事。那时吴佩孚已身为旅长，要保荐这个老师做一个七品官县长，那是毫无问题的。所以他那天呢，就想征求张老师的意见，想保荐呢他去做县长，要问他喜欢当哪一县的县长，让他自己挑选一个去上任。哪知这位张老师此一时彼一时哈，那心愿和从前又不同了。他明白吴佩孚的来意之后呢，就微笑着说，那现在呢你都当了旅长了，我也应当高升了。吴佩孚就恭敬地说，是，老师就当一个省长也不太过，不过呢，目下学生还没有那么大的势力，只好请老师啊屈就一下，等待将来有机会的时候再说。张老师就接着说了，我已把你我两人的八字都看过了，15年以后，当你显赫一时的日子我还活着，到那时呢，你若有心的话哈，我很想能当一任山东省长。果然15年以后呢，吴佩孚以直奉战争的实惠一跃而为奉系军事首领。
曹锟为大总统，他为大元帅，军权在握，显赫一时。那时候呢，这位张老师也早已定居北京了，虽然他已届花甲之年呢，还体魄硕健，并没有老态。那么有一天，张老师啊叫人去给吴佩孚送话了，说我这15年来呢居贫清闲，为的呢就不要使你今日啊有为难。吴佩孚当时因为权高势忙啊，对来人所说的话一时还不明白，就问来人，你知道老师这话的意思吗？来人就说了，张老师的意思是说呀，如果他15年前愿意去当一个县长的话，今日要想由一个县长高升为省长，便使你有为难了。这句话却把吴佩孚提醒了，于是呢，他就吩咐秘书处啊，去把张老师的籍贯、履历、年龄等拿来，那么预备呢，向总统府秘书厅推荐老师出任山东省长。当时啊，北京政府和北洋军阀中人差不多个个都是相信命运之事的，于是呢，元帅府秘书处中有人呢就能算命的哈，那就把张老师的这个八字呢就给排了一排。这一看呢，显而易见呢，这个老师他并没有高官之命，连小官的命运都没有。而且呢，从八字中更可以看出呢，本年呢还有一个大关口，那寿命都成问题。于是呢，秘书处中的这个人呢就把这个事儿告知给这个吴佩孚了。吴佩孚当然是不便把这话转告老师，只好暂把推荐之事就压后一下，一面呢托一个会算命的人去和张老师谈谈命理之事，希望能提醒张老师对自己的命运不要看错。那个人就受吴佩孚之托呢，就拜访张老师去了。此人说呀，张老师，我们要先向你预贺了，因为吴佩孚敬重这位老师啊，所以说元帅府中的人也都称他为张老师，都行弟子之礼。张老师看见这位是元帅府秘书处里的熟人呢，就知道他所谓预贺是什么意思，就问我的东西送去总统府了没有。接着呢，张老师又微笑着说哈，那不要先行预贺了，现今世界的事要等公文到手才算真实的事。那个人就回答说，听说总统府的会期还要等10天，张老师的东西大约3-5天之内就要送出的。此时张老师好像因为听见他的东西还没有送出呢，这个脸上就有些不悦之色。于是呢，那个人便补充说，说大帅要做的事还怕不成吗？我想在下月之内总会见于明令的。张老师说，我不是说子玉啊，也就是说吴佩孚的一个别号啊，对这件事会办不通，而是说这件事呢还要靠我自己的命运，如果我没有这样大的官运呢，子玉呢也无可奈何的。张老师这句话正好就给那个人趁此机会谈到命运的问题了，于是那个人就接着说，说提起命运呢，我今天要请教张老师一件事儿。我们秘书处里几个人也曾把遵照啊看过了，今年张老师确是一生的大奇运，不过呢，我们几人对于命理只是入门而已，那么对于遵照今年三申冲寅之局应做如何看法还没有把握，现在顺便呢要向张老师请教了。张老师说，对这个问题我自己也有疑惑哈。那么依常理而言呢，这是旺冲衰，今年颇有性命之危，但因寅中丙火乃我的官星，而今年呢又逢子玉得意之时，有这好机会为我进行，而我的体力也一点没有见到异象，所以我以为这可能会把我这一生隐藏的官星冲出来。不过呢，最好我能在立秋前奉到明令，否则恐怕又有变化了。张老师最后又对那个人说，你回去吧，告诉子玉说，我这一生呢没有做过官，是此生最大的遗憾，希望他能在立秋前呢替我办好，不要挨过立秋，让我多谢他的帮忙。原来张老师自己也明白自己的命运今年有性命之危，为的呢希望能把这个官星啊冲出来，转危为安的。吴佩孚知道老师既是此种意思，就只好请总统府在立秋前10天发表张老师为山东省长了。哪知张老师的这个看法仍是有错哈，所谓三申冲寅，不是把官星冲出，而是把官星冲倒。山东省长的命令啊，虽然在立秋前发表，而张老师却在立秋后5天，因为一面高兴过度，一面忙于见客，竟然还未到任就中风去世了。看完这四个故事，不知道你有何感想啊？为什么精通周易八卦的那些算命先生能够占卜预测别人的命运呢？这不就是因为人的一生早就定好了吗？好，今天的节目呢，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0: 朋友，如果有一天您家五岁的孩子突然跟您说，我以前不是现在这个我，我以前是另外一个人，您会相信吗？我想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可能都是，这孩子是不是做了什么奇怪的梦了？美国有一位妈妈一开始也是这么想的，她的儿子叫莱恩·哈蒙斯。莱恩五岁的时候，有一天他在一本好莱坞的书里看到了一张几十年前的电影剧照，照片上站着好几个人，莱恩却突然指着其中一个陌生男人说，妈妈，这就是我，这个就是以前的我。妈妈根本不认识这个人，可谁也没有想到，后来有人顺着这张照片查了下去，竟然真的找到了照片里的男人。更不可思议的是，莱恩之前说过的一些事情竟然和这个人的一生一一对上了。一个五岁的孩子怎么会知道这些呢？欢迎来到文史大观园，我是雪莉。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莱恩·哈蒙斯的故事。莱恩出生在一个很普通的家庭，父母跟电影圈没有什么关系，可是很小的时候开始，莱恩就特别喜欢电影。别的小孩玩自己的游戏，他却喜欢假装自己在拍电影，还会喊开拍
1: Action。
0: 他会冷不丁地冒出一些以前的事情，这些记忆不是一个完整的故事，而是一小段一小段突然冒出来的。他说自己以前住在好莱坞，住的是一栋很漂亮的大房子，外面还有游泳池。他说自己很有钱，认识很多的电影明星，还说自己开过一辆绿色的汽车。而且这些话不是一天说出来的，有的时候吃着饭他突然想起一句，有的时候玩着玩着又冒出来一点。妈妈 Cindy 越听越觉得这些话不能听过就算了，于是从莱恩五岁的时候开始，他把孩子说过的事情一条一条地记了下来。可问题是，这个人到底是谁呢？莱恩不知道名字，也不知道地址，辛迪的记录里只有一些零零碎碎的线索。直到后来，辛迪找来一本关于好莱坞的书，也就是在那本书里，莱恩看到了我们开头提到的那张照片。那是一张1932年的电影《Night After Night》的剧照。莱恩指着照片中一个不起眼的男人说，妈妈，这个就是我。那么莱恩指的这个男人究竟是谁呢？后来 Cindy 联系上了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精神科医生吉姆·塔克。塔克长期调查那些声称有前世记忆的儿童的案例，可塔克首先需要弄清楚照片里的这个男人究竟是谁。没想到这件事还走了一段弯路，最开始参与调查的电视制作团队认错了人，所以查来查去，那个人的人生经历怎么也对不上莱恩说的那些事情。后来一位电影档案人员专门去了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的资料馆，继续追查这些老照片，最后那个不起眼的男人真的被找到了。他叫马蒂·马丁。马蒂年轻的时候曾经在百老汇跳舞，后来去了好莱坞。他也尝试过做演员，不过他的演艺事业并没有真正走红。后来他转行做艺人经纪，反而做得相当的成功。1964年马蒂去世，而莱恩出生的时候这个人已经离开世界几十年了。调查人员开始一项一项的核对。莱恩说自己以前住在一栋很大的房子里，外面有游泳池。查下来，马蒂后来确实住在比弗利山庄的大房子里，而且有室外游泳池。莱恩说自己以前很有钱，马蒂后来经营艺人经纪公司，事业成功，生活确实相当的富裕。还有一个特别不起眼的小细节，莱恩说自己以前开过一辆绿色的汽车。研究人员后来见到了马蒂的女儿，但他不知道父亲是否曾经有过绿色的汽车。可继续查下去， 却发现莱恩又说对了，马蒂确实开过绿色汽车。经过核对啊，莱恩小时候说过的事情里有55项跟马蒂的人生经历相符。当然呢，也有一些没有对上，还有一些因为年代太久了已经没办法查了。不过啊，在这些事情里有一件事特别有意思，因为刚开始查的时候连研究人员都觉得这一次莱恩肯定记错了。莱恩小时候曾经说过一件很奇怪的事，他说自己不明白为什么以前活到了61岁，死了以后现在又变成了一个小孩子。研究人员找到了马蒂·马丁的死亡证明，一看不对，按照死亡证明上的出生年份算，马蒂去世的时候应该只有59岁。朋友，看到这里啊，您是不是也会觉得这一次是孩子记错了吧？可塔克没有停下来，他又去找更早的历史资料。这一查反转过来了，几份更早的人口普查、婚姻等资料显示，死亡证明上的出生年份竟然写错了。马蒂实际出生于1903年1964年去世，算下来呢正好61岁。也就是说呀，死亡证明说59岁，莱恩说61岁，反而是说对了。一个几岁的孩子怎么会知道一个去世几十年的陌生人究竟活了多少岁，甚至比他的死亡证明还准确呢？当然了，莱恩说过的话并不是每一条都能对上。比如他小时候曾经说自己以前死的时候感觉心脏爆开了，可是马蒂的死亡记录显示他的死因是脑出血。也正因为有对得上的有对不上的，还有一些已经无法查证，那些真正从历史资料里核查出来的事情才更让人琢磨。可能有朋友会说呀，一个孩子还会留下来前世的记忆，这样的事情也太不可思议了。其实啊，人的生命不止这一世，可不是什么现代人才有的想法。几千年来，东西方许多古老的宗教和传统文化里都有关于灵魂不死、生命转生的认识。佛家讲六道轮回，印度古老的宗教传统中很早就有生命转生的概念。西方也是一样，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毕达哥拉斯就相信灵魂不死，而且会经历转生。柏拉图在《理想国》的最后还讲过一个很有名的厄尔神话，人的灵魂离开肉身之后经历审判，之后选择新的生命再次来到人世。后来犹太神秘主义的卡巴拉传统中也出现了灵魂转生的观念。您看，这些文明相隔那么远，却都在追问同一个问题，肉身死了，真正的生命是不是还在呢？现代人习惯用科学认识世界，但是科学能够认识到的毕竟只是人类目前能够观察、能够验证的那一部分。今天认识不到的并不等于它不存在，所以像莱恩这样的孩子偶尔留下这些奇妙的记忆，会不会也是在提醒我们人的生命也许真的不止这一世。可能很多朋友又会想到一个问题，如果真的有前世，为什么我一点都不记得呢？为什么绝大多数人都不记得？为什么莱恩小的时候记得，后来也慢慢忘了呢？从传统信仰和修炼文化来看呢，这恰恰是人世的一个特点。人活在迷中，我们看不见自己的前世，也不知道生命真正从哪里来，也看不到神和另外生命空间的存在。可是为什么要有这个谜呢？也许啊，这本身就是上天对人的一种考验和选择。您想啊，如果神就清清楚楚地站在我们面前，如果每个人都记得自己的前世，如果今天做了一件坏事，明天报应马上就摆在眼前，那谁还敢做坏事？大家当然都会表现得很善良了。可是这样的善到底是发自内心，还是因为看见了结果 不敢不慎呢？所以啊，我觉得恰恰是在看不见的时候，一个人还愿意敬畏天地，守住善良，这样的选择才更珍贵。也许上天看的正是我们在不知道答案的时候到底会选择什么。一个生命如果能够在泥中放下自私、贪欲和恶念，守住善良，也许才会得到神的眷顾，让生命最终回归更高、更美好的境界。那么莱恩这样的前世记忆为什么偶尔还会出现呢？也许啊，就是在这个谜中给人留下那么一点点的线索，让愿意思考的人问一问，人真的只有这一世吗？如果灵魂不死，如果生命真的还有下一程，那么这一生最重要的也许不是赚了多少钱，有过多大的名声，而是这一生我们选择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因为今天的每一个选择都不会随着死亡一笔勾销。朋友，您相信轮回吗？您相信我们只是忘记了曾经走过的路吗？欢迎在评论区发表您的看法。这里是文史大观园，我是雪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3: 以下一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4: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5: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6: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

一位瓦匠修炼法轮功后，按照真善忍的要求，对工作认真负责，诚实无欺。方圆几十里的村庄，人们点名一定要练法轮功的刘师傅来给贴瓷砖。下面一起来听听刘师傅的故事。修炼法轮功之前，不但母亲以我为荣，我也觉得自己是个不错的好人。直到拜读转法轮之后，我才知道自己和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境界比起来，差得不知道有多远。只有按大法真善忍的要求做，那才是真正的好人。我是一个瓦匠，最拿手的活是贴瓷砖。修炼法轮功后，按照大法的要求，我兢兢业业为房东干好活，做更好的人，以证实大法的美好。渐渐的，我变得很出名，镇上几十里范围内的村庄都有人找我们的工程队盖房子，并点名一定要练法轮功的刘师傅来给贴瓷砖。我知道这是大法的威德，是师傅给予我的荣耀。工头非常认同法轮大法，活多的干不过来，他明白大法真相，叮嘱我一定要帮他退出中共的党团队。我干活的时候，往往都有很多村民来围观，说我活干得好，我就趁机给他们讲真相。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师父教导我们按真善忍做好人，说真话，办真事，诚实守信，干活认认真真，不糊弄事。在农村盖民房起方框是粗活，一般情况下房东是不挑毛病的，唯独在收尾贴瓷砖这块挑毛病，多半是想少给点钱。不好说话的人家，工头都派我去干，一个都落不下。每到一家，我都跟房东讲，这年头谁家盖一回房子都不容易，我把活给你细点干着，耽误点功夫都不怕。你要有好点子、好办法，活咋干都听你的；要没有，那就按我的方式干。你要发现哪干的不妥当，咱们马上改正过来。盖这么大的房子，工钱一定不少，跟工头结账的时候抹个零是合情合理的。到时只要你别说我活干的不行，我就非常感谢了。房东一听我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也就不挑毛病了。完工时，工头很顺利的就拿到了工钱。一年秋天给镇上一户姓王的人家干活，正好赶上秋收，立工基本上都回家收拾地去了。工头知道我练法轮功，人很实在，就派我一个人去贴瓷砖。过去我们都是太阳一下山马上就下班回家，练功以后我一天忙得不闲手，房东都觉得我太累了，有时间就帮我打打下手，晚上都是黑得看不见了我才收工。

一天，房东邻居有一位老大爷，他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问我，天都黑这样了，你咋还不回家呀？我说，大爷，不急，现在天短了，我把这点沙子筛完就回去，用不着太阳，明天早上就省着筛了。大爷说我，你们练法轮功的都是大好人，每次上街讲真相遇到这位老大爷，他都乐呵呵地跟我握握手，还告诉身边的人说我是个大好人，现在这样的人太少了。一次在镇子北面的村子建民房，房东是个养猪专业户，40多岁，人精明能干还细心，我们每天干活的时候他都在旁边看着。现在农村建的房子质量档次一点也不比城市里的楼房差，为了能住上称心如意的房子，房东费了很多心思，装潢的材料都是开车去很远的市里精选的。房子前期的主体完工后，就到了贴瓷砖的环节，这是个脸面活，也是房东倍加关注的。一天上午，我和工友一起贴卫生间瓷砖，准备工作都做好了，开始挂线贴砖。我往墙上钉了一个钉子，哎，今天这水泥墙怎么这么吃钉？一看，原来是把自来水管钉漏了。这下我慌了，赶快问工友咋办。工友说，今天房东没在家，快点用胶和水泥抹上。我也没多想，就按工友的办法抹上了，很快墙贴完了。第二天下雨休息，我在家里想起这个事，纠结难受了一整天，心想，我是练功人，这不是不办真事糊弄人吗？那种做法也不专业呀，现在是不漏水，以后漏水了怎么办？要说了实情，房东不得急眼吗？要重新做，造成的损失怎么办？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我决定主动去向房东道歉，所有造成的损失由我自己来承担，修炼人绝对不能给大法抹黑。第二天午后雨停了，我骑着摩托车到了那里，我对房东说，真的很对不起大哥，前天我贴砖时不小心把自来水管钉漏了，也没告诉你，就擅作主张给堵上了，现在是不会漏，我怕以后会漏，你就找水暖工接好吧，钱由我来出，你去市里买两块瓷砖的钱和车费也由我来出。真没想到，房东激动地说，你能告诉我实情，我真是太感谢你了，太感谢你了兄弟，钱大哥出，不用你拿。水管接好后，为了不占用工作时间，我在中午休息的时候把破坏的瓷砖修好了。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常常听人说政府不让练法轮功，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因为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这说法是不是很令人吃惊？接下来就让我们把真相告诉您。早在1998年，当时退休的前全国人大委员长乔石组织一些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最后得出结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并且把调查报告提交给中共中央政治局。1999年，江泽民出于妒忌要镇压法轮功，在开始发动迫害的时候，七个政治局常委中，除了江泽民本人外，其他六个常委都不同意，是江泽民一意孤行，违反宪法，以权代法，用强权强力发动的迫害法轮功运动。当时江泽民下令要三个月消灭法轮功，然而三个月过去了，法轮功巍然不动。那年的十月，江泽民为了让迫害升级，在接受法国一家报纸采访时信口雌黄，污蔑法轮功为邪教。第二天，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重复了江泽民的说法，但这个说法只是一个谎言。而就在江泽民污蔑法轮功之后没几天，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在这个由人大通过的决定里面却根本没有提到法轮功。之后，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两次出台了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两高司法解释，里面也同样没有提到法轮功。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和两高司法解释都和法轮功没有关系，但是在中共媒体谎言的影响下，许多人误认为和法轮功有关。2000年，公安部公开发布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文件，明确了14种邪教组织，法轮功不在其中。2005年，公安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三家联合颁布的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文件，最新明确的14种邪教组织，法轮功也不在其中。到目前为止，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没有一个公开通知说不让练法轮功，所以说所谓的政府不让练法轮功是中共散布的谎言。2011年3月1号，由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第50号文件》废止了1999年有关法轮功书籍的禁令，明确表示在中国印刷拥有法轮功相关书籍资料是合法的。20多年来，中共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是用见不得人的内部文件通知，是用强权高压和利益收买等等手段驱使各级官员和警察迫害法轮功，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目前的这场迫害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包括数量惊人的火灾器官残案，然而中共迫害法轮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迫害是完全非法的。共产党是西来幽灵，中共不等于中国。追随中共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员要三思，执行违法的行政命令将来是要被追责的。听众朋友，我想现在您已经了解了，那就是在中国修炼法轮功一直是合法的。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他在商场卖衣服，在家庭中总是宁愿吃亏，也不占人便宜。同事老板信任他，亲戚家人感谢他，邻居称赞他，他是如何做到的呢？我们来听听今天的故事。我在商场卖内衣，商场里共有六个内衣柜台，六个老板。我们服务员每个月工资再加提成，都有零头，老板就给我凑成整数，但我都把钱退回去。老板高兴地对别的柜台服务员说，你看，我家的服务员多给钱都不要。有一天，一个女士来我柜台要买一条秋裤，要大红色的。我拿出了一条质量好的，而且价格不高，就25元。但她又去旁边的柜台，那个服务员也拿出一件红色秋裤，要卖38元。但质量没有我的好，可这个女士买了，她认为东西越贵越好。临下班前，那个服务员问我，卖得怎么样？我说，我卖的价格都低，不像你一条秋裤卖了38元。没想到他说，你别这么说，如果老板看我记录没有这个钱，那算怎么回事？这时我才明白，原来他没把38元记在本上，而是写了一个比较少的数字，剩下的钱自己就赚下来了。后来他的老板把他辞退了。我从来不改记录本，卖多少钱就记多少。在这方面，老板对我非常放心。别的柜台每月点一次货，但我的老板从来不点货。有一天快下班了，有的服务员上厕所，有的去买东西，就剩我和另一个服务员，店里也没几个顾客。这时来了一个顾客要买内衣，我拿出两套，他都没满意。我又打开两套让他选，他满意的选了一套就离开了，其他衣服还堆在柜台上。一旁的服务员问我，卖了？我说卖了。我背着柜台，又和他唠了一会儿后，我回头整理衣服时，却发现少了一套。其他服务员陆续回来，我说，我丢了一套衣服。他们也觉得奇怪，有人说，你别跟老板说了。我说，不行，我必须告诉老板。老板来了，我就把丢衣服的事说了一遍。老板说，算了，丢了就丢了吧。我说，不行，等开工资时，你就把这套衣服的价钱扣下。老板感动地说，现在还有这样的人。老板就按进货价从我的工资扣除了。有一次，老板的母亲住院，同病房的一个病人，儿子是警察，闲谈时谈到了法轮功。这时，老板当着大家的面说，他们可好了，都是在做好人。因为老板知道我就是练法轮功的，老板就把我的事情讲给警察听。一旁听到的人说，你敢在众人面前宣传法轮功？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人们往往不敢公开说大法好。老板一听就说，他们好就是好，我才不怕呢。后来商场要进行改造，所有柜台全部搬出，我老板的生意也就不干了。其中一个老板在其他商场有柜台，缺一名服务员，我的老板向他推荐了我，但那个商场要求员工年龄在35周岁以下，但我已经40多岁了。我说，我已经超龄了。新老板说，你去吧，我跟领导说说。我说，你一定要告诉他们我现在的年龄，他们同意我就去，不同意你就再找别人吧。后来我到那个商场上班，
货卖得很好。一个星期后，我拿到胸前戴的标牌，但上面却不是我的名字。我打电话问新老板怎么回事，他说找另一个商场的服务员替你办的，要按你现在的岁数，商场不允许上岗。我说这不是弄虚作假吗？我带着他的工牌上岗，这不符合真呀。新老板说，哎呀，这也没什么，我也不是叫你犯罪。我说我是修炼人，必须得按照大法真善忍去做。我以前给新老板讲过，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这时新老板还要说服我，我赶紧说，这几天上班全当是给你帮忙了，工钱我也不要了，你再找其他人吧。

其实我能在工作上认真用心，不计较，不占便宜，这是我修了大法后，按大法的要求才能做到的。其实也因为修大法，在家里，我也从自私变得忍让，处处吃亏不计较。我丈夫兄妹六人，丈夫是老四，有三个哥哥，两个妹妹。我们与婆婆家离得最近，但我修大法前，和婆婆两年不说话，不登门。修大法后，有好吃的，我就给公婆送去，还经常带婆婆去洗澡。婆婆经常跟亲戚说，我自从学了法轮大法，变了个人。我经常教婆婆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婆婆真心相信大法好。婆婆86岁去世后，我就每天给公公做饭送饭，公公给我钱我也不要。我告诉他，我就是按照大法做，孝敬老人是我们应该做的。但公公不相信，以为我图他什么。有一次我给公公家擦玻璃，发现窗扇都推不动，原来泥土把滑轮都堵了，纱窗网和外框都是用胶带纸粘的。我就找人做了三个纱窗，换了滑轮。公公怕我叫他拿钱，坚决不换。我说我拿钱，换好了，公公也挺高兴。公公穿的衣服、用的被套、床单，我都拿回家洗好后再给他送去。有一次公公要吃烧茄子，我不会做，但我会做炖茄子，我就给他送去炖茄子，但公公说不好吃，我就上饭店去买烧茄子。公公爱吃糖醋鱼，我也经常上饭店买给他吃。中共病毒疫情三年期间，我和丈夫把公公照顾得非常好，我丈夫的哥哥们都很感动，说多亏了你们。我说感谢大法吧，都是大法的威力。而公公这也才相信了，我和丈夫真心对他好。有一次公公对我丈夫说，把三间房子给你们，我跟丈夫现在住的房子是一间半。丈夫说我不要。公公说你不要房子，给你钱吧。丈夫说钱我也不要，因为我跟丈夫说过，你爸以后不管给你什么你都不能要，咱就是孝敬老人。后来公公生病卧病在床，半年期间五个儿女轮班照顾，但三伯哥肺部做了手术没给他排班，大姑子干了七个班不来了，说心脏病犯了，二小姑子干了几个班也不来了。我大姑子女儿上大学，学费都是我公公出钱，还经常跟公公要钱。两个小姑子住院也是公公出钱结账，他俩的养老保险金也都是公公交的。我和大姑子同年失业，公公替大姑子交了11年养老保险。现在公公卧床，大姑子和小姑子都不来了，公公能不伤心吗？公公还对我丈夫说，我对不起儿子啊。有一天公公把他攒的钱房证都交给了丈夫，还说不要告诉其他人。丈夫回来后跟我说了这事，我说这事得跟三个大伯哥还有大姑子小姑子讲。丈夫说我先保管着，以后我会把这些钱交给他们。公公终年97岁，老人丧事办完后扣除所有费用后剩下56万元钱。我跟丈夫说咱们放弃继承权，什么钱呀房子咱们都不要。丈夫说你这样做他们会不理解的，咱们也别搞特殊，大伙都平均分吧。我说我也不强迫你，如果他们要多给你你可不能要，咱们是孝敬老人，不是想多得点钱。丈夫说这我能做到。丈夫就当着三个哥哥跟两个妹妹的面把所有的钱和房证都交出来，

有一天，我在大伯哥家商量分钱的事，我二伯嫂、三伯嫂都去了，就我没去。有人说，老四两口子这些年付出的多，应该多给10000元。我丈夫说，老人在的时候给我钱，我都没要，这10000元我也不要。最后大家平分了。事后，我二小姑子打电话给我丈夫，说要断绝关系，因为他没有多得钱，跟他姐比，他吃亏了。他给其他哥哥也打电话，说要断绝关系，几个哥哥都气得够呛。我听了，心里也不平衡了。我给小姑子多少衣服，上我家来，看好了就要。有一年快过年了，女儿给我买了一件外衣，正好小姑子来我家，看好了就要。我说，给你吧。她喊我女儿说，小姑拿走了啊，把我女儿给气哭了。二小姑子每次住院，我都去看她，给她钱，不是500就是1000元。我和她四哥照顾她父母20多年，这次分钱我们也没有多要。他不但不感谢，还来电话要断绝关系。想到这儿，把我气得够呛。不过就在这时，突然我想到，我是修炼人，不能和他一样，我的心就平静下来了。后来他们把公公留下的房子卖了，卖房的钱多给了二小姑子10000元，他这才觉得心里舒服了。他们商量分钱时，我二伯嫂、三伯嫂又都去了，大伯哥很不高兴，对我丈夫说，他们都把老想到这儿，把我气得够呛。不过就在这时，突然我想到，我是修炼人，不能和他一样，我的心就平静下来了。后来他们把公公留下的房子卖了，卖房的钱多给了二小姑子10000元，他这才觉得心里舒服了。他们商量分钱时，我二伯嫂、三伯嫂又都去了，大伯哥很不高兴，对我丈夫说，他们都把老婆弄来是怎么个意思。

他们钱吗？来了不要紧，还发表意见。你看某某，就是指我，意思说我不贪钱。大伯哥还要对丈夫说，你回去替大哥谢谢他，这些年多亏了你们。邻居也跟我说，你婆家仗着有你了，你学大法，不贪财，做事公正，要不然你婆家和社会上一样，都能打乱套了。这大法就是好。有一天，我丈夫和女儿说到我公公家的事，丈夫说，咱们家还行啊，没有像别人家那样打的都报警了。女儿说，咱家还行，是因为你和俺妈没有去争，给也不要，要不然也会打得不像样了。我丈夫说，在这一点上我挺感谢你妈的。我说，别感谢我，感谢大法吧，是我修炼了大法了才能做到的。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

我是一家餐饮店的女服务员。2026年6月18日，我在做餐前准备中，去给泡茶水的保温桶里加开水。我从烧水器上接了一盆100度的开水，往保温桶里倒。因为保温桶放在备餐柜上，桶口比我的个头高，我必须双手把盆举过头往桶里倒。就在我举起盆往桶里倒水时，盆碰到桶边，瞬间一盆100度的开水一下全泼到我身上了，从前胸到脚底全湿透了。全店的人包括后厨厨师都跑出来关心地问我有没有烫伤，赶快去医院看一下吧。老板娘和新来的领班听说后也赶快跑过来问我，大姐怎么样，有没有烫伤，去医院看一看吧。我当时双手向外拉着衣服和裤子，脑子一片空白，也不觉得疼，就说没事儿，没事儿。可这阵势谁相信啊，老板娘和领班硬是拉着我的手进了更衣室，让我脱了衣服和裤子查看伤得怎么样。然而结果让我们都目瞪口呆，惊叹不已。我身上和腿上包括脚上没有一点被烫过的痕迹，皮肤白白净净。老板娘说，这太神奇了，简直不可思议。我笑着说，没事儿的，老天爷在保护着我呢。老板娘这才放下一颗悬着的心。我们三人说说笑笑从更衣室出来了。我回家换了身衣服鞋袜，又愉快地投入工作中了。过了几天，我见到了以前的同事。

他是法轮功弟子，我俩关系很好。我就把被开水烫的事说给他听。我激动地问他，你看神奇不神奇？你看神奇不神奇？同事也高兴地告诉我，那是因为你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善念善心得到了福报，这是大法师父保护了你，你得好好感谢师父，感谢大法。我听后恍然大悟，连声说，谢谢李大师，谢谢法轮大法。我和同事是从2019年认识至今的好朋友，当初他给我讲过大法真相，还帮我退出了中共邪党的少先队组织，做了三退。因为中共的迫害，给他在各方面造成了很多困难，我非常同情他，就在生活上尽量提供帮助。他也经常提醒我，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我听进去了，也确实受益了。以前的失眠症现在没有了，高血压、脑梗也得到了缓解，不用经常吃药了。以前我体弱多病，自从同事帮我做了三退后，我的身体也变得强健了。2020年疫情期间，我们店里所有服务员全部染疫倒下了，我和同事却坚持到店里关门停业的最后一天。而且我当时的染疫症状是最轻的，烧了一夜，第二天就好了。这次我被开水泼到全身，却丝毫没有被烫伤，再次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希望至今还对法轮大法抱有怀疑的中国同胞们，赶快清醒，寻找真相，三退确实能保平安。再次感谢李大师，感谢法轮大法，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0: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1: 请听时事评论。关键时刻难得糊涂等于自挖陷阱。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26日。中国自古讲天理公道自在人心，就是一件事的好与坏，是与非，人心都有一杆秤，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如果一个人正直有德，那么他可能这一生平安有福，应则后人。但是为了权势利益，昧心谄谀，那可能一时当大官发大财，但是他做过的坏事终有一天会遭到上天的清算。这一点从中共1999年7月开始的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可见一斑。1992年法轮功在长春传出，以真善忍为修炼原则，短短数年就吸引了上亿人走入修炼的行列。当时的中共七位常委的家属都在学练法轮功，人大委员长乔石曾经评价称，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如果有人说法轮功我不太清楚，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他一定是装糊涂。有人说难得糊涂，是啊，从传统意义上来看确实是难得糊涂，傻人有傻福。可是如果在大是大非上犯糊涂，那就是对自己不负责任。俗话说宁搅三江水，莫扰道人心，就是说迫害修炼人会造下很大的罪业，最终会遭到大的报应。然而有些追随中共的人却依旧将法轮功学员的劝善拒之门外，依旧麻木地跟随着中共迫害法轮功，依旧听信着中共在迫害中炮制出的谎言。有些人继续参与迫害的借口是所谓的上级的命令，但却不想想各地迫害法轮功的职位上为什么不断死人。610更是被称作死亡职位，很多职位不知换了多少茬人了。明慧网对从1999年7月至2018年7月19年中发布的因为迫害法轮功遭恶报的消息做了系统搜集整理。据不完全统计，在19年中至少有20784名参与迫害者遭到恶报，其中死亡7405人，占总人数的 35.6%， 占比最高。太上感应篇云，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自2020年1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两年半的时间内，公检法司遭厄运的总人数为430，其中落马的公安厅长局长占 53%， 位居第二的法院官员落马人数只占总数的 16%。 最近几年，中共前公安部副部长孙立军、中共前司法部长傅政华、江苏省委前常委、政法委前书记王立科三人均被判死缓，并且转为无期徒刑之后不得减刑，终身监禁。他们都是迫害法轮功的急先锋。自此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盖世太保机构610办公室的负责人周永康、李东升、张越、孙立军、傅政华全部落马。中共政法委高官逆天行事得到恶报，是不是有所启发呢？天理在制约着一切，人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上天看得一清二楚啊。这场迫害还在持续，23年来法轮功学员自始至终以各种方式讲真相，使民众明白中共的邪恶，远离中共，从而保平安。1999年迫害开始后，法轮大法明慧网创办，发布迫害和劝善的信息以及各种真相小册子，其中包括明慧周报、真相、天赐鸿福、金种子、天地苍生、绝处逢生、恶人榜、世界法轮大法日、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名单等等。 还有传单、报章、广播、视频、子网站，期望保护人们的善念，提醒人们善恶有报的天理。2004年，九评编辑部发表《九评共产党》，讲明了共产党的邪灵本质，敦促华人同胞退出迫害佛法的中共及其附属组织以保平安。2015年，20万人在中国大陆对首恶江泽民提起法律诉讼。法轮功学员所有的这些努力，就是希望目前还在一线参与迫害的公检法人员，前车之鉴，后事之师，不要再糊里糊涂地让中共当枪使，再不可听信中共无神论的谎言欺骗，一定要改过迁善，善待信仰真善忍的修炼者，这样在不久就要到来的时代巨变中，你和你的家人才有机会拥有希望和未来。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文思睿的评论文章《关键时刻难得糊涂等于自挖陷阱》。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每一次瘟疫来袭，之所以使人感到惶恐，原因之一是它的无差别传染性。现代医学认为，只有体内有抗体的人才能躲过。但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告诉我们，每一次瘟疫来袭都不是无差别的，且能躲过瘟疫者跟有无抗体也没什么关联。我们今天就来讲几个古今书籍和文章中记录下来的真实事件。一，九品武官梦见布衣使者。宋朝进士郭湍在其所著《魁车志》卷一中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宋朝的九品武官程杰郎孙俊民家住震泽一带，现在的苏州吴江区。有一年的除夕夜，他梦到一个比他家屋顶还高的巨人，巨人出行无阻，一手持牛角，一手持铁钉锤，正厌恶地看着他家，然后就要把牛角往孙俊民家的门上钉。孙俊民就在梦里跟这个巨人便说着什么，一会儿巨人似乎听明白什么，没钉牛角就走了，转身朝孙俊民对门姓姚的人家走去，把牛角钉在了姚家的门上了。开春的时候，姚家一家人都生了瘟疫，死了好几个人。依据这个故事，我们可以推断，巨人很可能是执行瘟神命令的布衣使者，先是要在孙俊民家做布衣的标记，后来孙在梦中辩解，布衣使者可能是发现搞错了目标位置，或者是因其他原因，转而去了姚家。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瘟疫来时是要冲着有记号的目标去袭击的。二，不义之人无可救。四库存目古今奇闻类记中记载，明朝正德六年1511年，福建某地的一个叫顾振的一家人，老幼皆染疫，全家决定吃素祈神来驱除瘟疫。时逢有巡抚来当地开仓赈济，顾振就进城去取米。到了城内，看见有卖活鱼的，就心馋，买了三条活鱼和一壶酒回家了。结果回家后当天就疫情转危，死亡了。后来当地人说，有三条鱼附在顾振的身体上，随其一道入关了。顾振杀生，违反了在神灵面前的誓约，最终恶报一死。明朝临川有一人，从山上抓了一只幼猴宰后，母猴追随至家中，哀求放弃幼子，那人毫无怜悯之心，将幼猴绑在树上打死了，母猴悲鸣不已，撞树而死。此人剖开母猴的肚子，发现其肝肠寸断。不到半年，这家人全家感染了瘟疫，全家相继死去，遭了灭门之报。三，行善者不染疫。四库全书记载，明代中期大约嘉靖时期的人，曾任广东高州府的一位徐姓知府，其姥姥和继母曾经毅力大作，已经奄奄一息，家人不少都被传染，邻居亲戚以为无救，纷纷躲避，唯有徐知府独自周旋其间，细心照料，姥姥和继母才得以转危为安。徐知府身体也一直健康，
瘟疫好像和他没有任何关系。明朝永乐年间，进士张宗濂的父亲张彦臣，其同宗族的人家举家染疫，亲朋好友都躲避起来。张彦臣亲自准备汤粥，每天去看望数次，有时披星戴月赶夜路加以照料。大家怕他染上瘟疫，都阻止他。张彦臣解释道：我做我的好事，鬼神怎能侵害呢？连道路旁边的树木都能施人以庇护的阴凉，而人与人之间怎能不扶危助困呢？尽管在异者间穿梭，张彦臣始终不染疫。四、武汉肺炎患者神奇康复秘诀。再来说说2019年全球爆发的新冠疫情中发生的几个故事。越南裔法轮功学员图安修炼法轮功仅一年，去年武汉肺炎疫情高峰期，图安身边有三位染疫者，都通过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迅速康复。而图安本人曾和一位患者紧密接触，竟丝毫不被感染，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一、半昏迷的姑姑转危为安。2020年3月，78岁的姑姑温涕红脑，确诊感染新冠病毒，高烧一个多星期，昏迷不醒，住进了急救室。图安得知后心里很着急，请表弟播放法轮功师父的讲法录音给姑姑听，但他仍然不放心，决定给姑姑打电话。姑姑当时略微清醒，图安大声告诉他：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姑姑微弱的地答应着。第二天早上，奇迹出现了，姑姑的感染症状竟然消失了，并且还给图安打了20分钟电话，说：以前你们一直劝我看转法轮，我都没有看，现在你放心吧，我一定看。几天后，姑姑出院了，并说禁足结束后也要练功。二、玩具熊出院了。穆元同先生是图安的房客，四月的一天，他在电话里向图安求助，声音虚弱，尽管禁足，图安还是迅速赶去。穆先生蜷缩着身子，像一只毛绒玩具熊躺在床上，他在发烧，虽吃了退烧药，却一直没有退烧。卧室暖气开到最大，热得像蒸笼，他却仍然冷得发抖。图安留下来照顾他，和他讲起法轮大法的美好，讲起自己修炼法轮功才几个月就变得年轻漂亮，新年回越南，母亲居然认不出了。图安在离开时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写在纸上，嘱咐穆先生要一直念。第二天中午，图安带着法文版转法轮再次来到房客家。穆先生说，今天早上感觉很好，出去买了矿泉水和食物。他说整个晚上都在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当天下午，因为有点卡血，他去医院检测，被确诊为新冠病毒感染。图安鼓励他继续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穆先生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好，第二天他新冠病毒的症状全部消失，不发烧，不卡血了，两天后就出院了。他也准备禁足结束后跟图安学练法轮功。三、叔叔为朋友请九字真言。
疫情最严重的四月份，图安叔叔打来电话说，他的好朋友年图泰不仅患上了喉癌，还染上了新冠病毒，非常危险。图安给叔叔大声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让他告诉那位朋友诚心念就好使。第二天早上，叔叔的朋友打电话表达谢意，因为他感觉好多了。两天后，病毒症状消失，他出院回家了。那么为什么念九字真言就会好呢？因为法轮功是佛家高德大法，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修炼，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时，就是接通了整个宇宙的正能量，就会得到神灵的加持，强大而微观的正的能量就能贯通到患者的细胞里，病毒瞬间就被杀死，瘟神也会撤走疫病。目前专家预测，武汉肺炎病毒变种非常快，传播率增大，在今后若干年内病毒很难彻底消失。什么是速效解药呢？铭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关键时能帮您度过一劫。好，今天的神传文化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1: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大家好，欢迎收看金鹰论坛，我是石山。美国《华尔街日报》爆料啊，透露了习近平九月底访美期间，中共团队做出的一系列非同寻常的要求，泄露了中共政治中啊最大最敏感的一颗政治炸弹，这就是习近平的健康有严重问题。那么这颗炸弹一方面解释了过去几年中共高层政治的一些谜团了，另一方面却也如同放出了一枚信号弹，很有可能啊会触发各种实际的行动。那值此敏感时刻，在有意抢班夺权的各派看来啊，这个消息无疑是告诉大家现在可能已经到了动手的时候了啊，这肯定会增加十月底五中全会以及也是更重要的啊，就是明年中共二十一大的不确定性。好，今天的嘉宾呢有资深媒体人郭军，郭女士，郭女士你好。
1: 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还有独立制片人李军先生，李军你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好，那习近平呢是9月25号结束访美啊回中国了。28号啊川普在接受时代杂志的专访的时候还特别谈到了习近平的健康问题啊，他否认有关习近平身体不好的这种传言，他强调啊他与习近平近距离相处两天，行程紧凑，认为习近平健康状况非常好，完全没有问题。但是两天之后啊，《华尔街日报》爆出了大料，《华尔街日报》的消息啊，到底是来自什么地方呢？郭女士，你怎么看？是川普团队有人放料吗？还是白宫里面有内鬼告诉了这个《华尔街日报》呢？
1: 我的判断是这个料呢表面上呢好像是美国放的，但实际上更像是中国内部人的人放的。你先看这个时间呢，习近平他是9月25号离开华盛顿的，川普28号对时代杂志说习近平健康状况非常好，但是没过几天华尔街日报就登出了这个报道。如果是白宫故意受人放受益放料的，那等于是白宫自己打自己总统的脸呢。川普这个人大家都了解，他最在意的就是他和习近平的这种私人交情，他要拿这个去谈大豆啊，谈稀土啊，谈芬太尼，他没有理由在这个时候去拆习近平的台。而且白宫知道这些人的事情的人不是特别多的。再看报道本身，这就是非常吊诡的地方。整篇这个文章里真正爆料的人全都是匿名的，写的是熟悉访问这个这次习近平访问筹备的人士，唯一有名有姓的美国人是前国安，就是白宫国安会中国事务主任华尔德。但是华尔德他根本没有参与这次访问，他只是说他当年安排过胡锦涛、小纯一郎和那个霍华德访美，但是从来没有见过说要一间私人休息室的，他是评论者，他不是消息来源。读者看到是一位华府前高官出来这个讲话，自然就觉得这是美国人在讲，其实这是一种非常高明的一种包装了。你再看细节，就是报道说习近平这个团队这个排行程是按照他能站多少、能走多远、什么时候必须停下来来设计的。
0: 对，
1: 大家想一想，美方他只知道中方提出了什么要求，比如说你要一间西翼的这个 holding room， 只准这个彭丽媛进，连蔡奇都不能进，比如说提前一个月取消9月24号的工作午餐。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安排，为什么那背后那套算计的方法，比如说多少步啊，那只有习近平身边的人才知道。第四呢，就看记者，执笔的人是华尔街日报的魏玲玲哈，他这些年的很多独家很多都是从中南海内部，关于中南海内部的人事和决策，北京是有人故意找他讲话，在这个圈子里就是大家都知道，也不是什么秘密。那政治学里其实有一个很比古老的分析方法，就叫做受益者推定了，意思就是说谁得好处谁的嫌疑最大嘛。那这个消息一出，美国得到什么，最多是舆论上占一点便宜吧，可是在北京距离五中全会只有三个星期，这个消息的分量完全不一样。他其实等于是告诉那几千个核心圈子里的人，就是说最高层大佬这个身体已经到了要用分钟来管理的地步了。当然呢，美国方面有内鬼，可能也不能够完全排除，知道消息时休息时和取消午餐的美国官员也不是一两个吧，但是把这个时间包装手法细节记者受益者都放在一起看的，其实方向 指的是同一个方向，就是中南海有人不想再等了。
0: 嗯，那你觉得这个中南海啊，说起来就是或者北京或者中国这个中共内部吧，其实这个要说可以放掉的，那很多人是吧？最大嫌疑人是谁？是习近平的敌人吗？是怎么样？这个敌手，你怎么看这个事呢？
1: 当然，我认为最大的嫌疑人就是在中南海内部，而且是反习那一派的。至于说是反习，他好多派嘛，至于说哪一派，现在还说不准。
0: 嗯，
1: 那我们先看魏玲玲的这个记者过去的记录吧，大家就明白他的消息从哪来的。
0: 嗯，
1: 那今年1月25号，《华尔街日报》报道，张荣霞被指向美国泄露中国核武器计划的这个资讯，还涉嫌收贿哈，帮李尚福升上国防部长。这些消息来源是什么呢？就是前一天，中共军队最高将领参加一场内部通报会，通报会刚完，国防部才公布张荣霞被查。也就是说，在上午北京关起门开会的第二天，就登这个内容就登在这个海外的这个报纸上了。那你说这种料，美国情报局是给不出来的，只有坐在会场里的人或者他们身边的人才讲出来这些话。
0: 对，
1: 那再往前，2022年3月，就是二十大之前，也就是魏玲玲报道说，前总理朱镕基一些退休元老对习近平打破任期惯例，对他的经济路线表达了很多不满。
0: 对，
1: 那90多岁的朱镕基在家里讲了什么话，美国人怎么会知道呢？同样是中南海党内有人传出来的，所以这位记者实际上是中共高层不同派别向外传递的一个话的一个视窗。那注意一月那一次，那个料是对习近平有利的，而拿下张荣霞找理由的。但这一次这个料呢，对习近平很不利。那同一个视窗，风向导向都不同哈，这本身也是蛮值得注意的事。
0: 对对。
1: 那张荣霞事件之后，习近平和党内各派呢，像军队啊、红二代啊、团派、技术官呢，都处在一个互相完全不信任的状态。他不信别人，别人也不信他。
0: 对。
1: 那博弈上有一个概念叫做共同知识，就是说一件事情每个人私下都知道，这还不够，要做到什么程度，就是说我知道你知道你也知道我知道，这样大家才能够一起行动。那习近平身体不好，高层很多人私下都有感觉吧，印度军装会议啊，缺席晚宴，回来9天不露面了，大家也心里有数，但谁也不敢先开口，谁也不知道你知不知道。那现在华尔街日报登出来了，全世界都看到了，私下的猜测一下子就变成了一种公开的共识吧。
0: 嗯，
1: 这个是我认为这是放料者他要达到的效果。
0: 嗯嗯。
1: 那他们想要什么效果呢？我觉得有两种，一种是直接安排习近平下台了，当然另一种可能是比较温和，可以叫做华国锋时刻呀，就是像以前就是中共政治局连开9次会议批评华国锋，然后华国锋没有被抓，但也没有当时没有被打倒，但是权力是一项一项的交出去，到了81年6月的这个11届6中全会正式辞去党书记，体面退场。
0: 党主席
1: 体面会场退场，平稳过渡。健康的原因恰恰是应该是习近平是最体面的一个台阶了。那当然了，能做好这件事的有好几派呀，能做这件事的比如军中张荣霞的旧部啊，心里不服的红二代呀，被边缘化的团派呀，都有动机，他们之间未必是一伙的，但在这一件事上他们的利益应该是一致的，料反正是已经放出来，下一步就看五中全会了。
0: 嗯，其实我这个我突然有一个想法啊，会不会是类似蔡奇这样的人放的呢？也有可能啊，就是说这老大已经不行了，是吧？怎么就等于是给他一个压力，你是不是往后退半步，怎么怎么样？这也不能说完全排除，对不对？所以李军，假设这个猜测啊是有道理的话，你觉得中共内部是哪些人最想放料啊？但这样说的，
3: 我认为放料他真正想说只有一句话，就是习近平的身体已经出现严重问题。
0: 嗯，
3: 就他的体力甚至已经无法支撑一次正常的，就是全天的国事访问。
0: 嗯，
3: 对吧？那么《华尔街日报》表面上讲的都是休息室啊、工作午餐呐、行程安排呢。
0: 对。
3: 但你把这些细节啪按照时间拼起来之后，结论就非常惊人，就是习近平从9月23号下午抵达华盛顿，当天晚上没有任何安排活动。
0: 对。
3: 第二天上午10点才到白宫，或者休息得很足啊。他在飞机上是可以睡觉的，因为总统班机嘛。然后到10点到白宫之后，下午1点29分就离开了。
0: 对，
3: 也就是从然后
0: 午餐也不吃，
3: 午餐也不吃，也就是说他第一次进入白宫就3.5小时时间。那么欢迎是大概有将近1.5小时2小时吧。然后最后他就 就是他跟川普谈，就谈了二三十分钟。
0: 对，三十分钟
3: 的。而且这三个半小时中，前面大部分都是欢迎仪式、致辞、交换礼物、这个仪仗操演和军事检阅。真正开始谈事情是上午11:30的小范围会谈，就是川普和习近平。到12点，双方团队参加开始扩大会议，那就扣除翻译、散场、参观什么直升机兵和送礼，川普同习近平单独交流时间最多半小时嘛。那双方团队坐下来也就谈了不到一个小时，然后下午1:29，习近平离开白宫，直到晚上6:45才回来参加国宴，而且习近平住的地方离白宫就1公里，也出去两三分钟就到了。那么中间出现了5个多小时空档，晚上呢，主要就是什么？就吃饭了呀，迎宾了，就是那个晚宴了嘛。换句话说，这场准备了好几个月，全世界都在关注的中美元老院这个元首这个峰会，真正用于谈判和深入沟通的时间，总共加起来就1个多小时。
0: 嗯，
3: 这个安排不可思议了，
0: 对
3: 吧？原来我可以最早的时候我看到白宫他有个安排对外说的，说整个下午川普和习近平要详谈，
0: 嗯，
3: 他们俩谈很多东西，川普也说是啊，我要跟他谈好多东西呢，对吧？中美之间有贸易啊、关税啊、人工智能啊、台湾啊、伊朗等一大堆问题，就扯出一堆啊要谈的。结果两个人见面见了半个小时。需要翻译时间不就一人说个10分钟吗？
0: 对，
3: 我就寒暄一下就没了。所以正常情况，正常情况呢，我觉得这样情况下，这个两国元首难得见面嘛，下午继续会谈或者这个至少共进工作午餐，利用吃饭时间再深入交流。但是中方提前一个月就取消了工作午餐，下午也没有安排会谈，而且这个安排取消的会谈，我认为有可能是在出发前最后48小时，就他的身体还是完成不了，他如果才能扛得住的话，有可能下午不取消。一次最高格的国事访问，最后只剩下欢迎仪式和国宴，对吧？因为欢迎仪式干了2小时，国宴干了2小时嘛，这个最重要的工作反而都被压进了。所以更值得注意是，习近平已经回酒店休息了5个多小时，大家别忘了，白宫那个西蚁还给他专门准备了他一个私人休息室啊，而且只有彭丽媛可以进去，对吧？也就是说，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即使他在白宫里头，他可能还要调信息休息室里面再休息。
0: 对对，
3: 对。那晚宴，比如说2个小时，是不是晚宴他还有1个小时也在休息室里头呢？那白天这边这个那一个半小时谈的时候，是不是他跟川普谈完之后，其实他也进了休息室？你不好说。也就是说，有可能习近平他这一天的时间大概有六个多小时在休息，他前面已经休息了一个晚上了，对吧？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访问结束后，没有联合记者会，也没有联合公报，也没有什么协议，也没有出现与这场国事访问相规格的什么重大突破。大陆宣传把这次访问说成是中美共同主导世界，为国际关系什么提供战略引导，但真实情况不是双方谈了很久却没有任何没有谈成果，而是两国元首压根就没有多少时间在一起谈。
0: 嗯，
3: 所以这次放料的分量就在这里。过去外界从习近平走不稳的需要彭丽媛扶持啊等画面在猜他的健康，但现在披露出来是他健康问题已经直接改写了中美元首峰会的日程，压缩了他履行外交职责的时间。他还能出席经过精心设计的短时间的公开活动，但是已经难以支撑连续就这个一定强度的工作，就说明习近平的不是一般的身体不适，而他的身体处于一种非常虚弱的状态了。
0: 对对，其实习近平啊，这个身体不好呢，我觉得这个不需要很聪明的人，大概大家都能看出来了。所以他在下飞机的时候，基本上需要彭丽媛是架着他下飞机的，对不对？25号访美最后一天，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上台阶的时候，我觉得也基本上是彭丽媛把他这个给拖上去。你看那手多用劲儿啊，是非常非常用劲儿，而且。
1: 而且他是主动抓彭丽媛哈，他每次要上一次他就主动去拉彭丽媛的手。
0: 对，而且他中间还要休息，你看，我觉得这都是安排的，就是走了多少步一定要停下来，但是又停下来不是你这杵着这个腿在那喘气，这太难看了是吧？所以就是安排这个
1: 他不假装解释，
0: 他说我好了可以了，继续往上走啊。还有一个他们身体语言上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习近平他们在下飞机的时候全程眼睛盯着下面那个台阶。你知道如果你身体是比较放松的比较松的话，你走的时候你不需要 不需要看着的，你可以抬头看。你只有什么，你腿脚特别不灵便的时候，你会死盯着地下，生怕有什么意外。
3: 对，
0: 这个就是他们两个人的身体语言。
1: 两个人都盯着低的，全都盯着，
0: 全程不抬头。所以这里面就是非常。
1: 还有一个就是说，以前彭丽媛都是拿着一个包出来采访，这次他就是全程他没有拿小包。
0: 没错，没错。
3: 他主要责任是保护习近平。
0: 嗯，
3: 我再补充一个特别能说明问题的细节，就是习近平最后一天参加这个，你刚才说美国当馆嘛，是吧？
0: 对。
3: 那么《华尔街日报》说，美方其实原来为此的安排是安排了更长时间。
0: 对对，
3: 我认为要参加这个国家档案馆
0: 参观
3: 一两个小时属于正常的。
0: 对，就是说如果是快的话，起码是半个小时，
3: 半个小时吧。但最后习近平在档案馆里只待了大概十分钟。美国国家档案馆收藏了《独立宣言》、宪法、什么《权利法案》等等美国最重要的历史文件。川普和第一夫人亲自陪同，本来应该是一次很重要的国事访问的安排，结果十分钟就匆匆结束了。
0: 对，
3: 更值得注意是进入档案馆的过程中，档案馆门前大概有39级台阶嘛，垂直高度不过7-8米。
0: 嗯，
3: 现场画面可以看到，川普正常向上走，对吧？习近平明显跟不上，
0: 嗯，
3: 还需要彭丽媛一直这个撑着牵着。后来上面发现了嘛，就有意放慢速度停下来。对吧？然后指的这个建筑物同习近平还说了几句话，看起来好像在介绍建筑，实际上我觉得是他让习近平喘气口气儿。
0: 嗯，
3: 他可能发现，哎，这老兄快走不动了嘛。短短就这么一段台阶，他们走了大概3分钟，离开档案馆下台阶的时候，中间也再次停下来，随后双方还握手奥别，
0: 也不能直接完全一下走到下面去。
3: 对对，而且呢，就是从《华尔街日报》，他还披露了另外一个完全对得上的细节，是吗？就中方团队同美方讨论行程时，经常讨论考虑的是不是习近平要参加什么活动，而是说，哎，他到底这块要站多长时间啊？他要走多远啊？他什么时候必须要停下来啊？不能，就是白宫本身它不大，白宫就那大地方，正常的国事活动根本不需要长距离步行吧，对吧？连白宫内部，恐怕也就几百米的行走，十几分钟的站立都要反复计算，这说明习近平现在站立和行走能力已经非常有限了，
0: 嗯，
3: 非常非常有限了。所以我的判断是，习近平目前能够连续独立行走或站立的时间，有可能只有十几分钟。为什么档案馆最后被压缩到十分钟呢？恐怕不是他对那部分历史没有兴趣，而是可能他们经过算计之后，认为可能他去到这儿最多能撑个十来分钟，对吧？再长一点，工作人员就担心他撑不住。
0: 嗯，
3: 所以就说，哎，算了，咱们这次就看十分钟，十分钟看完就走。所以，那么如果是，
0: 要不然就摔跤了。
3: 对啊，甚至可能出现这个一些如果
0: 扑街了。
3: 身体失衡的情况。还有一个很有细节，就是9月28号的时代记者问川普嘛，就外界传言说这个习近平身体怎么不健康，你怎么看？川普回答说，习近平健康极佳，完全没问题，还说两个人在一起行程极其紧凑，去了很多地方。他不知道他行程什么样子吗？
0: 对，
3: 他讲的这个话就明显就是什么呢？就是在帮他挡啊。
0: 嗯 嗯，
3: 对吧？而且他这话反而有点咱们中国一句话叫此地无银三百两，对吧？你可以说，哎呀，这个事情，这是人家元首的身体健康问题。按理说，川普他不好去评价的，对吧？但是川普反而就是，哎，他很好。这种说话的时候呢，就是川普，你说他也不是看习近平的体检报告，他只是同习近平参加几场被精心压缩的设计的活动，更何况真实的行程根本谈不上极其紧凑，大量活动被取消或缩的，中间还有5个多小时空档，这叫紧凑吗？而且档案馆里待了10分钟，所以我认为呢，美中双方在安排行程时，很可能已经对习近平的身体问题和保密要求形成某种
0: 对一定会的，嗯，
3: 对吧？川普呢积极配合中方的调整，哎呀，这个，然后后来又公开替习近平这个压住健康的一些传言。是否中方有直接请托，咱们不好说。但是呢，客观效果来讲，就是帮助习近平掩盖这个最敏感的政治秘密。但是呢，川普说的越满，同实际行程反而相差越大，对吧？反而越让人觉得相信习近平健康确实出了严重问题了。
0: 对对。但是我想问另外一个问题啊，习近平身体 OK 不好，健康很差，这个很重要吗？这个事儿你觉得？
3: 这不是重要，这是极其重要，
0: 极其重要。
3: 对啊，因为习近平他建立是一个个人独裁体制啊，他还不是一个以前那个九龙治水啊，
0: 对
3: 对吧？他的健康已经不是一个个人问题，而是整个中共政权能不能正常运转的问题。现在从军队也好，人事也好，外交也好，经济也好，因为现在什么都要定一针嘛，
0: 嗯，
3: 对吧？那习近平不仅掌握了最后的决定权，很多事情还必须由他亲自拍板。这个体制表面上权力高度集中，效率很高，但实际上是非常非常脆弱的。习近平一旦没有精力，什么材料也好，汇报也好，这种都不看了。你们那下面的人说你不决定，谁敢决定？李强敢拍板吗？李强也不敢拍板，对吧？那就会立即引发一个问题，他是在。就是下面你是在执行习近平的命令呢，还是我们下面借机扩大自己权力呢？对吧？所以呢，习近平身体一出现一点波动，都会出现变成一个政治的震动。而且说实话呢，习近平是有问题，身体有问题也不是现在开始的。2024年7月份这个三中全会纪念，就那传习近平已经中风了嘛。后来又不断又说这个张又侠跟胡锦涛等人介入安排，就设立当时一个过渡性的紧急当时有个过渡组小组嘛，对吧？协调机构，后来发展成为这个，到2025年3月17号的时候，2025年会成为这个中央协调小组。2025年3月17号到18号，习近平到贵州考察的时候，大家看那个画面，他是大量的白头发，对吧？然后这个当时他又说，如果自己身体啊，这个。因为身体原因退休，说中央已经
1: 找出来 battle
3: 啊，已经能够就是已经做出了一些安排了，
0: 对
3: 对吧？那么也就是说，那时候他们已经出问题了。到了2025年6月份的后，6月底政局又公开审议了党中央决策意识协调机构的工作条例，对吧？这些事情都说明哦，他那时候身体确实有问题，他已经为无法正常工作做了某种应激的机制。那么公开画面中还有一个细节，就是习近平。他前面有的时候是两个杯子，有时候一个杯子，对吧？因为大家知道嘛，一个杯子喝茶，另外一个杯子就是吃药的。他有一次吃药的时候不是表情很痛苦吗？给拍下来了，对吧？原来他有一段是两个杯子，但后来只剩一个杯子了，这说明他身体调整的还不错了。但是到今年北戴河会以后，就是纪念江泽民百年诞辰大会那一次，两个杯子又出现了。我印象非常深，诶，我什么情况？难道他身体恶化了吗？对吧？但是呢，就是说你单看一个杯子。是一个问题。另外，他走路也开始明显的摇晃的厉害。到那个金砖会议的时候，那个一个肩膀高一个肩膀低的摇晃很明显，很明显。而且他缺席了晚上长时间的那个晚宴嘛，对吧？那天晚上也就这条链，你把它走下来看，你然后九月份的金砖会议期间，习近平自己出现行程压缩啊，缺席晚宴啊，还有两次这个莫迪问你还好吗，对吧？就是。但这次访美呢，中方显然做了更充分的准备，安排了四人休息室，取消工作午餐，留出五个多小时休息，最后只能维持这么短的有效工作时间。这说明他的健康问题，这不是偶然疲劳，这已经积累到现在，好像最近又一次爆发那种感觉。所以《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一旦传回中共内部的话，冲击会非常大。十月底的五中全会怎么开，人事安排会不会变化，谁将获得这个权利，或者各种反新人士是不是各种动作就会出来，对吧？更关键的是明年二十一大，习近平如果现在已经无法连续工作一天，那他我个人他不可能再去干五年了，这五年怎么干？那么健康问题已经成为习近平能否连任的一个最大的变量，也会成为未来一年中国政局的最大的一个变数。
0: 对对，所以这个我知道啊，因为我们过去这一段时间，在习近平在北京中南海权力斗得最厉害的，其实就是跟他的健康完全挂钩。
1: 对，这些连中共所有的政治斗争，其实都是跟他的健康这个几个大线是排在一起，按照健康这个轴来转的。
0: 如果没有三中全会，他中风，
1: 对，
0: 也就不可能有苗华、
1: 张又侠
0: 何卫东被拿下去，
1: 对，
0: 那也就不可能有这个什么协调小组，
1: 对，
0: 也就不可能有张又侠把这个军队拿回来。所以你看，后面这两年基本上全部是跟他的健康问题裹在一起的，所以这个健康问题现在已经闹得现在又。被《华尔街日报》这一次再把它捅出来，你觉得这个时间捧出来啊，郭女士，这个时间捧出来，你有什么重要的影响和冲击吗？
1: 非常重要，非常重要。你对普通老百姓来说，这就是一条新闻，
0: 八卦新闻。
1: 对对，有意这个强班夺权的各派来说，这简直就是一个信号弹了。你知道，意思是就是说行动的时间到了
0: 啊。
1: 你知道为什么一个人的身体会有这么大的分量呢？我们回过头看中国古代的这个太子制度，皇帝立太子，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把权力交接的时候不确定性降到最低。2000年来，基本上就是两种做法。第一种是提前立太子，好处。 就很明显，太子有时间建立自己的班底嘛，和官僚体系长期磨合，那接班的时候就比较顺利。坏处也很明显，就太子集团会膨胀嘛，会分走权力的皇帝，皇帝如果老而不死的话，双方就会出事了，所以皇帝对太子集团是很忌惮的。
0: 对对。
1: 那这里有一个铁律，就是皇帝一般不杀太子，但是会杀太子身边的人。
0: 嗯。
1: 康熙就是个例子，这个那个太子胤乃哈，两岁就
0: 胤禛
1: 我查的时候胤乃。
0: OK。
1: 两岁就立了，当了这个30多年，他的这个叔老爷就是苏格图是太子党的头号人物，那被康熙抓了，死在囚禁中。太子这个本人到1708年才第一次被废，那先死的一定是追随者。
0: 嗯，
1: 所以呢，做太子的人最大的考验是时机了，你发力太早会被皇帝给收拾，发力太晚呢被别人给抢先，所以司马懿是先把这个时机拿捏到非常极致的人了。
0: 对
1: 对，其实这个曹丕他被立为魏王太子，司马懿曹丕是魏王的魏王太子嘛，司马懿这个是太子中庶子，但呢是太子的室友之一。曹操很不放弃他，曾经警告曹丕，就是说司马懿这个人是非人臣也。那其实你要司马懿怎么办？他就是低调不出头。那一直忍到这曹操就是去世了，那个曹丕继位，他才走到前台，其实他要是早走一步就是刀下鬼了。
0: 嗯，
1: 所以第二，
0: 就我记得是曹丕这个《三国志》里面记得曹丕请司马懿当他的助手，曹丕那个司马懿死活不干，宁愿用马车把自己腿压断，然后告诉他我做不了，我出不去，我腿断了，就是用这个是愣拖了好几年，最后是没办法了才出，可能是没办法，也有可能他算一算，哎，时机差不多了，他才出来的。这个东西不能随便乱去的。
1: 所以你知道这个多敏感，多对于一个集权政权来讲，这些都是要命的事了。好，第二种就是不提前立太子，到时候再说。那这种就更危险了。这每个太子他也都有自己的集团，每个皇子都有自己的集团，其实争起来是要命的。
0: 嗯，
1: 那失败的例子也很多，像那个杨修啊和曹植啊。那这个
0: 杨修和曹植，
1: 对，曹操在这个曹丕和这个曹植之间犹豫了很多年，那杨修压的是曹植了，那但是压得太早了，太张扬了，那曹操死前几个月就把杨修给杀了。
0: 对，
1: 那其实那个曹丕一上来又把曹植的亲信，像那个丁仪啊，这个丁义，就是这兄弟给满门处死了。那曹植本人是活下来，但他替他出头的人就全没命了。所以这个大家都很敏感这些事情。成功的例子也有，就像李世民，这个唐高祖李渊虽然立了太子李建成，但是又让李世民作为天策上将的名号，让他自己开府养自己的人，实际上是两个集团对立了。那到了后来，就是李建成动手拆李世民的时候呢，那把他的那个部下都调走，要抽他的这个，整个是把他抽空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发生了玄武门兵变嘛。
0: 对对对。
1: 李世民也知道不能再等了，在玄武门兵变设伏杀了李建成和李元吉，这个两个月以后李元退位，但是他是成功了，但是呢，李建成、李元吉的10个儿子都一个都没留。
0: 没错，那就是说这是很血腥的一件事。
1: 对，所以政治学讲究，政治学研究这个独裁政权，管这个叫做这个，就是李建成动手拆李世民的时候呢，那把他的那个部下都调走，要抽他的这个，整个是把他抽空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发生了玄武门兵变嘛。
0: 对对对。
1: 李世民也知道不能再等了，在玄武门兵变设伏杀了李建成和李元吉，这个两个月以后李元退位，但是他是成功了，但是呢，李建成、李元吉的10个儿子都一个都没留。
0: 没错，那就是说这是很血腥的一件事。
1: 对，所以政治学讲究，政治学研究这个独裁政权，管这个叫做这个储君困境。

0: 的就是一个前提，就是他自己身体没问题。现在《华尔街日报》等于是公开宣布这个提前动摇了。
1: 嗯，
0: 那有可能接班的集团还有站在他身后面的人，其实心里都在算一道题啊。司马懿当年可以等，因为他知道曹操哪一天一定会走嘛。今天人他等得起吗？这等不起了。现在，
2: 这当时曹操后面就基本上就两三个集团，要不就曹彰，要不就曹丕，要不就曹植，就三个人。现在可多了，对不对？所以这个现在就有野心的，恐怕就不是说三个集团了，那是很多很多。所以这个最高领导人的身体健康，在专制体制，尤其是个人独裁的专制体制下，这个从来都是极为机密和极为敏感的资讯啊。我觉得这是不是这个，你像我记得原来说不是什么在海外大便小便都要打包拿回去的，对吧？这个绝对不能给人知道的。
3: 对，在个人独裁体制下呢，最高领导人的健康当然肯定是最高机密。
2: 嗯，
3: 因为皇帝什么时候病重，还能不能处理政务，直接决定太子和其他皇子什么时候行动啊。也决定宫廷啊、军队、官僚决定听谁的，谁先掌握了皇帝的病情，谁可能就提前调动人马控制宫门，甚至改变继承结果。
2: 对，
3: 所以古代的泄露皇帝的病情估计就杀头了。
2: 对，
3: 杀头。明朝有一个很典型的案例，你想1424年明成祖朱棣在第五次北征的时候回师途中病逝了，病逝。当时六军都在这个塞外，太子朱高炽只留守北京，汉王朱高煦他是一直觊觎这个皇位的，对吧？他一旦朱棣死讯传开的话，军队可能动乱，那朱高煦可能也会能抢先行动了。所以随着这个随行的杨荣啊、金佑子等人因此决定密不发丧，要把朱棣的遗体密封在这个西至的内棺中，沿途每天照常向皇帝进膳呐、啊，制造他仍然活着的假象，
2: 就跟秦始皇当年一样，买一大堆臭鱼烂虾放在车上。
3: 同时，杨荣秘密赶回北京，先把消息报告太子，直到这个朱高炽控制住北京城，准备即位，已经马上当皇帝了，死讯才正式公布。这时隐瞒的已经不只是皇帝死亡，而是在权力交接争取时间了。如果当时没有的话，我估计他后面他上不来的，我跟你讲。那么清朝康熙晚年的九子独立也是一样。康熙废掉太子以后，长期没有公开的机密确诊人，到了后面这个康熙病重并死于长春园的时候，最后几天谁能见皇帝，召见了谁，隆科德控制哪些门和卫队，都成了最关键的问题。当时那个雍正去的时候给了他那个金牌令嘛，他第一件事情就抓住那个时间，赶快去把这个他的十三弟给救出来，然后去控制了这个邢台大营，控制了军队，然后隆科当上来又控制九门提督，然后就这样他才继位啊。这位雍正要他要中间差一个环节，恐怕他都继位不了。
2: 对，
3: 他那个八哥九哥那可不是个善辈啊，那肯定到最后跟他会见血的，可能当时都做了准备的。所以这里面其实这种不确定性造成这种皇子之间的你死我活，那太多了。所以现在呢，我觉得这个在专制的这个政治中，最高领导人身体不仅是医疗隐私，而且是权力倒计时，谁知道他还能撑多久，谁就能决定我什么时候站队，什么时候动手。今天没有皇帝和太子，但只要没有公开稳定的接班程序，这套政治逻辑就会不会发生根本变化。大家都赶快要夺位了，开始。
2: 哎，这咱们中国人就是，哎，我们在海外看的这个宫斗剧比较少啊。中国这些年宫斗剧这一传进去不得了啊，各种联想全部都出来了。
3: 不，《琅琊榜》的故事马上就要开始上演了。
2: 对对，好，咱们在继续讲这个宫斗之前呢，咱们先进一下这个我们的工商时间啊，大家这包含啊，现在是面对不断变种的病毒和各种污染呢，守护肺部和呼吸道健康啊非常重要。那咱们今天继续介绍这个韩国的调理产品扁康丸。韩国名医徐孝熙院长研制的扁康丸采用20多种天然中药材配制，问世50多年，已经有超过16万人的使用案例，涉及到鼻炎、哮喘、皮肤过敏、支气管炎和肺部的各种问题等。那徐院长认为肺是五脏六腑之首啊，肺部健康和人体免疫力非常的关系密切，调理的最终目标呢是提升你自己的免疫力，摆脱对药物的依赖。咱们节目下面有很多的客户分享， 这个大家可以在里面查，它有个链接啊。那我们今天呢，还是要介绍。

0: 另一位也是90多岁了，住在多伦多的王先生，从2022年起，他日夜咳嗽，气不足，每天用喷剂。那8月，这个诊断中度偏重的肺纤维化，还兼有冠状动脉轻微阻塞，还有高血压和肠胃等等问题啊。当然，大家和亲属都心情比较沉重了。结果他当时呢就开始服用扁康丸，结果很快这个他的咳嗽就消减了，呼吸也顺畅，感冒也减少了，而且血氧也由92升到了95，就比较正常一些了。等到2026年，也就是今年年初复查的时候，医生说他的肺纤维化有了非常大的改善，而且就是定期回去检查追踪，这个时间原来是半年一次，现在可以改了一年一次。所以他的家人很高兴，但是他们也总结了说，这个调养啊是需要时间，需要耐心，需要爱心啊。当然这是贵在坚持了。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有这个肺部问题或者家中老人有需要的话，可以考虑扁康丸。那么购买扁康丸啊，大家记得输入精英论坛专属优惠码 JYLT。每购买一瓶的扁康丸会获赠一根普瑞堂的玄宝黑参原参。好，在这里呢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也非常感谢这个普瑞堂啊，我们的这个合作商家啊，过去一直是支持我们了。好，那我们继续谈今天的问题啊，郭女士。现在已经不是皇帝时代了，对吧？所以这个已经没有什么皇子啊，习近平他的这个弟弟也不可能去抢他的权利啊，这个问题还这么敏感吗？
1: 当然了，他不但敏感，而且比皇帝时代更敏感。因为在共产党的这个体制里面，就算安排好的接班人，同样是很残酷的内斗，而且更何况现在连安排都没有呢。那我们就说现在眼下当下的，现在台面上被议论最多的两个人，丁学祥62年出生，常委里面最年轻的，但是一辈子在办公厅里做机要，没有主政过一个省。像陈吉宁64年出生，清华校长，北京市长，上海书记，倒是履历是完整的，可是他只是做政治局委员，又不是常委，这一届又接不上。两个人都没有军委职务。习近平如果在21大再做一届，到了2032年，一个70岁，一个68岁，全都过时间了。所以连、
0: 他们俩也过期了。
1: 对，这是最年纪最浅，所以连安排都谈不上。但我们退一步，假设真的安排了，会怎么样呢？共产党的这个历史上其实有很多现成的答案了。像斯大林1952年10月，苏共19大政治报告由马林科夫来做，那全世界当时都明白这就是接班人嘛。
0: 对。
1: 那到了53年3月1号，斯大林在这个孔车沃中风，5号去世了。这个马林科夫当上了部长会议主席，贝利亚把这个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就合并了，秘密警察都在他一个人手里了。
0: 对。
1: 但是19天，3月14号，马林科夫就被迫交出党的书记职务了，就是党务就落在赫鲁晓夫手里。那6月26号，赫鲁晓夫上台，赫鲁晓夫联合朱可夫元帅在主席团会议上当上了，当场就逮捕了贝利亚，就是12月23号把他打死
0: 了，
1: 枪毙了。那这个时间距离斯大林去世只有9个半月。那到了55年2月，马林科夫被撤掉总理，接班不到这个2年。57年，他又联合这个莫洛托夫想反扑，但失败了，又被发配到这个哈萨克斯坦管一个水利站。那个帮了大忙的这个朱可夫，同年10月也被解职了。所以你就看了多么残酷。
0: 这是共产党的那个地方。其实他也是这样的，就是斯大林，因为他没有真正指定某一个接班人，而且马林科夫啊，他是一个比较听话、比较老实的人，有点像华国锋，。因为这个就里面最狡猾的其实是赫鲁晓夫，赫鲁晓夫最有实权的是贝利亚，结果都被赫鲁晓夫，一个是老实，一个是有实权，都被他最后把他搞掉了。所以这个专制体制啊，这种个人独裁专制体制，你打开这个《资治通鉴》，你看啊，中国历史动荡最厉害的就是皇帝老了有病，然后到下面那个皇帝接班。 这个中间这段时间从来如此，那个是最最厉害的。像这个前后啊，会出很多很多问题。刚刚说的斯大林的问题，其实毛泽东也是，毛泽东安排接班人前后安排了四轮的，刘少奇，然后林彪，还见了党章，是不是？还有王洪文，最后呢，还是王洪文看来不行，是吧？就这个
1: 中间还用了邓小平，
0: 用了邓小平，
1: 后来又再把
0: 他知道邓小平是个厉害角色，他是不想交班的，他想用他，对吧？但最后交给了华国锋，是吧？等到最后毛泽东死的时候，什么还给他一张纸条，你办事我放心。然后江青说，还有后面的几句一句叫做有问题找江青，这个都到谁也搞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结果9月9号毛泽东去世，10月6号
1: 27天只有，
0: 对，华国锋联合叶剑英汪东兴就把四人帮抓了。所以这是毛泽东绝对想不到的一个事情。当然华国锋自己也没有多久啊，他把邓小平他们这些人放出来以后，他自己就跟马林科夫一样的，就很快还有几年时间吧，基本上就全都下去了。当然邓小平的接班人其实也有问题，包括胡耀邦、赵紫阳什么的都有很多问题啊。我觉得这个里面的，到了后来邓小平才搞了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制度化的一个东西，就是第一个是集体领导，要集体讨论，第二个是隔代指定，这个东西结果现在是完全被习近平废掉了。
1: 对，其实这两个故事，刚才你说的这个华国锋，我们讲的斯大林呢，毛泽东，其实都是一个剧本呢，就是说，就是政治里面叫做胜利者同盟，胜利同盟就独裁者一走，接班人手里那个任命书啊也不算数，算数的也就是他能拉到多少有实力的人来联盟，联盟组成第一，组成的后的第一件事是干掉。就是最危险的那个成员，像贝利亚啊、四人帮是第二件，都是这属于这一类的。第二件是这个联盟里边得重新洗牌，名义上的接班人往往都是最先出局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其实民主国家领导人是选出来的，君主国家有规定，英国像有1001年的这个王位继承法嘛，白纸黑字写的清楚，一党专制的接班人手里呢，既没有选票，也没有法律，只有前任的一句话，
0: 也没有血缘。
1: 对，前任一闭眼，那句话也不值钱了，哪怕毛泽东写了几个条子也没有用。所以马林科夫有斯大林的鹰点撑了不到两年，华国锋有毛泽东的亲笔也撑了不到五年，这还是有安排的结局。那么连没有安排的呢？
0: 对对对，其实我补充了这个，你刚刚讲，现在确实是中南海是没有任何安排，大家都在猜什么习上礼下了，什么丁薛祥了，陈吉宁啊，其实你觉得他们都接不了班吗？是吧？我们这个拿习近平自己来对照，大家就明白接班这件事其实是要准备很长时间，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习近平大学一毕业79年就给耿飚啊，当时国防部长耿飚当秘书，穿了2年多3年的军装啊，这是他和军队所有的渊源，就是这么一点了。后来去福建，然后先去河北，再去福建，再到浙江，再调上海，回到2006年、2007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在浙江任上，其实就已经被江那一派给他定好了，以后这个人来接班了。是吧？那个时候，所以他到上海，等于是过渡了一下。所以到，2007年十七大，他就进了常委，然后做中央党校校长，还做了什么军委副主席等等。这一下来，他就开始安排自己的人，包括国家副主席等等啊。真的，这个要很长一段时间，从他入常开始，整整是5年，从他被江泽民选定接班。大概就是6年到7年的时间，这个都是要铺垫的，所以你要加上前面历练的时间，全前前后后20多年啊，所以这个呢是一个人想扶上去没那么简单，不是说你写个条子就能谁当，我就想谁当谁就当了，不是那么简单，和中国古代的皇帝比那个难太多了。所以我觉得今天啊，你看看习近平下面这个下面是怎么说呢？他还能安排什么人呢？他自己是这一套接班制度最大受益者，他上来以后把梯子给拆了，把过河拆桥了，回头一看 没有人能顺着这梯子上来啊，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非常危险，我觉得这个对于整个这个体制来讲是相当危险的一件事，对吧？
1: 对，那就是会出，我觉得比古代你说的还会更难，原因很简单，就是现代专制体制接班人这件事情上，它比古皇朝啊更脆弱。古代真伟还几个兄弟打来打去，打再凶都是老皇帝的儿子，总体上呢还有一些说法啊、就是敌，谁是敌这长子啊，谁年长啊，
0: 嫡长子，
1: 哎，嫡长子，
0: 主要是看母亲家的这个是什么势力，是吧？对
1: 对，那现在连个依据都没有了，就是现在中共盯的就是他不是几个兄弟，而是几百个大家族了。
0: 嗯，
1: 那开国哪一家，就是哪一代的元帅、将军、部长，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再加上这几十年靠权力发达的新贵，每家背后都是钱、人脉和这个身家性命。
0: 嗯，
1: 那这几年这几百家之间，谁该上谁该下，就没有任何规矩，没有任何程序。本来是有程序，刚才你说的就是邓小平做过，就是隔代指定嘛。
0: 对，
1: 就是但是这个给习近平都整个都废掉了。
0: 对，
1: 那现在就是一个政权，我们这政治学家亨廷顿说啊，一个政权稳不稳的，也不是看他领袖强不强，看他的制度有多制度化的程度有多高。像邓小平虽然这一套隔代指定很粗糙，但他起码是个制度，在现在完全没有了。
0: 嗯，
1: 那现在习近平把这一套都给铲除了，那现在就是连不只是制度，他连人的也都铲除了。像我们就是知道的，这个你要接班必须有四条：中共年龄、当过封疆大吏、在中央历练过、军队有渊源。那么这些连这些有这个条件的人都出局了。
0: 嗯，
1: 所以像比如说我们数得过来，孙政才呀、胡春华呀、李克强啊、这个汪洋啊，当时其实汪洋那个时候他们67岁还可以连任的，全部都退下了。
0: 对，
1: 所以现在他把人都全部都剔出去了，那你说现在中国现在完全是无序了。按照现在来讲，那就是说每个人都没有机会了，但换句话说每个人都还有机会，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最，
0: 你这个话说的很有意思，每个人都没机会就变成了实际可能每个人都有机会，这个是挺有意思，对吧？我记得那个中国就会激发很多人野心的、啊。中国最大的野心就是项羽了、啊，是吧？项羽看秦始皇过去了，啊，对着他的叔父说啊，对他叔父项梁嘛，说，彼可取而代之啊，其别取而代也，就说结果把项梁吓坏了，赶快或者你别乱讲，这要灭族的。现在中国的项羽啊，恐怕没有几万，也有几千人，我估计，
1: 对对，
0: 对不对？这区别只是。他们这个嘴啊都不是这个项梁封的，都是他们自己封的，他们可能很懂了，是吧？所以我觉得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是有一个共同点，个人高度独裁，不愿意交权，身后留下的是一个空白，一个真空，这个他决定了宫廷斗争啊是必然会发生的。所以说实话这个后续还算平静的，因为有这些元老啊在撑着的，斯大林也好，毛泽东也好，还有一种你知道，就是像八王之乱，大家都完全打不过来了，互相打，那个最后就是怎么全国打成一片大乱，中国由此分裂了差不多390年，大分裂，八王之乱以后分裂了390年，也就是中国的大分裂时代。所以我觉得这个说不定有可能啊，这个一个强人之后没有搞好接班人的问题啊，后面留下来的问题可能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吧。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一次啊，就像郭女士刚刚讲的，就华尔街日报的这一篇文章有点像发了一个信号弹。这个信号弹是什么呢？你如果有野心，你想抢班夺权，现在可能是该行动的时候了。这个信号弹一旦打出来，那后面是五中全会，接下来是21大，那原来的算计可能都是完全重新，大家可能重新开始计算一件事情了，是吧？如果最高权力出现真空，怎么接班，谁来接班，有没有可能彼可取而代也呢？这个 恐怕就是一个非常可能会发生的事情了。所以所以我们看看呢，就是整个这个事情啊，基本上怎么说呢，就未来的中国政治啊，可能会进入一个相当动荡的一个时期。这个时期因为没有接班的序列，而且他身体健康又不好，中国经济又糟糕，然后各种各样的因素夹杂在一起啊，后面这个突发的事情可能会会导致中国的震荡可能会超过以前。好，那今天呢，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谈到这里好吗？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1: 神韵经典。

《匈牙利进行曲》。1846年初，艾克托·伯辽兹第一次造访匈牙利时，以匈牙利非官方国歌《拉科西进行曲》的旋律创作了一首曲子。1846年2月15日，在佩斯特，这首曲子首次公演时获得了强烈反响。当演奏到一半的时候，音乐渐强，乐曲开篇的主题旋律与大炮般渐宽的鼓声把乐曲推向最高潮，观众爱国情绪高涨，最后观众的激情喧闹导致演出不得不终止。第二天，伯辽兹被匈牙利媒体称作英雄，后来他将这支修改后的曲子放入他正在创作的歌剧《浮士德》的沉沦，并重新命名为《匈牙利进行曲》。下面请听神韵交响乐团演奏的乐曲《匈牙利进行曲》。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今天有三件事要跟大家说，一个是俄罗斯疑似是爆发了鼠疫，当局没有公布真相，可是却有一个非常可怕的线索。另一个是东航空姐下跪求踹事件的男主被人肉出来了，确实是一个财大气粗的人物。还有一个就是跨越千里监控台湾总统赖清德之子的中共女间谍被抓了， FBI 公布了大量的信息，其中包括他的背景也被这大量的挖了出来。大家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刚搜了一个商品啊，结果类似的商品广告就不断的跳出，家里的长辈看视频，手机也是经常跳出各种样式的广告弹窗，一不小心万一点了这些恶意的网站或者是钓鱼网页，那可就真麻烦了。有这么一个办法大家可以试试啊，就是手机电脑装上节目的老朋友 Surfshark，开启自动连接，走到哪儿去上网，数据都能自动加密，走安全通道，个人的信息不用担心会被别人给偷走。还有呢，将网页内容封锁器打开，将那些恶意诈骗、虚假投资或不良的内容类别都点选拒收，这样不但减少了恶意弹窗，还能更大程度的保护好家人。接到了 Gmail 的可疑邮件呢，用诈骗邮件检查器扫一下，立刻就知道是不是诈骗。 Surfshark 使用很简单，我已经用了好几年了。如果想看华语剧或者是订机票找优惠，那么简单的手指点几下换到不同的地区 IP 就行了，全家人用一个 Surfshark 账户就可以，不管有多少手机电脑全都解决问题。想试试化的话呢，您可以点击视频下面我的专属链接 surfshark.com/xwkd，或者是您输入我的专属优惠码 XWKD， 也就是我节目拼音的首字缩写。订阅两年计划，您会还有额外的四个月服务赠送给您。看点挖真相，牧羊讲实情。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我是李牧羊。今天是美东时间10月5号星期一，亚太时间是10月6号星期二。10月2号俄罗斯西伯利亚28岁的女研究员达利亚·西皮洛娃突然死亡了。截止到今天，俄国官方仍然没有公布真实死因，但俄国的做法让人感觉到有点可怕，当地多家医疗机构隔离了近200人。根据当地媒体报道，西皮洛娃是伊尔库茨克抗鼠疫研究所实验室助理，9月29号曾出现严重肺炎症状，被送入舍列霍夫医院接受呼吸机治疗，治疗了3天之后，10月2号凌晨不治身亡。俄国官方声明表示，死者被诊断为不明原因肺炎，并且还强调进一步检测未发现与他工作相关的微生物，卫生防疫情势稳定。俄罗斯官方在安抚情绪的同时，他们的做法却很不寻常，启动了一连串防疫措施。据当地媒体报道，在西皮洛娃住院后，相关部门展开了接触者追踪，公开活动被取消了，当地民众在街道上也看到了身穿防护服的人员。伊尔库茨克是第一、第三和第十医院、儿童医院以及一家妇产医院机构都采取了隔离措施，有的甚至隔离期长达3周。截止到西皮洛娃去世的当天10月2号，有近200人被隔离在先前用于收治中共新冠病毒感染者中心。目前伊尔库茨克一座大型铝厂已经实施了口罩强制令。独立媒体贝加尔人表示，西皮洛娃离世可能跟实验室操作有关。伊尔库茨克当局还曾经公开提醒人们暂时不要前往事发地区，不过相关的公告帖子随后被删除了，社交平台上涉及鼠疫的相关帖子也被陆续删除。根据当地媒体报道，西皮洛娃去世前曾经在 BSL3 实验室出现过失误。 BSL3 这是生物安全等级第3级的实验室，用于处理可经空气传播可能造成严重或致命疾病但已有治疗或预防方法的病原体。据说在25号西皮洛娃不慎曾打破了一只试管，试管里边含有肺鼠疫病原体，
不过从2600英里之外的莫斯科赶往伊尔库茨克的俄国首席传染病医生波波娃认为，打破试管治病的这个说法可笑。他表示，研究人员都是穿防护服，感染概率很低。网络上呢，还有另外一种传闻，西皮罗娃最初是在俄蒙东部边境野外考察时生病，随后出现严重肺炎，但是这种说法也没有其他可靠的信源能够佐证。最让人放心不下的是，俄国当局否认鼠疫的说法，只说西皮罗娃感染的是危险的传染病，因此不少媒体和社交平台都暗示俄罗斯当局在隐瞒真相，在重复当年的武汉事件。白宫记者娜塔莉·温特斯指出，就在几周前，涉事防疫研究所所长谢尔盖·巴拉霍诺夫等这些俄国的公卫专家曾经前往中国参加跨境传染病演习，模拟应对输入性鼠疫和 X 疾病。大约在五周之后，研究所的西皮罗娃就死去了。根据中共官媒报道，8月24号到27号，中俄双方在黑龙江抚远市举行了跨境传染病疫情联合应急演练。中共派出了东北三省19支突发急性传染病防控队，应急队员有300多人，应急车辆40多台。演练设置了三个场景：新发皮传 X 疾病发现与应急处置、鼠疫境外输入与跨境联合应对和洪涝灾害灾后卫生防疫与紧急医学救治。长期关注新闻看点的朋友一定还记得，2019年底武汉爆发中共病毒新冠疫情，在疫情爆发之前的9月18号，武汉天河机场曾经举行过一场以新冠病毒为主题的应急处置演练。三个月之后，武汉就出现了新冠病毒病例，当时也被称为叫不明原因肺炎。随后因为中共大量的隐瞒真相信息，造成了疫情全球大流行，至今仍然没有消退。如今俄罗斯的实验室研究员也因为不明原因肺炎死亡，俄罗斯当局也迟迟没有对外公布真相。而且在这起事件之前，这个研究所的所长曾经到中共国去参加相关鼠疫应对演练，因此很多人在追问，是巧合吗？会不会是新冠病毒 2.0 呢？莫斯科时报表示，俄罗斯当局试图掩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报道表示，当地药店的抗生素药物已经被惊恐的民众抢购一空，医疗机构也要求补充物资。美国疾控中心 CDC 正在密切监察这个情况，一些美国的政治人物也已经发出了呼吁，在情况厘清之前暂停所有往返俄罗斯的商业航空旅行。那我这里也得提醒大家，近期要格外的关注一下相关的信息。伊尔库茨克地区的人们要尽量的减少外出，附近地区的人们要避免前往事发地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伊尔库茨克与中国的边境有着一段距离，人流往来也有限，因此目前快速传入中国的可能性不大。但是疫情还在发展当中，而且俄罗斯当局似乎在隐瞒真相，特别是还跟中共搞过联合演练，跟中共又有关系，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儿呢？所以大家万万不可掉以轻心。下面呢，我再补充一点东航空姐三次下跪求踹的最新情况。涉事男主被网民人肉出来了，原来是一位财大气粗、腰缠万贯的上市公司董事长，他和妻子共同控制着十几家有实力的大公司。10月3号，东方航空发布了第二次情况通报，经过事实核查和法律评估认定，涉事航班 MU6741 旅客欧某某相关行为涉嫌扰乱民用航空器内秩序，严重侵害公司员工人格尊严和履职权益。东航已经向警方报案，并且将这个人拉入了黑名单，暂停为欧某某提供承运服务。今天有大陆博主微博爆料，东航事件主角这个欧某
一脸横丝肉，从面相看非善类也。爆料中附带着一张照片，一个白白胖胖的黑衣男子正在走下台阶，疑似是刚走下飞机舷梯。微博热搜在回应网民查询中表示，这确实是网友曝光的涉事旅客欧某某下机时的画面，并非官方通报发布的证件照，但多方信息已交叉验证其身份。从这个照片中看，这位男子黑色服装的右胸处有一个 logo， 但因为比较模糊，没有办法确认是什么品牌，但是它的款式和标志很像加拿大高端运动品牌始祖鸟，在中国的售价在800到1000元人民币。另外有网民表示，这个欧某某是上市公司董事长，名叫欧先涛，所在公司的股票代码301111，还附上了欧先涛一张形象照。公开资料显示，广东万年青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是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的代码就是301111，股票简称叫粤万年青。任董事长的欧先涛持股 35.26%， 他的妻子李应华持股 5.38%。 万年青公司总市值是 34.08 亿元人民币，由此可以估算出欧先涛夫妻对应的股权市值大约是12亿元人民币。不过啊，这还只是欧先涛的一部分身家，这对夫妻的财产并不只有粤万年青。今年上半年年报显示，这对夫妻还控制着一系列至少还有12家企业，包括广东金欧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广东侨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汕头市华银集团有限公司、汕头市华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等等等。资料中表明，早在华银集团上市之前，欧先涛就长期任华银集团执行董事、董事长。另外，今年的6月，金欧健康给粤万年青提供了一个最高5亿元人民币的财务资助额度，期限是36个月，无需抵押，无需质押，无需担保。目前我们没有办法计算出欧先涛的具体身家是多少，但是能够向粤万年青提供财务资助，这就表明金欧健康自身就存在着相当大的资金调度能力。换句话说，欧先涛确实是一个财大气粗的大老板。只是让人有点不明白啊，这么有钱、这么金贵的上市公司大老板，为什么去挤坐经济舱呢？如果坐宽敞舒适的商务舱，空间比较大，而且享受的服务不是更好吗？也不会被餐车碰到啊。好，关于这个我们就说到这儿，下面来说一个很多海外华人非常关注的一件事儿。就是在 X 平台被热炒的中共女间谍被抓事件。监视台湾总统赖清德之子的华裔地产女经纪人张婉莹，昨天在洛杉矶机场即将登上飞机飞往上海的那一刻， FBI 逮捕了她。消息传出之后啊，西方的主流媒体纷纷跟进报道，社交平台上也有大量的信息在传播。这个案件之所以迅速发酵，一方面是因为张榜银本身的背景，另一方面就是直接牵涉到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的家属。在华盛顿州的一个普通住宅住着一家三口，男主人叫赖廷宇，是一家美国科技公司的工程师，他还有一个敏感的身份，就是赖清德的长子。被在加州做房地产经纪的张榜银给盯上了。赖廷宇的住址、作息时间、车辆牌照以及家人的日常行动，张婉莹摸的是清清楚楚。根据 FBI 的起诉书，张婉莹已经加入了美国籍，与丈夫艾利克丁居住在奥治兰县华人聚居的尔湾市花果山四期，夫妻两人平时都是做房地产交易。但是从张婉莹在小红书炫富的照片来看，她的消费水平并不低，甚至是比较高的。尔湾市距离西雅图的相距很远，直线距离大约也得有960英里，
飞机直飞需要近3个小时。一个在尔湾市做房地产中介的人，为什么跑这么远去西雅图监视赖廷宇呢？FBI 披露，在监视赖廷宇之前，张婉莹多次与多名中共国安人员联系，并几次在中国见面。调查人员从张婉莹 iCloud 账户中获取了微信通信记录，显示早在2022年的9月，张婉莹通过微信与一名中共政府官员一进行交流，涉及子女投资和美国、中国两国之间的差异等等。交谈中，张婉莹询问那名官员，你是在部里的哪个局来着？ FBI 认为张婉莹使用局这个称呼，表明他知道对方与中共国家安全部有关联，而这个中共政府官员很可能就是张婉莹的大学同学。起诉书中显示，张婉莹2014年毕业于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政治系。公开资料显示，原籍湖南长沙的张婉莹2014年曾是中共国相亲节目《非诚勿扰》的五号嘉宾。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前中共外长秦刚以及与多位美国高级政要上床的燕子芳芳都是毕业于北京国际关系学院。之前在多次节目中我们也提到过，北京国际关系学院这也是中共专门培养高级间谍的学校。在大学同学的介绍之下，2025年的1月，张婉莹曾与第一名中共国安人员见面，也就是跟他的大学同学见面。去年的6月底，他又去了湖南长沙，与第二名中共国安人员见面。中共国安人员此前曾向张婉莹表示，有一件关于美国一栋房子的事儿想问他。8月21号，张婉莹又去了浙江杭州，与第二名中共的国安人员见面。FBI 分析认为，监视西雅图赖廷宇住家的任务，大概率就是在这次杭州密会碰头当中给下达的任务。张婉莹回到美国之后，曾向第二名中共国安人员汇报过行动进度情况。8月26号，他告知那名中共国安下周可能去西雅图。9月1号登机前，他又发消息表示现在登机去西雅图，还拍下了登机证照片回传报备。到达西雅图之后，张婉莹与一号人士租了一辆黑色日产 Rogue 去了赖廷宇住所附近。邻居家的监控画面显示，张婉莹抵达的时间是在当天下午大约4:50，随后就一直蹲守。在张婉莹传出的一段大约16秒的影片中，可以听见那个一号人士说，到了，就是这栋房子。张婉莹回应了一句，对。中共国安人员收到影片之后，立刻回复了3个赞的表情。中共国安人员还索要房屋照片，张婉莹表示，住家门口停着2辆车，挂着一面美国国旗。大约晚6点，赖廷宇一家三口陆续回家，张婉莹于是拿出手机进行拍摄。其中那个一号人士拍摄时，张婉莹还一度放平座椅，疑似是怕被人发现。张婉莹还用微信向二号中共国安人员实时汇报，说看见他了，年轻男性，是那个年轻的。他还主动告诉中共国安人员，以前见过台湾总统的儿子。那个中共官员询问是否方便语音通话，他回应则说，我正在录影。他还传送了2组赖廷宇名下的车牌号码，随后还与中共国安人员进行了一次语音通话。9月8号，张婉莹特别叮嘱一号人士，西雅图照片不要用微信或简讯传，一定要用 AirDrop。 他还表示，我要把照片传回去，他要我今天传回去。 FBI 认为张婉莹说的他就是第二名中共国安人员，改用 AirDrop 是为了降低被追查的风险。不过张婉莹再怎么掩饰，还是没能逃过 FBI。 事实上，任何人只要做过什么事儿，或多或少的都会留下一些蛛丝马迹，不可能一点痕迹没有。
因此张婉莹将为自己的行为赔上自己的后半生。 FBI 指控他的罪名是未向美国司法部申报，却在美国境内替外国政府充当代理人。如果这个指控罪名成立的话，那么根据美国联邦法律，他将被最高判处10年的监禁以及最高$250,000的罚款。中共会给他$250,000吗？中共会把他捞出监狱吗？我猜想不会，中共应该会断尾求生。另外，张婉莹已经不是普通的外国人在美国替中共办事了，因为他被中共指派监控的是台湾总统赖清德的家人，这个政治和反情报的意义已经完全不同了。这个案件他同时触碰到了3条红线：外国代理、反情报和台海安全。因此 FBI 要查的恐怕也就不只是张婉莹这一个人了。比如说他听命于哪个中共官员，他或者其他类似于张婉莹的人以前还替中共做过什么？监控赖清德家属是一次性的任务，还是中共更大情报网的一部分？所有这些相关的问题都非常值得深挖。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了。这些内容呢，在中国大陆恐怕很难看得到，都是被中共屏蔽的。特别是呢，中共启动了跨境上网专项整治之后，人们翻墙已经越来越困难了。但是呢，中共封得越紧的时候，越是我们要打破这堵墙的时候。这就是我每天都向大家推荐一键翻墙的意义所在。不用 VPN， 不用技术，也不用装软件，点击一下链接就可以看到墙外真实的信息，包括我的节目。大陆的朋友呢，完全免费使用。现在有1000多万大陆同胞都在使用这个一键翻墙，很安全。这里呢，真心感谢每一位支持这个项目的朋友，也真心的感谢每一位为这个项目付出的朋友。如果您也想支持这个功德无量的项目，视频下面有捐款链接。捐款满100美元，我会回赠给您裸体共产党瓶装书；捐款满200美元，会加赠精装书。这本书是拆穿了共产党包装的几十年的意识形态谎言。捐款总数如果每达到2000美元，就可以生成100个翻墙链接，免费的送进中国大陆，供人们免费使用。替墙内的朋友，谢谢大家了。当然，我也希望大家支持一下我的两个频道，新闻看点、牧羊看点，都在关注时政民生，呈现的是新闻背后的真相。请大家给节目点个赞，并且转发给您的朋友，这既是对我的支持，也在帮更多人看到真相。看点挖真相，牧羊讲实情，观众朋友，明天再会。

0: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1: 传奇的经历，不一样的人生。现在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传奇人生节目。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杰，今天为您分享的故事是四世同堂沐浴法光。今天故事的主人公生活在一个令人羡慕的四世同堂家庭中，一家六口人住在一起，日子过得宁静祥和。在当今的中国，能有一个这样的和睦家庭真是难得，这其中的奥秘是什么呢？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我叫慧玲，是土生土长的黑龙江人。从我记事的那天起，好像我的身体就没有过舒服的时候，经常性的发烧、头痛、关节炎、气管炎、心衰，还有痛经等疾病。父母领着我这儿看那儿看的，吃药打针都成了家常便饭，就连每天上学我都得带着药。我们家很贫困，为了供我弟弟上学，成绩很优秀的我初中刚毕业就不得不辍学了。本来就有疾病缠身，再加上这沉重的打击，自那以后我陷入了无法言表的孤独、无助、前途渺茫的痛苦中，对人生、对未来都失去了信心，性格变得偏激、麻木、冷漠，言语也越来越尖酸刻薄，周围的玩伴和朋友们都逐渐地对我敬而远之。那时我唯一可以倾诉的对象就是我的日记本，我把对生活的种种不满、对命运安排的琢磨不透、对生命存在意义的拷问全都写在日记本上，然而我始终也无法得到答案。带着种种的疑惑、不解和无奈，迷茫地过了一年又一年，直到2003年底，抱着不再想让父母为我操心的想法，我结婚了。没想到我的婚姻竟然带给了我全新的人生。婚后我经常听丈夫家族里的人提起，说我公公是一个从鬼门关里回来的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2003年春天，公公突然被检查出患了肺癌，而且已经是晚期。这个消息对丈夫的全家人来说犹如五雷轰顶，家人不死心，又带着公公到几个大一点的医院去检查，还找了专家会诊，结果都是一样的。医院不敢给做手术，因为肿瘤长在肺门上，一旦做了怕下不来手术台，闹个人财两空。回家后公公开始求助偏方，但尝试了各种办法都无济于事。最后到了什么程度呢？公公每隔2个小时就得打一次杜冷丁，即使这样还疼得受不了。不长时间后公公瘦得皮包骨，家人把后事都准备好了。就在走投无路之际，公公想起了法轮大法。早在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前的1998年，公公和婆婆就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了。但中共发起残酷的迫害后，公公婆婆在恐惧和压力下就不敢练了，但他们都知道大法的美好和祛病健身的奇效，于是公公决定重新开始修炼大法。公公找来李洪志师傅的讲法录音带开始听，神奇的是公公连续听了3天师傅的讲法录音后竟然能坐起来了。接着公公又开始练功，身体开始一天天的好转，大年秋天公公就能下地了。亲眼目睹了这一切的神奇之后，婆婆也开始重新修炼大法了。这件事轰动了整个镇子，大家都啧啧称奇。我听到了公公绝处逢生的神奇经历后，内心充满了好奇和向往，也想了解一下法轮大法到底是什么。可是当我问婆婆大法是怎么回事时，婆婆就说你还是自己看看转法轮吧。

的感觉。于是2004年底，我也成了一名真正的大法修炼者。2007年春的一天，婆婆突然感到肚子疼，排尿也不顺畅，还轻微的有些尿血，这种状态持续了两天。那几天婆婆白天还去地里栽葱，晚上就坚持学法练功。到了第三天，婆婆去上厕所，从尿道里排出一块足有大拇指指甲那么大，类似羊粪蛋的东西。婆婆觉得很奇怪，就用纸垫着拿起来用水冲洗，一看竟然是一块石头，把它扔在地板砖上还当当的响。婆婆这才意识到，原来她排出来的这块石头正是折磨了她半生的肾结石。自那以后，婆婆的肚子再也不疼了。她就把自己这个真实的故事讲给许多人听，还把这石头拿给好多人看，人们都觉得不可思议，都说练法轮功能有这事，真是太神奇了。神奇的事也发生在我丈夫的身上。丈夫是个电焊工，有一年春天，他在工地里干活，一不小心从四楼掉下来。当他掉到三楼时，他的胸部撞到了铁架子上，瞬间他机灵的伸手抓住了铁架子上的绳子，又恰巧被在三楼干活的工友给抓住了，这才免了一难。当时丈夫的妹夫和表弟也都在现场，他们都亲眼目睹了这惊险的一幕。工地的老板说，你到医院拍个片子吧，吃药打针公司全包，你就在这儿养着，照常给你开工资。丈夫摸摸胸前戴的真相护身符，就想多亏有大法保护，我才能平安无事，我也得按照大法的标准做个好人，不能给人家添麻烦。丈夫没有要老板一分钱，决定先回家养养看。在家休息了20多天后，他就又去干活了，既没有吃药也没有打针。发生在丈夫身上的这件事也让他周围的朋友们对大法有了新的认识，很多中共曾造谣抹黑法轮大法的谎言都不攻自破了。那时我的孩子才几个月大，有一天孩子突然发高烧，还烧得出现了抽风的症状。我当时吓得不知如何是好，就喊来了婆婆。情急之下，婆婆赶忙求李洪志师傅救救孩子，公公也过来了，我们一起向师傅求救。孩子反复出现抽风一共三次，我们就一直坚持求师傅救救孩子。结果神奇的是，孩子最后终于好了，烧也退了。我非常激动，非常感恩，也更加坚信师傅，坚信大法了。从那以后，孩子没有再生过什么大病。孩子刚会说话时，就跟着爷爷奶奶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傅好。现在孩子已经上小学一年级了，他很懂事，学习成绩也很好，老师很喜欢他。最后说说家里的老爷爷，爷爷今年80岁了，以前每年春天都要打几次吊针，自从我和婆婆开始学练大法后，爷爷就再也没有打针吃药，身体还特别好，每天都在外面溜达，偶尔觉得哪里不舒服，爷爷自己就念念法轮大法好。他逢人就说，我儿媳妇好，孙媳妇也好，村里的老人们都说他命好。经常来家里找爷爷聊天的老人们，看到爷爷的身体和听到我们家的故事，都会高兴地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也希望能得到福报。法轮大法在我们这个四世同堂的家庭中展现了很多神奇，人们都从我们家看到了大法的美好，很多亲戚朋友都主动来听大法的真相，有的已经开始学法练功了。我自己的父亲曾经受中共谎言毒害很深，以前对大法有过很深的误会，如今父亲看到了大法的真实和美好，终于也明白了真相，他还高兴地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沐浴在法轮大法慈悲祥和的法光中，曾经经历坎坷泥泞的全家人，如今都走在了畅通无阻的光明大道上。从前

卑微扭曲的污浊心灵变得清澈透明，纵有千言万语，也道不尽我们全家人对法轮大法的感恩。在此，谨以肺腑中的几句话送给那些还不明白法轮大法真相的世人。劝君一句良言，大法正在弘传，愿您擦亮慧眼，切莫错失机缘。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张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0: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1: 悠悠岁月，世道沧桑，漫漫人生，跌宕起伏。风云人物带您穿越时空，找寻近代风云人物的生命轨迹，讲述他们真实的人生故事。

观众朋友好，欢迎回到风云人物，我是子琳。今天给各位带来的是电影皇帝赵丹的故事。在开始讲故事之前呢，我还是想提醒一下各位朋友，如果您对哪一位人物感兴趣，或者您有什么线索，欢迎提供给我们，我们将通过寻找他们的人生轨迹，为您展现他们的真实故事。如果您喜欢风云人物频道，请记得点击订阅，打开小铃铛，或者分享传播我们的频道，我们将不胜感激，谢谢。我们在前面呢讲述周旋的故事的时候呢，有一个人的名字频频的出现，他呢就是赵丹。周旋和赵丹是从《马路天使》的影片剧组相识结缘的，并且呢赵丹在周旋的生命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周旋在遭受迫害的时候呢，赵丹夫妇伸出援手收养了周旋的两个儿子。赵丹被誉为是电影皇帝，是一位颇有成就的艺术家。那赵丹的命运如何，又是怎样的一个人生呢？观众朋友，今天子琳将带您走进电影皇帝赵丹。

0: 俊传》在50年代初一度成为家喻户晓的影片。影片中主人翁武训的感人事迹曾掀起了一股武训热。一丐武训被人称为是天下第一丐，他为了家乡的那些穷孩子都能念得体书，一身行乞办义学，名垂后世。相信有不少人看过电影《武训传》，武训的扮演者呢就是赵丹。赵丹在影片中把一个活脱脱的武训展现给了世人。电影圈里的人说，赵丹扮演的武训这个角色到现在还没有人可以挑战。赵丹对艺术的谦逊和敬畏给今天的电影人留下了非常好的典范。赵丹当年为了拍好武训传，他专程赶到武训的老家山东冠县体验生活。他穿着破旧的衣服跟乡民们吃住在一起，以便了解武训曾经的生活习性，揣摩武训要饭的心理状态和举止神情。因为赵丹对角色的全身心的投入，他最终呢生动地展现了武训的形象。用武训家乡当地人的话说呢，赵丹扮演的角色堪称是武训在世。赵丹在他33年的影视生涯当中塑造了无数的经典形象，并且影响了几代的电影人。赵丹演啥像啥是被公认的，像林则徐、聂耳、李时珍等等，他演绎的每一个人物角色都能让人感觉到就是那个人。所以呀，人们都说赵丹是为演戏而生的。上海电影集团总裁任仲伦评价他堪称是中国电影森林中最高的树。赵丹用他那演技派的实力赢得了中国电影皇帝的称号，这可以说是实至名归。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这位电影皇帝真实的赵丹吧。赵丹呢，他的祖籍是山东肥城，1915年6月出生在江苏扬州，原名呢叫做赵凤敖。赵丹的母亲黄秀芝是扬州当地的美女，父亲赵子超是军阀孙传芳的部下一名营长。他是标准的山东大汉，有一身的好武艺，很有文化，爱好古玩字画，饮酒赋诗，可以说是一位文武双全的军人。赵丹两岁那一年呢，赵子超工作调动到江苏南通，小赵丹跟着父母也迁到了南通生活。儿时的赵丹是聪明顽皮，他的兴趣非常的广泛，他喜欢斗蛐蛐，喜欢跟父亲舞刀弄剑，学习吟诗作画，并且练就了一手的好字。赵丹在10岁左右的时候呢，就能为店家们写豆方匾额了。不过呀，在所有的这些爱好里面，赵丹最喜欢的还是表演。赵丹上小学的时候呢，就开始登台表演魔术、双簧、话剧，他还喜欢唱京剧，他拉开嗓门就能唱铜锤花脸。赵子超在南通的时候呢，还专门建了一家新兴大戏院，自己做戏院的经理。据说呢，原因之一就是为了满足儿子爱看戏、演戏的兴趣。当时呢，像梅兰芳、欧阳于倩等这些名角呢，都在这个剧院演出过，剧场也因此在当地一度是名声大噪。小赵丹经常跟着父母坐在台下看戏，还偷偷地跑到后台看演员们是怎么化妆的、怎么彩排的。赵丹呢，还经常邀请同学们一起来免费看戏。赵丹看完戏回家就给大伙模仿戏里的人物的动作、唱腔，那是一个有滋有味。跟他一起在重庆中学上学的小戏迷们常常在一块儿琢磨这些角儿们的一招一式。那时候的赵丹对演艺生涯就开始充满了向往。1930年上海艺术剧团摩登社在南通公演《
1: 枪令人》
0: 《探空夫》等等这些剧目，正在中学读书的赵丹是深受启发， 15岁的赵丹和顾尔乙、朱金明、钱千里等同学商量后呢，自发地成立了一个小小剧社，还排演了不少的独幕剧。很快呢，他们在南通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这帮小演员演戏热情是越来越高涨，小小的剧社只要一排新戏就在星星大剧院演出。因为剧场是自家的嘛，自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免费使用了。孩子们呢也非常的努力，每一次彩排都像正式演出一样一丝不苟，那么他们相应的投入的时间和精力也就越来越多了，有时候呢甚至耽误了上课。还好呢，剧社里的同学顾尔乙的父亲是重庆中学的校长顾锦基，他也喜欢看戏，所以呢顾锦基就特批孩子们排戏演戏缺课不算旷课。这样一来啊，小小剧社的小演员们是越演越来劲儿了，而且啊是越演胆子越大，只要上海来了剧团，他们就模仿着排着那些戏。1931年，16岁的赵丹从重庆中学毕业了。当时啊，刚刚从欧美留学回国的刘海利创办了上海美术专科，而且呢采用了全新的理念管理。赵丹一看那里的学生成天绘画演戏，那简直是太开心了，于是呀他偷偷去付了学费，进入了国画系，跟黄宾虹、潘天寿这些大画家学习国画。课余时间呢，赵丹就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美专剧团的演出活动上了。就在这个时候，被共产党渗透的左派文艺界人士组织了一个中国左翼剧作家联盟。年轻的赵丹和王维一、徐涛等剧团台柱子级的演员一起参与演出了左派作家田汉的著作。1932年秋天，左翼戏剧家联盟书记赵明仪干脆把这群年轻人都拉进了这个组织。赵丹在进入上海美专之前呢，一直使用他的本名赵凤敖。由于赵丹积极参与左派的革命活动，上海美专的学长施春寿突然想起了为赵凤敖改名，他帮他起了一名叫丹，取自燕赵太子丹的典故。当时这位学长施春寿脑子里充满了左派的激情，他认为丹代表了赤色，可以隐喻革命的意思。据说呀，当年赵丹为了表现自己对革命的热忱和彻底，连穿衣打扮都变了，他常常穿着一身大红色绸缎的大衣，头发呢还特意往左梳，唯恐别人不知道他是左派。1934年19岁的赵丹从上海美专毕业以后呢，遇到了一个改变他一生的机会。原来呢，赵丹的父亲赵子超邀请了明星影片公司老板张石川、导演洪森、李平倩等人来观看赵丹毕业公演的话剧。那次赵丹扮演的是一个男主角画家，赵丹在舞台上出色的表演立刻被这位老板张石川给相中了。紧接着赵丹就在李平倩导演的无声片《琵琶春月》里扮演了纨绔子弟。赵丹先后参演了20多部影片，成为明星影片公司的一名演员。1935年的春天，赵丹的朋友金山陪着著名戏剧家话剧《娜拉》的导演张敏找到了赵丹，鼓励赵丹把左派戏剧喊几句口号，滴几滴眼泪的表演水平提高上来，建立自己的剧场艺术。赵丹的热情就这么被调动起来了，答应接演话剧《娜拉》。他甚至激动地说，在这之前呢，完全是瞎猫碰死耗子，只凭一点直觉在演戏，能有这样一个有目的的学习机会真是珍重如宝。娜拉是赵丹第一次在舞台上演绎西欧经典作品的外国人的形象。为了演好这部戏啊，赵丹和金山参阅了大量的外国电影、油画、版画、插图，一起研究人物的心理和神态。第一天早上8点钟彩排，赵丹不顾晚上拍戏的疲劳，早上7点钟就赶到排练场， 结果他发现金山已经在那背台词了。从此呢，赵丹每天早晨6:30赶到排练场，他们废寝忘食的探讨研究剧本，慢慢的他们成为了好朋友。娜拉这部话剧讲的是一个名叫娜拉的女子的故事。娜拉是一位已婚女子，婚后不久呢，她为了挽救重病的丈夫的生命，她被迫伪造父亲签名借了一大笔债。后来呢，债主克拉克斯泰因为生活所迫，拿这个借据讹诈娜拉。娜拉原以为丈夫得知此事以后呢，会理解自己或爱护自己，不料丈夫的冷酷自私让她感到了绝望，她产生了离家出走的念头。当时扮演女主角的就是后来的毛泽东的第三任妻子蓝萍，也就是江青。赵丹则扮演男主人公娜拉的丈夫赫尔曼。赫尔曼是赵丹的第一个西方人的角色，他拿捏不好如何表现赫尔曼具有两面性的形象。导演张敏告诉他，一个演员重要的不是如何扮演角色，而是如何正确的深刻的解释这个角色。赵丹一开始也不明白这个意思，他机械地认为，既然赫尔曼是一个被批判的人物，自私自利，那就应该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令人厌恶。他按这个思路塑造了赫尔曼，结果呢，塑造出了一个口是心非的两面派，一个行为逻辑混乱的怪胎。就这样呢，角色被越排越空，毫无生命力。赵丹在一次次的失败以后呢，他开始琢磨，演员要绝对相信自己角色所做的一切都是极其合情合理的。对于这个角色，非但不能在表演中去批判他、丑化他，恰巧相反，需要和角色一样的确认自己的一言一行是理所当然的。在赵丹的努力下，一个有生命的赫尔曼就慢慢开始出现了。观众朋友，赵丹的故事今天就讲到这儿，别忘了点击订阅，打开小铃铛，并且分享传播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而赵丹的生活中呢，也有一个女主角，在赵丹的眼里啊，她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她就是赵丹的第一任妻子

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大家好，我是扶摇，会用线索未解之谜。2026年9月30号，天气晴好，一架载着174名乘客的飞机正在万米高空飞行。乘客们呢，有的是低头看书，有的是窃窃私语，有的是默默看着窗外的风景。没想到，一场生死危机会突然降临。驾驶舱内，副机长突然持刀刺向机长，机长没有防备，身受重伤，倒在血泊之中。失去控制的飞机开始急速俯冲，不到30秒暴跌4000米。客舱里啊，瞬间是陷入了混乱，孩子们开始放声大哭，一个小女孩惊恐地喊着，我们不想死。然而就在这个生死攸关的时刻，机舱内出现了令人动容的一幕，有人不顾危险冲进了驾驶舱，跟拿着刀的这个副驾驶呢就开始搏斗。有的人跪在满是鲜血的走道上去抢救重伤的机长，还有人在剧烈摇晃的座位上开始向神祈祷。几个小时之后，机上174名乘客一个都没有少，全部活着回到了以色列。航空史上又一个奇迹诞生了。那么这场奇迹的背后究竟有哪些令人动容的故事呢？9月30号早上，杜拜航空 FZ1073 号航班从阿联酋杜拜起飞，飞往以色列的克拉维夫。这是一架波音737客机，机上共有174名乘客，总共是有27名儿童。飞机起飞之后一切正常，两个多小时之后，客机飞行在沙特阿拉伯的上空。以色列国民银行的高管茨维卡马内斯正带着妻子和三个女儿坐在飞机上，途中妻子陪着年幼的女儿前往前舱的洗手间。那就在这个时候，他突然听到驾驶舱内传出了异常的声音，先是激烈的争吵，紧接着是尖叫和打斗声。他立刻意识到出事了，赶紧通知空服员。那这个时候的驾驶舱里呢，已经是一片混乱。39岁的印度籍的机长斯密克·马查尔被副机长持刀袭击，身上多处都受伤了，大量失血。那行凶之后，副机长呢又扑向飞机的仪表盘，开始疯狂的破坏。很快，飞机开始急速下降，在不到30秒的时间里，下降了将近14000英尺，也就是大约4300米。一个名叫丹尼尔的乘客呢，后来回忆说，在那一刻，飞机疯狂地俯冲打转，几十秒的时间对他们来说，却像是经历了一个世纪。他说，那种感觉就像是一切都完了，彻底结束了，感觉就像是911事件再次上演。客舱里呢，到处都是尖叫声。马内斯急忙将妻子和女儿带回到座位附近，飞机仍然在往下掉。年幼的女儿吓得大哭，尖叫着说，爸爸，我们不想死。马内斯后来说，对任何一个父亲来说，听到自己的孩子喊出这句话都是难以承受的。但是就在死亡逼近的时候，一些人的第一个念头呢，却不是坐视不管或者说是躺平，而是站起来采取行动。驾驶舱里，机长马查尔已经是身受重伤了，但是在倒下之前，他做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动作。他想到的不是怎么保护自己，而是转过身，冒着背后插刀的风险，解开了驾驶舱门的门锁，打开了那道门。随后他倒在了舱门附近，但是就是这个动作就为整架飞机带来了第一线生机。因为现代客机的驾驶舱门是非常坚固的，如果舱门锁死，外面的人即使知道里面出事也是很难进入。门开了，大家都看到了倒在血泊中的机长和另外一个挥舞着刀的疯子，谁敢进去呢？没有人知道冲进去会发生什么，也没有人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活着出来。但有一名乘客还是冲了进去，他叫亚尼夫·哈尤恩。他不是警察，也不是军人，也没有接受过反恐训练，他只是一个普通的水电工。他扑了上去，一把抓住凶手，把他拖出了驾驶舱。这个时候，马内斯和另一名乘客阿萨夫·拉吉万也冲了过去，三人合力把副驾驶死死地摁在地上，接着又扯下座位上的耳机线，把他的手脚牢牢地绑住。
拉吉万后来回忆说，这就像是电影里演的一样，我从没有想过这种事情呢会在现实中发生。他说，生命比一切都强大，我们决定为了活下去奋力一搏。然而要保命谈何容易，现在的情况是机长倒在血泊中，副机长又被绑了起来，那么谁来操纵飞机呢？要知道当时飞机正在急速的下坠，驾驶座上却空无一人，如果再没人坚守，那么等待他们的很可能就是一场可怕的空难。174人无一人生还，怎么办？嘿，稍微休息一下。繁忙压力大的职场人、备考学子、重体力劳动者、年迈体弱者、癌症肿瘤还有糖尿病患者、手术后体虚者、记忆力减退者、脱发者、更年期妇女、长期亚健康状况者，如果你也想拥有健康的身体，要给自己多一份保养，那么从干净无污染的环境中手工挑选和精选制作的普瑞堂选宝黑参原参会是最好的选择。被誉为百草之王，普瑞堂选宝黑参去除了红参的燥火性，人体吸收率是红参的6倍，含有34种人参藻带，远高于西洋参。成人吃的话一天不要超过一根，15岁以下的儿童减半就好。它是我的好伙伴，轻松服用，健康加倍。普瑞堂选宝黑参的农场主说，选宝黑参是他用灵魂制成，用心制作的。普瑞堂厂商说，只要购买500美元就会获得一根选宝黑参，购买普瑞堂的商品只要使用 FY2024 就可以获得全球免邮寄，赶快行动吧。水电工哈尤恩再次转身冲回了驾驶舱，在他眼前啊，是密密麻麻的仪表按钮和控制系统，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可是他知道最重要的一件事，不能再让飞机往下掉了。于是他跳到驾驶座前，抓住这个操纵杆就开始往后拉。没想到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飞机居然真的停止了俯冲，开始慢慢的恢复平稳。后来他受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接见，内塔尼亚胡感谢他说，没有你这可能是另一场911。接着就问他是怎么把这个飞机给稳住的，哈尤恩呢就开始演示他是怎么去拉这个操纵杆的。内塔尼亚胡也是看得哭笑不得，问他，你拉拉这操纵杆就把这飞机给稳住了？那想想也是啊，操纵一架波音737哪有那么简单，在当时的情况下专业飞行员都很难做到的事情，一个水电工居然就做到了。哈尤恩呢一脸认真地说，总理先生，我看过空难调查，空难调查是一部加拿大制作的空难纪录片，可能里面呢是有这些飞行员向后拉这个操纵杆呢、拉起飞机的这些画面，那情急之下哈尤恩就是有样学样照着做了，没想到还真的是把这飞机拉起来了。看个电视节目就可以学会开飞机，这怎么可能呢？但是人家水电工哈尤恩就做到了。后来有电视台访问资深的飞行员，说这到底有没有可能？飞行员说，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一拉呢，力度稍有偏差，后果都可能是致命的。拉得太猛，飞机抬头过快，机身可能承受不住巨大的力量，甚至在空中解体。拉得不够，飞机依然会继续向下俯冲，最终撞向地面。所以这一拉必须要恰到好处，才有可能把这个急速下坠的飞机重新拉平。一个普通人能做到这一点，飞行员说，我只能说是个奇迹。而哈尤恩后来才知道，就在他们几个人在前面忙着抢救飞机的时候，客舱里另一件事情也正在发生。机上啊，大部分乘客都是以色列人，有人开始念起了圣经中的祈祷文，示玛以色列。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很快越来越多的人跟着念了起来，尖叫声渐渐停止了，也没有人在哭喊了，机舱里只剩下一遍又一遍的祈祷声。为什么偏偏是这句祈祷文呢？因为示玛以色列是犹太信仰中最重要的祷告之一，几千年来当犹太人遭遇殉道、空难或者是其他生死关头的时候，常常会念起这句祈祷文。因为在他们看来，当死亡就在眼前，
人已经无能为力的时候，那唯一能做的就是呼唤神，把自己交托给神。所以当飞机从万米高空急速坠落，没有人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活着回家的时候，人们很自然的就念起了这一句祈祷文。驾驶舱里一名普通的水电工正在用尽全力拉住操纵杆，客舱里一群普通的乘客正在一遍又一遍地向神祈祷，一边是人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另一边是人走在能力尽头的时候把生命交托给神。人们不知道祈祷到底有没有起作用，但是一名水电工能开飞机这种事情还真的发生了。所以说后来有人说，也许真正拉起这架飞机的不只是哈尤恩的双手，还有另外一双看不见的手，神之手。当然了，光凭哈尤恩自己确实也没法操控飞机，更没有办法让飞机平安地飞行降落到机场。巧的是，乘客中居然还有飞行员。很快，其中一名飞行员进入驾驶舱接替哈尤恩，真正地控制住了飞机。这下飞机总算是有人开了，大家的命暂时保住了。但问题是，每架飞机的情况都不一样，而且当时部分控制系统已经受损，只能是手动操作。怎么才能把这架受损的飞机安全地开回机场，再安全地降落，仍然是一个巨大的难题。而机上最熟悉这架飞机的人就是机长。这个时候机长已经醒过来了，可他身上多处受伤，大量失血，生命垂危。如果不能及时止血，就算最后飞机能够安全地降落，他也未必能撑到那一刻。空乘人员立刻在机舱里大声询问，有没有医生，谁是医生。巧的是还真有医生，一名男子很快站了出来，他叫肖塔穆萨耶夫，是一名牙医，也是当时机上唯一的一名医生。穆萨耶夫赶到机长的身边的时候，看到他伤势非常严重，头部大量出血，血压也在下降，他立刻跪在机长的身边开始为他止血。后来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心疼地说，可怜的机长，他一直在祈祷，一直和我说话，我当时真怕我们会失去他。或许是祈祷真的起了作用，在没有专业医疗设备的情况下，穆萨耶夫成功为机长止住了头部的大出血，稳定了他的血压，而机长也十分的坚强，一直保持清醒，指点飞行员操纵飞机。最终他们决定改变航线，紧急飞往沙克阿拉伯的塔布克。接下来的几十分钟对于机上的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无比漫长。穆萨耶夫一直守在机长的身边，被制服的副机长仍被几名乘客牢牢看住，没有人敢有丝毫的松懈。终于塔布克机场的跑道出现在前方，飞机开始下降，越来越低。最后伴随着起落架接触跑道的声音，这架刚刚经历了一场生死劫难的波音737终于安全停了下来。一件可能演变成类似911那样的重大航空的灾难被化解了，174名乘客、8名机组人员全部平安。机长呢，被立刻送往了当地的医院。不久之后，好消息传来，机长的情况已经稳定下来，没有生命之忧了。第二天，机长在与印度总理莫迪的视讯对话中说，是上天救了我。回忆当时打开机舱门的那一刻，机长说，他已经感觉到飞机在急速的下坠，可是那一刻他想到的并不是自己，他对自己说，马查尔，再加一把力，撑住，门就在那里，我不能让他把所有人都害死。机长的这番话很快呢是被各大媒体传播开来，也感动了无数人。有人说，也许正是他的善良最终也救了他自己。在生死关头，他首先想到的是飞机上的所有人，而当他拼尽全力保护别人的时候，上天也没有放弃他。也许呢，善念真的会得到回应吧，而神的护佑有的时候就在一个人选择保护别人的那一刻悄然降临。
而机上的乘客们也在沙特阿拉伯停留了大约六个小时之后，搭乘另一架飞机继续飞往以色列。9月30号深夜，飞机终于平安降落在了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平安着陆的那一刻，客舱里响起了欢呼和掌声。接着，有人唱起了希伯来歌谣《神永远爱我》，很快大家都跟着唱了起来。几个小时之前，他们还在万米高空，以为自己再也回不了家了。而现在174名乘客一个都没有少，他们真的回来了。而歌中所唱的也正是他们此刻最想说的话：神聆听我的祈祷，怜悯我，总会回应我的诉求，纵使答案似乎迟迟未至，神也依然与我们同在。从死亡逼近时的祈祷到平安归来后的感恩，对于这些乘客来说，那一天所经历的一切恐怕一生都不会忘记的。参与制服副驾驶的拉吉万在历劫归来之后说：我感谢神以及所有帮助我们活下来的人。这句话也许恰好说出了整个故事最令人动容的地方，神的护佑和那些在危急关头愿意伸出手的人。当我们重新回头看这场惊心动魄的空中危机呢，会发现真正救下这架飞机的是一场又一场善念的接力。重伤的机长在倒下之前解开了舱门，一名普通的水电工明知里面有人持刀还是冲了进去，几名素不相识的乘客一起扑上前，死死制服了凶手。牙医跪在满是鲜血的走道上，竭尽全力救治机长，飞行员则接过操纵杆，想办法把飞机安全带回地面。而在他们身后，更多的人正在一遍又一遍地祈祷：以色列啊，你要听。有人呢，用自己的双手救人，有人用真心的祈祷祈求神的护佑。也许这正是人面临绝境时最重要的两件法宝，第一件是善念带来的勇气。真正的勇敢从来不是不知道害怕，而是明明害怕仍然愿意为了别人向前走一步，能伸出一只手就伸出一只手，能帮助一个人就不要因为害怕而转身离开。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自己这小小的一步会不会成为别人活下去的希望。而第二件就是信念。人不是无所不能的，总有一些时候呢，无论我们多么努力，事情仍然超出了自己的能力。当一架飞机从万米高空坠落，坐在客舱里的普通的乘客能做的其实非常有限，但是即使到了那一刻，他们仍然可以祈祷，相信神会带给他们希望。所以说这个故事啊，真正让我们感动的也许不是174名乘客最终平安的归来了，这个固然让人感到非常的庆幸，但更重要的是在死亡突然逼近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人可以做出怎样的选择。灾难可以在一瞬间暴露人性中的恶，但是同样是在那一个瞬间，它也可以让我们看到人性中最珍贵的东西，那就是危难之中依然愿意帮助别人的善念，也是走到绝境依然没有放弃的信仰。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未解之谜，我是扶摇，我们下次见。

0: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1: 在古典音乐的浩瀚星河中与您一起找回久违的天地。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古典101，我是陈轩。
2: 我是陈瑞。
1: 哎，陈瑞，今天可不可以放一些摇篮曲来听呢？
2: 当然可以啊，那你为什么要特别听摇篮曲呢？
1: 因为你也知道我那个科技新闻回顾的搭档都灵他现在休产假嘛，当然我也就顺便跟他一起休假。然后妈妈呢有提到说他们家的小宝宝呢从莫扎特的音乐换到了流行歌曲之后就直接睡着了，然后所以我就在想说是不是太响亮的交响乐并不是非常的适合小宝宝来听，是不是应该准备一些摇篮曲？
2: 摇篮曲，对，莫扎特就有一首非常有名的摇篮曲哈，我们通称是三大摇篮曲之一。也有传闻说这个摇篮曲不是莫扎特写的，但是这确实是非常好听的摇篮曲。我们要不要先来听一段？
1: 好啊。

0: 我们刚刚说到了三大摇篮曲嘛，那除了莫扎特这一首，另外两大是什么呢？
1: 还有一首是舒伯特在19岁的时候就写的一首摇篮曲。
0: 19岁就写摇篮曲？
1: 嗯，对，这是在年纪是非常早啊，
0: 嗯，
1: 所以他不是写给他的小孩的，
0: 嗯，
1: 而是他15岁的时候他母亲就去世了，
0: 哦，
1: 所以这是一首其实是对母亲的思念写的一首这么温柔这么缓慢的曲子。那全曲非常短，不过呢这么短的它也有非常完整的结构，是一首完整的一首艺术曲子，也是摇篮曲中非常有名的一首。
0: 那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吧。
1: 嗯。

0: 除了这两首摇篮曲，我们要听的第三首是什么呢？
1: 第三首是布拉姆斯写的摇篮曲。其实这三首摇篮曲呢，都不是这个作曲家写给自己的孩子的。
0: 哦，这个我是有听说过，说布拉姆斯其实他一直都没有结婚，所以他也没有小孩，对吧？
1: 对，这是布拉姆斯当时指导一个女生的合唱团，那有一个团员生孩子，那据说就是布拉姆斯写这首摇篮曲给他作为礼物的。
0: 哦，
1: 那这首曲子虽然很短，可是它是一首 polyphony 多声部曲，所以听起来是非常有深度，非常好听。
0: 我们还没有讲过布拉姆斯嘛，但是我知道呢，他是浪漫乐派时期非常复古的这么一种作曲家，所以你看他写一首摇篮曲，他都把它写成多声部重唱的这种风格。

0: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1: 美国城市故事，带您游历美国。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城市故事，我是小文。今天我们要讲的城市是在华盛顿州的大山深处，但是又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小镇。这个小镇的名字叫 Leavenworth， 莱文沃斯。这个小镇呢，通常被叫做德国小镇。听到德国小镇这个名字，您可能会想，这里是德国人的聚居区吧？其实不是的，这里的居民并不是德国人的后裔。那这个小镇为什么叫德国小镇呢？早期的莱文沃斯呀，和许多其他华盛顿州的地区是一样的，都是印第安人的居住地。到了19世纪后半叶，美国西部兴起了淘金热，莱文沃斯这里的黄金、兽皮和肥沃的土地吸引来不少的冒险家，后来这里就慢慢形成了一个小镇。到了19世纪末，横贯美国北方各州的大北方铁路开始修建了，这条铁路刚好经过莱文沃斯，便利的交通极大地繁荣了小镇的经济，修建铁路的工人也带来了自己的家属，这样学校、教堂和医院也兴建起来了。有了铁路，当地丰富的木材也可以源源不断地供应到东部去了。当时在小镇里还建起了一座华盛顿州第二大的锯木厂，这时的莱文沃斯是一派繁荣的景象。不过好景不长，在20世纪20年代，大北方铁路的办公室和车站搬走了，铁路旁边的锯木厂也关门停业了，紧接着又是美国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时期，这就彻底的摧毁了莱文沃斯的经济。没有了经济动力，小镇几乎就成了荒城，萧索和破败的气氛笼罩着整个山谷。到了1960年，市政府决定要帮小镇改头换面，他们首先想到的是要在这里发展观光旅游业。也难怪了，这个小镇也的确有它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它背靠着卡斯卡特山脉，风光秀丽。人们发现这里的环境和背靠着阿尔卑斯山的德国巴伐利亚州很相似，于是他们萌生了一个想法，要把这里改造成德国主题的小镇。其实严格地说，这个小镇应该叫做巴伐利亚小镇才对，巴伐利亚的文化甚至是语言都和德国的其他地区是很不相同的。后来莱文沃斯改造委员会和华盛顿大学一起合作研究改造小镇的方案，他们甚至还专程跑去加州的丹麦主题小镇索尔万去寻找灵感。而这个小镇和其他地方的主题小镇还有一个最大的不同之处，那就是这里的居民非常用心地全力配合城市的改造计划。他们不想只是用一些德国风格的建筑来装点门面，而是力求真实。于是这个小镇从市政厅、旅馆、餐馆、商店，再到居民家的房子，全都是按照巴伐利亚的风格进行改造的。终于，一座充满异域风情的德国小镇诞生了。居民们用心打造的小镇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如今的小镇每年吸引来至少2500万的游客，它也成了华盛顿州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德国小镇距离西雅图只有两个小时的车程，沿着弯弯曲曲的盘山公路一路向东，穿过卡斯卡特

山脉就到了小镇。一到小镇，这里浓浓的巴伐利亚风情就让人一下子恍惚是身在欧洲。小镇从建筑、街道到食物，甚至是街上时不时走过的穿着传统服饰的人，都充满着巴伐利亚特色。小镇广场上时常还会有舞蹈和乐队表演，让人马上就能感受到小镇的欢乐气氛。而小镇里最细节的德国风情，却是每家每户窗台上摆放着的色彩鲜艳的鲜花。在真正的德国，无论多老多旧的房子，每家每户的阳台上都会有这样的鲜花，让人能感受到德国人对生活的热爱。这个大山深处的德国小镇并不大，只有一条主街，街道的两旁都是商店和酒店。德国小镇上的商店非常有特色，比如有一家专门卖各种奇奇怪怪的帽子的店，还有专卖木制品的木头店。而这里最著名的商店是胡桃夹子博物馆，它是一对白人老夫妇经营的，他们花费了一生的时间和金钱收集原产于德国的胡桃夹子。有一个童话故事叫做《胡桃夹子与老鼠王》，它是德国作家霍夫曼写的，后来俄罗斯的音乐大师柴科夫斯基把它改编成了著名的胡桃夹子芭蕾舞剧。在这个博物馆里陈列着6000多个形态各不相同的胡桃夹子。除了店铺以外，小镇的餐厅也很有特色，这里不只是提供德国餐饮，连服务生都穿着巴伐利亚的传统服装。据说那些在德国生活过的中国人一提起德国食物，往往都只是打哈哈了。不过这个小镇里的德国美食还是很诱人的，尤其是豪放的德国猪肘和各式各样的德式香肠，再配上香醇的德国啤酒，那真是非常过瘾。德国小镇的居民们还把德国的很多传统节日都沿袭下来了。小镇一年之中大大小小的节日有十几个，比如春天有饮酒狂欢的空杯节，还有德国诗歌节、春鸟节，夏天呢有德国的手风琴节、新酒节，秋季有秋叶节和德国啤酒节，而在一年之中，尤其是冬天的圣诞关灯节最吸引游客。如果您要是在圣诞和元旦期间来到小镇，那您需要提前2个月去预订酒店的房间。德国小镇里除了有浓浓的德国风情，小镇的四周还有美丽的自然风景，它的周边有森林、湖泊，还有高山小溪，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景致。如果您是夏天来到这里，那在华灯初放的时候，您可以坐在小酒馆里，边喝着小酒，边欣赏高高雪山上那最后一抹夕阳。不过德国小镇最佳的观光季节还是在冬季，尤其是在圣诞节期间，屋檐上的积雪和满树的装饰灯在夜晚互相映衬，就如同进入了童话世界一般，这时候也是孩子们的最爱。好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介绍的是华盛顿州的德国小镇 Leavenworth， 您是不是也很想来这里游玩呢？那就出发吧。好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美国城市故事，我们下次再见。

0: 卢比奥出招，中共物流数据网悄悄停摆，中东原油出口超战前，沙特管线再次被炸了吗？美国人工智能巨头包场了全球十大富豪，也带飞了台股大涨。观众朋友们，大家周一好，今天咱们先来关注美中大战中一个非常不起眼的战场——物流数据。路透社挖出了一个非常有戏剧性的故事，中共曾经力推的全球物流数据平台 LOGINK 在美国的审查和围堵之下悄然熄灯了。这是今天路透社的大头条，中共的物流数据大平台不仅网站没了，国际合作停了，连会员费也不缴了。甚至呢，路透记者亲自到温州实探了一下，说这家公司的办公室看起来都像是人去楼空了。那么这个 LGINK 可不是像 Temu 或者说希音那样手机上一个简单的 APP， 它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一个中资民营物流科技公司。美国国会旗下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四年前2022年专门研究过这家公司，直接把它描述为中共国家支持国家赞助的数据平台。那么2022年起，包含现在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内的多位共和党议员便联名要求拜登政府对 LOGINK 采取行动，并警告说该平台可能会为中共掌握全球贸易命脉的超级武器。那随后呢，美国国会通过了国防授权法案，正式禁止五角大楼，就是现在的战争部，与任何连接 LGINK 的实体或者港口签订合约，并积极游说盟友禁用。那么这个 LOGINK 的正式名称呢，叫做国家交通运输物流公共资讯平台。其实最早呢，它并不是中共的国家队，2007年的时候呢，是浙江省政府推动的地方项目，平台原本承诺要通过提供一套数字化系统，让海关、港口还有第三方运输服务商交换物流数据的，从而可以简化全球航运流程，并以这个数字作业取代了纸本流程。但是之后呢，哎，被中共、被北京盯上了。2017年，中共的央企，应该说中共的国务院下属的一个部门是交通运输部，直接决定要把 LOGINK 直接充公了，说把它从这个部省共建以省为主，直接改成部省共建以部为主。也就是说啊，我看中了，直接进我们国家队了。2018年，浙江省交通运输厅与中共的交通通信信息中心完成了移交的安排。2019年，中共国家综合物流平台信息管理中心在温州就正式成立了。也就是说呢，你把这个权力移交了，但是这个信息的中心还在浙江的温州。那么中共刚才提到的这个中心叫做中国交通通信信息中心，它本身就是中共交通运输部直属的正局级事业单位。那定位呢，就是专门给中共负责交通运输领域的什么资讯啊、数据啊，还有这个资讯资源整合等等。那中共呢，原本是希望通过这家公司扩大中国在全球航运资讯基础设施中的影响力，例如先拉上了日本和韩国，后来还瞄准了欧洲港口等等。那这家公司呢，也曾经一度宣称说一项合作可以让它接触到超过全球 90% 的船舶追踪数据。所以呢，这就引发了美方的担心，如果 LOGINK 可以取得全球基本 90%， 那就接近 100% 了这些运航运数据的话，那么中共很可能借此来掌握全球的商业供应链，甚至是美国的军事运输资讯。商业港口的物流数据可以让中共更容易看出美军的物资和运输的趋势，例如支援乌克兰或者是台湾的装备。所以呢，从2022年开始，美国国会还有政府是公开施压，要求盟友和港口不要使用 LOGINK。 那么行动呢，很简单，我们看到当时也没有看到什么大的制裁大新闻，对不对？这个新闻甚至没有登上头条。所以但是呢，我们四年后再回看这一招，效果浮出了水面。此后呢， LOGINK 在国际的扩张明显受挫了，2024年开始停止交国际协会会员费， 并且呢，与日本和韩国的合作也中断了，在欧洲方面与葡萄牙、荷兰的合作也没有进一步发展。更重要的是，官方网站也停止了更新。更值得注意的是呢，就是路透社亲自去到浙江温州的一个实地的一个踩点来看哈，就是说这家公司在中国大陆本身都出现了财务和法律问题，包括什么大量的诉讼啊、欠款，甚至可能被迫要搬离办公场所。那路透社呢也特别指出，他们无法确认为什么这间公司，你看这个中共交通运输部背书的公司，为什么会在中国大陆突然陷入了这种情况。所以诡异的剧情就在这儿。那么真正值得盯的就是下一步这家公司是不是假死呢？路透社记者呢是前往这个位于温州市郊河流旁的这栋在该公司指定的办公大楼的时候，他说现场看不到任何有活动的迹象，然而在那些已经积满了灰尘的桌椅旁边的墙上，仍然醒目的写着中共巨大的政治口号，是什么呢？宣誓要在2035年前利用全球供应链。所以这就是一个暗示哈，一个平台消失了不代表什么，它的政治任务结束了，不代表物流数据大战结束了。 LOGINK 真的退场，会不会变成一个名，就是换一个名字，换一家公司呢？就有点像是一个西游记里的白骨精，你以为把妖精真的打死了，结果呢他换了一副人皮又回来了。好了，那下一个中共的 LOGINK 会长什么样子呢？也许呢会不会从一个显眼的全球平台拆分成多个底座、跨境走廊或者港口系统共同组成的一个数据库呢？所以呢，我们就观察到了一个信号哈，例如中共多个部门在2025年都发布了物流数据开放互联方案，例如刚才我们提到的中共旗下的交通运输部今年就公布的文件，多次提出把多层级不同运输方式的公共数据汇入国家综合交通运输信息平台，并要推动跨区域跨行业融合，什么可信数据空间试点等等。而且就在上个月9月30号，中共的交通运输部网站上刊发了一个刚刚上线的叫做新亚欧陆海联运数据大通道。你看哈，这个是什么？亚洲欧洲，这是海陆都有的一个数据大通道。按照中共官方的说法，它可以已经连接了港口、铁路、海运、物流系统，也是汇集了船舶停泊，然后包括码头的装卸、铁路订舱、境外运输等等追踪的9类31项物流动态。这个连起连云港、霍尔木兹，然后还有这个哈萨克斯坦的干货港口，还有这个港口节点等等。那我们看到哈，这当然这是它最新公布的一个，但是这个就不是一个什么全球范围内的，它就是压注在是什么欧洲和亚洲大陆。那么但是呢，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迹象。包括美国海事管理局在2026年的公告中就把这家公司叫做 LOGINK 和同方科技扫描设备以及上海振华正工的港口起重机并列在同一份风险提示中，说前者可能涉及物流资料的搜集，而后两者呢可能涉及检查设备取得的资讯以及设备的远端维护还有网络连接等等。那好了，我们刚才说的是什么美中大战的一个不起眼的战场，接下来呢我们来围观全球的石油市场。不过在继续精彩剧情之前，要提醒我们的观众哈，记得点赞、订阅、分享我们的节目。好视频我们会分享给身边亲近的人，好产品也一样。美家的 Regina 在自己受益之后，也把三高代谢宝推荐给了家人。我们来听听她的分享。
1: 我有该死杯的，我就介绍给我女儿吃，她说这让她的血压降下来了，所以现在我也叫我先生开始用，就是为了降低血脂之类的。我现在也大力推荐给我侄女啊。
0: 欢迎大家登入健康520官网了解更多产品详情。全球石油市场今天的消息是喜忧参半。先说好消息吧，中东原油出口量已经超过了战前的水平。路透社今天引述周一公布的航运数据显示，海湾石油出口国9月份约有一半时间的出口量超过了伊朗战争爆发前的水平。根据 Kepler 的初步数据显示，截至9月30号， 中东地区原油出口的七日平均值为每日的1830万桶，九月里面有14天的出口量超过了伊朗战争爆发前的水平，这其中包括经由红海、由霍尔木兹海峡以及由阿曼湾的码头和船对船转运的所有的海湾石油。那除了 Kepler 的这个数据，还有数据供应商也发布了佐证的数据。航运数据提供商 Vertexa 表示说，海湾地区的石油流量已经恢复了。该公司说，中东原油和宁西油出口的14天移动平均值达到了每天的1860万桶，超过了10年季节性平均水平，并且已经恢复到了伊朗战争之前的水平。那么不仅是石油啊，从霍尔木兹海峡驶出的液化天然气运货量也达到了战争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所以呢，今天的油价一度是下跌的。所以呢，这次情况呢，为什么说这个运量的这个反弹呢？会这个反弹主要是归功于美国海军的保护计划以及对伊朗雷达站的打击。但是呢，这个同步伴随的是什么？这个运量虽然是恢复了，但是伊朗肯定要报复啊。所以呢，德黑兰方面也加大了对整个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船只的骚扰力度。那么例如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遇袭的事件，我们看到也是日益增多。不过还好呢，有美军的护航。那根据市场研究公司同样是 Kepler 编纂的数据显示，原油销售增长的同时，七国集团这期释放了能源储备，所以呢抑制了近期柴油价格的飙升。那么 Kepler 也表示说，近期出口的激增，谁是这个主力呢？是来自于沙特。说沙特在9月10号其东西输油管遭到攻击的3周之后，现在呢这个从红海还有波斯湾装载的原油出现大量的增加。那么高级市场分析师泽维尔唐也说，9月份环比增幅大部分都是来自于沙特，因为该国正在加大力度出口。那之前我们知道哈，它因为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出口受阻啊，它的这个整个在全球市场的份额呢，曾经一度被中东其他国家抢走，所以相当于九月份呢，它是相当于是从其他国家中抢回了它此前的份额。那么沙特出口原油大增意味着什么呢？那报道呢是说啊，亚洲这些炼油厂获得了大量的石油。那么我们想想，是不是其中就尤其是中国的炼油商可能获得了大量的石油呢？不过呢，这个只是一个推测，现在还没有真正的数据去佐证，所以呢，我们之后呢期待更多的数据出来。好了，刚才我们说的是今天的好消息，今天同一时间出现的坏消息是枪打出头鸟啊！都说沙特原油出口增加了，那伊朗或者是说这个胡塞武装肯定是心怀不满。根据伊拉克亲伊朗派别的新闻媒体 Sabering News 引述最新的卫星图像说，沙特的石油出口管道就是这个东西管线发生了大规模的火灾。 Newsquick 新闻网也转载了 Sabering 的报道，并指出呢，目前尚不清楚这是一起新的事故还是此前的影片。但是法新社10月5号是引述了沙特能源业消息人士说，管线昨天再次遭到攻击，那么昨天就是10月4号，目标呢是利雅得以东胡赖斯油田地区的一个泵站。这个之前哈没有被袭击过。他说这个消息人士就说，东西输油管线昨天再次遭到袭击，损害很严重，管线再次停止运作。那之后是多家媒体转载了 AFP 的消息，就是法新社的消息。但是也是在同一时间，同样是在今天，彭博社的报道也引述熟悉情况的人士，却说沙特的东西管线目前已经恢复正常的运输，油流量是正常的运作。所以现在这个剧情呢，新一轮攻击啊，东西管线再次停运，这个剧情是今天正在发酵的消息。刚才我们说法新社是支持说真的受到袭击了，但是我们看到彭博社的报道是反驳的。那胡塞呢也来凑热闹，说也是说啊，自称我们攻击了沙特阿美的石油设施，还给出了一些什么卫星烟雾缭绕的影像。但是目前呢，在这个应该说在舆论上面还没有形成一个共识，而沙特阿美官方也没有确认。那么沙特阿美官方没有确认，但是今天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剧情就是来自沙特阿美，这是全球最大的石油公司，它的执行长阿敏纳塞尔周一10月5号发出了针对全球原油供应的一个警告。他说， 当前的石油供应局势短期内不大可能恢复正常，因此原油与成品燃料的供应紧张情况预计会进一步恶化，各国的战略库存甚至需要两年才能补回。Zero Hedge 网站的报道呢，是引述了纳赛尔在伦敦的这场能源情报论坛上的说法。他还说，他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完全重新开放、信心恢复之前，残酷的一个市场现实就是油桶两端的压力都将进一步加剧。那他说的这个油桶两端呢，其实主要就是指的原油供应端的炼制和成品油供应端所承受的压力。他还说，他说整个系统已经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为什么这番话这么值得注意呢？这可是伊朗战争爆发之后，沙特的这个央企沙特阿美的执行长他首次亲自出席并发表演说提到的这句话。刚才我们围观的是路透社的大头条，那我们接下来再来围观一下彭博社今天的大头条。彭博社今天很奇怪，一早上没有聚焦任何政经或者地缘大事，而是什么呢？彭博自家的亿万富翁指数。截至9月30号，全球科技亿万富翁的财富累计增加了8450亿美元，创下有史以来前9个月的最高纪录。就是年度来看的话，每年的前9个月的最高纪录。2026年可以说是成为了什么科技富豪的丰收年。那报道就说是因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和科技股股价的飙升，尤其是在美国，所以呢让整个科技亿万富翁的总财富达到了 4.6 万亿美元。那这个比例呢是占整个数据就该指数的这个总财富的 36%。而这几名富豪呢，他们仅占该指数成员总数的1/5左右，也就是说什么呢？他们这几名富豪哈，已经在众多的富豪中脱颖而出了。同时呢，就是说这个财富出现了一个转移，非科技领域亿万富翁的财富缩水了620亿美元。所以这说明什么？当前的全球股市并不是让富豪都出现了普遍的身价上涨，而是一个虹吸效应。那更值得注意的是，自今年9月10号以来，全球的十大富豪全部来自美国。所以呢，连彭博社自己都惊叹说，这是他们自2012年开始追踪全球亿万富翁以来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也就是说全球十大富豪被美国富豪包揽了。而这些富豪呢，哎，大部分都跟人工智能有关。好了，也就是说什么，财富本身就已经跟着疫情之后哈，越来越集中在顶层了。而现在呢，这个顶层里面又出现了顶层，而这个顶层呢却集中在美国。那么这些人物都是哪些人物呢？相信啊，大家肯定第一个猜到就是马斯克。那我就不说了，不过今天的确哈，今天 SpaceX 的股票的价格大涨接近 6%。那 根据这个 SpaceX 的股票价格大涨，马斯克今天的财富单日暴涨，至少在今天中午哈，我们看到的数据是暴涨了626亿美元，一天啊626亿美元，涨幅达到了 6.8%。 那他的这个总资产呢冲到了9770亿美元，按年来说的话，他的这个整个的财富身价暴涨了翻倍了还多，达到了 115.7%。那除了他之外呢，还有率先支持川普账户项目的戴尔科技公司创始人麦克戴尔，他的财富在今年累计增长了 81%， 达到了2540亿美元。那么还有这个我们知道这个 Meta 的扎克伯格今年的财富增加了230亿美元。而仅仅的就在今年9月份，我们知道 Meta 的股价在今年9月份一共就上涨了 27% 啊，而且因为他推出了这个 Muse 的这个人工智能助理。那除了他们之外呢，例如还有这个两位谷歌的联合创始人拉里佩奇，身价按年上涨 36.3%， 还有谢尔盖布。
2: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